0: 进一步的提质增效，能够减少亏损。
1: 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报道。
2: 在北京丰厚的历史底蕴与安稳舒心的城市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前来旅游和生活。大国首都的开放魅力也体现在每一处细节里。
3: 你多少钱？
4: 130。
3: 88。
4: 98，我喜欢喝88。
3: 88。
4: 给你吧。
3: 你看，砍价了。
5: 砍价这种事儿，对于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0年的意大利人娜塔莉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这座城市早已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工作之余，娜塔莉最喜欢逛北京胡同。她觉得北京最打动外国朋友的，从来不是刻意打造的国际形象，而是鲜活真实、自带温度的京味文化。
6: 很多外国人朋友问我，如果你要羡慕中国一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每次会说安全。出去喝一杯啊，或者出去吃个饭啊，然后你回来比较晚，不会有那个感觉。搭车的 APP 那个客服会给你打电话，你到家了吗？
5: 北京不仅给外籍人士提供了良好的情感认同，便利的数字化政务服务系统也给他们带来了和北京市民一样的便利生活体验。京通 APP 服务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同样也有英文版来服务外籍人士。在北京工作的尤万娜来自塞尔维亚，在她眼中，京通 APP 英文版就是一款生活神器。
7: 可以预约服务，购买 SIM 卡，还能预约挂号。
5: 京通 APP 英文版接入不同领域生活服务，能买景区门票，有英文地图服务，甚至还支持婚姻登记预约。
7: 我觉得京通 APP 英文版这款应用确实非常方便，作为外国人可以享受到与中国人一样的服务。
5: 今年4月底，为了更好地服务外国旅客，北京市依托支付宝国际版，还搭建入京通购北京入境综合服务平台。境外游客来京只需通过手机一键注册登录，就可以获得交通、餐饮、文旅、购物、政务等场景信息。同时还整合了交通购票、景点预约、外卡支付、离境退税、多语种导览等39项服务。
8: 这里有非常多的服务，比如我非常关心的如何旅行、如何休闲放松。
9: 它能把各类中文信息都翻译成英语，这简直太棒了，对每个来中国旅游的人而言，既高效又方便。
5: 外籍人士不论是旅游还是生活，北京一直致力于为他们开启便利生活新篇章，设立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为外籍人士提供20余项高频便利服务，发布北京 PASS 实现交通出行、景区购票、商超购物一卡通行，开通地铁外卡全球5大卡拍卡过闸，推出银行卡和通信卡两卡融合产品，有效打通了支付、交通、通信等小微堵点，在全国率先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限额提至22万元，支持全程通办一键智能退税，上线北京国际版门户网站和英文版微信公众号，编制北京市英文地图，全市公共场所外语标志准确率超过99%。北京台报道。
10: 为了提升外籍游客的消费体验，进一步释放跨境消费活力，今年以来呢，国内的多地啊不断的在优化涉外消费服务保障，通过搭建多语种服务体系，升级消费维权机制，丰富优质供给。
11: 在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涉外多语服务站已正式投用，站点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覆盖20余种外语，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调解一站式服务。
12: I was studying here in 2017, and there is a really big change that like happened to the silk markets, and I think it was more organized. There was like more choices.
11: 该站点运行以来，所在商圈入境客流稳步上涨。3月以来，秀水街日均接待入境游团组超过50个，多语服务站日均接待咨询超100人次。依托快速响应机制，消费纠纷实现就地高效化解。目前，北京多个重点涉外商圈多语服务站已进入筹备阶段，未来将搭建全域覆盖的涉外消费维权网络，推动消费维权从事后处理向全流程服务转型。
13: 目前打造了6个放心消费商圈，近300家放心消费商店，还有引导了400余家商户实行线下7日无理由退货，为消费者提供全天候的纠纷解决方案。
11: 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各类中国制造科技新品吸引大批外籍游客体验选购，丰富的高品质智能产品尽显中国制造的创新魅力。

0: 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0: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1: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广州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一男孩暴雨中骑车被冲走，多名骑手合力救人。北京一男子醉驾后开启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法院认定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
3: 回到新闻当中，从昨天开始，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暴雨，局地可能出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19号。
5: 新一轮降雨从昨天开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甘肃、陕西、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仍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华北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南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本轮降水有3个主要特点，第一是范围广，本次降水过程从15号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从陕西、内蒙到云贵川等地开始，一路东移，逐步影响山西、河北、河南，直到山东、江苏、安徽北部以及东北的黑吉辽等地。本轮降水的第二个特点是累计雨量较大，尤其是华北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累计降水量比较大，其中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等地5天累计雨量可能达到200毫米以上，局地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天气。第三，本轮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比如广州未来5天基本上每天都有降水，甚至还伴有雷雨以及雷阵雨天气。此外，广东、重庆、贵州、湖北、河南等地的降雨日数在这次过程也可能达到4天以上。气象部门提醒，降雨会明显影响日常出行，要注意山洪灾害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天气的影响，注意出行安全。另外，持续降水对农业生产也有不利影响。
4: 中国气象局昨晚将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预计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250到260毫米的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进入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广东南部部分市县昨天暴雨频发，局地雨势猛烈，广州越秀、天河、番禺3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受持续暴雨的影响，铁路部门宣布昨天20时后对广赣高铁江站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5: 昨天下午，珠三角区域降水回波强度较强，并

0: 伴有强对流天气。广州南沙、中山、珠海、汕尾、海丰等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据气象水文监测，广东全省有16个镇接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其中珠海金湾区南水镇219毫米，中山市神湾镇130.7毫米，广州越秀区北京街道128.9毫米，广州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益达大厦路段因突降暴雨水流湍急，一名8-9岁男孩独自骑车途经时，连人带车被水流卷走。危急时刻，多名外卖骑手冒雨冲入水中，合力将男孩救至路边，男孩与骑手都没有受伤。
1: 当时我就在那边嘛，听到有人说有人被水冲走了，那第一时间看到就冲得蛮远的，就跟着走出来了嘛。其实也没多想啊，就是能帮上的一点就帮一点嘛。
0: 汕尾、海丰县多地也出现积涝，市政、交警等部门抢险人员冒雨作业，使用专业工具紧急疏通堵塞的排水口，清理雨水篦子上的树叶、塑料袋等杂物，并对受积水影响被困的车辆进行有序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梅州平远县蕉岭县河流水位暴涨，发生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当地镇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各镇干部和村网格员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的要求，紧急转移地质灾害隐患点居民，各安置点还配备被褥、饮用水、常用药品等物资，并有专人对接，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2: 5点钟就打电话了，不爱理你，6点钟出来再爱理你，多少要住来在这里安排。全部盖的全部安排的很多了。
0: 汕头市从14号下午开始出现强降水，局地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汕头各应急处置队伍全天候坚守岗位，监控积水情况，保障城市交通秩序与市民出行安全。气象部门预计，这两天直至18号，粤西珠三角和粤东仍有大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公众需注意防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广东台报道，
3: 广西河池市的部分乡镇昨天也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当地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据统计，15号8时至16时，河池市北部、东部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河池市已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5月15号11时20分，河池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麻阳河、打狗河、大拉河、纳利河等江河及南丹县月里镇贾拉村内涝区域出现1.2至3.5米的涨水。当天上午，环江县遭遇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环江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环江县城多处出现积水和内涝，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环江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迅速行动，全力排涝清障，清理落叶等杂物，疏通排水口。随着降雨逐渐减弱，环江县的内涝已经消退。
5: 昨天，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罗店县也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有人员被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救援工作。
4: 凌晨2点左右，三都县9000镇9000村杨拱村受强降雨侵袭，突发山洪，部分群众因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险情紧急。接到群众报警，9000镇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救援，并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截至目前，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户26人。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2天，贵州多地还将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降雨天气，提醒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罗店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24.4毫米，伴随大风天气。隆平镇板耕村低洼民房进水，淤积泥沙。边阳镇兴隆村低洼路段积水，民房被淹，群众受困。当地多部门联合乡镇紧急处置，用气垫船安全转移全部被困群众。
6: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灾情排查和群众转移工作，目前已安全转移11人，本市灾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4: 截至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有序推进，全县未发生因强降雨导致的人员伤亡，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5: 从14号夜间开始，重庆市大足区出现了强降雨天气，最大小时雨量达到了22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65.3毫米。
0: 一夜降雨之后，

0: 昨天清晨，记者看到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积水，过往车辆纷纷减速慢行。受持续降雨影响，赖溪河城区段水位出现小幅上涨，水流速度明显加快。据大足区气象局统计，从14日晚间8点到昨天早上7点，大足区有2个雨量站达到暴雨量级，47个雨量站达到大雨量级。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已经导致部分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相关部门需要持续关注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强隐患排查和巡查值守。市民出行时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做好自身安全防范。
1: 从5月13号开始，福建厦门出现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暴雨伴随雷电，专家提醒需要特别注意雷电引发的安全隐患。
2: 从5月13号上午10点到5月14号下午4点，厦门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厦门市气象台在5月14号9点40分升级发布暴雨预警3级，厦门市同步启动防御暴雨4级应急响应。暴雨往往伴随着雷电活动，由雷电引发的安全隐患同样需要高度警惕。气象部门介绍，厦门属于雷电多发区，年平均雷暴日约47.4天。当前厦门建立了防雷安全重点单位动态名录库，对近400家易燃易爆场所实施分级分类监管。气象部门也提醒市民提高防雷避险意识，例如雷雨天在户外，应避免在孤立的大树、塔吊等高耸物体下避雨。如果在室内，雷电强烈时，最好拔掉电器插头。
3: 因为你电源关闭之后呢，你的线路还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线路，雷电流会顺着线路，依然会把电器、线路板、一些主要设备器件击穿，所以要进行物理断开，就是要把插座拔掉。
1: 前两天，南宁的陆女士啊，开车回钦州老家，她跟着导航走，结果呢，却被带进了一条泥泞的山间小路，车辆陷入泥潭，无法开动，只能报警求助。
4: 陆女士的车被困在雍宁区百济镇屯茶坡山路，当时她记不起保险公司电话，叫不了拖车，无奈只能报警求助。值班民警接报后立刻赶到现场。
5: 这为什么导航不对啊？这条路我走两次了，我真的很讨厌这条路，导航一直给我打这条，我真的不懂得哪条。
4: 民警到场后发现陆女士的电动小汽车已经深陷泥潭，他们就地取材，折了些枯树枝垫在车下，试图帮助车辆脱困。
6: 它这个车容易打滑，甩到轮底里面去，你打直看一下能不能冲下去，往后退可以吗？它前面有那种泥土挡住了，往后开应该还可以，打直应该可以。
4: 几次尝试下来，不管怎么调整车轮方向，甚至民警帮忙推车，车轮都只是空转，车子却纹丝不动。民警随即联系了车辆售后，
7: 售后就告知我们可能是他车辆启动了防滑功能，叫我们先把这个防滑功能关闭之后，看一下能不能推动车辆，然后我们就按照售后服务的提示，把他那个防滑功能按钮给关掉，然后就可以把他的车辆给推出来了。
4: 车子脱困后，考虑到前面路况不明，继续走可能还会遇到危险。民警建议陆女士把车锁好，停在原地，等待救援车辆将车拖走。随后，民警驾驶警车将陆女士安全带离现场。广西台报道，
8: 5月5号清晨，在 G92 杭甬高速宁波方向大隐出口附近，一辆黑色的 SUV 竟然长时间地停在了第一车道内，后方的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交警赶到前，车辆突然驶离，调查发现驾驶员因为疲劳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竟然在驾驶座位上睡着了。
9: 当天上午6点21分，宁波高速一大队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岗发现，一辆黑色 SUV 停在杭甬高速第一车道内，后方多车紧急避让，险情持续数分钟。当警力即将抵达时，车辆突然驶离，指挥中心随即锁定该车，通知驾驶员到中队接受处理。
10: 当时为什么停在车上？
11: 我是什么情况？不是我一直自驾开着吗？车子不动了，我马上踩油门了。我第一次才碰到这种情况。
9: 原来驾驶员黄某当天凌晨3点多从丽水出发前往六合，途中曾在绍兴下高速休息，但休息不充分，于是他开启了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结果自己睡着了。
12: 他在驾驶位上睡着了之后呢，这个辅助驾驶通过提醒没有得到驾驶员的反馈，那么呢，辅助驾驶就自动退出了，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
9: 经调查，黄某因疲劳驾驶在快车道违停被

0: 依法处以罚款记分。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更不能替代驾驶员的清醒和专注。高速交警提醒，长途出行务必保证充足睡眠，切勿将安全托付给机器。
1: 近日，北京的一个男子呢，酒后把智驾当做了代驾，在行驶途中呢，这车辆预警系统触发，直接就停在了马路中间。民警赶到之后，多次敲打车窗，这才把司机叫醒。经过酒精测试，男子涉嫌酒驾。
2: 2025年10月30号凌晨1点多，在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北桥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中间车道一动不动，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经过。这辆车停在路中央后，后侧并未放置警示标志。路过群众发现这一危险情况后，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拍打驾驶位窗户呼叫司机，但司机毫无反应。
3: 打得开吗？
4: 打不开。
5: 门开得开吗？
4: 啊，行了行了行了。
3: 开门。怎么了你？啊？
4: 把车门打开，你先把车门打开，我看一眼了。同志，
2: 打开车窗后，司机拒不下车。
4: 怎么回事？刚才是怎么回事？
3: 没事儿。
4: 啊？
3: 没事
4: 儿。睡着吧。
3: 自动驾驶吗？
6: 用不用给你检查检查？
7: 当天晚上呢，王某是跟几个朋友一块在西城区的一个饭馆聚会。当时王某喝了4两多的白酒，散场了以后，他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头已经有点晕了，但是呢，他也没有想太多，他就自己打开了车门，直接坐在了驾驶位上，然后打开了自主辅助系统。开着开着，王某就睡着了，手就自动从这个方向盘上掉落，车辆当时已经启动了报警系统，但是因为王某的熟睡，他并没有意识到报警，车辆就停在了新发地北桥的路中间。
4: 吹一下，来吹一下，吹一下。你还说你没喝？
7: 王某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75毫克，王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2: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王某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车辆搭载的均为 L2 级别辅助驾驶系统，辅助驾驶分担了司机的驾驶压力，但司机驾驶时必须手握方向盘，不得脱手脱眼，用不好则可能触发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风险。近日，在沪昆高速路湖南邵阳段，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向左偏移，撞击中央护栏，车辆和护栏均有不同程度受损。
8: 我记得我是开着自驾，然后去国家检控厅，然后撞左边护栏上。
2: 交警对驾驶人刘某的违法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判定其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有时在吃东西，有时还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9: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10: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9: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
2: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 在高速路上，一个200多斤的大轮胎突然掉落在行车道当中，后方车辆纷纷紧急避让，险象环生。在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小货车司机果断停车，把轮胎转移到了路边，及时的排除了险情。
11: 近日，沪蓉高速湖北麻城段，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突然掉落了一个大轮胎。当时车流量大，车速快，轮胎横在路中间，十分危险。此时送货返程的小货车司机陈明正好经过这里，
12: 走到快到麻城收费站的时候，就看见前面的有两个车子猛打方向盘，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嘛，就以为

0: 往前面走，突然看见前面路中间有一个大轮胎，那我当时我就吓了一跳。
1: 本可以像前车一样打一把方向绕过去，但陈明却把车停到应急车道，转身跑向路中间，独自将200多斤重、1米多高的大轮胎吃力地滚到路边的护墙旁。
0: 我没想那么多，我相当于是后面有车来，没看见这个东西搞上去了，那比我这还危险了，对吧？
1: 万幸的是，陈明成功将轮胎移开，消除了安全隐患。事后，高速公路民警对于他的善举，专程为他送去了锦旗。
2: 近日，河南漯河57岁的甘女士在打水的时候不慎坠入了水深2米多的渠中，在危急关头，路过的外卖小哥宋伟涛毫不犹豫跳水救人。
3: 5月12日17点左右，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幸福渠河堤旁，57岁的甘女士不慎坠入了2米多深的渠中。危急时刻，一名途经此地的外卖骑手在听到呼救后，立刻停车飞奔过去跳水救人。与此同时，一位私家车主也闻讯停车，并从路边找来了树枝准备接应。画面中，这名骑手在靠近落水女子后，奋力将其推向渠边。此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救援。
4: 那个人他拽住树枝，然后叫那个人拉住我的手，他这个小伙子从下边推我，他拉着他推着把我推上岸来了。
3: 在众人的帮助下，短短几分钟时间，甘女士就被安全营救上岸。然而她还没来得及问大家的姓名，几位施救的热心人就离开了现场。甘女士的家人得知此事后，连夜写了寻人启事，当晚就找到了跳水救人者宋伟涛。
4: 小伙子接着电话第一句话都是：“爷，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当时我感动的我都想流泪。我说：“人家小伙子他爹他娘真是会教育小孩，你看他自己救了我，他还首先说第一句话。”我有事没事，
5: 遇见这事不光是我谁遇到这件事他都会直接上去会救人去。
2: 近日，在浙江杭州临平区，一名外卖骑手突发疾病倒地昏迷，幸亏路过的一名护士及时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最终这名骑手转危为安。
3: 当天中午，在杭州临平区北大街上，一名外卖骑手突然倒地，附近正在休假的护士马元珍立即上前查看，
6: 看到是一个外卖小哥倒地了，但是呢，他是有那种不自主的抽动的，我就知道有危险，那我就直接冲过去了。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不动的状态了啊，他的那个颈动脉是无搏动的，我胸廓没有起伏，不知无反应的。
3: 马元珍跪在地上为他进行心肺复苏，大约2分钟后，骑手逐渐恢复了意识和呼吸。此时周围的群众也已经拨打了急救电话，待120救护车来到后，这名外卖骑手被送往医院救治，并于当天下午离院。
7: 我们有黄金4分钟，基本上在这个时间之内，我们不停的按压，就保证他一个基本的灌注，就避免了他这个血流的中断，也就为我们后期的一个抢救治疗争取了一个条件。如果越早人能醒过来，他的脑损伤的程度就越低。昨天这个患者2分钟按压以后，他人就醒过来了，就不会遗留什么后遗的症状。
3: 那么普通人在遇到有人突然倒地意识丧失时该如何急救呢？专家介绍，首先要快速评估现场环境是否安全，然后轻拍患者的双肩，在耳边大声呼唤，判断其有无反应，同时观察胸廓有无起伏，是否存在正常的呼吸。如果患者没有反应，胸廓没有起伏，或者只有长时间才出现一次叹息样呼吸，就说明很可能是发生了心跳骤停，需要立即实施心肺复苏或立即拨打120，调度员可以通过视频通话指导现场施救。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2: 国防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导致基辅至少24人死亡，民用设施严重受损。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第47次喷发，熔岩喷泉冲上云霄，昨天起火山活动逐步减弱。
8: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13号傍晚6点开始，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打击。截至昨天，袭击已经导致基辅至少24人死亡，48人受伤。
9: 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9层住宅楼被导弹直接击中，一整段单元楼被夷为平地。截至昨天，搜救工作已全面结束，死亡人数升至24人，其中包括3名儿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这是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以来对乌克兰规模最大的一

0: 次空袭。俄方共发射56枚，失效后仅3天。俄军昨天对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市发动无人机袭击，击中一处工业基础设施，导致一辆燃油运输车起火燃烧。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通报说，俄军还打击了乌军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地点，以及多地的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地点。俄防空系统击落1枚海马斯火箭弹和390架固定翼无人机。
1: 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俄罗斯西部梁赞州首府梁赞市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袭击导致多栋高层住宅楼起火，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死亡人数已经升至4人，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12人受伤。
0: 梁赞市多处建筑燃起大火，火光照亮夜空。袭击发生后，多栋建筑冒出浓重的黑色烟柱。据俄方通报，2栋高层住宅楼受损严重，部分结构发生坍塌，导致单元楼出口被堵。此外，一家工业企业的设施也被无人机残骸击中并起火。社交媒体上还有当地居民反映，袭击后梁赞部分地区下起了黑雨，可能是炼油设施起火后产生的油污飘散所致。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14日夜间至15日凌晨，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共击落355架乌克兰无人机。据乌克兰监测频道报道，该楼起火可能系俄军铠甲防空导弹在拦截无人机时坠落所致。梁赞是位于莫斯科东南约200公里处，是俄罗斯西部重要工业城市。遇袭的梁赞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设施之一，可生产各类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等产品。目前，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按恐怖袭击罪名立案调查。梁赞市十月区所有中小学和幼儿园已停课。
2: 俄乌昨天在阿联酋人道主义斡旋下完成了新一轮的战俘交换，双方各移交205名被俘人员，这是双方此前达成的千人换千人大规模换俘计划的第一阶段。
0: 昨天，在有被释放人员的巴士抵达乌克兰控制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首批205名乌克兰军人已返回家园，其中包括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士兵、军事及军官。被扣押多时的士兵们难掩激动情绪，有人掩面哭泣，有人紧紧相拥。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介绍，这些获释人员中有超过50名军官，绝大多数自2022年起就被俄方扣押。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方昨天也接收了205名被释军人，目前这些士兵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和心理援助，随后将被转运至俄境内接受康复治疗。此次换俘是美方此前斡旋达成的千人换千人计划的第一阶段。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双方同意在5月9日至11日停火3天，期间各交换1000名被俘人员。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了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
0: 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当晚空袭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公寓和一辆汽车，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以军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的话报道，以方认为空袭取得成功。以军使用无人机和战斗机空袭哈达德在加沙城所在地，同时空袭一辆试图离开该地点的车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对哈达德发动袭击，称哈达德应该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承担责任。此外，他还拒绝执行解除哈马斯武装、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加沙停火协议。而以色列时报一篇报道指出，以方这一暗杀行为似乎违反了加沙停火协议。去年10月停火生效后，以色列仍不时空袭加沙，理由是被袭击目标对以军构成威胁。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方致力于通过外交

0: 谈判解决问题，但是一方根本不相信美国，他同时感谢中国提供帮助。
1: China has been helpful in the past.
2: 阿拉格奇表示，一方对谈判感兴趣，但前提是对方是认真的，同时愿意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一方不相信美国，这是外交努力的主要障碍。伊朗完全有理由不信任美国。他还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

0: 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70公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的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路透社援引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的消息报道，目前这艘船只已失去联系，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也已中断。富查伊拉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是中东重要的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另外，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证实一艘印度籍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曼海岸段遭到袭击并沉没。声明未提及遭袭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仅表示船上所有印度籍船员均安全。
2: 阿联酋昨天宣布将加速建设一条新的输油管道，通过新管道，阿布扎比可以将部分原油直接从油田运至沿海，无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天，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兼阿布扎比执行委员会主席哈里德主持召开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据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消息，当前新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预计2027年投入运营，将大幅扩大其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的能力。富查伊拉港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阿曼湾，是哈卜善至富查伊拉输油管道的终点。通过新管道，阿布扎比的部分原油运输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也将翻倍。
2: 为应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脑油供应受阻引发的医疗物资短缺的风险，日本自下周一开始启动受理医疗机构购买国家储备医用手套申请工作。
3: 申请将通过用于掌握医疗机构物资保障情况的系统受理，医疗机构需填写库存状况及每周预计使用量等信息。据了解，这批医用手套预计将于五月下旬起陆续配送。围绕医用手套的供应问题，目前日本市场上对于稳定供给的担忧正在加剧，一些医疗机构出现了远超平时需求量的集中订购情况，导致牙科诊所等机构面临采购困难。为此，日本政府决定从现有约4.9亿只的国家储备医用手套中，首批投放市场5000万只。另外，日本环境大臣石原弘高表示，针对受中东局势影响引发关注的垃圾袋供应问题，日本政府目前已确认通过替代渠道采购原材料，能够确保与往年相同水平的供应量。他呼吁民众避免过度购买。
1: 韩国企划财政部昨天发布月度经济动向报告称，尽管当前韩国经济呈现了复苏向好态势，但是仍然面临着中东战事持续所带来的下行风险。
3: 报告称，韩国政府曾在四月做出中东战事带来的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的研判，本月仍将继续关注下行风险。报告指出，在当前局势的影响下，韩国国内消费者信心可能会下滑，国际油价上涨或推高物价，进而给民生经济带来不利影响。韩国企划财政部分析认为，全球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趋势，但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影响，国际金融市场与能源价格波动加剧，今后供应链不稳、通胀压力增大、经济增势放缓的可能性增大。韩国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约70%原油来自中东地区。为应对原油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韩国政府今年3月出台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临时禁令，期限延至7月底。
2: 中东局势扰乱供应链，印度面临燃料短缺，首都地区宣布一系列节能措施，包括政府雇员居家办公等。
3: 德里的节能措施包括减少政府层面的燃油消耗和出行，德里市政府将每周2天居家办公，同时鼓励居民减少使用私家车，更多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措施还包括取消未来3个月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等。当地政府还将暂停购买新的汽油、柴油、压缩天然气或混合动力汽车，为期6个月。为应对中东局势紧张导致的能源供应短缺以及节约用于进口燃料的外汇，印度总理莫迪近日呼吁民众减少汽油、柴油和食用油消费，减少出国旅行，并提倡公交出行和远程办公。澳大利亚澳北事务与自由

0: 管理部昨天发表的一份声明称，出口商已向政府保证天然气供应充足，澳大利亚今年冬季不会对天然气出口实施限制。由于担心冬季供应可能趋紧，澳大利亚政府四月曾表示，考虑在第三季度启动澳大利亚国内天然气安全机制，该机制将要求出口商优先保障本地供应。
1: 当地时间昨天起，古巴正式实施燃油浮动价格机制，加油站以美元计价的汽油和柴油不再执行统一的固定价格，而是根据进口成本实时调整。
0: 从昨天凌晨零点开始，古巴各加油站的美元油价牌正式换挡，今后每家加油站的零售价将取决于供应商、运费、运输路线、保险风险以及国际市场波动等综合因素。这意味着同一座城市的不同加油站可能出现不同的油价。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比森特·德拉奥此前表示，古巴国家电网目前只能依靠本国原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运行，储备已经彻底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过去数周，首都哈瓦那每日停电时长已达20至22小时。这场能源危机始于今年一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威胁对任何向古巴运输石油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此后，古巴前两大石油供应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相继停止供油。自去年12月以来，仅有的一艘俄罗斯油轮为古巴送来了约10万吨原油，暂时缓解了部分压力。古巴每天自产原油约4万桶，但实际需求在9万至11万桶之间，约2/3依赖进口。俄罗斯外交部网站昨天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2: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昨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
0: 昨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特检组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
2: 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昨晚发生6.3级地震，目前暂无海啸预警。
3: 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5号20:22，北京时间19:22左右，震中位于北纬38.9度，东经142.1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当地晃动较为明显。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称，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东京至新青森段一度暂停运行。
1: 美国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地时间14号下午起再次喷出了炽热的熔岩，喷泉高度达到数千米。截至昨天，本次喷发结束。
3: 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顶的哈莱马乌马乌火山口再度喷发，炽热的熔岩从北侧喷口猛烈喷出，形成冲天的熔岩喷泉，与夜色交相辉映，场面震撼。美国国家气象局监测显示，这次喷发的火山烟柱升至海拔约6000米的高度。昨天中午，喷发活动逐步减弱。美国地质调查局将火山警戒级别从监视下调至咨询。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大岛，是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本次喷发是自2024年12月以来第47次喷发。
2: 当地时间5月14号凌晨，一架医疗运输飞机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南部山区坠毁，机上的4人全部。

0: 遇难，坠机还引发了一场山火，过火面积已经蔓延超过60公顷，目前尚未得到控制。
1: 失事的医疗运输机从罗斯威尔航空中心起飞，原计划飞往塞拉布兰卡地区机场，途中与地面失去雷达和通信联络，最终在林肯国家森林的卡皮坦山荒野地区坠毁。 机上4人机组人员和医护人员全部遇难，坠机的残骸猛烈燃烧，在干燥大风天气下引发山火。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坠机附近区域发布红色警告，提示低湿度和大风天气意味着极高火灾风险。起火区域位于2024年佩平山火过火区域内，大量死木倒木加剧了火势蔓延。 过去18个月来，美国已发生多起医疗飞机坠毁事故。2025年1月，一架医疗喷气机在费城坠毁，致8人遇难。2024年8月，亚利桑那州北部坠机事件致4人死亡。2024年12月，一架墨西哥海军医疗飞机在德克萨斯州近海坠毁。
2: 美国东北部缅因州沃尔多县的一家木材厂昨天发生爆炸，并且引发大火，包括消防员在内，至少11人受伤。罗宾斯木材厂突发爆炸。
1: 巨大的黑色烟柱直冲云霄，火焰迅速吞噬了厂房区域。据沃尔多县911中心通报，整个县的救援力量全部被调往现场。据初步报告，火灾可能先从木屑包装区燃起，随后蔓延至储存可燃粉尘的料仓，并引发剧烈爆炸。缅因州州长珍妮特·米尔斯敦促民众远离事发区域，听从执法部门指令。目前事故现场仍在处理中，涉事的木材厂近期将无法恢复运营。
2: 木材加工是缅因州支柱产业之一。2024年为缅因州经济贡献超过80亿美元，提供约2万9000个就业岗位。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宣布，刚果金东部的伊图里省爆发了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死亡病例，其中4例经过检测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由于受到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而且安全形势不稳，因此当前疫情存在着扩散的风险。非洲疾控中心还表示，该机构正同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以尽快的控制疫情。时间来到了8:56，
1: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从昨天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这轮降雨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等特点，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 上海昨天日平均气温连续第5天高于22度，入夏冲刺成功。上海已于本周一，也就是5月11日进入气象意义上的夏天，较常年的5月24日提前了13天。上海中心气象台气象数据显示，自上海有气象记录的154年来，这一时间为历史入夏第3早，仅次于2009年的5月6日和2021年的5月7日。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这4000多部影片中，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本届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主席由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担任。自今天0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正式上调。 调整后，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收取170元，分别比现在贵了30元和50元。受此影响，近期已出现囤票潮，端午及暑期机票预订量激增。国产开源大模型正在成为全球 AI 领域的重要力量。最新数据显示，国产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我国拥有全球约 60% 的人工智能专利，在技术突破与生态扩张的双重驱动下。 国产大模型正加速从技术输出迈向产业赋能新阶段。阿根廷卫生部确认，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乌斯怀亚，确定当地是否存在汉坦病毒。此前，红迪厄斯号游轮4月1日从该港出发后爆发疫情，已致3人死亡。火地岛省卫生部门对乌斯怀亚为感染源头的说法表示怀疑，称当地40多天未发现任何病例，专家将与当地卫生部门共同调查，预计4周后公布结果。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祝大家周末愉快，再会。

0: 上海今天多云到晴，21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18到26度。北京小雨，18到24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福州多云，21到26度。天津阴转中雨，20到29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8度。苏州多云，20到29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香港大雨，23到27度。上海今天多云到晴，21到28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笑料百出，行李师徒，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5: 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6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6: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7: 让我可能我都玩不成。
8: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9: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吓到我。
1: 谁吓你？看，
0: 看什么？
1: 看你死！
0: 老公，我马上去叫人来。你留在这里，我去叫人。
1: 啊，不不，你留下陪阿婆，我去叫人。
0: 怎么歪拐一拐的？等你找到人来，天都亮了。
2: 对。啊。对。
3: 这些开大难馆的家伙真的是没心没肺，人还没有死就把人家推进了死人间了。你们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现在最头痛的人是我，因为我不知道应该要判定谁赢谁输。
4: 哎，
3: 依我看呐，你们两个呢都没有逃脱，应该是打成平手。
1: 平手个屁！既然是决斗，就要分出胜负。我不会再叫你臭新娘、小新娘了，从今以后我就叫你大包新娘。啊，
3: 白阿丽，为什么要叫她大包新娘？
1: 我以为思辨后心里有点发毛，赶快要跑，但是她没有。救了那伯的是他，他连鬼都不怕，那大包天，所以
3: 叫他大包新娘，那是情有可言呀。
1: 对，大包新娘，难听死了，难听都要叫，给我大声的叫，
4: 大包新娘。
0: 王阿丽，你学我开心是吗？什么大包？有没有叉烧包、豆沙包、牛肉包？
1: 叫你大包新娘是佩服你。
3: 你认输了，那以后新娘就是你的老大，是你的老大就是大家的老大，以后新娘一呼就要百应啊。
0: 等等，他要让我这个老大，我还不愿意呢。他还当他的老大，不过以后不准动我的人一根汗毛。哦，
3: 白阿丽，新娘的要求你答应吗？
1: 行，就照她说了。
3: 那好，我就公证，从此时此刻开始，你们两个呢就要和平共处，相亲相爱，白头到老，早生贵子。说错了，说错了，反正是吉言，多多益善。
5: 妞啊，金河说最近天气炎热，影响了妞的胃口，不如我们到金马伦高原休息几天吧。
6: 好啊，太太，那里天气凉凉的，你上回去睡得香，吃得好。
7: 不了，金河这么忙，走不开的。
5: 金河说，工作安排一下。走开几天没问题的。
7: 我知道你没有孝心，但是我这个老骨头动不了了，你们夫妻自己去吧。
5: 你不是人老，你是心老了。太太，你不是爱听杨门女将的故事吗？蛇太君挂帅的时候都已经几岁了，人家还带杨门女将去打仗呢。
8: 萍姐说的对，妞就是我们的张门女将。
7: 你才是我们张家的主心骨啊！你要知道，你为了这个家，就算再辛苦再难受，你都撑着。都是我不好，是我对不起你跟金河，对不起耀明和安安。

0: 太太，你又胡思乱想了。你这样，你身体怎么会好起来啊？
1: 娘，你要想开一点，
0: 嗯。

我们已经找到安安的机会，我先下楼了。

0: 少奶奶，这位阿坤嫂说她的孩子是收养的，听说我们家在找孩子，所以就带过来让我们看一看。
1: 快叫人啊，我平时怎么叫你的？哑巴嘛。
2: 行了，别吓着孩子啊。你几岁啦？
0: 这孩子就是怕生。
2: 转过来给阿姨看看好吗？

0: 叫警察。
1: 安娜小姐，安娜小姐，到家了。
2: Where's my daddy?
1: 到家了，下车了，安娜小姐。
2: Wow, what a big house! Impressive.
3: 安娜小姐，我是阿珍。
2: Hi.
3: Hi.
1: 小姐的行李。
3: 李小姐。安娜小姐这边。上等你。
2: What's the hurry? You don't understand English, stupid.
3: Yes, yes,
2: stupid.
3: 安娜小姐，安娜小姐，楼上啊更好看呢。这边，来，三少奶奶，安娜小姐来了。
4: 嗯，
3: 叫人。
4: 哑巴啦，不会叫人啊。
2: 妈咪。
4: 妈什么咪呀、啊？在这个屋子里叫我娘娘。
2: What？
4: 我说在这屋子里叫我娘娘。
2: So funny。
4: 不要再给我讲英语。不情愿就回外婆家去啊。
2: OK OK。娘娘。
4: 很好笑吗？阿珍，带她去冲个凉，换件衣服，去见那老太太。
3: 是，三少奶奶。安娜小姐这边。三少爷。
0: 嗯。干嘛？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你这张脸怎么拉得比一匹布还长？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
0: 就什么？你别跟我说，看见她就讨厌。
4: 不是，是心烦。
0: 有什么好心烦的？那算命的不是说，等女儿十岁了，就不会再跟父母八字不合、命理相克吗？她都已经十岁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0: 你没看见他一回来就把我气得脸黑黑的，像个没教养的野孩子。
1: 还不是你父母宠的，他还小，你就好好教他。
0: 我哪有时间？
1: 你去哪里啊？
0: 约了几个太太去嗨踢。
1: 你不带女儿去见娘娘吗？
0: 女儿你没份吗？
1: 我还要回公司开会呢。我跟你说，你就要尽你当娘娘的责任，帮安娜找学校，管教好她。管女儿没时间，喝茶就有时间。
0: 那你呢？在外面玩女人就有时间，管女儿就没时间吗？

0: 哎呦，你看多么漂亮的小娘惹啊！
1: 我才不要当什么小娘惹。
0: 为什么？
1: 我听我外婆说，娘惹不能出门，天天要躲在家里煮饭做衣服，家里来了个男客人，娘惹还要躲起来，要是被看到了就要嫁给他。
0: 哎呦，这是以前的事了，现在的娘惹不只能出门还能上学。我来看一下，好了，可以去见你的妈妈。记得我刚刚教你什么吗？
1: 记得了，要下跪，磕头，叫 witch。
0: 哎呦，什么 witch， 是妈妈，
1: 我偏要叫她 witch 巫婆。
0: 哎呦，小祖宗不可以这么说啊。
1: 是他不让我住在这个家，不让我跟我爹地和妈咪住在一起，他就是个 witch。
0: 是谁这么跟你说的？
1: 我妈咪。
0: 哎呦，这种话你千万不能再说了，在这个家里面你的妈妈是最大的，谁都得听她的话，你呀千万不能惹她不开心，知道吗？安娜小姐，快叫妈妈，叫妈妈。跪下，跪下给妈妈请安啊。哎呀，你这个是……
2: 别逼她了，毕竟这么久没见，我记得她离开的时候还抱在怀里呢。
0: 是呀，
2: 这次回来不会再回去了吧？
0: 不会了不会了，我娘娘她身体不好，没力气再照顾她了。
2: 你上学吗？
3: 妈妈在问你话呢。
1: 上了。
0: 上几年级啦？
1: 三年级。
0: 喜欢上学吗？
2: 见过两位哥哥了吗？
3: 娘，要光要亮，还没放学呢。
2: 会厨艺，懂珠绣吗？
3: 我娘娘说，等她再大一点再教。
2: 十岁不小了，我们那个时候15、16岁就已经嫁人。女孩子要会厨艺，懂珠绣，将来在夫家才能抬得起头。
3: 是的，妞，我会教她的。我是说，我会安排人教她的。
2: 你二伯母珠绣厨艺都很行，你多向她学习。
3: 是啊，二嫂，那就拜托你了。
0: 自己人说什么拜托，当年安娜还喝过我的奶水呢。
4: 安娜比安安早出事几天，那时私立的奶水不够，我就让阿燕把她抱过来给她喂奶。
5: 他哪是奶水不够啊，根本就是重男轻女，两个儿子像宝贝一样，女儿就撇在一边理都不理。安娜一岁的时候就被送去外婆家，连逢年过节都没回来。
4: 我也很感慨，四弟和三弟还是上过学的人，
5: 念的还是洋书呢，却去信什么命理风水五行相克的。
4: 可怜的是还

0: 孩子。
1: 不过啊，人家说天生天养，你看安娜也是长得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的。
0: 嗯，转眼就10岁了。如果安安还在，
1: 7年了。这些年来，我们用尽办法寻找安安，可是都无效无息。也许，我们都得接受永远失去安安的事实。
0: 不，安安还在人世间。
1: 你怎么那么确定？
0: 感应。
1: 感应。
0: 又或者是母女连心吧。我总觉得安安并没有离开我，这种感觉一直都没有消失。我不会放弃寻找安安的。
1: 怎么了？你看你，讲起安安你就难过。
0: 不是。这两天我一直觉得反胃。
1: 怎么不早说，我让王医生来看一下。
0: 不用了，这么晚了，别打扰人家。我明天去妇科检查一下就好了。
1: 妇科？淑琴，你是说啊，你看我这脑袋，所以我要当爸爸了。
0: 先别这么高兴，检查结果都还没出来呢。睡吧。
1: 啊，没高兴，没高兴。快休息啊。

0: 我们真是紧啦，没有毛衫，你说什么？你有把钱都赌光了？
1: 没听说过柴去安乐吗？我如果身上有钱啊，我怎么能够睡得那么舒啊？
0: 你就安乐了，我迟早饿死。
1: 你不是该感激我吗？
0: 还感激你？
1: 你能活到今天啊，才饿死，你不该感激我吗？
0: 生你见过你爸
1: 妈，你有我这样的娘娘啊，你早就该拜天公了。我当初啊，要不是从后巷把你捡回来，你这条小命早就……
0: 又来，这些话我都听到滚瓜烂熟了。
1: 你听进去吗？你不是左耳进右耳出，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呢？你趁我睡觉的时候哈，你会摸我的钱哈？你不怕天打雷劈吗？
0: 你顾着睡觉，不管人死活，雷公才要劈。
2: 哇
1: 塞！
2: 你
1: 竟然
2: 起头了！
1: 哎，那不是8天，这是10天喽。不长柿子嘞？
0: 还敢长柿子？有你这样的娘娘，真是我的
3: 不幸。昨天我特意进去电影院看电影，学到一句话。
4: 什么话？
3: 门要紧，树要皮，知道什么意思吗？
4: 这么简单，我当然知道。
3: 那你说说看，什么意思吗？
4: 意思就是人要脸喽，树要皮啦。
3: 你不要脸，你带着我到处骗人钱，就是不要脸。电影里说的，
4: 脸重要还是肚子重要？
3: 肚子重要，
4: 所以说人要脸呢，就要先肚皮饱饱。再说啊，钱这种东西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多一点，少一点，到最后都不是你的。我用，你用，他用，都一样。

0: 最重要就是要钱，
1: 一起用。
2: 你是谁？你干什么？
0: 真的死没良心的，连我都不认得啊！你是不是想不认我们两母女了？
2: 我真的不认识你们的。
0: 阿爸塞，阿爸塞，你们听一听我女儿的阿爸，连这种没心没肺的话都说得出口啊！女儿啊，女儿，你阿爸不认我们啦！
3: 阿爸，
2: 不要扯我，我不是你阿爸。
0: 酒家女啊，把我们的房子都卖了，钱都全拿走了，你知道吗？每天都有债主上门讨钱啊，还要把我们的女儿卖掉，你还是不是人？
2: 不是啊，不是啊，妈咪，不是啊！
3: 我三天没吃东西了。
0: 不止三天没吃东西啊，跟着我要睡街头了。我们没得冲凉，头也没得洗啊，你问问看，
2: 我不是他们的。
0: 你当然不认识啦，你都不要我们了。新的，你化成灰啊，我都认得你啊。
3: 阿爸，我好
0: 了啊，他要晕了，你真的眼睁睁要看着他死吗？你还拿钱去给

0: 小眼睛仔是个大油桶啊。
1: 看来他说的是真的。
2: 说了什么？
1: 他说他是个财富，这些钱是用来去发工资的。
2: 那又怎么样？
1: 会害死他。
2: 哎呀，他死好过我们饿死了。
1: 没吃饭就会饿死啊。
2: 那我们不是造孽吗？好了好了，走吧走吧，我们把钱呢全还给小眼睛才好了。
1: 对对对，
2: 喂，你的头啊，嫌钱臭是吗？那这些啊全归我了，没你的份。
1: 不可以。
2: 就知道你见钱眼开还要装。你的做奴啊！
1: 我全要了，
2: 要不要我打你两巴啊？
1: 我要还给小眼睛仔。李老师说的，为了活命干一点小坏事，那叫逼不得已；但是伤天害理的事，绝对不能干，不然老天会收你。
2: 你放手啊！
1: 你放手啊！
2: 你放手！
1: 你放手！
2: 放手！
3: 放手！
2: 啊，金刚哥，我已经给你保护费了。
3: 不放手就砍手！
2: 金刚哥，你别全都拿走啊，留一点还你钱啊。
3: 要钱啊？那就不要命。
2: 命啊，要命！
3: 走，
2: 要命啦，都是你啊，连个家都没有了。

谢谢大家。

0: 炸。
1: 放心吧，他连谁找他麻烦都没看清楚，新娘姐的指甲说不定现在还在。
2: 我的宝贝新娘，听奶奶一句吧，心地好是没有错，可是你应该有听过好心没好报，好心被雷劈啊。你不是说好人不可以做，但是我们做一半就好。来，小眼睛转一半，

0: 这野花酒。
1: 野花酒？你说他喝的是野花酒？
0: 是啊，他跟一个路过的印度人买的，不过给钱的是我。
2: 你抢我的钱又抢我的酒，走开啦！
1: 你不能喝野花酒，喝了你要醉一整天。
2: 不要骗我了，白阿丽，教训他。
0: 啊？
2: 啊什么？来，我问你，你想不想娶她做老婆？
1: 啊？别管他，他这就乱说话。
2: 我跟你说啊，我是他娘娘，你要娶她呢，要我点头哦。你要我点头，就要听我的话。
0: 我不想娶她。
1: 喂，你为什么喂？都跟你说他喝醉，跟那个醉鬼那么认真干什么？
2: 你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啊，以后长大了肯定会是个大美人啊，你看到他会流口水啊。我吃饭，不请我喝酒。
0: 哎哎，我没请你喝酒，我请你吃饭而已。
2: 娘，看着你这个人还不错啊，我就指腹指人为婚，我把他许配给你吧。哎呀，以后不要叫他大包什么叉烧包了，要叫我的新娘，是新娘子的娘。是
0: 他，我的新娘。
2: 大声一点，
3: 我的新娘。
2: 白阿丽的新娘是谁？是他。
4: 阿花，拿开水桶，
5: 你小心啊。
4: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阿花，你抹地就抹地，你摆个水桶在进门处做什么？二少奶奶要是绊倒了怎么办？哦，我还不拿走？二少奶奶小心啊，不要滑倒。
5: 真是的，你吃了火药啊？
4: 二少奶奶，你现在真的要小心啊！我不管啊，接下来你不管去哪里，我都要跟着。
5: 没什么好担心的。
4: 外面人来人往的，要是磕碰着了怎么办？
5: 我没有这么金贵。
4: 哎哎，二少奶奶，
5: 家里没事吧？
4: 没事才怪啊！刚刚你一出去啊，不说了不说了。

0: 二少奶奶，你不想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1: 你不是说不说了吗？
0: 是你不让我议论大少奶奶还有三少奶奶的事，所以我才不说的。耀光少爷啊，真的是太过分了，他竟然这样子说耀祖少爷，谁听了能不气呀？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1: 耀光说耀祖什么？
0: 他说啊，耀祖少爷不是大少爷亲生的。
2: 我不是叫你不要去招惹他们吗？
3: 我没有招惹他们，是他们在我背后骂我，小野种，燕姐也听到的。我很生气，问他们什么意思，他还敢回说野种就是你不是你爸亲生的。
2: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3: 娘娘，他真的说我是。
2: 我叫你不要再说了。
3: 就会叫我不要说，你有胆就叫他们不要这样说我啊。就是没胆。
2: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在这个家是什么地位，我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有时候我连个下人都不如啊。
3: 所以就要忍是吗？那你就忍啊，哭什么？
1: 耀祖，
4: 二婶，
1: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你娘娘说话？大嫂，没事吧？
5: 没事。
1: 耀祖，你不是一向很懂事的吗？这次怎么惹娘娘伤心了？
3: 是耀光。
2: 耀祖，
3: 快回去读书。
2: 还不去？
3: 这孩子性格越来越冲了，
1: 年少气盛嘛。不过谅谁听到这样的话都会生气的。
3: 你都知道了，
1: 阿燕都跟我说了，这事都怪耀光，这孩子得惩罚。
3: 算了吧，这些年来我们母子俩受的委屈还少，嘴巴是别人的，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耀祖的感受？
3: 就忍吧，还能怎么样？那个女人最厉害的就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她的两个儿子也学了她的本事，耀祖她老实，怎么可能说得过他们？说了，说不定还要被反咬一口。要是惊动了妞，青海又要说我没事找事。你现在有孕在身，照顾身子要紧，你就不要再管这些乌烟瘴气的事情。
6: 我活该，谁叫你和严华姐？
7: 还不是被你气的，拜托我的天，你为什么拿去还给人？
8: 太阳你了啦！
6: 你看，被老天罚了吧？幸好我把枪发回去，要不然肯定就是头痛而已。还好吗？
1: 发生什么事啊，小王？
9: 你也不知道啊。
1: 你下车看看吧。哦。
6: 娘娘，
9: 怎么了？什么事？
6: 妈妈，流血了！这个坏蛋撞了我奶娘。
9: 哎，你这小孩别乱说啊！我根本就没撞到他，是他自己忽然跌出来的。
6: 是你撞了我奶娘。
9: 行了。别再装了啊！我不是第一天开车，你们这种小把戏我看多了。这哪是血啊，根本就是茄子！
10: 娘，
9: 你才屌嘛，想骗我？等下辈子啊！
10: 你不要溜走啊你！你撞到人赔钱了，
6: 赔钱！
9: 我叫马达来抓你们才真的。
1: 小王，
9: 来了，二少奶奶。
1: 不赔是吗？那就从我身上碾过去吧，
9: 还不放手，想讨打是吧？
6: 撞我奶奶，快赔钱！
9: 真是讨打。

0: 小王，二少奶奶，我吓他了。
1: 孩子，你娘家没事吧？有事。二少奶奶，这对母女是骗子，想敲诈钱，那女人根本就没事。你一看是骗子，丈母娘家还冤枉我们。
0: 不是骗子是吗？那好，我去找麻搭来。
1: 找麻搭，我们也不怕。
0: 好啊，前面路口就有麻搭，我马上去叫。
1: 小王，算了，孩子，过来。
2: 二少奶奶，你们走了狗屎运了！我家二少奶奶菩萨心肠，要不然叫麻搭撞你们去吃牢饭了。
3: 我娘娘才是活菩萨，让你们家二少奶奶做好吃积德，将来才不会下十八层地狱。
0: 这孩子嘴巴怎么那么坏呀？
2: 我在这里面叫二少奶奶，怎么说我嘴巴坏啦？我娘娘就是活菩萨，来普度众生，但是她普度所有人。 就是不普度你这个坏东西，
1: 算了，小王，上车吧。

也许是有什么难处，才会沦落到来骗人的。算了。

0: 谢谢老板，帮我选八两上好的海参。
1: 好的，没问题。
2: 走走走，你们这小乞丐，不要在这里，要玩去别地方玩。
3: 这地方又不是你的。
2: 不走是吗？不走，我拿扫把帮你们扫走。
3: 来呀、啊，你有胆子看看。
2: 你们这小乞丐，我叫马大来抓你们。
3: 马大太小了吧？不如叫玉女王来啦！笨蛋！
4: 对呀、啊，叫玉女王来啦！笨蛋！
2: 好，你们等着。
5: 新娘姐，我们换个地方吧。
3: 换什么换？坐下。大家吃。那，给你一个。
5: 新娘姐，你最好了，常常请我们吃东西。
3: 我能让你们白叫我这声姐吗？总之，我新娘有饭吃，你们就会吃粥；我新娘有肉吃，你们就会吃骨头。
6: 吃吧，
3: 牙齿痛啊！
6: 来干嘛？
3: 把手拿开！
6: 你要干什么？
3: 你不是说牙齿痛吗？我一拳把坏牙打下来，就不痛了吗？
6: 不痛了，不痛了，
3: 不痛了，还捂住干什么？哇
6: 哇哇！什么啊？这里有东西啊！
3: 白丽，你给谁打啦？
6: 骗我话，我八月一快背完了。
3: 就是啊，阿力哥那么神勇，有他打人怎么会被人打？不过有时候也会有例外的，比如碰到大金刚。
6: 你这个老虎，没头啊，没人当你是哑巴。
3: 不是叫你小心大金刚吗？
6: 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他是破破小心，
3: 一次不小心就被打成这样，再一次不小心就是连命都没了。
7: 想不到这小家伙年纪小小的，思想倒是挺成熟的。
3: 你没读过书，总有看过戏吧？戏都有唱啊，英雄不吃眼前亏，对比自己强的人只能靠阴谋诡计，懂不懂？
8: 最近一点情况，上次借的你都还没有还。

0: 有没有看到人往里面丢东西？
1: 有。

0: 没错。
1: 八戒刚找死，走。
2: 这小家伙还真的是诡计多端呢。

0: 为什么杀人的是刘备？
1: 刘备有功夫啊，又是亡命之徒。
0: 有功夫的亡命之徒也不代表天下无敌吧？你怎么看？
2: 刘备是被追杀的，即便是他杀了的人，他也不会花那么大功夫清理现场，逃命要紧。
0: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不是可以和周荣案并案处理？

0: Hello， 小叶总。
1: Hello， 小叶总。
0: 不说话就是不反对，不反对就是承认。
1: 承认什么？
0: 承认他就是小叶总。
1: 对，小叶总。
2: 小叶总啊，你给我滚出我们张家！啊！
0: 小叶总打人了，快跑啊！
3: 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呢。就是小孩闹着玩，那么认真干什么？大嫂，你说是不是啊？
4: 淑清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3: 那，你们的大伯母原谅你们了，下次不要再这样了，知道吗？
0: 知道了。
3: 回房间说吧。哦，
5: 慢着，要光要亮。不尊重耀祖这位堂哥，对大伯大伯母更是不敬。要是只是随便骂他们几句，他们是不会汲取教训的。
4: 淑清，
3: 那我就多骂他们几句好了。你在笑什么？
5: 要光要亮，跪下。
6: 娘娘。
3: 二嫂，你在干什么？
5: 我要执行家规，我要他们两个记住要尊重长辈，兄友弟恭。
3: 你凭什么打我儿子啊？
5: 你说呢？
3: 要打也是我来打，要不然等金泉回来他来打。
5: 家规是祖先定的，犯了家规就要动家法。妞既然把家务事交给我，家法我来执行。跪下。这一次各打十鞭，胆敢再犯再加倍。
3: 你没看他怎么鞭打你儿子的，根本就是想把他们的屁股给打烂。你去看看，一条条的鞭痕都出血了。
7: 活该啊，

0: 子，你还说活该？
1: 都几岁的人了，一个十三，一个十二，我像他们这个年纪，都到货商管工人了，他们还那么幼稚。莫多，
0: 莫多还不是你生的？
1: 大门被打还不是你造成的？
0: 你说什么？
1: 那两个臭小子，怎么会跑去跟药主说那种话？肯定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过。
0: 是谁跟我说大哥对李淑玉根本没有兴趣，正眼不瞧他一眼，睡觉也都没在一起？是谁说大哥对耀祖很冷漠，根本不像亲生儿子？还有是谁说耀祖没有像张家的样子？这都是你说的。
1: 康司令，那是我们夫妻间的闲话，你还当真了？
0: 本来就真，李淑琴他也知道，所以才把你儿子往死里打，让他们不敢再说，这叫心里有鬼。
1: 你有完没完？不就打几下屁股吗？我们小时候还不是常常挨我爸打？
0: 你这老子要怎么打？打几下，甚至把他们的屁股打烂，我坑都不会坑一声。但是李淑琴凭什么打我儿子啊？哎呀！
1: 你干什么？
0: 你这个时候还有闲情玩这个东西啊？眼睁睁看李淑琴就要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这个家，男主外，女主内。
0: 好啊，张金泉，那你就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
1: 去哪里？
0: 找李淑琴拼了。
1: 好啊，你去，去闹。要是惊动了你娘，我明天就找律师。
0: 找律师告李淑琴吗？
1: 跟你离婚啊，莫多。
0: 你干嘛在这里啊？
2: 听你跟爹爹说话。
0: 谁让你偷听的？
2: 我没有偷听啊，是你以为没有人在听。
0: 不管你听到什么都不准说出去，知道吗？
2: 知道。妈咪，
0: 叫娘娘。
2: 娘娘，你真的那么讨厌二伯母吗？
0: 小孩子少管大人的事。
3: 安娜小姐，厨房又是火又是倒的，你别进来。
2: 哦，我妈妈叫我水煮菜。说我是娘儿，要会煮菜，会擦衣服，长大了才嫁得出去。
3: 妈，
2: 你忙你的吧，我到处看看。
3: 那你小心点呐、
2: 别看着我，做你的东西。

0: 放点热茶。
1: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刚来过，我没事，对不起，静儿。
2: 傻瓜，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
1: 孩子，
2: 只要缘分没断，孩子会再来的。最重要是你没事。我想你好好的，知道吗？别哭，没事的。
0: 没想到报应那么快就到，快点哭死了。哎呦，这还用说吗？第一个孩子来不及长大，第二个孩子被绑了下落不明，第三个孩子还没有出世就没了。哎呀，那少奶奶还真是可。

0: 可怜，不过也是他自找的。他都怀上孩子了，不好好养胎，走上走下还挥藤鞭打人，不动胎气才怪。
1: 是啊，你没看他打耀光耀亮的样子，多威风啊！也不想想自己是有身孕的人，这就叫活该。不过你当心点。
2: 别让他有机会把罪名按在你身上，说那摊油是你故意倒上去的。
3: 三少奶奶不太不怕呢。你出门之后啊，我就带着耀光耀亮少爷去学校参加运动会。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回家。
4: 那就好了，我们一家人都不在，他就是想赖我们也没机会了。
2: 娘娘，你忘了还有我啊？我帮你出口气了。
5: 哎，大胖子，听说以前你家很有钱，是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啦！我小时候家里是妇道流油啊，我爸是寡头家啊，我家里楼上楼下就有16间房，不过后来啊，生意失败，钱穷光蛋，有一天晚上突然发神经，把我把整间屋子都烧掉，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更惨的是啊，我去投靠亲戚，亲戚都不认我，没地方住，也没东西吃，我想要打工都没人要。
5: 哎，哦，大四方啊！我们来兑现。你还有钱输吗？
6: 有。
5: 那出来看看啊。哦，这一点我都不信啊。哟，就这点钱啊？我看你还不要赌了。
6: 卖不卖啊？卖你的头啦！叫我卖身，你没死过？
5: 你不是有女儿吗？卖不卖啊？
6: 卖。
5: 女儿，你都卖，你还有没有人性啊？反正都不是我亲生的，你真的想买，开个价，200。
4: 你女儿跟你一样臭，还卖200块，2块就偷笑了，我还管她吃管她住呢。
5: 要不送你？
4: 要钱？我考虑考虑啊。
5: 你两巴掌啊！又敢叫我卖女儿啊？还敢说我女儿只值2块钱？我打你，打到变猪头啊！
4: 我就是把来做童工，也好过跟着你。
5: 坐着呗。
4: 哎，睡街头，穿的又破又烂，腰椎都没人了，还跟你到处骗钱，早晚有一天不是饿死就被人打死。我买它呀，是这算是？
5: 上你的头，我是占你可2把，你要不要？哼，你放手啊！你有胆你不要跑。

0: 师。
1: 连我，
2: 连我伤心，鸟都叫了，起来开工啦！要不然今天要饿肚子。
3: 开什么工？明明那今天不开工。
2: 你前两天去冲了是吗？好吧，那就一天，明天再开工吧。
3: 天不开工，后天不开工，天天都不开工。
2: 你昨天赢钱了，而且赢了大钱。
3: 哎呀，不用摸了，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2: 那你还今天、明天、后天，天天都停工？
3: 干嘛啦？
2: 看有没有发。

0: 这没有出息的家伙，一睡醒就要去骗人，你除了骗一个人你还会干什么？
1: 奇怪。
0: 有什么好奇怪的？
1: 额头不烫，没发烧，怎么会说出那么好笑的话？
0: 有什么好笑？
1: 太好笑了，你除了骗钱还会干什么？那不就是你吗？我是你女儿，我骗钱还不是你教的？
0: 是我教的，我就只会教你这些狗屁倒灶的事。那你不要做我女儿了，你去找别人当你娘娘了。
1: 你舍得吗？
0: 我干嘛不舍得？你啊，只是个拖油瓶。
2: 我没有你啊，我很麻烦呢、啊。
0: 去哪里啊？
1: 去找别人当娘娘。
0: 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不给不给不给！你滚蛋了就不要回来啊！
1: 滚蛋了就不要回来，你就不能说些别的吗？
3: 磕头啊！
1: 小老鼠，干什么？他们欺负你啊？不是不是，那你为什么跟他们下跪磕头？
3: 因为我们有钱，
4: 磕一个头给一毛钱。
1: 起来。
3: 哎呀，你不用抢啊，你给我们下跪磕头，我们也可以给你钱啊。
4: 对对对，你下跪磕头，我们也会给你一毛钱。
1: 你们很有钱是吗？好啊，我正在找人要些钱用，你们身上有多少钱都给我吧。
3: 哇，那你要磕很多个头了。
4: 对呀、啊、你要把头都磕破了。
1: 钱是你们给，不过磕头的也是你们。
3: 我是不是听错了？他说我们要跟他磕头。
1: 我没什么耐性啊，如果你们再慢吞吞，我就要开始做法啦。
3: 做什么什么？做头发？来啊，怕你啊。
1: 等你们七孔流血就太迟了。
3: 他到底在说什么？
5: 你们看这也看见的，我为什么那么怕他？他叫我起来我不敢不听，因为他会降头。
3: 降头？
4: 听俊杰说这样都很可怕。
3: 多可怕
1: 啊。你们两个小屁孩，我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5: 惨了，你中了他的降头。
3: 我怎么了？我怎么
4: 大哥？你的鼻子。
1: 接下来就是耳朵、眼睛、嘴巴，就是叫七孔流血。到那时候谁也救不了，只好向阎罗王下跪磕头。
4: 我跪我跪，我的钱都给你，我给你磕头。
5: 啊，你的耳朵。
1: 他刚才要说你的耳朵有耳屎啦，笨蛋。
4: 大哥，怎么办？怎么办？
3: 我们中计了！
5: 笑死我
1: 了！你还笑？没志气的东西，为了一毛钱就下跪磕头。
6: 新娘姐，我又不想啊，可是我又不像你那么厉害，
5: 会做法，会降头。
1: 你想学？
5: 想想啊！
1: 那就别看走眼了。
7: 好了，一眨眼就不见人，难道你们想像你们爱爱妹妹一样被绑走吗？哈！
8: 哎，听说啊，小女孩被绑走的时候才两三岁。
7: 哎呦，年龄那么小啊！
8: 八成是被杀掉了。可是听说孩子的妈不死心， 一直在找孩子的下落。哎，如果那小女儿还在，现在几岁了？大概10岁了。那不是跟我的新娘一样大？
9: 被你吓死啦！
10: 对呀，死大肥阿猪，竟然偷听我们说话。
2: 我站在这里老半天了，是你们一直在背后说人闲话，都没看到我。
9: 喂，给钱！
2: 哎，你这个娘惹婆，你连人情都不会是吗？哎，我问你们啊，找女儿的是那个女人吗？
9: 不对，那个是三少奶奶，找女儿的是二少奶奶。
2: 你怎么那么熟啊？
9: 他们家的妈姐经常来跟我买羊耳糕的。
2: 我问你啊，他们家真的很有钱？
9: 翡翠山你听说过吗？那里住的都是有钱人，他们家可是翡翠山最大的。
8: 我问你，如果我在那家裁缝店做一套衣服要多少钱嘛？
9: 够你吃一年。
8: 一年？
2: 新娘是我姐来的，说不定她就是那家人的女儿。
9: 你啊真的是见钱眼开。你女儿啊是在妓女户的后巷捡到的，生母肯定是做妓女，想攀有钱人省省吧。
7: 对呀、你是不是也想骗人家的钱
2: 啊？是啊，我就是想骗啊。你骗我20块？
7: 喂，你不要乱讲，我几时欠你钱？
2: 你说我女儿是妓女生的，你破坏我女儿的名声，我要你赔偿20块算便宜你了，母乳不杀啊。先这样，改天再来拿。

0: 你少丫头也不会留着孝敬你娘娘，只会躲在这里自己享受啊！
1: ，只顾着自己吃，还有脸说什么光明？
0: 长大了哦，
1: 猪八戒了，自己会飞啦，你不就会骗人吗？厉害什么？骗人容易吗？骗人也要有本事。本事个屁呀！你懂什么叫旁门左道吗？
0: 就是干坏事。
1: 骗人就是旁门左道，旁门左道就是干坏事，干坏事也叫有本事，那坏人不是成了好人吗？
0: 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好人，那是对的，因为好人难做。你是不是很想当坏人？不然我会饿死，你也会饿死。坏人没有好下场的。好人就一定会有好下场吗？好人，别人的都是上辈子做很多好事的，像我们这种啊，就是过来受苦受难的。
1: 这就是我们的，人间地狱。在有钱人眼里啊，我们生活在人间地狱也是没有两样。你是不是想要离开人间地狱？哈？哈什么哈？你想就这样在这里过一辈子吗？
0: 这样的日子也没什么不好过啊。
1: 没志气了，你当小乞丐，小骗子还不够啊？你还不是一样？我几岁？你几岁？我还有多少日子？今天有饭今天吃，今天有钱今天花，管明天做什么？不会睡得着更好？哎哎，安娜娜卡。
2: 山上最有钱的，不只有钱，还最有钱。嗯，你不是要找别人当你娘吗？要找，当然得找最有钱的啦。怎么了？
3: 我们还是回去吧。
1: 为什么？
2: 是你说的，真正有钱的人我们是惹不起的，而且他们精明得很，不会被我们骗。我有说。
1: 要去骗人吗？
2: 不是去骗人，是去认亲。

0: 就会能空手回，对吗？
1: 那是当然的。哎呀，我们有钱人啊，最不缺的就是钱。认亲不成，怎么好意思让我们白跑一趟？起码得让他们花个50、100才能打发我们吧。
0: 你50、100，我们就死赖不走。谁敢赶我们，我们就叫他娘。
1: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住的屋子比这间还大，楼上楼下就有16间房，出入都有大汽车接送。衣橱里的衣服啊，起码有100件，多到穿不完。餐餐都是鸡鸭鱼肉，冰箱里的汽水啊，永远喝不完。家里的妈姐就有30-40个，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小姐前小姐后，叫得我都烦死了。从瑞士坐飞机来的巧克力，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每天过着像公主般的日子，太幸福了。
0: 你看我今天怎么那么厉害，听你噼里啪啦好像放炮竹一样，连想都不用想。
1: 当然是不用想了，都是真的。

0: 写信来了，他说他现在人在巴黎。
1: 他终于甘愿写信回来了。
0: 他说他之前去的地方寄信不太方便。哎，你看，这就是他在巴黎拍的照片啊。
2: 英娘小姐一点都没变啊。
1: 还没变，27了。你写信告诉他，如果他想见娘家一面，就快点回来。我怕我这个身子熬不了多久了。
0: 我才不写呢，要不然姨娘回来看见妞还这么健朗，她要骂我是骗子了。
1: 她要在外面浪荡多久啊？再不结婚就变成老姑婆了。当初要不是反对她跟那个陈东豪在一起，或许
0: 妞啊，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1: 是啊，说了也没用，人家已经有家室有孩子了。
3: 太太，二少奶奶，又有人来带孩子来认亲了。
2: 你没骗他们说认亲不成不给红包吗？
3: 我说了，结果被那个女人骂我说是你。
0: 妞啊，我先下楼看看。嗯，
1: 去吧。
4: 你看，你小时候住的屋子你这么大吗？
5: 有。如果你在这里要跟坐在那里的人讲话，还得用喊的。
4: 从楼下走到楼上要大半天，对吗？
5: 西吉娜，你当我刚才讲的那些话是在骗人是吗？
4: 是
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你干嘛？你
1: 干嘛？谁呀？
4: 你假装被他的车撞，还敲了他10块钱。
5: 是他那么巧？
4: 那还等什么？快点走吧！哎呀，
5: 走什么啦？刚跟你说，有钱人的眼睛都长在头顶上，怎么会用正眼看我们呢？你放心吧，肯定认得我们的。
3: 我不是叫你们不要乱跑吗？这是我家二少奶奶。
5: 二少奶奶，
0: 原来是你们啊！来了，又何必急着走呢？
5: 就是啊，大少奶奶是什么人呀？怎么会跟我们一般见识呢？那天只是个误会。哎呀，说来说去都是那个小司机不好。大少奶奶，你

0: 就不一样了。人不但漂亮，心地又那么好。
1: 怎么称呼你啊？
0: 我叫蔡珠娘，人家都叫我阿珠。她叫新娘，心肝宝贝的心。哎呀，她虽然是我收养的，我把她当心肝宝贝啊。
1: 很好听的名字，我们坐下来聊吧。新娘是你收养的？
0: 是啊。
1: 你收养她的时候她多大？
0: 应该是两三岁吧。
1: 你为什么要收养她呢？
0: 这个小可怜啊，她被人家遗弃在一条小巷子里，当时她就这么小，又瘦又冷又饿的。我这个人啊，就是心肠好，尤其啊见不得小孩受罪，我就买东西给她吃。我问她家在哪里，娘娘在哪里，她一句话也不说，我还以为她是个哑巴呢。后来第二天呢，我经过那条巷子，她还在。第三天第四天还在啊，我就把他带到附近去问人，人家都说没见过这孩子。我在想啊，他应该是被大人带去那个地方扔掉的，我就这样收养了他。
1: 原来是这样。他一直不说话吗？
0: 我就是以为啊，他就是因为不能说话才被遗弃的。但是啊，没过多久他就说话，而且越说越多，还很会顶嘴啊。
2: 你是在外面打听到我们家小姐是三岁不见的，你才编的这个故事吧？
0: 哎，你这个小妈姐怎么这样说话的？我跟你说，这就叫做缘分，你没发现吗？你看，我家新娘啊，跟你家二少奶奶多相像。
2: 我看一点都不像。
3: 你眼睛有毛病啊，明明就像很。哦，
1: 那你说说看，我们哪里像？
3: 我们眼睛像，鼻子像，嘴巴像，即使不像也像。
1: 即使不像也像，那是什么意思啊？
3: 只要你认了我是你女儿，人家就会说我们眼睛像，鼻子像，嘴巴像，即使一点都不像，人家也会说很像，包括你。
1: 有意思。
0: 我的女儿啊，像我啊，聪明。
2: 而不是你收养的吗？又不是你亲生的，哪里像啊？你们不要说这么多了，这孩子是不是真的小姐啊？是骗不过我家二少奶奶的眼睛的。
1: 新娘，你能跟我来一下吗？
3: 我还怕你吃了我不成。
1: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
3: 没教养是吗？要你管
1: 你。阿燕，招待一下客人。

0: 新娘，我已经七年没见我女儿了。
1: 那你一定很想她。
0: 想，无时无刻不在想。有时候，我仿佛还听见她叫我娘娘。有时候啊，她就真的站在我眼前，跟我说话，笑着跑来跑去。都没有放弃希望，所以你才会站在我眼前呢。
1: 可是我不是你女儿。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记得我住过这个家。
0: 三岁的孩子不会有太多记忆的，更何况那个时候他还受到惊吓，也许
1: 我真的不是。我年年带我来认亲，只是想要点钱花花。就像那天他被你的车撞，也是为了骗你的钱。
0: 你就这样说出来，不怕空手而归吗？
1: 你很可怜，我不想骗你。
0: 谢谢你啊，新娘。不过我还是想证实一下。

0: 七年了，就算我女儿现在站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认得出来。但是她身上有一些特征，新娘，我可不可以看看你的身体啊？
1: 你要我推？
0: 我只需要看你的肩、你的背就可以了。
1: 我十天没冲凉了，又脏又臭又痒，你不怕试纸，不怕臭人你吗？
0: 我不怕。
1: 真是拿你没办法。
0: 对不起啊。

0: 不要乱摸你手脏，不要。
1: 还有这些花瓶啊，你也不要靠近啊，打破了你可赔不起。怎么样啊？
2: 这不是百万吗？有钱人那么精明，哪会被骗啊？
1: 蔡女士，谢谢你，
3: 叫我阿朱行了，别那么见外。虽然新娘没这个福气当你女儿，既然那么有缘分，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如果你能够让新娘当您的干女儿，那
1: 你就能常常来打秋风了。
4: 阿燕，
1: 二少奶奶这人太坏了，别人只是要红包，她要你认干女儿。
2: 她要让我还不愿意呢。你们走。
3: 走什么？还没讲完。
2: 你还要讲什么啊？
3: 不是我讲，是二少奶奶。你还没听人把话讲完就离开，那是没礼貌的。
2: 他还要说什么？人家才懒得理你啊！
4: 我确实是有话要说，
3: 是不是？哎呀，人家二少奶奶就是深明大义，心胸开阔，不像有些人啊，拿着鸡毛当令箭啊。二少奶奶，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4: 你要我认她做干女儿，那是不可能的。
1: 听到了吗？
3: 那
1: 总要有点表示是吗？放心，我们家二少奶奶人最好了，不会让你们。二少奶奶做得对，有些人呐，不配拿你的红包。
4: 你胡说什么？一个小小的红包，怎么可以表达我对蔡阿朱的感激？谢谢你把新娘带到我面前，感谢你这些年对她的照顾。不过你放心，我也会好好的照顾她，把她培育成才的。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新娘是我的女儿。付出是无法衡量，无以为报。

0: 那喝燕窝吧，这是大少奶奶对我来孝敬您的。不喝了，
1: 太太，大少奶奶也是一番心意啊。不关她的事，我只是觉得胸口有点闷闷的，不想吃东西。
0: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啊？
1: 没有，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舒晴。 怀胎十月，生了个大胖宝宝。醒来后，才发觉是噩梦。
0: 太太，你老是放不下二少奶奶流产的事，才会做这样的梦的。舒晴都过30了，好不容易才怀上，可是老天爷就是不肯再给她一个孩子。太太，你先把燕窝喝了。 我就告诉你一件二少奶奶的大喜事。什么大喜事啊？你先喝，你快说。安安小姐找到了，
2: 你不用赶着回来，人又不会跑掉的。太太，慢点，慢点啊！
0: 不说了，到底见。
2: 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二少奶奶，都是我不好，我忍不住把安安小姐回来的事告诉太太了。
3: 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0: 定向我跑了。过不了几天，他一定会来带我走。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1: 小花，
2: 我叫阿花。
1: 阿花，
2: 你得叫阿花姐或者花姐。
1: 她不是叫阿花吗？
2: 这是二少奶奶规定的，家里的小孩都不能直呼工人的名字。
0: 真麻烦。
3: 花姐，我真的找你上了，你帮我哦。
2: 是的，安安小姐。
3: 我不是什么安安小姐，我叫新娘，新娘。
2: 是的，你是新娘，安安小姐。
3: 又安安小姐，都跟你说了，我是新娘，叫新娘。
2: 不行啊，安安小姐，二少奶奶说你是安安小姐。
3: 不听我的话是吗？去去，用你伺候。
2: 安安小姐。
3: 你也是，叫我新娘。
2: 安安小姐，即使二少奶奶都是很尊重我们这些底下人的。
3: 跟你们闹着玩的，那么认真干什么？一点都不好玩。
2: 啊！安安小姐，安安小姐，去！啊啊！

0: 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1: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让我可能我都完不成。
2: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3: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笑料百出，锦鲤仕途，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4: 恭喜你啊，淑琴！真的是感谢老天爷保佑，感谢祖先显灵，让安安能够回到你身边。对对。
5: 真要答谢神恩，答谢祖先。阿平，快去准备，我要拜神，拜祖先。
6: 我马上去。嗯。
7: 儿子啊，我也很为你高兴。
6: 谢谢。
7: 可是，你确定那孩子就是安安吗？
5: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7: 牛，我只是随口不问。毕竟过了7年了，小孩会长大，会变的嘛。
6: 妞啊，弟妹说的没错的。我要不是凭着孩子身上的特征，我还不敢确定啊。我本来就觉得和新娘很亲近，后来看见她身上的痣，就更加确定啊。
4: 这就叫母女连心啊。
7: 对，
5: 母女连心。
8: 这少奶奶。安小姐来了，哎呀，
4: 多漂亮的小娘惹啊！
6: 弟妹啊，谢谢你把安娜的衣服给安安穿，
7: 还跟我客气什么？你看，她跟安娜多像两姐妹呢。
9: 你们是谁呀？
6: 她们是你的家人，来，过来这里，
7: 过来过来，给妈妈看看，
6: 还是你祖母啊？
8: 快叫妈妈，
9: 妈妈，
7: 你们看。这眼睛，这小嘴巴，像是安安，是安安。
9: 妈妈，我不喜欢你叫我安安，我叫新娘，我的名字是我娘娘取的。如果你再叫我安安，我就不叫你妈妈啦。
5: 你看这孩子多伶牙俐齿啊！
6: 牛啊，他还不习惯别人叫他安安，我们就叫他新娘吧。
7: 那怎么行？安雅这名字是你跟阿哥帮他取的，你才是他的生母，小孩不懂事，不能由着他们。
9: 你是谁呀？哎，
6: 不准这么没礼貌，不可以这样跟三婶说话的。
4: 是啊，安新娘，小孩子跟长辈说话要有礼貌。
9: 你又是谁呀？
4: 我是你大伯母，
8: 快叫大伯母三婶。
9: 我干嘛要叫他们啊？他们是那个叫安安的大伯母三婶，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那为什么你又叫我妈妈？
9: 我看见婆婆都叫妈妈。哦，
4: 是这样啊。
9: 我肚子饿了，快给我吃东西。好，
4: 我也肚子饿了，妈妈给你吃好不好？
9: 也行。
6: 淑琴，大嫂，
10: 你要亲自下厨。
6: 对啊，田叔在休息，萍姐说你又还没吃午餐，我来快快炒一个米粉 goreng。
10: 我帮你。
6: 好啊。
10: 你有今天看起来好像很高兴。
6: 是啊，他之前一直都很自责，觉得是自己没有看好安安，才让歹徒有机会下手。现在安安回来了，他自然就开心了。
10: 这就是人家说的心病吧。要是白也能够回来。
6: 大嫂啊，金河说过，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随着时间的过去，妞会谅解你的。你看刚才他不是赞同你说的话吗？
10: 是啊，换作是以前，妞根本就不可能。

0: 我是秦安，今天的米粉让我来炒吧。好啊，你的厨艺比我好，我来准备糕点，谢谢你。
1: 这是大伯母炒的米粉goreng，哎，先招呼妈妈吃啊！哎，
2: 行了，让她吃。
1: 妈妈，你怎么不吃啊？
2: 妈妈看你吃。
1: 哎呀，有人在吃，有人在吃后。

0: 你们干什么？二小爷，二小爷，怎么回事？安小姐，她我叫新娘，叫爸。难道她就是我女儿安安？她就是那安安的爸爸，她就是你爸爸，快叫爸。
1: 哎。你就是安安呐、啊，我是你的大伯啊，你还记得我吗？
2: 我又不是安安，怎么认得你？这屋子怎么那么多人呢、啊？烦死人了！
3: 小爷，你是个骗子，你不要说我。
1: 怎么那么说安安呢、啊？
3: 他真的是个骗子，他骗了我钱。
0: 他不是安安，
4: 他不是安安。但我要把他当成安安。
0: 我知道你很想念安安，可是你怎么可以把一个不相干的人带回家里当成亲生女儿呢？
4: 这是上天有意的安排。
0: 淑琴，
4: 金河，你一定是以为我太想念安安了，所以才会找出这样的理由来让自己接受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对新娘，我确实是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当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就对她充满好奇，想要多了解她。当然，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要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直到再次碰面，命运这东西真的太奇妙了。就像人家说的，冥冥中自有安排。这几年来，很多人把孩子带上门，我都让他们回去了。但新娘不一样，我喜欢新娘，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
0: 我刚刚一进门就看见她跟耀光耀亮在打架。
4: 她是有野性的，但内心是善良。野性可以驯服，但内心的善良是与生俱来的。
0: 他年纪小小就会骗人，还会打架，
4: 是环境让他变成这样。他露宿街头，没上过学，他不是温室里的小花，而是在恶劣的环境下努力寻找生机的小草。而且他也很聪明，但如果他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他的聪明反而是危险的，所以我希望可以把他留在身边，把他培育成才。我要把新娘当成自己的女儿，她是我的安安。对不起啊，金河，这是我忽然间的决定，没有和你商量过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你一定一时间很难接受的。
0: 我接受，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强忍丧子，失女陪同。

0: 我希望新娘的到来能让你得到抚慰，当然还有娘娘。我听阿燕说娘娘很喜欢新娘。
1: 新娘不肯叫我娘娘，不肯叫大伯母三婶，但她居然愿意叫妞妈妈。
0: 也许正您所说的，她是上天给我们的恩赐，我会把新娘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爱。

0: Would you like some? 原来你不会听 English，
1: 好臭啊！
2: 我没有放屁，
1: 我知道，
0: 因为那个人放的是羊屁。
3: 花姐，我也要跟他一样的。
2: 是的，安，新娘小姐，我这就去拿。
0: 这是洋人吃的蛋糕，这奶油又香又甜，你吃过吗？
3: 当然吃过啦！
0: 啊，你的鼻子变长了。有个故事叫小木偶，小木偶一说谎话，鼻子就会变长了。
3: 你以为我在说谎话？
0: 难道不是吗？听说你是个小乞丐，你怎么可能吃过蛋糕？你知道这蛋糕多贵吗？
3: 我不知道，因为我吃的时候根本不用给钱。
0: 哦，那一定是人家施舍你的。
3: 不是，是我把那个讨厌鬼打得叫救命，他跪在地上讨饶，还把刚买的蛋糕送给我吃。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他？因为他说我是个小乞丐。
0: 你干什么？你来呀，我可不怕你。
3: 你两个哥哥一起上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是你。
0: 别拿我跟那两个没用的哥哥比。
3: 好啊，我喜欢有种的人呀。
4: 妞啊，你抹了腮红吗？
5: 没有啊。
4: 没有吗？我看你脸色红润润的，还以为你抹了腮红呢。
5: 你看他真的会逗我开心。
6: 自从安安小姐回来，太太吃得像个睡的野城，脸色自然就好了。
5: 这小家伙虽然调皮捣蛋，但是却很惹人疼。
4: 妞啊，我会好好教他的。
5: 嗯，要好好教，但不用急。
4: 嗯。二少奶奶，别大呼小叫的，不怕打扰太太修行吗？
7: 对不起。
4: 什么事啊？
7: 那个新娘小姐又搞得天下大乱了。
5: 她又怎么了？
7: 她就是坐不住，一刻也闲不下来。田叔买了田鸡啊，她全放了，田鸡跳得满厨房都是的。阿和要杀鱼呢，鱼不见了，原来是被她放到了水缸里。她把大家都搞得一团糟之后呢，还哈哈大笑的。
5: 这孩子可怜啊，这七年她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她那养母又是个烂赌鬼，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没给她上学，不能拿她跟平常孩子比啊。
4: 所以妞才说要好好教，

0: 又脏又臭的，丢掉了。
1: 谁让你们丢掉的？再脏再臭也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要丢掉我的衣服？你们哑巴啦？不会说话啦？说话啊！你说话啊！总之，不要叫你们了。
2: 手脚快点，
3: 小猴子又来了。
2: 照二少奶奶的吩咐去做。青莲小姐，你是不是想吃些什么啊？
1: 是，不过我还没想到，你先去忙吧，天叔。
2: 好。
1: 喂，
4: 青莲小姐。

0: 小姐，这种田鸡你要吗？
1: 我要田鸡的。
0: 那要鱼吗？哎，活蹦乱跳的。

0: 小姐，你还想要吃什么喝什么吗？
1: 你当我是猪啊？
0: 那要不要甜点？蛋糕、雪糕、巧克力？
1: 哦，知道了。
0: 知道什么？
1: 知道我娘娘没骗人，她住过大房子，想吃什么就有的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所以才会变成大肥

0: 你们不想放船吗？我拔说好男不跟女斗。对，我们是男人，白女人也不威风。嗯，你们打赢我再说吧。什么？不敢打？什么呢？说的不会才真。哎呦，
1: 新娘小姐，新娘小姐，快去房间。两位少爷就要去英国读书了，他们要收拾东西，没有时间陪你玩。
0: 英国很远的哦，不是要坐好几天的船吗？少爷们不坐船，他们坐飞机。
1: 飞机？嗯，我先去忙了。我也要坐飞机，我也要去英国读书。你是女孩子，去什么英国？我读书比他们厉害，我在巴沙都是第一名，他们连前十名都排不进来，为什么我就不能去英国？我已经跟你说了，你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你看你小姑，到现在都没有男人敢娶她。 就是因为读太多书了。Nonsense！你说什么？我说
0: Nonsense！Nonsense！Nonsense！
1: 越来越放肆了，回来
0: ！Nonsense！
1: 给我回来
0: ！Nonsense！
2: 龙山，龙山，这龙山到底是什么意思？喂，你叫我啊？
0: 这里还有别人吗？哦，什么事？我问你，龙山是什么？啊？龙山，横毛话，听人家说龙山，你会很生气。

0: 荣生生气是农村是吗？
1: 啊，对对对，就是说农村。
0: 废话。啊？Nonsense 就是废话。
1: 哦，怪不得他听了会那么生气。
0: 还有事吗？
1: 嗯，没事了。哎，等等，你也要去英国读书吗？为什么？你那两个弟弟都要坐飞机去英国读书，为什么你不去？
0: 我爸没让我去读。
1: 那你想去吗？
0: 嗯。
1: 那为什么你爸不让你去？因为钱吗？不可能啊，你们家不是翡翠山上最有钱的吗？
0: 我不知道。
1: 那你喜欢读书吗？
0: 嗯。
1: 那你告诉我，读书有什么好？
0: 读书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
1: 给我看一下。
0: 嗯。
1: 我们在哪里？
0: 我们在这里。
1: 英国在哪里？
0: 英国在这里。
1: 听说有个地方可以看见狮子、大象、河马。
0: 那是非洲。非洲这里。
1: 读书除了知道这些还有什么好？
0: 不孤独。
1: 啊？
0: 每一本书是你一个朋友，有了书你就不会孤独了。
1: 书就不会说话，不会走路，怎么会是朋友？朋友是像白阿丽、小老鼠他们。我要跟这些朋友在一起，不要再待在这里。
2: 打你打啊！
1: 哇，被打了！
2: 哎呀，废话啦！
1: 龙生，哇，
2: 什么龙生？
1: 别管了。怎么？没有我，就被人家识破了？
2: 不在翡翠山当你的千金大小姐，你跑回来做什么？
1: 我才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
2: 人家不认你啊！你被赶出来。开什么玩笑啦，一下子说你是他女儿，一下子又不认你啊，当我们是傻瓜。哎，走。哎，
1: 去哪里？
2: 去找那户人家算账。
1: 不要回去嘛。
2: 哦，不是人家不要你，是你自己跑出来的是吗？这脑袋有问题是吗？有千金小姐不当，你跑回来做什么？你想当回你的小乞丐、小骗子是吗？被人家追，被人家打，你跟着我就死路一条。回去了，回去，回去，回去，快点回去。再有钱人家过日子不舒服吗？你吃的是鸡鸭鱼肉，睡的是软绵绵的床，你用的是香喷喷的厕所，冲凉还有人伺候啊！你打一个喷嚏啊，医生马上就上门了。你有福不享，你跑回来跟我受苦，你是要我骂你贱骨头是吗？
1: 反正那些福不是我应该享的。
2: 你在说屁话！你是那户人家走散的女儿。
1: 我不是。
2: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你还记得你两三岁前的事吗？啊，我怎么收养你，你都不记得，更何况是更早的事。人家二少奶奶已经认出你了，你以为有钱人啊，是吧？

0: 你是做，找事情吗？随随便便就找一个人当他们的女儿，你撒泡尿照照自己。你看你自己了，既不漂亮，也不可爱，就像个小肥猪啊！你还是个小辫子，小乞丐，就是要找也不会找你了。 我老实告诉你吧，这个二少奶奶也就是你的亲娘娘，让人送来了一大笔钱，可是被我三天三夜赌光了，输光光了，我现在想还也还不了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跟人家交代？啊？你不是很喜欢听讲古老讲古的吗？有一句话叫什么？ 不要陷我于不仁不义，你没听过吧？我告诉你，你现在这样就是陷我于不仁不义，知道吗？
1: 你在乎吗？
0: 当然在乎啦，我也是有自尊的，好吗？
1: 娘娘，你真的不要我了？哼，
0: 我怎么会不要你？ 你叫我一声娘娘，我高兴到跳起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以后不用再怕饿肚子啦，我只要上一趟翡翠山，你就会念在我们母女一场，你肯定不会让我空手而回的，对吗？所以现在回去吧，啊，听吧，回去，不要断了我的后路了，去去去！ 我不回去。说什么？
1: 我说我不回。 再说，我就再打。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不回，我不回，我不回！妈妈，你干什么？还给你了，我们不相欠了，你不想干了。 我拿人钱财，帮人消灾。人在江湖，就要有江湖的道义。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听清楚啊！你是你，我是我，以后就是在街上相见。你坐你的车。 我走我的路，放手，放手啊！
2: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不要你了。

我是很爱钱啊，可是如果我收了这些钱啊，就好像我把新娘给卖掉一样啊，所以我不能拿你一分钱，要不然我以后见到新娘，我连头也抬不起来啊，你明白吗？放心，我不会再去打扰你们的生活的。新娘，就拜托你了。

0: 真的不要回去。送你娘娘不要你了。
1: 谁说娘娘不要我了？
0: 她是在说气话。就算她真的不要我，我也不回翡翠山去。
1: 太好了，你就跟我们在一起吧，我们不靠大人也可以活得好好的。
0: 可是我很难过
1: 啊，
0: 很难过，很难过。
1: 你别难过了，我说个笑话给你听。
0: 不要。
1: 那我搬孙悟空翻个斗给你看。
0: 哎，不要不要不要，
1: 坐下来。那我去买东西给你吃。
0: 不要。
1: 那我去，
0: 别管我了，去睡你觉吧。
1: 那你呢？
0: 我都说别管我啦。
1: 不可以。
0: 什么？
1: 我说我不可以不管你。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我的新娘。
0: 死定了。
1: 不是吧，这样就要我死，
0: 再不跑就死定了。

0: 比自己强的人只能靠阴谋诡计，跟你说过的吗？你先走。
1: 那你呢？
0: 别管我了。
1: 我怎么可以？你是我的新娘，我能丢下你自己跑吗？
0: 你会被他们打死的。
1: 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我要靠阴谋诡计，你先走。
0: 走啊。

0: 我们现在立刻送他去医院。
1: 巴力，你听到了吗？我爸和我娘娘要送你去医院。

0: 我们家的孩子都是你养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1: 我们家的孩子都是你养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0: 大老远就听见你在叫了，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我才不当什么大家闺秀呢！
1: 你呀，幸好不是生长在过去的年代，你这样子啊，谁敢娶你？
0: 那才好呢，自由自在，不当孩子和家庭的奴隶。
1: 你们听，你们听，这说的什么话？

0: 整天跟你姑姑混在一起，都学坏了。
1: 妈妈，姑姑是走在时代尖端的女性，是女人的骄傲。
2: 妞，你别跟她多说，她最厉害的就是抬杠。
0: 我跟你教过了，她不止厉害抬杠，还倔强得很呢、啊，怎么都不肯叫安澜，非要我们叫她新娘不可。
1: 妈妈，新娘不好吗？我是您的心肝宝贝嘛。
0: 是是是，你这张小嘴啊，我就说不过你。
3: 你刚才一直娘娘娘娘的干什么？哎，我可有言在先啊，你就算再提100次要去非洲，我也不会答应的。
0: 我才训了你姑姑一轮，你可别跟她合起来作乱。
1: 不是不是，娘娘，我听燕姐说马六甲的月娘阿姨要来我们家，是吗？
3: 嗯，
1: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见到这传说中的奇女子了。
0: 你也知道月娘的事啊？
1: 嗯，娘娘和姑姑跟我说了很多，太精彩了。最叫人佩服的是她勇于反抗不合理的婚姻，敢于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以男人为主的商场上打出一片天，重建破败的家业。
3: 月娘的确是个传奇人物，我当年帮你外公打理生意的时候认识她，她单枪匹马的来到新加坡卖燕窝，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小娘人啊真的很勇敢，没想到后来这么成功。
0: 他们皇家跟我们还是远亲，我也好久没见到她了，
1: 听说她有个儿子
0: 是收养的，
3: 是她妹妹的孩子，不过月娘视如己出，
1: 这次她来不会是为了给儿子找媳妇吧？
0: 她儿子应该18、19岁了吧，是成家的年龄了。
4: 新娘小姐，你可要加把劲哦。
1: 加什么劲啊，就算是英女王选媳妇也不关我的事，女人当自强，老想找个好归宿，嫁个有钱人多没志气啊。
3: 是，就你最有志气。
1: 月娘阿姨什么时候到？
3: 她从马六甲过来到新加坡应该1、2点了吧，
1: 那正好是午饭时间，我亲自下厨给她准备一道拿手好菜，以表示我对她的敬意。怎么啦？
3: 月娘跟她外婆学了一手好厨艺，他的嘴可是很刁的。
1: 我的厨艺也不赖啊，我现在去准备。
0: 他哪会煮什么样的菜啊，每次吃得我心惊胆跳的。
3: 娘啊，你就由他去吧，如果他下得了月娘，算他厉害。
5: 山本月娘，他很有钱吗？
6: 他有王丽厂、饼干厂、海味燕窝行、百货公司，还有用来收租的办公楼，生意啊遍布新马两地。你说有没有钱？最重要的是，他就只有一个儿子。要是啊你能嫁进皇家，那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没错，那我跟你爸也能扬眉吐气了。
5: 你们现在很委屈吗？
6: 不委屈吗？这个家内有李淑琴在管，外有你二伯说了算，你大伯什么都听他的，你爸就算再有本事也只能看他的脸色。
5: 等大哥二哥一回来，你们不就能抬头挺胸了吗？
6: 你那两个不争气的哥哥大学都不知道能不能毕得了业呢。
5: 不是吧，他们念的可是3流大学啊，换成是我早就戴上方帽子了。
6: 好了好了，你是还在气我们偏心是吧？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又怎样，最重要的是嫁得好。
5: 你认识那山本月娘吗？
6: 我跟你爸结婚时她有来喝我们的喜酒，之后我们又见过2次面。
5: 那你知道她有什么喜好吗？比如说她喜欢吃什么菜？
6: 她是个娘惹，肯定喜欢吃娘惹菜啊。
5: 你也是个娘惹，怎么就不喜欢吃娘惹菜呢？
6: 我怎么跟她一样啊？她是个老娘惹。

0: 你也不比别人年轻多少吧？我真的跟你八字不合，就会刺激我。人家说要收服一个人的心，就要先收服他的胃。我决定亲自下厨，煮道娘惹菜给他吃。
1: 不行不行，听说他煮了一手好娘惹菜，你呀别在他面前献丑了。
0: 我偏要。
2: 田叔，
3: 安娜小姐，田叔呢？刚走开了。我看看今天的食材。二少奶奶说今天有贵客要来，田叔一早就把食材都采办好的。
2: 我就是要为这位贵客下厨。
3: 你也要下厨？什么意思啊？还有谁也要下厨吗？
0: 田叔，你去忙你的吧。
2: 二少奶奶说来的是贵客，大意不得，还是让我帮你吧。
3: 那不是在作弊吗？原来是你啊，我怎么了？你也要下厨？对啊，我年代的好朋友，也是我最敬佩的月娘阿姨要来做客，我决定亲自下厨给她准备一道娘惹菜。那巧了，我也要为月娘阿姨准备吃的。田叔，你得帮帮我，我要做的这道菜挺复杂的，
4: 我可不怕别人说我作弊了。
2: 你们都去帮他吧，我这道菜很简单，我自己来就行。
5: 信了，小姐。
3: 田叔，他都说他自己来了，你就由他去吧。
5: 不是啊，安娜小姐，我担心他乱煮一通啊。<笑>
6: 他这性子，你管得了他吗？
5: 这道黑果焖鸡要做得好不容易啊，除了不能够偷工减料之外，火候和时间都要控制得好。
6: 以前的老娘们在挑选未来媳妇的时候，一定要考这道菜。

0: 王太，王太，来来来，这些啊都是刚到的上等鲍鱼，要几段呢、啊？
1: 我先打个电话问我老公。
0: 好好好好好。
2: 啊，不好意思啊，
0: 没看到我在忙吗？
2: 我想问一下燕窝的价钱。
0: 燕窝很贵的，你买得起吗？
2: 那也要看是多少钱呢。
0: 你要就等，不然就上别家去，别浪费我时间。哎，王太，王老板怎么说呀？
1: 都要了吧。
0: 好好好。
2: 啊，伙计，问你一下，这燕窝怎么卖？
3: 你没听我们经理说吗？你要就等，不能等就去别家。老板，老板，这批燕窝都是上等货，刚刚到的。
4: 兄弟，算了吧，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有钱人。
2: 你也在等吗？
4: 是啊，要不是这家店的货不错，我也懒得在这里受气。刚才已经走掉几个人了。
5: 姨，这是自家产的燕窝，给你补补身子。
6: 大家都那么熟了，你还这么阔费？
5: 不会，都是自家的东西。
7: 你太客气了，每次逢年过节你都特地送礼品过来。
5: 你还不是一样，你送你洋酒我快没地方摆了。
7: 我们是做洋酒生意的嘛。
8: 月娘姐，听说你的燕窝生意做得非常红火呀。
5: 还行吧。舒玉，你儿子多大了？
9: 今年也21了。
5: 真是时间不等人啊。
9: 是啊。
10: 月娘姐 ，I missed you so much。
11: 终于舍得回来了。
10: 我知道你要过来，就马上扔下开会的洋人，非赶回来不可。那洋人还问我是哪位大驾光临，我就跟他说是比英女王还要重要的贵宾。
6: 都几岁人了，还蹦？

0: 蹦跳跳的。
1: 姨娘这是真性情。嗯，
2: 知我者，
3: 月娘姐也。
1: 在忙什么？
3: 我在红十字会负责筹款工作，最近准备组织一支义务医疗团队到非洲去。你这大老板来的正是时候，你不捐钱我不让你回去。
1: 原来我是送娘入你这只大老虎的口。
4: 月娘姐啊，你一大早从马六甲过来应该是饿了吧？
1: 就算不饿，嗅到阵阵香味扑鼻而来，嘴都馋了。
4: 那一起吃午餐吧。
5: 嗯，月娘姐，我的女儿安娜，她知道你要来，亲自下厨做了一道菜呢。新娘小姐也亲自为她月娘阿姨做了一道菜。
1: 新娘，就是安雅吧？嗯，
4: 她比较喜欢人家叫她新娘，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
1: 知道你找回女儿，真的为你开心。新娘17岁了吧？
5: 是啊，跟我的女儿安娜一样，安娜早出世几天。
1: 那今天有两位小姐亲自为我下厨，我有口福了。
5: 嗯，来，月娘姐。
6: 小老鼠。
7: 新娘姐。
6: 都伤成这样了，还不去医院？
7: 我没事。
6: 吐血了还说没事？你当自己是救命猫啊？大虫，叫辆车来，我送小老鼠去医院。
8: 哦，不用了，
6: 不想死就听我的。百里呢？
9: 立刻去帮老鼠哥报仇了。
6: 又去打打杀杀，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
8: 谁是狗啊？
6: 你是吃屎的狗。到底是小老鼠的命重要还是报仇重要？
8: 当然是命重要。
6: 那你还不扔下大主管去报仇？
8: 大小姐，他又没有要到丢命的地步。
6: 你看脸都白了还吐血。
8: 不要大惊小怪啦，出几口血又不会死。
6: 死不了是吗？你们都一样欠我骂。
10: 新娘姐，车来了。
6: 还愣着干什么？把他背下楼送医院。
8: 送医院有必要吗？送，当然要送。谁跟他说的？
6: 你听到医生怎么说吗？
8: 听到了。
6: 医生说小老鼠身体出血，送迟一点命就丢了。你不觉得该负起责任吗？
8: 老子该负什么责任？
6: 小老鼠还有跟着你的兄弟，那是力哥是白叫的。
8: 当然没白叫，小老鼠给人打，老子不是带人去给他报仇了吗？这就是老子当大哥该做的。
6: 你除了打除了杀还能干什么？
8: 大小姐，不打不杀怎么在江湖上混？我们就是烂命一条，早就以后有这一天了。
6: 去你的头！我都跟你们说了，政府已经通过法律，可以不经过法庭审讯就把你们这种帮派分子抓了关起来。
8: 政府要是这么厉害啊，早就天下太平了。那些红毛人最厉害就是吓唬人。
6: 哼，白阿丽老大，你还活在什么年代啊？新加坡早就自治了，哪来的红毛人政府啊？
8: 什么？哎呀，换谁来做政府还不是一样？这就叫天下啊啊一般黑。
6: 现在的政府不一样，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这片土地有感情，新加坡一定会越变越好。
8: 再好也不会好到我们土上。
6: 为什么？
8: 我们是什么人啊？从小就没人理，能活到今天不是靠政府，是靠自己。我们没读书不识字进帮派当流氓啊，那就是为了活命，还敢说我们是垃圾社会渣子？
6: 谁这样骂你们啦？
8: 就是那个要选议员的家伙，他在街头演讲说我们这些流氓 something 是垃圾社会渣子，最好别让老子碰上，老子先打到他满地找牙。
6: 你就是打了他又怎样？你能改变人家对你们的看法吗？
8: 对对对，像我们这种人没人看得起，所以啊拳头才要大，在拳头面前看谁敢说我们一句屁话。好了，不说这些了，都大中午了，早上到现在没吃到东西，又干了一架，走吃点好吃的。
6: 你去吧，我家里来的客人我得赶回去。
8: 不行，你非一起不可。
6: 那是重要的客人。
8: 就 计算是

0: 重来你都要跟老子走，不然你一定后悔。
1: 哎，不就吃个饭吗？还后悔？安娜，来，快去接你月娘阿姨。月娘阿姨，
2: 都漂亮的孩子，
1: 快十八了，还像长不大似的。
2: 在上学吗？
1: 我刚念完高中。
2: 今后有什么打算？
1: 我想要上大学，可是我不让她念。女孩子啊，读那么多书，想嫁出去都难。
3: 迂腐。
2: 先坐下来吃饭吧。
1: 来，你坐上。嗯。
2: 安娜，你亲自下厨煮了哪一道菜给月娘阿姨啊？
1: 就是这道阿央布阿格乱。
2: 阿央布阿格乱是道考功夫的菜。
1: 我听娘娘说，月娘阿姨煮的一手好娘惹菜，劝我别班门弄斧。可是我很敬佩月娘阿姨，就是想亲自下厨煮道菜给月娘阿姨尝尝。
2: 你真有心，
1: 月娘姐，你试试吧，给她指点指点。
2: 那我就不客气了。一吃，
4: 吃，不客气。
5: 娘娘吃，
6: 妈妈吃，
7: 娘娘
6: 吃，
7: 二嫂吃，二嫂吃，
8: 大伯母，二伯母，
9: 大家吃，
10: 娘娘姑姑吃，
2: 好
4: 吃。
1: 月娘阿姨，你尝尝。
2: 让我尝尝安娜的厨艺，这道菜成功与否，就看这个了。

0: 真好
1: ，sit up
0: 现在的年轻洋人能够下厨的越来越少，还能煮出那么到底口味的娘惹菜，更是少之又少。我还担心过不了月娘阿姨这关呢。你这厨艺跟谁学的？我妈妈、大伯母、二伯母、田叔、莲姐、何姐，还有我娘娘。
2: 那么多名师，难怪会出你这么一个高徒。
0: 我这女儿确实有小聪明，学东西又快，一点就通。
1: 可不是，看她一脸聪明相，等祖爷来了，你们好好的聊。我这儿子常常说的我哑口无言，你帮我好好的治他。<笑>淑琴啊，新娘不是一早就忙着给她的月娘阿姨下厨吗？
0: 对啊，淑琴，怎么没见到新娘啊？
3: 她一听说你要来。
0: 开心得不得了，但是刚才在你来之前，他突然有事，匆匆忙忙就跑出去了。
1: 那可惜了，我多想见见他。那他煮了什么好菜给我吃啊？
0: 新郎小姐炒了饭。
1: 炒饭？哪一道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弱的东西
2: 怎么这么沉？
1: 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3: 绕圈绕圈，这边上。
4: 你让出租车司机给打劫了，
1: 肯定不是一般的出租车司机，肯定是中国人，是吧？
5: 叔，咱不做点准备吗？
6: 准备什么呀？
1: 吵架了！
0: 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7: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8: 让我可能我都玩不成。
9: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10: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11: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小提琴家呢？
12: 有从小开始练习的或者开始学的才能。
11: 长大是长到几岁呢？
13: 长大就长成成年人了。
11: 什么叫成年人呢？
13: 就是完全发育好了的人。
11: 什么叫发育呢？
13: 就是身体慢慢长高长壮长大。

0: 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小提琴演奏家。你好妹妹，欢迎来到妙可蓝多潮通天下，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纪伟哥哥好，我叫车沐晨，我刚刚过完六岁的生日。
0: 生日快乐。所以是大班了吗？
1: 小学。
0: 已经小学了，就是
1: 开学小学，
0: 开学一年级了，对不对？今天带了小提琴是要表演的，是不是？那能够表演什么样曲目呢？
1: 爸爸让我先表演第三号小步曲。
0: 那么妈妈让你表演什么呢？
1: 第三号小步舞曲、圆舞曲跟布列舞曲。
0: 哦，厉害。那么爸爸妈妈是小提琴的演奏者吗？
1: 不是。
0: 他们做什么样的工作啊？
1: 我的爸爸是外科医生，他
0: 厉害，
1: 他会做脑子手术、脖子手术、腰的手术。
0: 妈妈做什么工作啊？
1: 妈妈是开药的，她也可以治病救人。
0: 哦，好的，那先表演一个节目，开始。

0: 太棒了，说实话啊，你是到我们节目当中表演拉小提琴的，我觉得为数不多，真的是旋律非常棒的一
1: 个。我还能拉别的。
0: 你还表演什么样的曲目？
1: 圆舞曲。
0: 圆舞曲，开始。

0: 非常棒，请坐。我想问你啊，你为什么要学小提琴呢？
1: 因为我想以后成为一个小提琴家。
0: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小提琴家呢？
1: 就从小开始练习的或者开始学的才能。
0: 好的，我们也希望你可以成为心目当中的专业演奏家。再次谢谢你到来，再见。竖琴小天使，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欢迎妹妹的到来。这个是你今天表演的乐器吗？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叫竖琴。
0: 竖琴哦，竖着的琴就叫竖琴。
1: 嗯。
0: 啊，那你学了多久了？
1: 我学了一年。
0: 练竖琴难吗？
1: 我学过钢琴，所以对我来说稍微的简单了一点。
0: 你钢琴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是弦乐，就两个不搭嘎的。那你怎么会简单呢？
1: 钢琴是弹的键。
0: 钢琴是弹的键，对呀。
1: 竖琴是弹的弦。
0: 对呀。那有哪方面是相通的呢？
1: 把钢琴给竖过来。
0: 把钢琴给竖起来就叫竖琴了。哦，有道理。那么他们看的都是什么？
1: 谱架。
0: 哦，谱架，谱架上面放着
1: 谱子。
0: 哦，对，多费劲呢。谱子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吗？
1: 不是。
0: 那应该是什么谱？
1: 是琴谱。
0: 琴谱是几根线呢？
1: 琴谱是五根线，
0: 所以叫做五根线的琴谱叫
1: 五琴谱，
0: 应该叫五线谱，对不对？好吧，那请问学竖琴它的快乐在哪里？

0: 因为我觉得竖琴的音乐很美妙。
1: 嗯，说实话，如果我来投票的话，我也希望你学竖琴，因为我个人觉得学小提琴学的人太多了，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说实话，小提琴很难拉，拉得好的是 melody， 拉得不好就是弹棉花，仅此我个人意见。但是我觉得竖琴，哎呀，太优雅了，是不是？要不你拉一个给我听听？
0: 嗯，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竖琴是怎么样演奏的。

0: 棒了，掌声送给你。练了一年，对不对？学了一年，哎，我觉得真的很棒。哎，刚才那个曲目叫什么名字啊？
1: 天空之城。哦，
0: 你除了天空之城之外，还可以弹奏什么样其他的曲目？
1: 才学了一个曲子，
0: 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你现在是半专业的竖琴表演小朋友，想不想成为竖琴演奏家呢？
1: 行。
0: 那么请问啊，竖琴的表演一定会融入到一个大家庭的，就是一个乐团，对不对？好，这叫什么乐团？
1: 我觉得是交响乐团。
0: 我觉得你的觉得是对的，好吧。所有的演奏员，竖琴也好，小提琴也好，大提琴也好，中提琴也好，低音提琴也好，黑管也好，打鼓也好，这个所有的这个交响乐团表演的时候，听谁的话？看着谁？这个是谁？
1: 打鼓的。
0: 哎，打鼓是这样的呀，一个人是这样的呀。
1: 指挥的人。
0: 漂亮吧，希望你可以梦想成真，有朝一日加入到专业的乐团，为大家来演奏，好不好？好吧，谢谢你大来，再见。
1: 再见。
0: 长大是长到几岁呢？
2: 长大就长成成年人了。
0: 什么叫成年人呢？
2: 就是完全发育好了的人。
0: 什么叫发育呢？
2: 就是身体慢慢长高、长壮、长大。
1: 霸王龙在36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哦，
0: 怎么会灭绝的呢？
1: 因为火山喷发导致很多石头恐龙都变成了化石，各种霸王龙因为没有食物而死去。哦。

0: 当眼镜哥哥遇到眼镜弟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炒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你好弟弟。
2: 你好呀，我的名字叫郑楚曦。
1: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来自玉莲幼儿园大二班。哦，
1: 你为什么要戴眼镜呢？
2: 我是散光了。
1: 什么叫散光？
2: 就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散光，反正都是天生散光。哦，就是卸了眼镜就看不清，如果时间过长就能看清了。
1: 所以你现在是在矫正视力是吗？
2: 没错。哦，
1: 什么时候可以摘下你的眼镜呢？
2: 长大了。
1: 长大是长到几岁呢？
2: 长大就长成成年人了。
1: 什么叫成年人呢？
2: 就是完全发育好了的人。
1: 什么叫发育呢？
2: 就是身体慢慢长高长壮长大。
1: 有道理哎，你觉得长到几岁了就是成年人了？
2: 高中以后，上了大学。哎
1: 呦，思路还很清楚的。那高中以前叫什么呢？
2: 高中以前是少年。哟，
1: 那么初中以前呢？
2: 初中以前我不清楚。
1: 那你现在是什么年呢？
2: 少儿。哦，
1: 不错哎。少儿在以前呢，很小很小的时候。
2: 幼儿。
1: 在你这个年龄最开心的是做什么事情？
2: 就是我们幼儿园放学的课后课是科学课。
1: 放学嘛就可以回家了，还为什么还上课了？
2: 课后课科学课我有兴趣的呀。哦，
1: 那么课后课的科学课上些什么内容呢？
2: 就是实验。
1: 做什么样的实验呢？
2: 科学实验。
1: 再来聊聊你的未来吧。那么现在是幼儿园对不对？那什么时候上小学？
2: 明年的九月
1: 开始上小学了。
2: 没错。
1: 好的，人为什么要上学？
2: 学知识呀。哦，
1: 知识为什么那么重要，一定要学呢？
2: 不然你变成笨蛋了该咋办？
1: 有道理的。人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越来越聪明呢？
2: 越学习好。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聊点什么呢？
2: 我脑洞大着呢。
1: 你脑洞大着呢？这个洞有多大呀？
2: 不是这个洞，就是思考。哦，
1: 你就说明你很聪明对不对？
2: 没错。
1: 你什么地方很聪明呢？
2: 就啥都很聪明。
1: 三加六等于几啊？
2: 三加六啊，等于九。
1: 不错哎。九加九？
2: 九加九等于十八。哎呦，
1: 十八加三？
2: 十八加三等于21。
1: 不错，2696加上1988。
2: 数太大了，我都被问住了。
1: 你不说你脑洞大开吗？
2: 但是我现在不能算这么大的。
1: 清楚了。那么除了数学之外，你还有哪些地方很聪明？
2: 还猜脑筋急转弯。
1: 好的，来一个脑筋急转弯考考大家。
2: 是红螃蟹跑得快还是青螃蟹跑得快，你们知道吗？哎，
1: 好问题。我觉得红螃蟹跑不快，青螃蟹跑得快。
2: 红螃蟹就不能跑。
1: 为什么不能跑呢？
2: 因为被煮熟了。
1: 那青螃蟹穿个红马甲不是也可以跑的吗？
2: 螃蟹没有马甲。
1: 定做一件呗。
2: 没有人可以做。
1: 小朋友要广集思路，脑洞大开，随便想，对不对？好吧，今天什么节目要表演？
2: 跳个舞，然后还要什么孩子的天空那首
1: 音乐开始。

0: 表现非常棒，掌声送给你。礼物要吧？
1: 谢谢。
0: 谢谢。小小灰姑娘，你好，妹妹。
1: 你好，经纬哥哥。
0: 听说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全英文参加过一个演出啊？
1: 对。
0: 是什么样的节目呢？
1: 灰姑娘。
0: 灰姑娘。
1: 对。
0: 灰姑娘的英文叫什么
1: ？Cinderella。
0: 还记得当时的台词吗？来几句。
1: Wow, your dance is so amazing. Can I dance with you?
0: 那么你刚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 你的舞蹈也太漂亮了，我可以跟你一起跳吗？
0: 你是跟谁说呢？
1: 芭蕾公主。哦，
0: 那么接下来你们又交流了什么内容呢？
1: 在参加舞会的时候，我就说。But maybe it should be. 哦，
0: 那么参加完这个表演，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 我可以说很多英文了。
0: 好吧，有舞台经验的确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今年几岁啦？
1: 六周岁。
0: 六周岁，据说在北外滩和家长走散过，对不对？
1: 对。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在晚上，我还以为我旁边那个在拍照的不是我家人。嗯。我就走了个200米。嗯。我发现我的家长没有了，我先给我妈妈打了手表电话，妈妈没接，我就有点害怕，就哭了。
0: 然后

0: 蹦的。
1: 我就想起妈妈说，如果走失了就找警察、保安和带小孩的家长。
0: 有道理，然后呢？
1: 我就找到了带小孩的家长，我说我走失，我跟我家长走散了。
0: 嗯，
1: 你能帮我打一下电话吗？
0: 是，他们怎么说？
1: 可以呀，你先说你家长的手机号码。
0: 嗯，
1: 我就说了。
0: 嗯，
1: 之后那个小弟弟的妈妈给我妈妈打了电话。
0: 嗯，
1: 其实我的家长就在我的不远处。
0: 嗯，真的是走散了。所以刚才小朋友说爸爸妈妈提供的所有的都要铭记在心，时时刻刻呢跟小朋友提醒。今天来表演什么节目？
1: 唱歌。
0: 开始。
1: Hiding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0: me to your heart。
1: 非常棒，旋律其实我们大家很熟悉。谢谢你，大来，再见。恐龙科学家，你好，弟弟。
0: 这位哥哥好。
1: 好，欢迎来到妙可蓝多吵腾天下。今天你想跟我聊点什么？
0: 恐龙科学实验什么的。
1: 好的呀，那有些什么样的科学实验你是了解的呢？
0: 我最了解的科学实验是火山喷发。哦。我那个火山喷发是先往模具里倒明矾。
1: 明矾。
0: 你拿上另外一个杯子，加一些水。嗯哼。倒。滴一些红色的色素，就倒到
1: 明矾上，
0: 水就会慢慢到瓶口，就会爆出来。加红颜料，只是为了更像岩浆。
1: 清楚了，好动脑筋，好学是一个好习惯，对不对？那你刚才跟我讲又讲什么恐龙的事情呢？
0: 霸王龙最长能达到15米，体重能达到14吨。它的头骨非常的大，它是一种食肉动物。它的尾巴和后腿非常的粗壮，可以使用小尾击倒敌人。用它差不多2吨的大脚踩上去，咬住要害，导致恐龙死亡。
1: 导致对方的恐龙死亡，对不对？
0: 对，霸王龙在36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哦，
1: 怎么会灭绝的呢？
0: 因为火山喷发导致很多石头恐龙都变成了化石，各种霸王龙因为没有食物而死去。
1: 所以恐龙的灭绝就是小行星造成的，对不对？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当科学家。
1: 好的好的，研究恐龙是不是？好的，祝你成功。那今天表演什么节目？
0: 贯口说兵吧。
1: 好的。
0: 走上台，兴冲冲，先给大家鞠个躬。我来说，您来听，希望大家有掌声。我的理想是当兵，我给大家说说兵，要说兵尽说兵。我的每句话里都有兵，新兵、老兵、男女兵、步兵、炮兵、坦克兵、海兵、陆兵、航空兵、火箭兵、防空兵，还有最想当的特种兵。
1: 哪些菜耐储存？

0: 纹哪些蔬菜？
1: 白菜。
0: 为什么？
1: 因为百才不如白菜。
0: 什么叫百才不如白菜？
1: 就是100种菜不如白菜。
0: 百种菜不如

0: 妹妹，
1: 你好，新伟哥哥。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苏许然，我今年六岁了，我的生日是12月25号。我喜欢艺术、画画、出去玩等等。
0: 今天有礼物带给全国的小朋友看一下的，对不对？我们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这个作品怎么说？
1: 这个作品是一个茶杯猫，是我在画画课上面画的一只小猫咪。
0: 哦，叫茶杯猫，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我的意思。
1: 这个小猫是一个在杯子里的小猫，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猫。
0: 它为什么一定要在杯子里呢？
1: 因为呢，它是个非常小的猫。
0: 哦，那你养过宠物吗？
1: 养过三只猫。
0: 你觉得养猫好玩吗？
1: 很好玩。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呢，小猫非常的可爱，我本来就喜欢猫。
0: 那猫喜欢吃些什么呢？
1: 猫喜欢吃猫粮。
0: 猫平时洗澡吗？
1: 我的猫有的时候会洗一下澡。
0: 多久洗一次？
1: 差不多一年什么的那些。
0: 一年洗一次澡啊？那如果天热了，它毛上都是汗啊，或者那怎么办呢？
1: 我的猫不出去。
0: 啊，不出去的啊、哦
1: 嗯？因为我的猫比较害怕。
0: 现在换个主题，这是啥？
1: 这是中秋节的一幅画。
0: 中秋节是要做什么事情的？
1: 是月饼。
0: 月饼节嘛，对不对？
1: 嗯。
0: 俗称。那么，请问你们中秋节吃月饼吗？
1: 吃的。
0: 哦，一般你是喜欢什么样的口味的？
1: 喜欢蛋黄馅的。
0: 哦，有没有吃过五仁的？
1: 应该吃过吧。
0: 什么叫五仁？
1: 就是有五个人的月饼。
0: 聪明。单人旁再加一个二啊，这个五人呢，其实你也觉得也应该对，五个人一起吃五人月饼。这个我讲的五人呢，有五种馅儿，比如说有这个果仁啊，有核桃仁啊，有这个香瓜子仁啊等等。我讲的五人啊，这个就是内容，你讲的是形式。回去问爸爸妈妈，问问他们，考考他们，知不知道什么叫五人月饼？知道了没？好，那请告诉大家这三个月饼。
1: 这三个月饼是给螃蟹的。
0: 是给螃蟹吃的？哎呦，你们家可有意思了。螃蟹养过没？
1: 螃蟹没养过，但是今天早上吃过螃蟹。
0: 你们家早上吃螃蟹的？
1: 对。
0: 你们早饭就这么隆重的？几个人吃？
1: 三个人吧。
0: 吃螃蟹和吃月饼季节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我们刚才讲了两幅小朋友自己画的作品啊，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我从新疆巴扎买的一个手鼓。
0: 哦，请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也去过新疆啊？
1: 对。
0: 你去的是北疆还是南疆？
1: 北疆。
0: 北疆哪些城市？
1: 去了禾木、阿勒泰，还有慕容木齐。
0: 你的感觉新疆怎么样？
1: 我觉得新疆很快乐，在那里
0: 风景怎么样？
1: 非常美。
0: 那在新疆有没有尝过他们的美食？
1: 尝过，因为禾木有一个美食街。
0: 哦，那新疆有些什么样的美食呢？
1: 新疆有馕。
0: 有馕，没错。还有呢？
1: 还有烧烤肉。
0: 哦，
1: 那里很多小羊羔在那里，所以呢有很多羊肉串。
0: 所以我们每年夏天的时候，有很多从其他城市出发去到新疆游玩的小朋友和大人，我们一起来每年来品尝一下新疆的美食，来看看祖国的美好。明年我们节目还会去新疆，你会跟着我们的节目去了解一下新疆，特别是南疆的风景吗？
1: 嗯。
0: 你有没有去过南疆？
1: 南疆还没去过，但是去过北疆。
0: 好的。
1: 因为北疆9点太阳才刚刚落山，就是我们在开车回酒店的时候，然后我们都现在已经7点半了，然后妈妈觉得一点都不像7点半的样子。
0: 啊，所以新疆去了还要去，对不对？
1: 对。
0: 啊，别看我们小朋友人小，他知道很多的道理。请问，胡萝卜为什么可以保护眼睛呢？
1: 因为胡萝卜薄的切开了一半，就像有一个眼睛在里边，所以它就对眼睛很好。
0: 那桂圆还像眼睛呢，桂圆对眼睛也很好的，拟人法。但是胡萝卜的确对眼睛比较好，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换一个问题啊，哪些菜耐储存？哪些蔬菜？
1: 白菜。
0: 为什么？
1: 因为百菜不如白菜。
0: 什么叫百菜不如白菜？
1: 就是100种菜不如白菜。
0: 百种菜不如大白菜，对不对？
1: 对。
0: 哦，因为它可以存放很长时间。
1: 嗯。
0: 可以放10年吗？
1: 妈妈，
0: 那就不新鲜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可以放个冬天没问题。

0: 食物对心脏比较好？哪些蔬菜？我举个例子啊，切的时候眼睛很难受，但是对心脏。
1: 洋葱。
0: 哎呦，为什么？
1: 因为洋葱切的时候非常的那个辣，所以眼睛非常的那个疼。啊，
0: 那么为什么对心脏好呢？
1: 因为它吃了以后非常的那个。
0: 哪个？
1: 就是
0: 那个。反正这些概念都是爸爸妈妈教会我们的，我们要牢记在心里，对不对？那什么东西吃进去对肺比较好呢？我给你三选一，好不好？比如是土豆，还是木耳，还是芹菜？
1: 芹菜。
0: 恭喜你答错了，因为这是他自己准备的，结果自己挖了个坑，自己跳下去了，把自己给弄晕乎了。没问题，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是太难了。那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当一位记者。
0: 做什么样的记者？为什么要做记者？
1: 因为呢，我想要上电视。
0: 好的，那这样，你已经是一个记者了，你来采访我，看一下你有什么问题来问问我。开始。
1: 你几岁了？
0: 就这么突兀的吗？你猜。来，妹妹，您猜我几岁啊？给你三选一，二十。三十，四十，
1: 四十。
0: 你为什么往大的猜呢？不能往小的猜呢？好吧，四十，答对了。还有什么问题？请继续。
1: 你平常都吃什么？
0: 我吃芹菜，我吃木耳，然后我吃土豆，然后呢，我也吃点对心脏好的洋葱。最后一个问题。
1: 就是一般你都在干什么？
0: 一般我天天上班是和小朋友聊天，我觉得特别的高兴。你对于我的问题回答你满意吗？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记者吗？我觉得有做记者的潜力，希望你有朝一日成为一个特别棒的好记者，好不好？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
1: 表演一个新疆的新闻，哈哈。
0: 好的，请开始。

0: 别棒，送给你。
1: 谢谢金伟哥哥，
0: 谢谢
1: 金伟哥哥，再见，
0: 再见。
2: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您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可以通过看看新闻和看东方 APP 回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期待您到现场和我面对面聊天，下期节目再见。

0: 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这里是中国考古报道，我是小雪。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博物馆。5月18日，也就是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之际，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就要正式和公众见面了。在这座距今5900年到3800年的史前遗址，每一件文物都在讲述一个关于长江流域的史前文明故事。那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提前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也特别请到了石家河遗址管理处主任邓千武为我们介绍。邓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一走进这个中央大厅，我就觉得特别明亮，而且顶上这个玉凤啊，是特别要把这个标志突出在这里吗？
1: 因为这枚玉凤呢，是我们石家河遗址出土器物的典型代表，是1955年在石家河遗址内的一个小遗址叫罗家波里那个地方出土的。它是迄今为止呢，我们发现的出土最早的玉凤。我们这个博物馆设计呢，是个方形，代表是个城址，是个石家河古城的这个面貌。然后它的延伸呢，是石家河出土的这个红陶杯，典型的红陶的这个
0: 颜色，就跟那个展品我们看到的一样。
1: 这个颜色的色调。另外呢，那一面的这个布置呢，就是按石家河这个整个遗址的发生、发展、巅峰，然后它以后的这个消失吧，按这个主线呢进行这个陈列展示。
0: 刚才邓主任给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些年我们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掘的一个历程啊，其实总共持续了差不多有70多年的时间。那这个当中经历了哪些重要的阶段？我们又有哪些重要的发现呢？下面我们通过一条片子去了解一下。
2: 这里是长江中游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聚落。石家河遗址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由41处遗址点共同构成，内城、护城河、外郭城三重格局依稀可辨，居住、祭祀、制陶、墓葬功能分区井然有序。4000多年前的先民已在这片土地上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生产与生活体系。遗址中出土的各类器物也反映了石家河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他们用极简的线条勾勒神秘的客服，用上万件陶塑展现着5000年前江汉平原的富足生活，还用专门化的手工业作坊区打造数以百万计的红陶杯。他们也是制玉高手，这里出土的玉器造型活灵活现，工艺极为精湛。考古学家在这里展开过10多次考古发掘，每一次重启发掘都带来新的突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果中，石家河被列为古国时代第二阶段的重要代表。70余年的发掘与守望，这片土地的故事还远未讲完。
0: 刚才我们通过片子了解了石家河70多年来考古发掘的重要阶段，这个当中呢，玉器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一站就从玉器展厅开始说起，继续请出邓主任。邓主任，我们看中心展柜这个应该就是中华第一凤了。
1: 对，这个是就是55年出土的中华第一凤，它这个采用了阴壳剪地并且打磨，非常精美。
0: 我听说这边这个展柜这个鹰很特别，有一个小心思的设计。
1: 我们2015年在谭家岭出土的这个鹰呢，出土呢这个样式呢非常精美，它小小个鹰，它采用这个线刻啊非常明显在这上面，并且呢更为惊奇的是呢，它那个鹰的嘴呀、它是活动的，它中间呢还镂空了的，然后嘴巴呢是最后镶嵌进去的。它这个玉嘴的这个玉料呢，和它玉身上这个鹰的本体的玉料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出土的玉器上能够动的还就这一件，所以呢，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器物。
0: 我们面前的这个是玉人像，我觉得从他的身上我已经看到了好多文明的影子，有这个良渚、林家汉的工艺，我甚至还看出了这个三星堆的面具的特征。
1: 实际上，我们这个出土以后命名呢，它叫神人，它是把这个面呢。他把它做成神的那个化身，这个他那个獠牙呀、千里眼呐、那个夸张的耳洞啊、耳朵啊，包括他的鼻子啊，都是有夸张、有种神化的。

0: 三星堆文化出土的那个铜面具、铜人像，它这个造型包括它形态呢，有很多史家河的文化元素。这个宁家滩，包括那个良渚，它在颠覆时期，它的治愈呢，也对我们中越地区有影响。
1: 刚才的展品我们看到了长江流域的文明的交流，在这个展品上我看到了是跟黄河流域的文明交流。
0: 这件器物是也是我们2015年出土的，是个玉佩。它这个玉佩上面呢是一个鹰的形状，下面是两个对鸟，把它托着一个鹰，所以呢它也是反映了我们当时对这个鹰呢、这个鸟的这个图腾的一个崇拜。另外呢，在长江黄河流域的那个陶室呢，也发现了有相近的一个玉神人像。这证明说明一个带来的信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石家河古国时期呢，我们和黄河流域呢是有交流的，两个不同流域的文化交流，它还是比较频繁的。
1: 好，刚才你看我们通过石家河的玉器看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不同文明之间的一个交流，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展陈上都能看到我们石家河的玉器啊。那么以此为样本，如何来观察这个当中体现的文明的交流？
0: 我们这个据不完全统计呢，国外有一些知名的博物馆呢，在史前展厅内呢都有一些石家河文化时兴的这个文物在展示，所以呢，他们实际上在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呢，对我们史前新石器时期的石家文化也特别感兴趣。我们石家文化呢，这个在当时那个时期呢，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比较先进发达的一个文明。
1: 谢谢邓主任的介绍，谢谢。那我们在玉器展厅逛了一圈啊，你看这个玉器，它是代表着理智和信仰。如果说玉器让我们看到神的世界，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看人的生活。我们要说一说石家河文明当中的陶器。要看石家河的陶器，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就是三坊湾遗址，在那里有让人震撼的一幕。我的同事唐春元现在就在前方，春元。
2: 好的，小雪，我现在就是在石家河古城西南部的三坊湾遗址现场。来到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因为在我身后的这片土层里是数以百万计的红陶杯，仿佛一瞬间就被定格在了一个大型的史前的制陶工坊里。那么4500年前的三坊湾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海量的红陶杯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业委员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郭伟明教授。郭教授您好。
3: 你好。
2: 这么多的红陶杯，我们当时是怎么发现它的呢？
3: 我们现在揭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主体是2016年的考古发掘的一个现场，5500多平方米，220多万件，形状和功能指向一种酒器，它在这个上面所充当的这个功能，它与礼仪活动是有必然的关系。在这个发掘过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艺其实是发生变化了。那么早期的那种薄胎的，毫无疑问是拉坯之后的快轮制陶，是轮制的，轮制它还有磨光的这些技术。那么到了晚期，这个红陶杯几乎都是手制的，手制，而且在这个红陶杯的底部还有大拇指的暗窝，几乎是每一件红陶杯这个底部都有暗窝，很少有轮制的这种痕迹。
2: 那这些红陶杯是用来喝酒的，那说明当时是有足够的粮食可以用来酿酒。
3: 是的，长江中游，这个社会的发展，它就是农业的发展，具体说是稻作农业。那么其实背后所反映的就是稻作农业的一个进步。
2: 那还有一种推测，就是它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种贸易往来的一个证据呢？
3: 它可能不仅仅是只供应这个石家河地区，它甚至可能会供应周边，在当地他们这个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这个红陶杯的这个成分、烧制的工艺等等，学术界认为那些地方出土的这个红陶杯有可能就是三坊湾过去的。
2: 如果说我们三坊湾遗址它是一个大型的制陶工坊的话，那么这里除了生产酒器以外，它还会生产一些其他的东西吗？
3: 在这个红陶杯的这个堆积里边，其实也发现了比如说网啊、豆啊、 罐啊，包括那个雷钵，就是一种沉淀器。那这些个东西啊，也在这个地方有所发现，还包括那个陶缸等等。这个地方可能就一直就是整个石家河这个聚落作为它的重要的一个作坊区。
2: 感谢顾教授的分享。一个小小的红陶杯，让我们得以窥见石家河先民们生活图景的一个切面。他们或许与祭祀有关，也或许是贸易往来的一个象征。这些文物经过整理和修复，即将会走进博物馆当中，成为我们了解石家河文化以及那段历史最直接的证据。接下来，让我们再回到博物馆当中，看看那里还有什么。
1: 从三房湾遗址出土的成片红陶杯，我们看到了石家河先民的日常生活，而这种生活的痕迹进入到博物馆，就以另外一种生动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那接下来我们特别请到了石家河遗址管理处的副主任徐同斌为我们介绍。徐主任好。
4: 哎，你好你好。
1: 一来到这个展区，我就看到这些陶塑非常的生动有趣啊。
4: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一些呢，全部是陶塑的一个鸟的形式。为什么说是它鸟呢？你看它的翅膀很形象，特别是尾巴呀，分为长尾和短尾，并且呢，有的尾巴是分叉的。你看有的鸟呢，连在一起的，那我们把它称为连体鸟，它就是一种交配的一个场景。我们通过它的冠饰，特别是你看这一只，它就是一个公鸡的形式。
1: 那那只是母鸡吗？
4: 应该是的，凭它的冠饰上面分为什么公鸡、母鸡，非常的写实，很有动感。那个翅膀呢，有的是护在一起的，好像是护小鸡的一个形式。
1: 我看到前方的这个展柜里，好像有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啊。
4: 嗯，是的，我们石家河的陶塑的品类是非常多的。刚才我们看的是鸟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呢，主要是一些爬行动物类的，比如说，猴啊、狗啊、羊啊、猪啊，这是一个猪的尾部，我们故意展成它的尾部。那个羊的脚啊是非常清晰，这就是我们石家河这个表现手法之中啊。还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还有比如说大象，
1: 对，那里有只大象，
4: 大象，还有一些魔狗呢，确实也比较多。更奇特的是，还另外的上面那只狗呢，狗的上面还有一只狗，这就是很有趣。它把石家河的先民的一些当时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或者一些场景呢，它是动态的呈现给了我们。这个动物的形式呢，从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1: 水里游的，
4: 全都囊括起了。那么就是证明这个石家河的先民呢，他的眼光是很深远的，他已经就是说不仅仅是关注于自己的养殖业。
1: 徐主任，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这个陶塑啊，我就在想，这么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形态的动物的造型，它是在一个什么地方发现的？他们会是做什么用途的呢？
4: 我们石家河呢，在一些遗址里面呢，零星的会出土一些陶塑，但是集中的、非常集中的、以数以万计的出土呢，是在石家河古城西南角的一个叫做邓家湾的遗址里面。在邓家湾呢，是集中出现了上万件的这种动物，祈求我的六畜兴旺的这个意思吧。并且呢，还有一些鱼啊、一些这个乌龟啊，这类是呢，也表示希望他们生活呢来源于多样，并且呢生活很富足的一个形式。
1: 我们看它这个制作工艺，算不上特别精美的，甚至它的这个手法，它还会你会感觉比较质朴，但是很特别，就是你看到它你会觉得特别的打动人。哎，我就在想这背后是有什么窍门呢？
4: 石家河的这批陶塑动物和人的形式呢，都挺小，在5至10厘米的通高，全部是采用是手捏
1: 啊，手工手做，
4: 但是它是通过非常简单的一些形式呢，它表达了活灵活现的动物的一些很传神的一个动感十足的一个状态。第二呢，它也运用了一些夸张的手法。在我们史前的这些陶塑这个艺术品中间呢，只有我们石家河的是完整的体现一个动物的整体形式。大多数的陶塑品呢，它只是一个头部或者是某种器物的一部分，像我们这样石家河完整的表现并且数量非常多的是绝无仅有的。
1: 谢谢徐主任的介绍。刚才徐主任给我们生动地解读了这组有趣的陶塑啊，你看这些陶塑啊，看起来很质朴的造型，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了石家和先民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对社会秩序的追求，而这种秩序继续向外延伸，就形成了城。那接下来我们要离开展厅，我们要前往石家河古国的城墙遗址去看一看。我的同事王启

0: 琪现在就在那边，王琪。
1: 好的，小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石家河古城的西城墙。那么石家河遗址的最近一次考古发掘是在2022年开始的，所发掘的范围呢，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当时的考古人员发现了什么内容，又在这里展开了哪些新的课题研究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当时参与发掘的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请他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当时石家河的城市基建。方院长你好。
2: 你好。
1: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当时的考古发掘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近些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2: 这个2022年在发掘正好遇上天气比较干旱，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现在是有，这是护城河，咱们所在的位置这是西城墙，这个西城墙宽度是70米，然后那个护城河呢，我们当时非常有幸能在护城河里面走，在护城河里面开展考古。那么当年的发掘以后啊，我们就把这个城墙特别是护城河就完整的就对接起来了，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机会，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收获。通过这几年的工作，它的内层护城河和外构层加在一起是348.5万平方米。
1: 近几年我们的发掘确实一直是围绕在水利这方面进行的。
2: 对对，
1: 我们具体发现了哪些关键性的证据？
2: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山前岗地，是地势比较高的，那么首先它就具有天然的防水的能力，但是它还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干旱的时候那怎么用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包括所以他们就当时很聪明地把东河挖了一个大大的人工渠，把水从东北是高地嘛，就把它引进了我们这个石家河，让那个水进入我们的护城河里面，同时还有一部分水从东做了一个水门，从东北把水引进那个门进来，从东南门出去，就是两个水门，最主要的解决就是水穿城而过，我想要保证当时的用水。
1: 既然我们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确认了城墙，确认了外面的这个护城河的范围，城中有没有一些功能分区？
2: 那么功能布局来讲的话，印台是一个祭祀，三坊湾是大量的红陶杯的堆积，然后最重要的是谭家岭这个高等级的房屋，就是我们说宫殿性的礼仪性的建筑，现在只是小河才露尖尖角。当然这个石家河城内确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做工作，就可能搞成它的完整的布局。
1: 那我们看到就是如此大的一个面积，石家河城在整个这个长江中游史前它有一个怎么样的地位，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2: 这个就是大家应该讲是长江游最早发现的城，然后有了这个理念以后，然后长江流就多的去找城，后来就发现了很多城，就当我们这个地方以石家河为中心已经有20座城了。那么这个时期就是说在5000年，它这个时代跨到5000多年一直到4000年左右，然后除了两渚比这个更大以外，就这么两渚以后，这整个长江流域这同济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城，它是一个都域性的意思。
1: 确实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石家河古城的这个城墙勾勒出了整个古城的外围边界，那么另一侧的水利系统呢则灵活地维系着城市居民的生活。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5000多年前的石家河先民在这里利用资源和空间打造了一套高效的运维体系，那么在这套体系之中呢，我们还能发现一些更隐蔽意义更加深远的痕迹正在被逐步的解码，它们可能是我们理解石家河先民如何表达自我的关键一环。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博物馆一起去看看这些符号线索。
0: 好的，王琪，离开宏大的城池回到展厅，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细节，我们来看刻画符号。那我要请出在这里的解说嘉宾，来自天门市博物馆的副馆长方强。方馆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来到这个展厅首先就会被眼前这样一个特别的还原场景所吸引啊，这么多的缸子前后连通，而且这个缸子都没有底，这个遗址它是做什么用的？
3: 还原的这个场景呢，就是我们印信台遗址进行祭祀的场景，连在一起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据专家推测应该是当时在祭祀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与神灵沟通或者是引导亡灵升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这样的套缸上面嘛，我们看到它有刻画的一些符号，有的就是直线或者弧形的曲线连成的一个单体的这样的一个符号。
0: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接下来来到这边的展柜啊，我们请方馆长给我们讲一讲这些文物上面的刻画符号它的含义。
3: 好，大家请看这一件，这一件它是一个半圆形的圆弧，它这样的是最简单的一种刻画的一个符号，就是以线条来表现单一的这样的一个刻画的一个形体的一个东西。像这一件呢，像我们的那个鼓的锤一样的，对，有一个东西，它这就比较复杂了，但是它也是直线和曲线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这样的一个，
0: 就像是一个工具，
3: 对，一个符号。
0: 嗯，
3: 还有这一件呢，这个就比较写真了一点，就很像我们这里的那个红陶杯的一个，它就是源自于生活里面的一个场景。
0: 嗯，
3: 还有这一件就像山字形一样的，一个图案，
0: 中间的一个，
3: 对，有可能就是自然场景。还有这边的，包括那个号角啊，那个号角形状的一个，
0: 是个尖尖的，
3: 对。这个就是像陶豆的一个形状，上面是一个盘子，底下一个底座，就是这种食用器的一种形状。
0: 那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这么多的来自于石家河的陶器上的一些刻画符号，我就想知道现在我们对于这些刻画符号我们的研究理解到什么程度，它们离真正的文字有多远？
3: 它可能是代表了当时就是生产这些套缸的这些匠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抽取出来提炼出来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符号。再一个有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些祭祀的一些巫师，等于他们就是代表了大众与上天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的一个存在。据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专家推测，有可能是中国早期的这个象形文字的雏形，但是它离真正成为文字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谢谢方馆长的解读。虽然说刻画符号呢还是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但是呢它已经是人类在记录和表达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今天石家河文明的影响也迈向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来自于石家河的玉人，中国考古博物馆也收藏有来自于石家河的陶塑和相关的器物。那我的同事毛瑞和金叶群接下来呢就会带大家从北京和上海出发，去探寻不同城市的石家河文化印记。
4: 好的，小雪，我现在是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在我身边的展柜中就展出了许多来自石家河遗址的陶塑，它们被放置在更加宏大的文明叙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展柜中的不少器物其实都是近年来考古整理与研究的新成果，它们从发掘现场走向修复，再进入到展示体系，经历了一个被重新认识的过程。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研究馆员关心关老师。您好，关老师。
5: 你好。
4: 想向您请教一下，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这些石家河陶塑中有相当一部分呢都是近年来整理出的新成果，他们在研究与展示上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认识呢？
5: 你好。这批石家河的陶塑呢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借展给我们中国考古博物馆的一批代表性的精品，里面呢包括人物、动物多种形象，而且也不乏东方思想者啊、母与子、鲍鱼人偶的这样大家熟知的一个形象，所以说见微知著吧，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石家河的陶塑的整体面貌，而且呢从中也可以能感受得到长江中游时期的史前文化的发展的基本特征。
4: 刚刚我观察到这个展柜里面很多的陶塑，它的造型都非常的生动，这是不是也能够说明在当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的意识和表达能力呢？
5: 这批陶塑呢它形态十分的多样，而且呢有一定的写实性，但这种写实性呢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创作者有意识的去捕捉去表现被塑造对象的神态和动态特征，所以我们包括现在我们在展柜里看这些陶塑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文化之趣吧。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的石家河先民们已经有了很鲜明的审美意识。 和非常强的艺术造型能力。
4: 那如果说把这些陶塑放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叙事当中，我们的这个石家河文明在其中占据着一个怎样的位置？
5: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里面，那么石家河文明属于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也是长江流域文明演进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时期。那么这批陶塑呢，它不仅仅是艺术上的成就，而且

0: 主要是在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的进程。那么我们说这么大的规模的陶塑出现哈，也说明了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是吧，已经产生了社会分工，而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特征之一哈。
1: 好，谢谢关老师，谢谢您的解答。
0: 好的。
1: 从近年来不断被整理被重新认识的陶塑，到早已进入经典叙事的玉器形象，石家河文明正通过不同类型的器物被一层层还原与理解。那么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回到长江流域，看看上海博物馆还展出了哪些重要的石家河文化瑰宝。
2: 好的，茂瑞，我现在就在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玉器展厅。可以看到我手边的这件文物非常具有石家河文化的特征，并且作为展厅的第一件展品进行展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上海博物馆从事古玉器研究的研究馆员古仙子老师为我们介绍。
3: 您好，像您如果去到我们的中国古代玉器馆的话，会发现我们进门左手第一单元就是展示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的。而当您进门就是进到我们玉器馆的时候呢，在您的右手边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件非常著名的石家河文化的小玉人。我们的官方定名是叫玉神人，但是观众呢都特别爱叫它小玉人，它曾经也是上海博物馆的馆标。
2: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和其他史前文化的玉器在造型上有没有它独有的特征？
3: 那么就造型层面来说，相对来说呢，石家河文化玉器它就明显的比较小巧，比较精致。然后从品类上来说呢，可能除了礼仪用于装饰用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它这个当中呢，有一些它自己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器型，比如说玉神人头的那个像，还有比如说玉凤。动物型的玉器呢，总体来说都是石家河比较特征的。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呢，在我们展厅的展出呢，它主要存在于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还有呢，我们主体的石家河文化玉器的这个展陈呢，都位于我们的第一单元，就是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这个部分，马家浜、松泽和良渚，中国史前其他地域的一些代表性的玉文化，它的玉雕制作，比如说我们有东北的兴隆湾文化、西辽河流域的这个红山文化，然后呢还有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齐家文化，以及我们长江流域长江中游的这个石家河文化。然后你也可以看得到，我们是把这个石家河文化放在和龙山文化比较接近的这个位置的，就它俩是隔壁邻居。为什么这样处理呢？因为首先就是两个文化呀，他们的时间上都有重合。其次呢，现在的考古和研究呢，就是发现他们两者，就是两者的这个玉器啊，在玉质、纹饰、工艺等等方面都是有非常多的类似之处，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让观众得以做一个比较。那么这整体呢，其实就是构成了中国史前的一些代表性的玉文化的玉器展陈，让观众可以有一个非常概括的全景式的一个了解。
2: 那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谢谢。在上海博物馆内，我们可以看到石家河文化玉器有着独特的特征和与众不同的造型，这种对人面的细致雕刻也体现了当时工匠的精益求精。当分散在各地的发现汇聚在一起，我们最终还要回到它的起点石家河遗址，以及这座即将开放的遗址博物馆。
4: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中国考古报道。
5: 这里是石家河印信台遗址，这是一处人工堆筑的祭祀台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是复原出来的层层叠叠的黄土台基，以及排列在地上的一列列的陶罐遗迹。无论是玉器的信仰表达，还是陶塑流露出来的生活气息，又或者是城墙和水系所构建的秩序逻辑，拼合出的是一个既能够仰望天地，又能够立足自身的史前社会。理解石家河，我们不仅是去认识一段遥远的历史，更是去重新认识长江文明如何生长，如何融入中华文明的整体进程。以上就是本期中国考古报道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特约播出。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1: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让我可能我都完不成。
2: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3: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两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秦毅。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一片转角的绿蚁，一隅街角的花园，往往能够成为最治愈人心的小而美的大自然。这些年来，上海大力的推进口袋公园的建设，把城市的边角料还有闲置地变成了市民家门口的生态绿洲。截至2025年的年底，上海呢已经建成了407座口袋公园，仅2025年一年就新建改建了67座。而今年初步的计划是再新建或者改建40多座口袋公园。而在对岸的台湾，同样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城市闲置空间的绿色更新，都是在用巧思盘活微小的空间。那么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来宾一起来探讨如何用绣花功夫让这些方寸之间的绿意点亮城市的生活，提升我们的生态幸福感。首先要介绍一下今天在上海演播室的嘉宾，景观设计师于金龙。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两岸的观众大家好。
0: 接着也请对岸的培培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培培。
2: 秦毅，上海的老师还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培培。首先先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嘉宾，资深媒体人许胜梅。
3: 主持人好，两岸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台北市议员李博毅。
4: 大家好。
2: 园艺专家康继文。
5: 大家好。
0: 那首先呢，我们要从上海说起。根据官方的一个数据啊，截至到2025年底，上海纳入名录的口袋公园已经有407座，而这些口袋公园呢，大多数是从拆违建绿、高架下空间，还有街角闲置地改造而来的。那于老师，我们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啊，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建设背后，它体现了上海的怎样的一种绿色建设的这样的一种思路呢？
1: 就是城市绿化、大规模的建设。说明已经差不多结束了，而现在从大规模的建设管养到现在小微小更新，这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新的一个高度和起点，也就是说由存量变成质量，由数量变成质量，就是小微绿地恰恰呢体现了这样一种空间的绣花正式的点穴式的绿地的建设和管理模式。
0: 那这样的一种思路上面的变化，是不是也是跟整个城市它的发展是同步的，或者说是相匹配的？
1: 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就是跟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建设管理相匹配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数量追求质量，恰恰说明什么？百姓对身边的功能空间的需求发生了改变。于是绿地呢，就是我们过去强调500米建到公园，那现在呢可能就在你家门口，这就是小微绿地和大公园的区别。所以口袋公园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0: 以前我们比较习惯的就是大家一起去逛公园，看绿化啊等等，但是现在就是从大型的公园到这样的一种小微绿地或者说口袋公园，这个转变到底它的核心价值在哪里？跟传统的大公园相比，它给市民游客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不同的一种体验或者是感受呢？
1: 其实这两个情绪价值传递的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可能大公园往往过去提出300米500米有一个公园，推窗见绿，然后出门15分钟到达一个公园，20分钟到达公园。现在不是，你可能出门就进入院子了，你就让自然跟人发生了一种链接。所以口袋公园是小微绿地、碎片化绿地改造而来了，符合大公园所不能具有的快速到达的一个时间段，结果你推门就建绿了，出门就进园了，也就是

0: 情绪价值转换呢，它在很短时间就产生了，它可能是大工业是不能企及的，时间上面它不能企及的，但同时呢，小工业又具备一起公园的功能的延伸，等于送到了你的家门口，送到你的脚步下面。
1: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一直住在上海嘛，所以以前好像感觉就是你出门嘛是能够看到树木，但是像现在这样的有设计有规划的这样的口袋公园以前是没有的。那现在就像您说的，不仅推门见绿，我们在家里其实推窗，哎，看到对面的一个街角的这样的一个口袋公园也是非常的赏心悦目。包括你通勤从地铁出来，一出地铁你就能看到一个口袋公园，大家的感受也是非常好的。那我知道您也是参与了很多这样的口袋公园还有小微公园的规划和建设啊。如果让您给我们对岸的台湾的朋友来推荐几个或者介绍几个上海比较有特色的案例的话，您会推荐哪些？
0: 是这样，非常荣幸呢，我呢作为一个景观师，参与了很多上海的现在城市更新当中的小微绿地或者可待公园的建设。那么可待公园建设呢，它就是在城市空间当中不断地散发出触手可及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的一些场所空间。比如说我从事过的北外滩，滨江绿地，我们把它变成十个可待公园串联起来。然后呢，苏州河边上的外白渡桥到河南路桥，这也是上海城市象征的地方，我们要把它变成蓝梦花园、时光花园等等不同的四个可待公园。所以这些可待公园是很有特色，当然还有外滩最美花园，另外我还参与过商场会馆花园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景观师都参与了很多的各个区都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的一些可待公园。这些公园各有特色，跟街区的风貌跟百姓的功能的需求它息息相关的。
2: 上海目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上海市民的日常。这个位于上海浦东、占地近1万平方米口袋公园，融合了自然科普、运动健身、零下休憩三大功能，规划了岩石园区、儿童游乐区、自然乐园和芳草仙踪四大分区。微坡造景的岩石园区借鉴古典园林一步一景的造园手法，入园便能感受到自然野趣与生态质感。儿童游乐区在设计上清晰划分了低龄与高龄活动区域，
3: 做的那些小朋友友好的东西都很好的，就是前面有昆虫的科普，还有就是做的那种小房子就特别特别温馨。
2: 芳草仙踪片区营造出远离喧嚣、疗愈身心的氛围。原先这里植物品类较为单一，乔木约14种，如今乔木品类已增补至26种，灌木达30余种，有效提升了公园的植物物种多样性。位于上海杨浦区的口袋公园春晖园也是刚建成不久，开放式的设计让人一眼便能看见园内的热闹场景。孩子们在秋千下摇摇马旁穿梭嬉戏，家长们有的坐在配套休息凳上，有的选择健身器械舒展筋骨。
4: 小朋友玩的、老年人锻炼的什么器具啊什么的，健身器材都有，真的很方便我们那个居民的平时的那个健身。
2: 春晖园占地约5000平方米，紧邻杨树浦港，周边居民区密集。这里曾是设施老化、布局尴尬的城市边角料，如今经精心设计改造，园区优化布局，翻新廊架，增种花木，融合休闲健身、亲子社交等多元功能。细节处也颇花心思，地面上铺设防滑软胶，保障雨天或冬日游玩安全。白色郁金香造型的遮阳棚为亲子家庭提供温暖的休憩空间。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 那刚刚于老师也介绍了很多上海的情况，这边也想问一下台湾的各位来宾，上海在见缝插绿建口袋公园，台湾呢也有很多城市微型绿地的成功案例。先想请问在座的四位，在你们的生活或者是观察中，台湾最有代表性的小而美的城市绿地有哪些？你们平时也会去这些地方吗？感受怎么样？
5: 好的，秦毅，要讲到小而美的这个城市绿地啊，我个人最有印象应该是家里旁边的这个绿地公园，它好像也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名字，但因为每一次之前有在练马拉松，然后每次早上跟朋友约都要就是特别早上坐很早的这个计程车出去，那我想说家里公园附近就是有一块绿地可以跑跑步啊散散步，其实对我来讲说其实蛮棒的，就是其实对我来讲每天可以利用到。那我不知道说盛梅姐你家附近啊，或是你印象比较深刻小而 美的城市绿地在哪里呢？
6: 我住在内湖，大家知道在台北市内湖就是寸土寸金，可是因为我住在科学园区里面，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大企业，我个人喜欢绿地，喜欢树，喜欢水。我的家的附近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很知名的书店，我相信两岸观众朋友对它很熟悉。这个书店，然后旁边是一个医院。那现在有一些绿地是这样子，它是企业有认养。企业认养的概念就是说，他们会定期去照顾，所以你会发现花木扶疏啊，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去照顾它。然后我每一次下班经过，是因为它除了是一个绿叶扶疏的绿地之外，它还有一个生态池。我觉得在内湖能够有生态池，你知道已经很了不起了，尤其是这么高密度的一个公司行号密集的地方，它的生态池里面有一些荷花，然后可能有一些生物哈。啊，你就看到每一次他经常会有人来维护，然后我们通常不是刻意会去这个地方，因为绿地显然就是在一个大都市里面的某一个角落，他被照顾得非常好，所以我很喜欢下了捷运要特别绕到那里再回家，因为他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景色，然后你每次经过的时候，你会觉得啊，那个白天的压力呀，那种焦虑啊，经过了这一块绿地，你就全身得到了一个疗愈。
5: 是，哎，其实台北市应该蛮多这样的地方嘛，不一
7: 定。对，其实蛮多的。台北市我们的邻里公园或者一般公园加起来大概有800-900座，其实比想象中来的多，只是说可能大家有时候平常生活太忙碌了，没有时间好好静下来去欣赏一下它的美。但台北市实际上在很多的角落里面都有很多的绿地公园让大家来休憩。那我觉得这些公园里面，我觉得干净整洁是最基本的，大家很放松。但是有些公园我觉得更有特色，它会有一些生态的富裕，
6: 对，
7: 然后还会做一些文化的造景，然后有一些田园的风格，有一些是艺文的风格，还有一些是比较儿童的风格，轻松的风格。所以我觉得感谢里长的认养，很多企业的认养，那也感谢很多市府的推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政策。接下来怎么样让更多的民众知道每一个不同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公园，我觉得是台北市必须要努力的地方。因为我相信好的公园不只是单纯的让人民可以休憩可以放松，而是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观光景点，因为台北市也是观光城市，如果让我们的田园包括我们的一些造景的公园能够成为台北市的亮点，我相信对于整个台北市包括我们整个地方上的环境跟行销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5: 那我们知道台北市和新北市近年呢持续盘点一些零碎啊、封闭还有使用率比较低的公有土地，像新北市有推动了这个新北绿家园的专案，把原本被忽略的一些空地啊逐步整理成贴近市民生活的绿地，让这些不起眼的角落成为说居民可以散步啊休憩的新去处。那博弈想问一下说，这个除了新北，是不是台北也有相关的政策，那成效怎么样呢？
7: 台北其实从很久之前就一直有在针对一些面积比较小，或者是一些就是被戏称为边角料的闲置空地来做一些绿美化的后续处置。那通常这些的绿地它的大小范围都会比较小一点点，那大的可能就是可以做一些活动设施、休闲设施，但像有些小的是小到连人行步道都没有，你只能单纯的种一些植物来做一些观赏啊，包括一些作为的绿色美化。但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些小的不能够人去休憩的这些所谓的绿地。我顺便举个例，在我的选区我有做过一个案子，就是在一个路口，那本来有块闲置空地，我不好听说荒废啦，反正就是没人管啦，就是杂草丛生，然后有一些垃圾什么的，晚上的时候比较阴暗。然后第二个就是常常在转弯的时候有些行人跟驾驶会吓到，因为转过来的时候看不到，那你转过去的时候有些人冲得比较快，什么会受到惊吓。所以在前几年的时候我去把它做一些跟市府沟通一下，重新帮他做规划，他现在就变成就是种一些比较矮的植物，然后把人行道拓宽，然后加路灯，一做完结果之后是会发现整个地方不只是安全的亮了起来，整个街口变得很明亮。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一些东西，很多的一些想法，就是看你有没有去做而已。那我们也是期待接下来能够有更多的市府以及邻里企业的配合。
5: 是，那再我跟这个康老师请教一下，那对比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上海的口袋公园，他们前面在讲，那你觉得台湾有没有类似的一个思路还有设计？那你有没有参与过相关的经验的案子
8: 啊？我们一般讲那个上海叫口袋公园哦，台湾叫邻里公园。那邻里公园的概念就是说，一万 这个平方米以下的公园，我们就称之为邻里公园。那台北市也是这样定义的。那台北市12个行政区里面呢，大概有1500多处的这种公园，包含绿地，甚至于广场这样的设施。

那我自己呢，曾经有参与过几个啦，就是说是比如说针对大同区，好、哦，大同区那边有一个，比如说安全岛啊，或者说是那个周边的一个闲置的那个场地哦，然后后来就是当地的里长。

0: 那可能透过当地民众的请愿，或说是里长的这个热心的这个奔走主持，那比如说跟公部门申请款项下来之后，然后就会融合当地的这个居民的的这个意向，然后大家一起开会，跟公园处一起开会，然后来共同一起来打造这个公园。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部分台北市因为很强调全民参与这个动作，那所以说其实在这个打造过程当中，其实除了专家的意见以外，或说是公部门他原有的这个按照这个公园休憩的这个相关条例之外，那其实很多呢会把居民的需求都融入在里面，嘿，大概是这样。
1: 好，那据我了解，新北市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尝试，就是将这个闲置空间打造成一个可食地景啊、绿化啊，还有美学食物都来做结合。那像这样子的部分，我不知道博英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其实要比较大空间？像新北比较容易做到吗？
2: 不用，
1: 真的吗？
2: 真的。可食地景它这个政策是新北市推广的，台北市有推广的一模一样政策，只是名称不一样，叫田园城市。对，田园城市。
3: 我们田园城市好听。
2: 好听。对，可食地景就
3: 我就以为有美食，不是，我以为是有美食结合。
2: 而且差不了太多啦，只是不是现场直接吃而已啦，这差就差一阵。你要讲这两个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意涵是一样的。意涵就是它是一种种植可以食用的植物，以及同时可具观赏的植物的一种种植方式。就是我在种的过程当中，我不只可以观赏它，它之后还可以拿来做食用。所以大家会看到很多种植，像南瓜、番茄、草莓，种葱，很多很多，没有哪一个好不好，只要种了算能吃了，大家都喜欢。
1: 对，开心农场的概念，
2: 差不多，差不多，对，差不多。然后为什么说虽然台北市大家知道寸土寸金，但是台北市这种所谓田园城市，其实也都一直在推广，因为它的空间原则上不太受限，因为它可以你说地上的一楼的土地，顶楼的阳台，我们自己家里的中庭，或者是后花园，甚至是里长跟我们所谓市府合作的邻里公园，都可以来做所谓的田园城市的推广。而这种推广的过程，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好像大家会觉得好像很麻烦，或者是说不想去加入。其实我觉得刚好相反，因为台北市的民众，我说真的，平常真的是冷漠了一点，平常也许没有什么机会大家互相沟通聊天。但是当有这种活动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里民参与的程度相当高啊。他觉得第一个有趣，第二个是他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个让他们可以来做一些放松身心的事情，所以每隔个几天他们就会到现场去啊，浇浇水啦，捡捡垃圾啦，甚至还会让整个公园包括整个绿地的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好，因为有人来看，有人来关心。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可能平常不常讲话或者不常跟人家社交的人，利用这个机会会分享一些心得，分享一些家里的琐事，分享一些接下来照顾的愿景。我觉得这是对于人际关系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就跟我们长辈有所谓的共餐一样，提供了一个让民众出来参与的活动跟机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而且说真的，现在大家都知道食安问题频传了，是真的，大家常常会发现很多的问题，自己种的最安心。所以当这些种完之后，最基本的是种植者会把它带回去自己享用，但因为其实种的有时候数量是远远超过个人各个家庭可以使用的量，所以呢会给里长分给里民，甚至会分给弱势团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一个互相共同合作而且共荣的政策。那新北市它有所谓的可食的这个的叫什么可食地景，台北市的这个田园城市，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直持续的在进步，而且是越来越有规模。也就是说，种植出来的东西，以往大家经验不好，种植可能一个死亡率比较高，对，当然就是这种出来味道有点怪怪的，或者样子不太好看，
3: 因为我们不专业，
2: 对，不专业。但随着这个年的推广，这么多年的推广，越来越专业，而且甚至还会搭配一些周围的造景，有的时候里长还会办相关的活动，说这样采收了，就请可能议员来作为里面的共襄盛举，然后现场来分给大家吃，所以越来越多元化的构想跟活动，不只造成了田园城市的景观让大家更喜欢去加入，也造成了人与人的人际关系更加的活络，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然后自己种的东西也安全，带回家自己使用，我相信这是一个一举非常多得的一个好政策。
4: 在新北市土城区学城里，有一片都市中的可食地景，这里过去曾是脏乱不堪的闲置荒地，经过了里长和志愿者的合力整治，如今可食地景蔬菜丰富多样，俨然一座小型农场，地瓜叶翠绿鲜嫩，辣椒果实饱满油亮，退休长辈们得以享受自给自足的田园之乐。许多退休长辈每日抽空前来巡视照料，

0: 在劳作中享受慢活时光，小小园地不仅能发挥所长，更带来满满的喜悦与成就感。
1: 因为我以前在学校就是在专门负责学校的花草啊，有兴趣的就来做了。看到这个长出来，你就要把它剪掉啊，修的整块都很漂亮啊，这样就好了呢。
0: 这片可食地景紧邻学区，为让孩子们认识蔬果生长，园内设置多块图文告示牌，标注蔬菜名称与生长特性，兼具教育与科普功能。
2: 因为里长说，现在好多小朋友吃菜都不知道长得怎么样，也有很多年轻人也不知道，那就很用心教我们，他领导我们来种蔬菜，什么菜都可以，就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教育小朋友。
0: 与此同时，学城里也同步美化社区环境，新植花草与可食地景相互映衬，角落空间变身精致景观，为社区增添绿意与生机。
3: 那另外我们知道说，其实往南走，这个南投的草屯山脚里，其实居民呢就利用这个建筑的废料打造一个社区公园，叫做忘忧公园。它枫林木呢也变身成这个遮阳大伞，大家完全看不出这个整个建筑是由废弃物就是来设计而成的。那想问一下康老师，这个山脚里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吗？
4: 它这个可以算是一个社区整体营造的一个案例啦，因为它那个是等于说里长他等于说请当地的志工嘛，那大家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一起来打造，把这个三角里这边的一个闲置的空间打造成，而且他们也用的是可回收的东西，去打造成一个里民可以休憩的地方。那再加上说有特殊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讲那个枫林木嘛，那它的这个开花的时候呢，它就整个这个风景会非常漂亮。那实际上其实台北也很多这样的场域和这样的场域。那我们讲说如果说公园的在地化，那我们一般以目前整个台湾来说，或者说以台北市来说，我们在做公园设计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的模式是从公部门由上到下去做规划，而是由我们现在其实是从下到上。台北的话呢，那比如说我们会在设置这个公园之前，我们会先去考量这个地方的除了这个气象条件之外，因为这跟植物生长很重要嘛。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当地的人文历史的背景，那以及刚刚有提到的生态的部分。南港的东明公园，那个公园是台湾蓝雀的这个栖息地。那每年大概三到五月的时候，大概就差不多这个时候了。那也就是台湾蓝雀会在这个东明公园南港区的这个东明公园这边筑巢。那当地的里长跟志工们也就会针对这件事情呢，就会做很多这个网络上的实时报道。那到假日的时候就会吸引很多的这个赏鸟的这个民众，哇，长枪短炮，对不对？大家就在拍照这样子。那这是一个特色。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像比如说像现在的话，大安森林公园跟荣兴花园都是萤火虫季刚开始，这几个公园的比如说志工团体，他也会提醒周边的居民注意六点半之后请把你窗户窗帘拉上。为什么？因为萤火虫在生育的时候，在求偶的时候发光的时候是不能有光线干扰的。那大安森林公园也好，或说是荣兴花园，他会针对这个萤火虫生育季的时候，他公园的园区的灯光也会熄灭。那他也要求说希望周边的民众你那个家里的灯光记得窗帘把它拉起来。那我觉得这都是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跟它的那个不同的那个状态。
3: 是，好，那我这边也想请教一下上海来宾上海的口罩公园在设计上呢是怎么样来把城市的历史风貌还有区域特质来做结合的，才能够体现出在地文化的内涵呢？
5: 于老师啊，刚才我们其实也说了很多，就是这样的微型的绿地还有口袋公园它怎样更好的满足附近居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在你们的设计和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象是不是也把我们比如说上海这样的一座城市的历史风貌还有我们的地域特色结合进来的呢，是不是也这样考虑过？
6: 对，我们其实在设计当中就是结合在地的文化比如说北外滩刚才讲的那块绿地里面有一个小巨蛋，它现在形成一个爆点，我们用哈哈镜的原理，然后功能原来电梯厅的，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装饰以后呢，把上海人绣花增色的对称金衬土的土地的利用价值用到最高同时又保留它的功能，而且它像一种子能够在北外滩这里重新的起航，然后到我们比如昌平路美丽街区，静安区昌平路美丽街区，它整个街道周边都是很多的居民因为在居民的需求当中，他可能记忆当中有记 里的往事，又有发生友好的故事，那么过去有个牌楼，可能一个玩玩的跷跷板，它就会对它有种记忆。于是我们把这种风貌呢，过去历史的风貌，通过时间灼伤的文化沉淀的街区感受，又把它体现出来了。再比如我们在这个徐汇区做高安花园等等，它原来百年界可能是法租界，于是留下一些东西，那么我们把这种记忆符号能够串联起来，恰恰是对历史风貌的一种接电的展示展现，让人们不会忘记过去，也会更展现未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口袋公园非常重要一个点，它是综合通过了历史风貌、人文生态生活，甚至有可能将来会科学家艺术都会放到里面，就比如说机器人是不是可以来为我服务一下等等。所以还有的就是当下的发展，历史风的发展现在朝前走的，
5: 对，
6: 那么可能有个人牵着小狗狗来了，他可能走掉一会儿，那可能有个小挂钩让狗狗摔在这个旁边、停留一下、有时候手机没电了，但是凳子上可能有了个充电的东西、等等。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口袋公园就是它的对它的功能就发生很大变化、
5: 所以我觉得听了您说的很有启发、以前就觉得口袋公园他们看上去都差不多、也许功能也差不多、但是其实听您介绍了之后、它不仅是体现了就是不同地域的这样的一个在地的文化、而且也是体现了这个城市在向前发展。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其实每一个口袋公园如何你去细细品味的话，你其实都有不同的收获。因为最近有一个网红公园在上海特别出名，就是前些时候啊，上海闵行浦康休闲公园，它有一个网红大绿坡，它是特别火，被网友呢是称为是魔都版的阿勒泰绿坡，所以很多人呢去那里滑草打卡。但是啊，周边居民就吐槽这个草皮被踩的是退化裸露，垃圾遍地，甚至是有狗粪。官方呢无奈只能够实行分段封闭的这样的一个养护。那么于老师，我想问一下，从绿化的设计还有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网红绿地它走红之后，我们怎么样去保护它？就是好像我们会碰到一个就是保护与使用之间的一个矛盾，因为你要去维护它，你就得把它就是封起来，对吧？有一段时间就不能开放，那周边的居民大家就不能去用它了，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关键的这个根源在哪里？
6: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设计口袋公园也好，城市绿带也好，它讲的是友好任性。那么你如果体现友好呢，其实它这个草也是生命的一种植物，它有自己生息的一个过程。如果你天天踩着它，它可能对它就是长时间的踩它就是个破坏。那其实我们对它应该友好，于是我们采取人做的方式，它就是你可能会上去滑滑，但过段时间我们让它休养一下，然后再来滑滑，这样大家都能在它的空间里得到休养生息。就像我们人晚上要睡觉一样的，
5: 你也让它喘口气儿，对吧？
6: 对，它不能说天天为你在工作，它会累死。
5: 是，
6: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休闲绿地，它像个阿勒泰一样的花草，是，这是对市面是友好的，可能是感觉非常好，但是对草来说，它天天压住它就是不友好的。于是我们应该作为市民也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价值的转换，不能是对草地就是不友好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从政府管理、市民的自律，以及对植物它的生命的需求的生长位，我们要做一个统筹的安排，这样呢使得绿地跟人之间是友好的、任性的、有情绪价值转换的，从它也是有情绪价值的，它不能罢工，对吧？是不是？
5: 那这里要再说回台湾啊，之前我们有看到新闻报道说，由于台北市中心这个绿地和公园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安森林公园它长期以来每天是接待量超过万人，超过了这个公园设施的可承受力。那这里想问一下盛梅和康老师，你们觉得台湾城市里的小绿地、小公园，它整体的数量是不是还不够？有什么办法可以进一步改善呢？
7: 其实这几年真的进步很多，我们特别喜欢去公园。在我的小朋友开始成长，会走路、会跑跳之后呢，所有台北市的公园跟新北市的公园我们全去过了。那个时候大安森林公园刚刚弄好，荣兴花园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花啊，然后青年公园它有很大的草皮可以跑步，大概数起来大概就这样了，因为早期其实没有那么大面积的公园。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经过这几年，刚刚除了我们专家提的那些公园之外，因为内湖的这个大湖公园的对面有一个大 大沟溪公园。因为现在的公园的特色跟早年不同，过去我们可能觉得孩子带到那边去跑跑跳跳，尤其大安森林公园的确真的到了夏天啊，那个荡秋千要排半小时，我稍微抱怨一下是不是现在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了，
8: 打球要等半小时
7: 对但是大安森林公园这几年就像刚刚专家提的萤火虫、绣球花或者各个花季，它的功能已经越来越不同，所以台湾其实现在已经发展这样的特色。而且最让人开心是越来越多是强调环保富裕，这个对孩子很重要。我刚刚讲的那个大沟溪就是大湖公园对面那个，它是依山傍水，花种的非常多，它是沿着一个山谷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公园，没有任何的屏障。好，你说有时候公园是有个门什么，它是没有，它就是一个比较强调这个环保富裕，所以孩子们其实有一个溪水是非常的干净，你是还有萤火虫，所以你可以夏天去冬天去每个季节去，它有不同的花。所以现在其实台北市新北市我认为现在发展出来就是处处是绿地，但是它的绿地又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已经比我那个时候身为一个母亲，我带着孩子我就只能就是把他们放在大安森林公园，然后就让他去抢秋千，如果这样去比的话，我觉得现在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希望更好。如果能够有更多在这个都市里面，因为毕竟寸土寸金嘛，刚刚也提到，如果能像我刚刚提到我说的那个富裕池，那个生态环保池，它不是个公园，它是连接公园外面的一个走道。如果说能够结合企业，他们愿意去把整个这个城市完全去绿化，也就是说处处是公园，
4: 对，
7: 我走出去就是绿地了，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要努力的目标。
3: 是，那专家帮我们补充一下。
4: 对，那个我补充一下刚刚盛明姐所说的，其实台北市的公园是这样子，台北市的公园它除了有它有依照功能分别的话，有生态公园、防灾公园，那也有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邻里公园，还有在河滨的河滨公园、它其实有分不同的类别。那台北市的公园呢，其实我有去查了一下统计数据、大概我们大概有2300多公顷的邻里公园的这个空间。那台北市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台北市有个优势是我们有一个阳明山公园在台北市的这个范围里面，不是全部啦，就是占了一小角在北投区那边。那所以说台北市如果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只是邻里公园的这样的绿地来看的话，台北市的人均就是说每个人平均你可以享有大概 9.5 平方公尺的绿地。那当然这个是12个行政区是不均匀的、那最辛苦的应该是大安区，因为大安区是每个人只能享有 2.2 平方公尺因为什么？人多，它公园其实不少但人多，对，那所以每个人只能享有 2.2 平方公尺、那最幸福的是谁？就北投区，哇，每个人能够享有的绿地面积很大。那我要讲的这个是我们目前呢全台北市的这些绿地、我们刚刚讲绿地廊道、或者说是广场等等这些所谓的公有的这些绿化设施，其实加起来只占全部台北市的总面积里面的 8.9% 而已，其实远远是嘛，远远是不够的。我们再加上我们刚提到议员提到的田园城市，田园城市也只有24公顷的面积，这个没有算在刚才的 8.9 里面，那也比较多了。那但是我们希望是怎么样，未来能够有更多元化的模式。因为像台北市在推田园城市的时候，早期是只有针对比如说机林地的利用，比如说一楼平面等等这样的，那后来现在已经进化到比如屋顶，绿屋顶也可以来当做这个种菜啦，或者说休憩的环境，甚至于是绿墙，就是说在都市里面呢，在这个比如说早期呢我们这个建筑工地旁边都是铁皮围篱嘛，他现在也都特别要求，就是说围篱上要有这个绿墙，那让民众经过这个工地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一抹绿意。那这个绿墙也不是只有说让你欣赏用而已，它还有什么？还有净化空气的功能，对，可以让这个灰尘能够被洗涤掉。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了。所以说希望大家都希望台北市能够越来越好，大家一出门一转角就是一个景色，对，就是一景这样子
3: 是。那像这个口袋公园这样的小型城市绿色空间对于生活在这个我们现在高密度的都市的民众来讲，其实我个人觉得蛮重要，但我想跟盛梅姐请教，你觉得有什么样心理的抚慰作用？那你自己平常呢有没有常常去公园走走，那有什么样的体会？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进步？大家只记得大安森林公园，那每个地方应该要有一些结合在地的特色，
7: 对，
3: 让大家有更多地方可以走走。
7: 是啊，我从不同的视角来解读这一题好吗？如果你现在有在找房子，请问你看房子会觉得这个房子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的交通一定要很方便利嘛？如果是靠近什么捷运站又加分多好、嗯、还有一件事情它都会附注它靠近什么公园、嗯、刚各位一直提大安森林公园，可能我们上海的朋友不知道在大安森林周边
8: 的房价

0: 他是活在那个整个台北市的顶端。为什么这样？这个概念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一个公园，尤其好的公园，它就是这整个城市的一个呼吸的肺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能够看到绿地。那你这个房子的价钱是非常惊人的。当然我这里不是谈房价，而是谈你的生活品质。像我自己个人，我除了刚提到的小朋友小说带他们去大安森林公园，我也会追主题公园。比方说我们东湖有一个公园好棒哦，它有晚上可以去看樱花、对吧，晚上的吉野樱、有听过吧、
1: 有
2: 东湖有一个，
0: 我自己都住在那附近，我不知道。我是有一次搭捷运，有一个妈妈问我说，你知道那个公园怎么走吗？那里有很多的樱花。我才知道说那个妈妈从很远的地方转了很多趟车，他要去那个公园。所以其实我们刚刚都谈到了公园非常重要，非常疗愈，但最重要就是说它的特色会让你心里非常的舒服。你知道光是一棵树一朵花怎么去疗愈我们？我家附近因为春天嘛，流苏开了。你知道现在很讲究季节，什么季节开什么花。
2: 对对对，
0: 我每次出门，我门口有一堆的妈妈都不断地在拍那个树。所以其实我刚刚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希望你一走出这个你的家，所有地方都是你的公园。所以也希望，不过我真的还要建议一件事情，就是也很多人会抱怨台北市的整体的这个市容景观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当然去跟法国比好像不对等，可是你要去看一些欧洲的城市，他们对于这个花卉或者是哪里该种什么花，你整个城市的景观看上去是很美很漂亮的。我真的希望我活在台北市，我活动在新北市，我走出去我能够随意的仰头，我就看到了一棵我喜欢的树，然后或者是我到处都能看到生态池，不一特定要去那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成功了。我觉得上海也真的慢慢走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3: 好，其实我们今天刚聊那么多，那想先跟博议员请教一下，说你认为台北市未来在规划这个绿地啊，或是说邻里公园的部分，还有什么可以加强的部分呢？
1: 第一个当然台北市一直希望台北市整体的绿色的覆盖率要再增加，就是不管是公园的方式，或者是植栽的方式，或者绿美化的方式。但目前其实市府一直在推广一个，我们可以说它叫做路行改造，也可以叫做林荫大道的建设。大家都知道台北市有几条非常有名的道路，仁爱路、中华南路、就是沿途它看过去都是非常绿意盎然的树、非常舒服，非常自然。而且在中间的这个所谓的人行道上面，还有可以遛狗啊，甚至骑脚踏车等等相关的一些休闲措施。所以目前台北市积极在做这个，这种做法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第一个安全，因为它必须要先把人行道先拓宽，让人的走的空间更多，不要每天都是人车争道，然后每天可能旁边的摩托车按你喇叭啦，很害怕，或者是人在交汇的时候非常的拥挤。这第二，扩展，扩展完之后人行道之后就有空间，空间就可以来作为植栽。所以先从地形街道的风貌开始改变，然后制造出一个可以孕育出绿色植物的环境，这是台北市目前在努力的方向。
4: 康老师，您觉得上海的口袋公园或者是整个城市的绿色空间啊，未来还有怎样的一种想象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在哪里？
5: 我想我们说呢，这个绿地的发展是根据城市发展需求来确定的。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网络的生态系统，它首先是我们锚固生态筑底的基础，要加入历史人文生活，还要加入科技和艺术。所以我们觉得未来的口袋公园或者绿地的建设会进入到新的阶段，就让市民也能够参与其中，大家共脑思维，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的共建思维，你也可以参与其中，你的可视地景，它种上一棵草，我可能在一个季度播上一棵花等等。那么我们觉得它的功能的需求，设计师的目标与政府的让口袋公园成为市民美好的幸福追求的地方的常属精神会更加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发展余地还很大。特别是我觉得还是提一下科学技术来临这个时代为民服务的机器人，很多智慧化的管理等等，然后呢生长当中的对它观测体验都会是人们沉浸其中的一种方向。所以我觉得未来的绿地建设任重而道远，而且会越来越广阔的空间会发挥出来。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笑料百出，行李试图，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3: 你不止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4: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3: 不要给脸不要脸，滚！
4: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5: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3: 我的命上来就够。
4: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6: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你还有良心吗？你
7: 住口！
6: 不可能杀我！
5: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

0: 希望今天以后你能明白，连品相食一样，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1: 哇！成功了！哎，终于说出来了。
2: 我就知道小米一定行。
3: 小米可真行！
1: 别看了，别看了，马上冲热搜，带上安安污蔑繁星和繁星反转的话题，媒介组行动起来，同时放上我们搜集到了安安所有的黑料，我们要用安安事件来转移对繁星的视线，行动。

0: 这才是幕后黑手，安安只不过是个意外。不过他们成也这个意外，败也这个意外。
1: 刚和林妮通过电话了，舆论形势在扭转，安安前男友是谁，劈腿了谁的狗血事件上去了。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很失败。你说的很对。
0: 从来就没有什么优雅的胜利。这一次我虽然胜利了，但我还是算计了安安，还有她前男友。我早就告诉过你，桌子底下发生的事，通常都不会好看。别人打你一巴掌，你还他一拳，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很可惜，我们都是让世界如此运转的那些职场人。
1: 张总，我们撤诉吧。和安安和解，他打了我一巴掌，我还了他一拳，够了。那麻烦你也帮我去跟小米道个歉。别怨我，入行10年，我努力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最小的代价尽快的解决问题。我把它当成那个最小的代价。
0: 你打我一巴掌，我还你一拳。 世界如此运转，那我们可不可以不做主动打巴掌的那个人呢？
1: 你真是天真。你以为你不惹别人，别人就不打你巴掌了吗？市场就这么大，他不打你巴掌，怎么抢你饭碗啊？走吧。

0: 凭什么便宜徐文宗啊？
1: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只想把未来花在那些真心对待我的人身上。我和赵昂联系上了，相比于为了钱离不了婚继续拉扯，我更想早点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0: 行吧，那就不争了，只要你能开心地走向未来，那才是最重要的。挂了。
2: 哎，李年华还真是温室里的小公主啊。
3: 作为一个30岁拿着前夫家产谈恋爱的单身女人不好吗？
0: 算了吧，真要继续耗下去我看她就走不出来了。
2: 你还真是幼稚，
3: 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0: 就算有了很多钱，那种生活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乐。
2: 是，是你想象不到的快乐。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0: 张总，嗯，郝晨是问过我，你的软肋是什么？
4: 穷啊。
0: 那你还真是没有软肋啊。
4: 你别跟他瞎聊天。

0: 人女主明明就很漂亮了，人又不是专业的，人完成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注册了多少个小号？你貌似心情很好，你心情也不差呀啊！还注册那么多小号，帮于家安骂人呢。你看，他已经删除了所有的直播，还有微博，粉丝都感觉自己被耍了。不到6小时，于家安算是成功了一大半。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安安的死忠粉在追着于家安呢。 所以，我这是感谢他。
1: 谢谢，你是老板，你说什么都行。

0: 郝总和苏总呢？
1: 啊，郝春是去找张青了，苏毅跟他爸汇报战况去了。
0: 好，那你先请坐，我去通知张总可以开始了。
1: 不用了，他们马上就过来。
0: 好，那我们等他们。
1: 今天白天不应该对你发火的，不好意思。
0: 在发火上面，我从来都不会输给你。对不起啊，我更不应该，毕竟你现在压力是最大的。
1: 我是担心到了明天你要一个人出来扛责，到时候你就真的变成网暴对象了。总之辛苦了，本来都被换了，出了事还要你出来扛。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变。
0: 你也没变啊。张总说了，我们果然是一路人。辛苦了。徐总。
1: 谢谢啊，毕经理。
2: 郝总，你们几十万的小项目，我们陆总亲自给你们定级为重大危机事件，我来处理，你不好好谢谢我，还想妨碍我开会啊？
3: 是你们陆总定的级，还是你想帮我呀？几十万的小项目嘛，我们跟陆总也没有私交。
2: 我建议你啊，没事你多照照镜子，对你有好处的。
3: 张强，我怎么觉得自从那天晚上之后你怎么就变了？
2: 郝总，哪天晚上？什么晚上？

0: 你在说什么呢？我会是等你啊，这场仗还有的打。
1: 这儿今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整个危机事件的热点曲线在早上9点左右，带节奏的报道和评论开始出现，在10点半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抵制繁星成为了热搜词汇。我们危机处理小组开始监测舆情，从源头切断了负面舆论的传播链，在生产新的内容，建立正向舆论环境。在下午4点40的时候，舆论开始反转，有关于繁星的负面话题已经有所平息。另外呢，虽然我们撤掉了官方账号上的视频，但视频在全网依然流传得很快。经过我们一天的统计，这一天之内视频的点击量超过了5000万。
2: 于经理，点击量确实挺高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繁星官方的账号声明发出去以后的评论呢？几万条评论，70%都是跟着起哄骂人挑刺的。
3: 郝总，你知道这么高的点击量和热度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们的60万花出了至少600万的效果。
4: 张总，仅仅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同意了2000个会员退会，他们对于我们而言是忠诚度最高的种子用户。紧接着供货商又开始给我们提出解约意向，所以张总，你说的600万有可能是负面效果，现在还不是邀功的时候。
3: 其实这个方案呢，在执行之前呢，我就提醒过要做风险预判，当然这次来的不是风险，是超乎我意料的大风暴。事出反常必有妖，如果找不到背后的原因的话，就无法流程化的进行二轮有效的危机处理工作了。
4: 背后的问题是安安吗？
3: 我们的策略没有错，错的是你们。
2: 我们错什么了？
3: 我也是今天早上做了调查才知道，原来共享租衣在国外已经流行很多年了，而国外的这家在这个领域的独角兽公司马上就要进军中国市场了，他们已经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战略部署，早就把你们列为竞争对手了。
2: 唯一派没有这个 APP 啊，
0: 先铺路再上线，你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它了。
4: 原本以为是流弹误伤，没想到是精准打击。

0: 好称时真烦，要吃东西不知道自己下来吗？培养我不难。他看张青睡着了，想让他安静的多睡一会儿。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
1: 你别看了，影响心情。
0: 他们说我丑，说我老，穿的再好都不可能逆袭。想想就觉得挺可笑的。他们一边在指责我们的视频在侮辱女性，另一边用真正侮辱女性的字眼来骂我。
1: 我也在反思，是不是我们在过程当中不够严谨，在传播的过程当中，无意识带入对于女性的刻板偏见。毕竟他们是我们的用户，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是站在一边的，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
0: 那你反思明白了吗？
1: 我一开始不明白，但是你刚才的话好像是提醒了我。与其说是去改变广告，还不如说去改变现实当中的生活。凡心要做的，就是让当代的女性去做独立的自己，去做自己的主人。
0: 在不同的场合，去穿自己想要穿的衣服，这本身就是从尊重女性的角度出发的呀。你说什么？
1: 我是说，与其去改变广告，还不如去改变现实当中的生活。首先要从改变女员工的待遇开始。
0: 不是，下面一句。
1: 啊，凡心就是想让女性做自己的主人，在不同的场合穿自己想要穿的衣服。
0: 对啊，有道理啊，这是一个好的角度，我们就用这个角度来盘记。

0: 你干嘛呢？
1: 别发火，亲爱的！
0: 你给我删了！
1: 不能删，多可爱呀！删什么呀？
0: 谁你亲爱的？你刚才说什么？
1: 你呀，你说。
0: 你闭嘴！
1: 你给我删了！
0: 你留着。
1: 好看你！
0: 你打我！
1: 别抢了！不干！你给我删了！
0: 你别闹了！哎呀！哎呀！
1: 刚才太累了，不好意思啊。你接着来吧。
0: 我再找找看。

0: 准备拉新流量，明天在官网上发布一则声明，以向广大女性客户致歉的名义发放520万代金券，用代金券使用一个月的会员，扣除完了以后每个人只需要花99块钱，也就是说等于一个白领一天三餐的钱，就可以在我们繁星享受一个月的意思。
1: 好，声明我们来拟，在声明里加入我们新定义的故事。余佳，你汇报一下。
2: 1946年比基尼正式问世之前，女人穿的泳衣是不允许露出大腿的，而上个世纪的女性穿裤子是违法的。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军官玛丽爱德华沃克，为了在战场上行动方便，穿裤子却被逮捕。曾经的女性能不能决定自己穿什么，而这个时代的女性可以不为了世俗价值的美去取悦男性了。所以繁星要做的就是让每个女性美丽每一天，自由每一天。
3: 他们说穿得好过得好是在物化女性，但是我们偏要说穿得好过得好是新时代独立女性对于自我的考虑。
1: 对，
3: 有争议的东西才能维持热度，有争议的东西才不会被那些黑子带偏节奏，要让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使批判逐渐趋于理性。
4: 520万代金券发放出去，就能验证这个故事是否打动受众吧。
1: 余佳，你把所有的思路资料呢都发到危机处理组的群里，让其他人开始准备物料，还有打通渠道，给他们留言，告诉他们明天早上9点开始返工。
2: 好，我要在家睡到12点起床验收成果。
5: 好，12点要么赢要么死。
4: 来，一二
6: 加油。
7: 现在的网友要求真高，生活里没见尊重女性，上了网个个都是女权斗士了。
8: 挺繁星，服饰提升女性地位，穿什么老娘做主。
9: 其实想想人家的广告也有道理啊，确实穿得好的女孩子更容易过得好吧。你们这些虚伪的人，嘴上说把女性比喻成花瓶是侮辱，生活里个个都喜欢穿得好会打扮的女孩，

0: 什么了？你们都看了吗？
1: 看了，这幕后高手可以啊。前面说什么反省理念，哎，最后一句话话锋一转，
2: 点了背后泼脏水的竞争对手，让大众把关注点转移到不公平竞争上。
0: 对对对，我也看到那句话了，是对手，对女性的尊重要尊重对手开始，请光明正大的与我们竞争。这话一出呀，人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多高潮呀，又不撕破脸，继续当受害者呗。
3: 反省理念也包装得不错呀，曾经的女人不能决定自己穿什么，感情就是要让女人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这哪是物化女性啊，这简直妇女之友嘛。

0: 你傻笑什么呢？
1: 没什么，我看着网友说，如果不是繁星，他们都不知道原来能穿想穿的衣服是无数代女性抗争来的结果。说一定不能对不起前人的牺牲，一定要每天换套衣服来穿，才决定成为繁星的用户。
2: 你啊，尽快和参与此次危机工作的人员呢开个会，复盘一下这两天的工作，把你作为这件事情的参与者看到的危机处理方式梳理成有效的可供参考的流程规范手册。
1: 张总，你怎么这么冷静啊？我们也太厉害了吧，一天时间逆风翻盘啊。
2: 你有什么好激动的？
1: 你看啊，现在的网友呢分成了两派，但总体来说站在我们这边的网友占了上风，说明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似乎更有说服力。想也是，如果是我的话，也会更容易被繁星的理念打动吧。
2: 资本就是资本，你不要赋予它浪漫的幻想，无论是哪一个故事都不过是营销手段罢了。
1: 哎，不过张总，声明我发到群里就睡了，我看这声明修改过了，最后一句话真的加得太好了，你哪来的时间改啊？
2: 不是我改的，我看过了，倒像是陆总的手笔。
1: 陆总真厉害，平时看着都在忙应酬，没想到专业能力还是过硬的。
2: 我都是他带出来的，不然呢？
1: 佩服，那我要找他请教一下。
2: 嗯，你是得好好感谢感谢他，为了你，陆总都亲自上手了。
1: 你别吓我。
2: 我说真的，你快写那个流程规范。

0: 去机场。
1: 不去我们公司了？
0: 从昨天的安安删微博铺垫反转，到今天的繁星二次声明暗讽竞争对手，然后又马上开通个人微博表明接受安安道歉，对安安违约行为撤诉达成和解，不得不承认这个于家安有两把刷子。我去给他颁奖吗？他就是徐耀的前女友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所以啊，这个女孩子不简单呐。
2: 从今天上午9点光谷发出的声明开始，正面舆论开始发酵，截止目前为止，负面声音已被湮灭，热点评论趋于理性，同时上午11点40再次将繁星推上了热搜。
3: 我刚才算了一下，现在正负评的比例大概是在7:3，形势肉眼可见的在扭转，但是还不够。
4: 徐总，
3: 怎么了？
4: 咱们这服务器它崩了，这同时登录的人啊太多了，
3: 紧急扩容啊，立刻马上快！哎，
4: 好。
5: 今天辛苦你了。鉴于你出色的表现，我替公司谢谢你。
1: 是我要谢谢你才对，陆总。没人知道那天我去安安家，用前男友激怒他的方法是你指点的。你还通过人脉关系网快速地搞定了他前男友。这是整个流程中最起死回生的一招。现在整个功劳都是我的了。你这个幕后军师的功劳都被淹没了，所以今天这一顿你千万不要跟我抢啊。
5: 那可不行，办法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你能够成长，这就是给我最大的谢礼了。
1: 那不行，本事是长在自己身上的嘛，我有成长反而要感谢你的指教。
5: 要真想谢我呢，有一个办法，叫我赵娃娃。
1: 啊？
5: 就公司楼下那个，上次你不是帮我抓了一个吗？我拿回家以后就骗我女儿说是我抓的，她真信了，高兴坏了，非得让我再给她抓一个。从那以后啊，我只要看见娃娃机我就绕着走，我这骗得了她一时，骗不了她一世啊。
1: 好，那你定时间，我包教包会。
5: 那就谢谢你了。
6: 都接受不了，那未来怎么一块敲钟啊？
3: 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啊！刚才苏总说他没有听清楚，啊，我们要不要大声的再说一遍，让他听清？在不到48小时之内，我们发放的520万代金券被抢购一空，新增付费用户达到7万多人。繁星成立一年以来，我们终于等来了用户增长的第一个爆发点。
7: 7万人，你确定不是7000？7万人，每个人10付99。
3: 你不用算，700万现金流已经入账。我要感谢各位，真的太不容易了。当然，我要着重感谢一下我们的技术部门，还有市场部门的同僚们，2天2夜啊，不睡不眠，功劳是属于你们的。
8: 大爷们好啊！是
6: 啊，来吧，敬我们。
3: 等一下啊，这杯我觉得有点为时过早。
6: 哎，徐耀，我告诉你啊，你那套延时享受理论在我们这儿不管用。
7: 对，我们先进创业以来首次实现700万现金流的关键转折点。
3: 哎，等等，我还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再坚持2天，把我们这一批试用会员维护好，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忠实用户。礼拜五 我请大家聚餐，不限消费的，大家可以随便吃，好吗？
9: 徐总，你可别开了园就不知道节流啊！啊，
3: 说的有道理。那这样吧，大家还是随便吃，但是呢，不是由我买单，是由你们的郝总请客，好吧？
10: 郝总，
3: 郝
10: 总，郝总，
5: 上次老苏总来公司，我一看情况不妙。所以只能选择回云。在保护员工这件事上，我没有你勇敢。
1: 我光脚都不怕穿鞋的，你穿鞋的是得躲远一点，可以理解的。
11: 你在哪儿？我们见一面吧。
5: 有事啊？
1: 没事。谢谢。

0: 大娘子，有件事儿忘了。这花是送给你的。
1: 陆总，这我不能要。
0: 你不是答应做我的老师，叫我抓娃娃吗？这算是我提前给你的学费吧？啊？
1: 陆总太客气了。
0: 那好，我走了。晚安。
1: 晚安。

0: 曲总，不好意思啊，忘回消息了。你有什么事吗？
1: 啊，没事。
0: 好，那我先挂了。

0: 慢慢自己带啊，有营养。
1: 我来成都旅行，在机场迷路了，请问一下，打车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你啊？
2: 妈，我出去会儿哈。
3: 啥子时间啊，那个嘛？饭都不吃，你要到哪儿去哦？
4: 一会儿就回来。
3: 看那个娃儿，风尘仆仆。
0: 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
3: 好，好，好，我不管。
0: 吃饭。

0: 会撞到人的。以后只要记得看前面的路，后面的路不用管。要我呢？
1: 芬芬，你这个车真的漂亮啊！你看，我给你带的全部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我这次来北京就是要好好的给你调理一下身体。
2: 妈，你怎么突然想着来北京玩了？

0: 我在这边好，人家都是叫我张青，不叫张春芬，你也别叫我芬芬，叫这名字到时候我还懒得跟人解释。
1: 张青，这是什么名字？你自己改的，不好听啊。
0: 哎，你管好不好听，反正你就叫张青。
1: 张青，青青青，显得冷冰冰的啊，就像水太清了没有鱼一样，它是会损桃花的。春分多好啊，春生机勃勃，生命绽放，纷纷桃花朵朵开啊。
0: 妈，我最后跟你说这一次啊，我叫张青，不叫张春分，你要是敢在外人面前叫我张春分，我跟你没完。
1: 你真的是本事大，父母给你起的名字你都可以随便改掉。
0: 妈，我这段时间工作忙，没什么时间陪你玩哈。不过我给你报了个旅行团，你就开开心心去玩，累了你就回家休息，你不用管家里的卫生哈，有阿姨上门来打扫的。还有啊，我现在跟人合租的，你不管我的生活习惯，你也顾及一下别人的，稍微注意点就行。
1: 我知道了，你都讲了一路了。
2: 我以前经常坐在这里畅想未来，跟他们一样，那时候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
3: 现在呢？
2: 现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
3: 我也一样。
2: 你？
3: 嗯。
2: 怎么可能啊，你留过学，见过那么多世面，朋友又多，在我看来你的世界有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呢，一个离过婚的家庭主妇，只会洗衣拖地烧饭的，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会。你看那儿，是爱情，是怦然心动的爱情啊。

0: 年万，我好像还没和你说过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你，心砰砰跳了吗？跳下来，我接着你。你消失的那几天，我去于家安的楼下等你。后来终于堵到他了，他就跟我说，你结了婚，有了孩子。那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喝得烂醉，觉得你耍了我。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一见钟情的是我，主动搭讪的也是我，如果说是祸害，也是我祸害了你。如果我没有给你那杯蜂蜜水，没有带你去天台，也许你现在会是一个幸福的妈妈。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唯一后悔的就是没能早点遇见你，让你走进了一次错误的婚姻，让你没有心砰砰跳的感觉，还要去羡慕别人的爱情。林念欢，从今天开始，我要给你心跳，给你爱情，给你崭新的生活。我们一起做梦吧，一起创造这个世界的美。
1: 你接住我，跳下来。

0: 现在的人可真是势利啊，这两天咱这热度一起来，这马总主动要求续约啊。
1: 势利点好，界限分明，只谈规则和条件，比那些光打感情牌的要有诚意。
0: 你这两天怎么看着就心不在焉的呀？累了，在这好消息面前看你都提不起精神来。今儿早点休息，我送你回家。

0: 我们以前一起买过很多彩票，总是说彩票是买希望买好运，但是我们一次都没中过。我提案那天你送我的那张彩票中了200块。这样，咱们一人一半，把这份好运和希望都压在钱包里。
1: 自从有了这100块钱以后，运气好像真的回来了。哎，你今天晚有事吗？
2: 没事儿。
1: 啊，张青这次那么给力，你不应该好好酬谢一下人家？
2: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早就安排好了，大大的酬谢。不是，老板，你是想借我之名酬谢于家恩吧？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为什么杀人的是刘备？刘备有功夫啊，又是亡命之徒。
7: 有功夫的亡命之徒也不代表天下无敌吧？你怎么看？
8: 刘备是被追杀的，即便是他杀了的人，他也不会花那么大功夫清理现场，逃命要紧。
6: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不是可以和周荣案并案处理？

0: 今天晚上有事吗？
1: 没事儿。
0: 啊，张青这次那么给力，你不应该好好酬谢一下人家？
1: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早就安排好了，大大的酬谢。不是，老板，你是想借我之名酬谢于家恩吧？我知道，我这就联系张青，好好答谢答谢他啊！我明白。其实我给他打过电话，他妈妈来了，周末都没加班，这就去找他。哎，你们俩从成都回来以后，怎么感觉有点变化呀？冷冷淡淡。
0: 这你都看出来了？
1: 我多了解你们俩呀。怎么，他疏远你，让你心里难过了吗？

0: 芬芬，你不要看平时我不在你身边，但是你的生活我还是了解的哦。你弟弟说了，你的一双鞋，就抵我们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两个包包，是两个包包吧？两个包就能买一辆代步车。 你看看你这些包包、鞋子，在老家是不是好买一套房了？便宜点的鞋照样可以走路，10块钱的布袋子也是可以拎东西的嘛。我和你爸爸多少年都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你呢？你倒自己在这里过起了王母娘娘的生活。妈。
1: 你要是嫌东西多呢，你就别收拾了，你回我屋区看会儿电视吧。
0: 我看在眼里了，还不准我说啊！你要是有这抱怨的本事，还不如用在你儿媳妇身上。哎，这句话你倒提醒我了。小爱她是知道你的生活的，那我从你这里回去，你总要送个礼物给她吧。你这么多包包里面，我就觉着这个最土，不好看。
1: 你呢也不会喜欢的，要么就把这个给小爱吧，好吧？
2: 想都别想，这是我升级成总经理那一年买给自己的礼物，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爱马仕，谁都没想打他的主意。
1: 一个包包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2: 你要是想找活干呢，你就拖地，你别再碰我的包。是我生了你，还是包包生了你？
3: 哎，于佳佳，我听许耀他姑说啊，许耀最近睡眠不好。
2: 我呢，找老中医给他开了几副中药。我是寄给你啊，还是寄给他呀？
3: 妈，他睡得好不好关我们屁事啊！
2: 我给他开啊，管你屁事啊！你要不说就算了。
3: 反正我上次跟他加微信了，人家还给了我一个红包呢，就算回礼了。
2: 你真收人家红包了？你干嘛呀？
3: 这怎么了？人家不就意思意思吧？
2: 你说你收不收？你不收你就挂了，别废话那么多，完事儿啊！
3: 这玩意孩子还真挂了呢，这么容易就被暴发户的糖衣炮弹给收买了，也不想想以前恨他的时候。

0: 妈，你记住啊，你这次去不是玩去，是给我找装修费去。
1: 知道。
0: 让小爱做了回恶人，把你送北京去，你可一定要完成任务。我姐总说没钱了，没钱了，我才不相信她没钱了。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妈，你打探清楚没？我姐还有钱没钱啊？
2: 芬芬，你还别说，你这些鞋里啊，就这双，这皮子摸上去啊，
1: 你哭了？我说什么了你就哭啊？

0: 千数，提款机，金矿还是银矿啊？
1: 值得你们这么算计我？我说这些年我让你来北京，你怎么都不来，这次自己就来了。
0: 你就是想看看我还有多少钱能拿出来给张强装修是吧？
1: 不是，不是，芬芬，别再叫我芬芬。
0: 以前家里那个张春芬，她早就死了。
2: 我叫你张青，张青，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看，你弟弟都32岁了，他总要结婚生子吧？现在家里房子没有装修，小艾家有10万块彩礼费，

0: 我和你爸爸真的是拿不出来了，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弟弟打光棍吧？将来我死了，我怎么向你们张家的祖宗交代？
1: 那我呢？
0: 谁能给我一个交代？那你和张强，你们不是亲姐弟吗？你弟弟没成家，你也没成家，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你自己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向你从你婆家拿出钱来贴补你弟弟，不是这样的，钱是你自己的。
1: 我们是一家人嘛，
0: 一家人你们就拼命的吸我的血，吸完了血还不够，恨不得把我骨头砸碎了嚼来吃啊！哎呀，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我求求你们，你们放过我好吗？你的人生怎么能说是你自己的呢？你以前没有挣钱的时候，我和你爸爸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出去找吃找穿找用，我们没有说过吧？
2: 以后除了生死大事，其他的事情，我愿意给钱就给，我愿意买什么我就买什么，你们休想从我这拿走一分钱！
1: 赵春芬，你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2: 你要是接受不了呢，你现在就可以回老家，就当没我这个女儿。这些年，我给全家买保险，给张强买挖掘机。
0: 这次给他买房子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了，我算对得住你们了。你没良心，你想给我们断绝关系，张强怎么办呢？妈。
2: 我再给你10分钟的时间哭，你尽管哭。你呢？做个决定，你是要和我断绝关系回老家，还是接着在这住几天跟我当母女？你要住呢，你就好好住，再也不要跟我提什么装修费。今天的事儿，我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好吗？

0: 喂，
1: 张总，我在家楼下呢，你问阿姨她想吃什么水果，我给你买上了。
0: 不用了。
1: 行，那我上去了，我三分钟就到。
2: 嗯，回来吧。
3: 王总，真对不起，是我们的失误，您再给我一个赔礼道歉的机会。等活动结束回北京呢，我亲自登门负荆请罪啊。不会的不会的，要是没机票了的话，我包个私人飞机都没问题的啊。
2: 行，
3: 真对不起啊，再见。
1: 怎么了？
3: 三亚试驾那个活动呢，李月跟人家甲方那个总监不对付，人家就给他下绊子，把人大总裁老婆的名字呢放到了媒体组，机票给人订成经济舱，人一到机场一看这么个情况就不干了，直接投诉到了陆总那儿，陆总对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1: 都做到总经理了，还要这样低声下气赔礼道歉吗？那我们奋斗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不亲自道歉，你以为李月那个级别的去道歉能摆平啊？
4: 妈，你别躺了，我看你也没有要走的意思，那你收拾收拾，一块跟我们出去吃饭吧，我们带你去吃烤鸭，你要不想去吃，我跟于佳恩去吃了啊。
5: 烤鸭，烤鸭。

0: 那我换衣服了，阿姨好。哎，你好，今天的烤鸭我来请客，这几天忙，今儿就算是我给您接风了。
1: 太好了，我太想吃烤鸭了。
2: 张青也不接我电话，我得再给他打一个。
3: 哎，不用打了，我想。

0: 么巧啊？
1: 巧什么呀？这是我们家小区门口。
0: 哎呀，亲爱的，这是咱妈吧？
2: 妈，这个人呢是我们公司客户，他油得很，你不要理他。啊，什么情况？
3: 就是你看到的这样，认妈了呗。
0: 你说咱俩什么关系？你还不清楚吗？这也没外人，干嘛撇那么干净呢？知道妈来北京，我专程过来请您吃饭的。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谁用得着你请吃饭啊？你管谁叫妈？你管谁呢？
4: 我知道了，你就是李、啊、小李。阿姨总算见到你了，小李真的挺帅的。他们请我吃饭，说吃烤鸭，那咱们一起吧。
2: 不用一起嘛，他呢叫郝晨实，你非得叫就叫他小郝。
0: 小李是谁啊？
4: 怎么又小郝？不是小李吗？这小郝又是谁？
2: 你别笑。
3: 郝晨实，大型翻车进展。
0: 哎，许瑶，你能大点声吗？我全听见了。
5: 哎，于佳，小李是谁啊？现在进行时吗？
0: 对，我也想问。
2: 你别说话，还吃不吃饭？

0: 我们学校办公室在招人，工作呢也不复杂，就是打理一些教学杂物的事情。我把你的情况已经跟主任说了，主任说你可以去。
1: 你咋都没跟我说呢？
2: 事情都没办成，我怎么跟你说呀？
0: 还有啊，你不能一辈子在办公室打杂。你以前不是考过教师资格证吗？所以我想你可以一边上着班一边考公务员，到时候看看咱们还是往教育口努努力。你是中文系毕业的，在小学教语文没有问题。
2: 哥。
3: 爸，你都不问问我的意见吗？
2: 什么？
1: 是啊，人家欢欢经历这么多事儿，你不拿时间给他调整一下，现在就让他上班，这哪行啊？
3: 不是，你们替我做了一辈子主了，连许文松都是你们帮我选的，这次我想自己做主，我想去北京。
1: 北京？
0: 行，去玩几天，休息休息，可以啊。
3: 不是去玩，就是去北京，像许耀跟于佳安那样去北京工作。
0: 什么？去工作？哎，北京那么大的地方，你去干什么呀？别跟许耀和于佳安去比。再说你到北京能干什么？能找到工作吗？能养活自己吗？
3: 我也不知道，但我得试试啊！我不试，我怎么知道自己找不找得到工作？
2: 我不同意。四川都快混不下去了，还要去混北京，真是！
3: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1: 欢欢，欢欢，哎呀，你少说两句嘛你！
2: 我还不想吃了呢。
4: 小，
5: 小好，
4: 小好。小好啊，阿姨对车呢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着你这个车挺高级的，要十几万吧？
5: 要六十几万。
4: 六十几万，可以买一套房带装修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

0: 你做的？哦，阿姨，我呢是自己开公司的，小公司，小公司。那就是说，你自己开公司，自己赚钱，自己花。肯定在北京买房了。
1: 还没呢，这挣的钱吧，还得分给合伙人一点。哦，
0: 你这个就不够精明，自己挣钱自己花多好。合伙人嘛，就意思意思。
2: 等到公司做大了，可以把合伙人一脚踹开嘛。我真不了解你们年轻人做生意，自己挣钱自己花多好，为什么要给别人呢？你得抓紧时间在北京买房。
3: 好，阿姨，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0: 小伙子，您好像一直在咳嗽啊，你是不是感冒了？天干物燥，要多喝水。
3: 对不起啊，阿姨，其实我就是那个合伙人。
4: 你们都是有能力干大事的人。哎，他哭了吗？
5: 好像没有。
4: 我觉得你啊，应该给于佳恩打个电话说一声，让他别再怂恿我女儿去北京了。
5: 你这是欢欢去北京，能干什么呀？就当那个脑子在北京混得下去吗？
4: 哎，你什么意思啊？难道女儿在你眼里就是个废物啊？你在说什么呀？啊，弄了半天，你也想让欢欢去北京啊？去北京干什么呀？人家的孩子能去，
5: 我的孩子就不能去了吗？我跟你说啊。
6: 女儿就应该跟父母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度过一生，我就是这么想的。她不开心，你没看见呀？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哭，这也叫平平安安的度一生？
5: 老李，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你说欢欢长这么大，你让他上师范，他上师范；你让他当老师，他当老师；你让他嫁给那个许文松，他嫁给许文松了。
4: 他现在都这样了，你能不能就将就他一次，他让干什么他干什么嘛？你将就他行不行啊？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欢欢犯糊涂，你也跟着他犯糊涂是不是？
6: 我就这样怎么了？我好不容易看到我女儿笑了，我要一直看她笑下去。
4: 笑什么呀？她到北京连哭都来不及，还笑？到北京？你们这脑袋！
6: 哎呀，想得太简单了。简单什么呀？啊，他去北京，他就是碰得个头破血流，那是他自己的选择。这人一辈子，你总得让他任性一次吧。老李，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啊，你要是不同意，我就跟你离婚，我跟姑娘一起去北京。嗯，哟，欢欢吵到你了呀，快回去睡觉啊。你爸爸老古董，不管他。 这次啊，妈妈跟你站在一块儿，她同意也得同意，她不同意啊也得同意，干，走，不理他，不理他。

0: 李姐，我给你捡了一个。
1: 是吧？
2: 再来，再来。张总，感谢这次能把我们繁星的项目当做自己的案子来做，帮我们解决危机。我以茶代酒，敬你们。
1: 谢谢。其实这次全靠张总，我就是跟着学习。要说功劳，那都是张总的。
3: 徐总，你别那么客气。我也是不想我手里的案子呢，变成行业典型的反面案例，我才那么拼的。但你要真对我们工作那么满意的话呀，你就把年单签给我们。反正这次你也挣着钱了，就大方点，别再让我们吃亏了呗。
2: 我想现在竞争对手已经出现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快脚步，抢占市场？我正在布局自建的洗浴工厂、物流体系，还有配送仓，这些都是需要花钱。
4: 徐啊，今儿个是家宴，能不能不聊工作？
0: 要聊，你带着于丹上隔壁边儿聊。
1: 我也想好好吃饭，不想聊工作。
5: 吃。说的对，说的对，不聊公事，你们的公事聊了我也听不懂。哎，
6: 小好，你的父母他们都还好吧？
4: 好着呢，都好着呢。
6: 哎呀，我就想啊，什么时候我们双方父母见个面呢？
3: 妈，我跟他都不熟呢，见什么面啊？
4: 阿姨，你看他还不好意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要见面的吗？
6: 那你说什么时候结婚？
4: 什么时候都行，阿姨，我都准备好了，完全看他。明儿有空，明儿就可以见。

0: 好晨是，你有病吧？我真没病啊，咱们可以去医院做婚前体检。我这辈子就没有想过结婚，你要真动了这个念头，你就早点打消。
1: 张春芬，什么一辈子不结婚啊？我没听错吧，张春芬？
2: 你叫张春芬？
3: 好晨是，我吃饱了。
1: 你家安妮，我念把我妈送回家。张总，阿姨张总她不喜欢这个名字的，您不应该。
4: 她不喜欢这个名字，她就叫这个名字，张春芬。
1: 芬芬，芬芬，芬芬。妈，那天冷，你没拿衣服。
3: 什么情况？
4: 我也懵了，不就是曾佑明吗？
3: 郝晨是，你不是问我张青的软肋是什么吗？
4: 是他妈。
3: 我觉得他的软肋就是张春芬吧。

0: 你为什么要发脾气啊？我知道了，你就是不希望我来北京，你成天不给我点脸色，你就不舒服。
1: 你刚才就是故意的，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就是想让我难堪。
0: 妈，你可不可以稍微尊重我一下？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说的话你从来不往心里去。
2: 张春芬怎么了？不是你的名字吗？叫了那么多年，为什么现在不能叫？
0: 丢你脸了吗？
1: 就是丢我脸了。
0: 说了多少次我叫张青，我不叫张春芬，我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我才变成现在的张青。我过去的张春芬过什么样你不知道对不对？这十年来，我每天得到郊区去跟人合租，我得在动物园批发场买100块钱3件的 T 恤，我下雨天我得踩着高跟鞋我去追公交车，我这些苦都是熬过来了。那个时候我是张春芬。
2: 我现在是张青了，你能不能不要把我打回原形啊？我知道，你就是故意的，你就是想让我变回那个每个月拿5000块钱工资，还要给你寄2500块钱的张春芬。
0: 没有，
2: 我觉得他的软肋就是张春芬吧。
0: 张青，青青，
2: 你就是青青好吧？我再也不这样了，不这样了。
3: 不行，实在容我是张春芬。
2: 不说了，青青，再不救，青青，青青。
3: 阿姨，快把衣服穿上，太冷了。
2: 北方真是比南方冷啊。
3: 是，我开车送你回去。
4: 不用了，一会儿我们打车。
3: 没事，绕一圈的事儿。正好带着阿姨看看北京的夜景，她平时忙也没时间带你玩。
5: 亲爱的，我跟你说个秘密啊，我小时候名字叫豪二蛋。谁认你亲爱的？
3: 你呀，就是你。臭不要脸！走，阿姨。今天这饭吃的真挺尴尬的。
5: 应该不止1点吧？张总是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张春芬对他来说不只是一个土气的名字那么简单，应该是他拼尽全力才摆脱的过去。 不知道郝晨是追上去会不会让张总更难堪？
3: 没事，那郝晨是他有化解尴尬的本事。
5: 那我也吃好了。
3: 那我去买单。嗯。

0: 时候的许耀，他像一个溺水的人，他需要先自救。你们两个真的都很爱对方，才会都遍体鳞伤吧。
1: 我马上叫辆车送你回去。
2: 我吃太撑了，要不我们走走。怎么，你没时间啊？
1: 有，都走。
2: 压力真的很大吗？
1: 啊，
2: 我说你创业压力真的很大吗？
1: 在北京这个深夜还在外面漂泊的人，谁压力不大？
2: 我记得那两年你压力大，总喝酒，现在呢还喝得多吗？
1: 喝得少了。我记得你说过，喝酒的男人看起来就很失败。
2: 所以你就听说你们在准备 A 轮融资了，最近你们的数据不错，品牌认知度也建立起来了，融资的话应该会很顺利吧？
1: 熬过 C 轮再说吧，太多公司都死在 C 轮了， C 轮过去了才能喘口气。
2: 可是在没有融到钱的情况下就搭建洗衣工厂、物流体系，这些岂不是很危险？毕竟这些都是烧钱的事儿啊。
1: 是很矛盾，不改变吧，你永远都是小作坊；改变了吧，是有希望了，但同时也有可能加速公司的灭亡。
2: 那你现在有什么减压的方式吗？
1: 跟你吃饭算吗？
2: 如果有什么我可以帮到忙的地方，你一定要告诉我。
1: 那你就尽量多陪我吃几顿饭呗。
2: 好，你不开心的时候就叫我出来，我陪你吃。
1: 我怎么记得你好像说过，繁星的徐总跟光谱的于佳恩之间是要保持一定距离的。
2: 正因为是朋友才要互相帮助吧，更何况我们应该比朋友的关系更近一层吧。不是你说是爱过的人吗？不是吗？
1: 那你说的也是恨过的人啊。
2: 虽然没有修成正果，但也还有肝胆相照的江湖义气。毕竟在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些年都有彼此的参与。许耀，你一定要好好的，我是你永远都可以求助的朋友。

女儿，对不起，爸爸想了一晚上，我们生你养你，送你读大学，劝你成家，从来都不是为了让你

尝尽这世上的苦楚，也不是为了让你给我们养老送终，更不是为了让你延续香火，而只是想让你体验属于自己的幸福。爸爸一直以为你过得幸福，没想到从小什么秘密都告诉我们的环环，如今也学会了报喜不报忧。爸爸很惭愧，没有替你把好婚姻关，特别是在你痛苦的时候没有帮你分担，所以才更想替你选好以后的人生路。但是却忘了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了。晚安，我的女儿，等你醒了就可以收拾行李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情。

0: 喂，欢欢，
1: 我决定去北京了，得找房子。
0: 找房子？
1: 嗯。
0: 这么着急啊？先在我那儿住两天呗。
1: 你们工作本来就很忙了，我还去打扰你们，怪不好意思的。你要有时间就先帮我找着，我这几天也自己看看。
0: 行，我知道了，我在网上先看着。你呀，让你爸妈放心，这边还有我呢。
1: 佳安啊，你相信我能在北京重新开始吗？
0: 北京有什么可怕的？千万人都能北漂，你也可以的。李念欢同学，怕什么呀？决定了就给我往前冲，摔倒了还有我和你一起。孙子，走。欢欢，我要进电梯了，我先挂了啊。

0: 明天欢要来北京了。
1: 嗯，在你那儿住吗？
2: 没有，他让我帮他找房子。嗯。
1: 谢谢你啊，当初把你从项目里撤走，除了事，你还愿意全力以赴的扛。
2: 像我或者像小米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扛，天就塌了。
1: 前两天许瑶笑了，是我认识他这么久以来笑得最开心最放松的一次。我当时还很诧异，不就是700多万的进账吗？但是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我要守护他的项目。
2: 不就是700多万，天哪，那么多钱我这辈子都不敢想。徐瑶也是一样的，我们全心全意的想做到最好，可能都到不了你的期待。
3: 我一拍上线一天，下载量超过我们当初的一个月。
4: 人家砸大价钱就是为了上线铺路的，你不能拿街边卖油条的营业额跟这5星级酒店的营业额去比吧？
5: 我们总不至于卖一辈子的油条吧？叫各部门的老大过来，我们一起开会，碰一下下一个阶段的任务。
4: 看样子你都想明白了，昨晚就没睡吧？
5: 我睡不着啊。
4: 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这么拼呢？
5: 因为你们不拼啊。
4: 哎，喂，亲爱的。
6: 哎，我这两天去一趟苏州出差啊。
4: 出差都要跟我报备了？哎呀，咱俩这个关系是不是进展得太快了啊？
7: 你不是把你电话留给我妈了吗？
6: 我怕我妈到时候给你打电话，她要给你打呢，你就别接，万一接了呢，她又约你见面，你就找理由推脱不见，知道吗？
8: 放心，这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办。你呢，就踏踏实实出你的差，阿姨就交给我照顾了，这是我和阿姨之间的事儿了。
6: 何晨石，你别把自己当是我们家里的了啊！你要是敢见她，你就别见我。
7: 听到了吗？
8: 大早上怎么跟吃火药了似的？不发火。
9: 郝总，我冒昧的问一下，你哪来的厚脸皮，天天叫人家亲爱的？
8: 徐总，对付女人，哥得教你一招。
9: 虚心请教。
8: 你天天跟她叫亲爱的，亲爱的，这时间长，她自己就带入到这个角色了，而且周边的人就会把她理所应当的当成了我亲爱的。这个方法好啊！有一天我要突然间叫她张青，她还不习惯了。
9: 你也可以叫他张春芬呢。
8: 我警告你啊，不许招惹他，这个名字你就当没听说过啊！你要去扎他心，我跟你没完。
9: 你看你那样子，玩真的了是吧？
8: 什么叫玩真的呀？哥每段恋爱那可都不是玩，就是每段爱情保鲜期不同。但这一次，我希望是永远。
9: 不就是人家没有答应你吗？吊足了你的胃口，我还不知道你。
8: 说句真心话，你一直隐藏得很好，要不是于谦跟陆总最近走得近，你憋不住了，我也没看出来你心里头还有于谦呢。别想否认啊，我以我的幸福打赌，你心里头要是没有他，我郝成池打一辈子光棍。
9: 行了，我们叫进来开会。
8: 知道你怎么想的，延迟满足吗？以你现在的情况，你不想给于家恩带去压力，总想着如果有一天成功了，于家恩还单身，你再去告诉他可以给他幸福。但如果你一辈子都不成功，如果于家恩等不了了呢？满足就该在当下，而不应该在未来。
9: 可以开会吗？
8: 可以啊，开吧，开会，现在就开会。
10: 你们听我说，我昨天遇到一件事情，可把我给逗死了。我昨天相亲一男的，理工男，他还是个漫威迷，他把漫威系列的故事按着时间线给我整整齐齐的梳理了一遍，把我确实说的是一愣一愣的。
11: 那他看上你了？
10: 你先听我说完。到后面啊，突然话锋一变，他说啊，他的初恋女友也是个漫威迷，两个人把漫威电影票攒在那儿，打算以后结婚的时候当装饰用。结果，那女的把他给踹了。他以后就再也不看漫威电影了，笑死了，把我弄得是巨尴尬。
12: 那还挺浪漫的。
0: 不是，现在网上确实有个话题，说当年跟你一起看漫威的人，现在还在不在你身边？
11: 漫威电影出多少部，我就陪你看多少部。
0: 哎，小安姐，你不也是漫威迷吗？当年跟你一起看漫威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2: 我喜欢一个人看。开会吧，李佳恩开始。
3: 唯一派在前期风声捂得很紧，最近才开始爆发式的宣传，背后还有巨星资本的投资，再加上他们还有在国外多年系统化的经营，体系相对来说非常的完整，一旦我们接不住他们的招，很容易就被他们吃掉。我从公司整体的发展阶段和未来的战略上做了一个分析，目前看来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渠道布局初步完成，产品的设计和开发相对成熟，跟供应商有着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但是我所说的这些优势，只要给唯一派3个月的时间，他们就能够轻松地实现弯道超车。因此我们要尽快对比唯一派，找出自己最不擅长的短板。你们大家也可以根据各个部门的实际情况来说一说。
8: 营销呢是我们的短板，这归根结底是钱的原因。人家是带大资本进入的，可以任意的无止境的烧钱，但是我们不能烧也烧不起。但是越是不烧，我们输的概率就越大，它也很容易成为困死我们的死循环。
12: 我也看了唯一派的商品，他们涵盖了轻奢线和大众线，什么人的钱都想赚。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差异化的路子，就是放弃某一类人，把定位给做精准。
13: 总是挥之不去，
1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5: 还能退烧哦。
16: 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6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17: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让我可能我都完不成。
18: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2个。
19: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2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你们大家也可以根据各个部门的实际情况来说一说。营销呢，是我们的短板，这归根结底是钱的原因。人家是带大资本进入的，可以任意的、无止境的烧钱，但是我们不能烧也烧不起。但是越是不烧，我们输的概率就越大，它也很容易成为困死我们的死循环。
1: 我也看了梅一派的商品，他们涵盖了轻奢线和大众线，什么人的钱都想赚。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差异化的路子，就是放弃某一类人，把定位给做精准。
2: 涛总，你看，根据我们的数据分析，我们的大部分注册用户都是年轻百姓。
3: 看，市民登录资料迅速做一个居中稳健的上涨化。
4: 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呢？ 在做现有客户的同时，我也想开通新客户，你先别着急发展新客户。这次繁星呢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有不少互联网公司主动找我接洽，我也会慢慢的把一些客户呢过渡给你。但你现在的工作重点还是死守繁星。死守，
3: 对，
4: 一般来说呢，繁星在市场上冒了头，那你作为客户经理呢，就是要打好防御战的时候。 干掉竞争对手，对你而言，繁星就是新客户。
3: 也就是说，繁星本来是块硬骨头，被我们包装成了肥肉，现在也有其他人看上这块肥肉，而我要守住这块肥肉。没错，维护好和繁星负责人的关系。另外呢，深入的了解繁星目前的境况，把自己当成繁星人，站在他们的角度为繁星寻找未来。对了。
5: 余佳安呢？这次在危机处理工作当中，表现突出，有能力，有担当。陆总呢，找我谈了话，说破格提升他为副总监。大家没意见吧？没意见，那就散会了。我有意见。繁星的卫星公关，我们都参加了。 对，余佳安是解决了案，可是安安本来就是他自己捅的娄子，他不应该解决吗？既然要破格升职，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凭什么只有他能坐火箭？
3: 凭什么？你有这么多问题啊？这样好了，我给你权限，你直接去陆总办公室问他不就完了？

0: 从28岁到32岁，我在这家公司勤勤恳恳工作了5年，才做到总监的位置。你才来几个月，就快和我平起平坐。果然还是空降兵来得快啊！
1: 对不起，有的人干一辈子也就是个普通上班族，有的人3-5年就能做成高位。这个社会什么时候是靠活的长板来给能力打平的？你是希望我主动放弃吗？对不起，副总监我领了，我努力我奋斗，当然也是为了快速往上升，这是我应得的。秦总监，以后继续指引文总。

0: 喂，陆总，您不在公司啊？啊，我不在公司，怎么了？有事吗？我想问问您，副总监是我平时里拿到的吗？
1: 要不咱们见面聊吧，我在郊外，我发定位给你。你下班过来找我一趟。
2: 好，今天大家也辛苦了，咱们会就开到这儿。
3: 所以。

0: 坐。
1: 怎么样？都打过麻将吗？
2: 我从小是被我爸抱在怀里打的，我是看大的。
0: 咋了，赌神？
2: 所以就能看出人民群众的经验和智慧了。甭管包里有没有钱，上了赌桌以后一定要装作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
0: 气势不能输。
3: 这和我们今天会有关系吗？
2: 有啊，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包里边没钱，但是有可能对家的包里边全部都是钱。我们到底是要哭穷，还是要装作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出来？
0: 财大气粗。
2: 自建洗衣工厂和物流体系以及配送仓我都已经筹划了很久了，我打算立即启动这个计划，你们两个有没有问题？
3: 这是你最初做繁星就开始布局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时机到了，那就做吧。
0: 可以做，那要不要等到进了 A 轮之后再做？
2: 这是我们 A 轮的筹码，如果我们不带上赌桌的话，资本都不会搭理我们。
0: 那营销这边呢，也需要钱呀。
2: 营销的钱也得花，分步投入吧。先进公关公司，配合我们融资的节奏，打好第一枪。只要融到资了，就不愁没有钱出门面。
0: 行，赌呗，反正天塌下来死不了人，大不了卷土重来。
2: 乌鸦嘴。
3: 我问一句啊，公关公司不一定属于家人团队吧？
0: 当然了。
4: 那行，散会吧。

0: 我相信呢，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走到对面去。
1: 我们是走到对面来了，可为什么却觉得我们越走

0: 刚在开会，打电话我没接到，怎么了？
1: 你上次不是说想了解我们公司市场部规划吗？
2: 喂，陆总，我到了。哪个棚？行，那我找找看。好。
3: 这个大不大？这个是不是很大？
2: 陆总。
4: 哎，来了，过来吧。
2: 这可真是偏僻呀，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4: 陆总，叫于阿姨。
5: 你是抓娃娃阿姨吗？
2: 抓娃娃阿姨，这么可爱的名字啊。你就是嘟嘟吧？常听你爸爸提起你。
5: 我也常听我爸提起你。
3: 哎，嘟嘟，爸爸跟你是有秘密的。
2: 嘘。
3: 咱们要不要请于阿姨跟我们一块摘草莓？
5: 好。
2: 陆总，你还有这爱好呢？
3: 啊，嘟嘟最近呢，突然对采摘感兴趣了，我就想，干脆给他弄一遍采摘员，这样呢，周末他能够玩得去处。
2: 行吧，那我和你们一起吧。

0: 耳朵你看，你的没我的可爱，你这个小坏蛋，
1: 别跑。

0: 小姐，还有，
1: 你脸上的土，

0: 都够困了，我带他上车睡一会儿。
1: 好。
0: 来，多动动他啊，来。
1: 咱们喝口茶吧。
2: 这儿还能喝茶呀？
1: 我这后备箱里面茶具、水壶、桌子、椅子什么都有。以前没离婚的时候啊，工作完一天疲惫的回家又无人诉说，待在家里呢更不安心，老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所以啊经常半夜一个人开着车上高速跑到郊外来，找个没人的地方看看星空夜海，享受片刻宁静。
2: 听着都觉得好孤独啊。
1: 我40岁人生最大的感悟就是孤独，无论到哪儿你都必须是顶梁柱，在家里上有父母下有孩子，在公司呢上有客户下有员工，到哪儿都只是一个人。我记得你第一天来公司上班，把小米堵在茶水间里，正气凛然地跟他说，你这个人啊根本就不喜欢办公室斗争。当时我就觉得这姑娘不错，有潜力。果然没过多久你就干出了成绩，我很欣慰，这说明当时我没看错人。
2: 其实当时我自己都没什么把握，这份工作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做方案这一件事情而已，危机公关、服务甲方、勾心斗角我并不喜欢。
1: 其实工作和爱情很相似，合适比热情更重要。就像我让你做副总监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你合适，而且只有更大的挑战、更大的压力，你才能成长得更快。我相信你能做好。
2: 可是我会有压力，同事们都知道这次我做副总监是你钦点的，办公室就是无事生非的地方。我想这会儿就有流言蜚语在各种小区里已经传开了吧。
1: 会有什么流言蜚语啊？
2: 嗨，说什么的都有，之前还说我破坏你婚姻，还说我是你的空降兵，还说
1: 什么，
2: 反正什么乱七八糟都说吧。
1: 是不是说我喜欢你？
2: 对啊，怎么可能，一点捕风捉影的事儿就能夸大成什么样子？职场就不能交心吗？不能崇拜吗？不能有帮助或者被帮助吗？
1: 可是我确实喜欢你，而且就是那种喜欢。不过这跟我让你做副总监没有任何关系。

0: 我喜欢你这件事你不用犹豫啊，什么时候你也觉得喜欢也觉得合适的时候再回答我。
1: 你跟我说完分手以后，我感觉好像突然之间松了一口气。我心里想于佳，你终究还是说出来了。
2: 生怕撑到结婚就甩不掉我了是吧？
1: 你知道张成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许耀，我求你放过我。我不是怕甩不掉你，我真的怕我一心软就犹豫了，就再也舍不得松开你的手，所以说我想放过你。像那样的日子如果再过下去的话，咱俩迟早就变成仇人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俩呀就像两只刺猬，想抱在一起互相取暖，但是却总是互相伤害。

不走，我觉得不对。婚姻不应该只有合适，更重要的是爱。你有爱，你遇到了100件倒霉的事情，你都会觉得还好。可如果没有爱，就算是遇到100件幸运的事情，你也会觉得我真倒霉。这么长的一辈子，我们还是要努力地去找独一无二的爱情。

0: 这么正式约我喝咖啡，还不在公司附近，让我猜一下是公事还是私事？掐指一算，公事。
1: 郝总，我们部门其他客户经理叫我说见客户都得带礼物，可我想来想去，咱们这关系送什么也不合适，干脆以后我在张总面前多说说你的好话得了。
2: 于经理啊，
3: 哦不对，于副总监。
2: 这当上副总监知道我是客户了
1: 没有啊？我心里一直都知道，那不是因为我们关系好吗？所以没那么多做做矫情的事儿。再说了，挣钱的假光遍地都是，有趣的朋友万里挑一啊。
0: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你于佳恩也会为了拉拢客户变成这副嘴脸呢。
1: 那郝总您看，繁星最近手里也有钱了，你们打算花多少钱做市场？
3: 你们这一个个的怎么都跟豺狼虎豹嗷嗷待哺啊，这刚有点钱就一门心思想把我们吃干抹净啊。
1: 一个个什么意思啊？还有别人打主意啊？
3: 多着呢，突然间杀出很多公司都要成本价给我们做服务。哎，我心说怎么着，你们都是做慈善的吗？我们穷那会儿怎么没见过雪中送炭？
4: 具体多少钱还要根据效果来看，可多可少，关键是现在跟竞争对手打仗呢，气势肯定要做出来。
5: 嗯，哎，你们和张青他们签的是什么合约啊？
4: 你认识他？
5: 打标的时候见过几次，圈子就这么大，彼此都知道对方的。不过我们没私交的，一看就三观不合。
4: 就是项目合约，项目已经完结了，我想换个团队，但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们有专门负责市场的合伙人，最终还是要跟他商量的，毕竟对你们也不是很了解嘛。
5: 亲爱的，了解可以慢慢建立嘛，这样我可以不挣钱先帮你做一些基础的业务，让你看到我们的诚意和实力啊。
4: 真的？
5: 我可以先做个案子让你看看，我呀就是相信你们的未来，当然了，最主要是相信我们时尚圈出了名的苏大主编的实力。
4: 你也知道我是一门心思呢想把繁星做出来，我这个人呢做什么事儿都是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现在繁星形势大好不说，再不济还有我爸那边资源撑着呢，苦穷难也就这一阵子的事儿。
5: 那当然了，以前一本快停刊的破杂志到了你手里都起死回生了，更别说现在在风口上站着，你不飞谁还能飞啊？
4: 好好做，一定要实力说服那两个合伙人，以后肥肉都是你的。
6: 请。我还有点事儿，我就不能送你回公司了啊。
1: 行。好，陈石、啊、你等一下。
2: 又怎么了，姐姐？
1: 我在学校那儿看到了帕洛西汀，那药是有明显焦虑症患者吃的，你知道这是什么？
6: 你也知道他这人死撑要面子，既然知道了，别把这事儿捅出去啊！万一以后繁星做大了，他这种情况可不适合融资。
1: 什么时候的事了？和我没关系吧？
6: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跟你分手那几年跟谁都不联系，我也是跟他做了繁星才知道他长期失眠，靠吃药抗压，有的时候还吃安眠药。
1: 他不能总这样下去吧，我了解过了，那药要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没事多关心关心他。
6: 我说千万句都不如你说一句。走了。
7: 王总，这位陈总是我们自建洗浴工厂的总设计师，所有的设备和流程都是他负责规划和购置。我希望你们今后可以好好配合，尤其要注意在第一工期的施工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精准设计和设备预留。
8: 是啊，这厂房1000平，看起来大，但是设计不合理的话，会造成很大的闲置和浪费。
7: 空间利用率最大化，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员工不走回头路，衣服不走重复路。哦，对了，还有就是一定要快，一定要在 A 轮融资之前，让投资者看到我们洗衣工厂的优势，让他们对我们有信心，为我们的融资加分。
9: 阿姨，快点吧。
10: 哦，谢谢小豪。
9: 这家店呢特别正宗，但是就是没有包间儿。
10: 没问题，这就很好了。那像这个壶我第一次见。你看你这整这么破费太多了，
9: 这必须都得点上了。张青啊，出差的时候啊，你肯定一个人很无聊的，我呢就经常带你出来吃北京的好吃的啊。
10: 那好，那我就经常的，不客气。
9: 不用客气，咱是自家人，客气啥。
10: 小好啊，你呀真的想娶我们家芬芬？张青
9: 他愿意嫁我去，
10: 但是有个情况呢，你不一定知道。我女儿啊，这一辈子可能都不太想结婚。但是呢，她是听我和她爸爸，只要我和她爸爸一劝她，她马上改变主意。
9: 那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劝劝她。
10: 我们那边呢，是这样。养个女儿吃穿用度很费钱的，我们家条件呢也不是很好，她来北京上大学的钱都是我和她爸爸借的。
9: 太不容易了，以后啊一定得好好的孝顺你们。
10: 但是呢，我们那边呢有一个风俗也不太好，那是没办法。每一家只要是嫁女儿，那个彩礼啊要的比较多。哎，但是你放心，我不是说我在这卖女儿啊，主要我们那边呢是想看看男方的诚意。
9: 那阿姨，这个彩礼费要多少才能看出诚意？
10: 你怎么着也得
9: 2万。
10: 小好，你真会开玩笑。我女儿一年都能挣几十万，2万你想娶她，你拿得出手吗？跟你说，20万。

0: 我看工厂那面在建设备了，他们还挺快的。对啊，十几道洗货和销售程序，让用户更放心。我们还会扩建洗衣工厂，工厂线也会开辟出一条互联网线上洗衣业务，也算是我自早学能力了。这钱花的值，
1: 还挺好的。哎，
0: 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你说的对于繁星的精准定位的问题啊。这是商品部的买手们对于唯一派的服装风格和品牌的竞品分析报告，我看了一下。
1: 难道你们都会觉得我们应该死守中高端市场，而放弃掉大众的产品线，来为唯一派做差异化？
0: 对，因为他们更有钱，可以两手抓。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就把一只手能抓住的做好就可以了。我倒觉得不对啊，虽然我没有论证，但是直觉告诉我，我们应该守住大众产品线，而放弃掉中高端市场。
1: 死守低端市场？
0: 与其说是低端市场，不如说是更为细分的市场。 去除掉所有高大上的假象，只为普通白领而服务。
1: 可是许瑶，我们为什么要租大家买得起的衣服？如果是我租衣服，我肯定是想租我买不起的呀。
0: 所以啊，你并不是繁星的受众，你不能穿。

0: 奢侈品去指导那些每个月七八千块钱工资的人应该怎么穿搭衣服。
1: 可是我不想走低端路线，说实话，我一个时尚圈出来的人，我不想让别人嘲笑我的品味和审美。
0: 市场没有低端和高端之分，我们现在是在做生意，不是在作秀。
2: 晚上有时间吗？
3: 有。
2: 我想看个电影，要不我们一起看。
1: 你笑什么？
0: 啊，没有。那这样吧，关于繁星如何做好精准市场定位的问题，我们再好好想一想。毕竟，这也是我们和竞争对手作战的策略之一。

0: 小好，就吃半天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1: 我怕我说错话。
0: 你要说呀，你说了我才能知道你真实的想法。
1: 那我说了，
0: 嗯，
1: 20万彩礼费不可能，您口口声声说不是在卖女儿，但是你就是想趁着家里边再捞一个，我很心疼她，我心疼她那么努力的想好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你们就是不放过她。你们家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但我看得出来，张青在您的眼里更像个摇钱树，而不是宝贝女儿。
0: 小好，你这么说话阿姨不喜欢听。我知道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想娶我们家芬芬。我就跟你说吧，我儿子，我的亲儿子娶了个一年才挣几万的姑娘，彩礼费我就花了20万，我都能花20万。你们这些大城市的人怎么这么抠门呢？
1: 20万如果花在他身上我会给，但您跟我谈条件我不会给，因为他不是商品，不该被您这样明码标价。阿姨，您刚才跟我说的话我不会告诉他，但我们一会儿吃完饭我就送您回去。你要是不高兴现在也可以骂我一句，但是毕竟是我把您叫出来，我必须得安全地把您送回去。
0: 好好，吃吧。
1: 吃。

0: 徐阳，你给我说清楚，什么叫你借的钱和我没有关系啊？
1: 今天咱们能不聊这个吗？
0: 不能，要不是李年欢告诉我，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
2: 我就是朝我姑妈借了点钱，这个我自己能还。
0: 我们结了婚，你借的钱就是夫妻共同债务，怎么就和我没有关系了？你好歹跟我打个招呼吧。
2: 然我今天真的很烦，我不想想那么多事情了，你可不可以让我安安静静的看个电影？
0: 那你慢慢看，我不打扰你了。

0: 曲阳，自从你走了之后，我再也没有看过漫威的电影。
1: 那一年没有看上的电影，今天终于看上了。
0: 这样吧，等漫威的新电影上了，你请我看。毕竟今天这个包场还挺贵的。
1: 好，我答应你，以后出多少部，我就陪你看多少部。
0: 好。
2: 哎，小安姐，你不也是漫威迷吗？当年跟你一起看漫威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看漫威吗？
1: 每个人都有英雄梦吧，还需要理由吗？
0: 正因为我们平凡的生活中，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超级英雄，所以我们才看。
1: 那你的意思是，我也想成为生活当中的超级英雄，
0: 不是吗？
1: 我小的时候跟我姑父出去逛街，看到乞丐，就往他的碗里边扔钱。我就问他，我说我爸呢，每天在工地上打工是靠自己的力气来换钱，你有文化，你是靠知识来换钱，小卖部的老板是靠商品来换钱，那乞丐是靠什么来换钱呢？我姑父就告诉我，他是靠尊严来换钱。后来我就明白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没有躺赢的人生，每个人都是拿着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去换钱。我现在拿什么换钱呢？拿时间，拿精力，拿想法，拿所有能想到的一切去换钱。
0: 你就那么想换钱？
1: 钱也不是说万能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多一点钱就多一点安全感，让我觉得做一个好儿子，乃至于以后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都多一点底气。你笑什么？
0: 我刚在想，我要是有特别多的钱会怎么样？结果你说有钱可以让你有底气成为一个普通人，可对我来说恰巧相反。
1: 相反，你不想做普通人？
0: 对啊，可以让我有底气，不去做一个母亲、妻子、女儿，我会去追求梦想，我也想去出国读书或环游世界，我还想找个地方去支教，还想去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去探寻不同的服饰风格。哎，你说对了，有钱可真好。对了，我今天穿的衣服也是你们白线上面做的。怎么了？
1: 你是真心喜欢繁星，还是说有了终身会员之后不用白不用？
0: 把你的会员收回去。
1: 那你为什么愿意成为我们繁星的用户？
0: 像我这种收入不高的职场女性，也有每一天换一套质感看上去不错的衣服，假装自己活得很好的需求。但要是买的话，无论是经济还是我租来的房子的空间都承载不了啊。租衣服是个不错的选择。
1: 那你们那个张总是不是一次都没有体验过繁星？
0: 张总天天接触的都是总监以上级别的中高层，他对自己服装配饰要求非常高的，怎么可能租别人穿过的衣服？
1: 只是因为别人穿过，所以他就很介意。其实我们的自有工厂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消毒、洗护都是很专业的，比你们洗得更干净。
0: 但是像他这种收入和年龄的人，早就在不断的试错中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会长期的依赖某些适合自己的品牌，很难去撬动他那样的人成为你们的客户的。怎么了？
1: 所以我在想，我们繁星可能需要重新定位了。说句难听的，就是我想只针对下沉市场，服务好那些月收入差不多一万左右甚至以下的那些女性，而并不是所有女性都去服务。
0: 我认同。我在准备繁星的年度方案嘛，我给我们公司女同事都买了一个月的会员体验，我发现对繁星的满意度是和他们职位成反比的。高薪高位的女性呢，对自我层次认知比较高，可能从概念里就无法认同和别人共享服装。干嘛？
1: 没有，我只是觉得把繁星的营销交给你，我很放心。
0: 你等一下啊，我来录音。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说好了，年度营销交给我来做，算是我拉来的客户，我是有提成的。需要啊需要，终于也能在你身上赚到钱了，快点！
1: 我答应你，雨瞻，繁星的年度营销交给你，但是你要拿出一套打动我的方案出来。
0: 知道了。吃吧，都凉了。

0: 陆总，这么巧。
1: 早啊，陆总。
0: 早。
1: 陆总，你应该是喜欢易家恩的吧？
0: 那陆总您呢？您是图许瑶能帮你创业，还是图他这个人？
1: 当然是都要了。
0: 我比较简单，我只图人。
1: 那我们就各自努力，就当是互相帮助。
0: 那你得谢谢我们，我已经向于家表白了。
1: 真的？他怎么说？
0: 现在怎么说不重要，就像你说的，我们要各自努力。

0: 郝总，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1: 苏毅找了一家广告公司，先切走了双微运营业务，早传合同到系统里才告诉我。
2: 赵国，你和需要吗？
3: 他倒是有这个权利的。
1: 关键他这么做了，我夹在中间就很尴尬。人家那话说的可好听了，说要把这个运营业务啊碎片化分出去，然后多尝试几个服务方，这对我们公司将来这个营销业务啊找到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有好处。
2: 他是冲我来的，我退出他就能公平对待我们公司。
1: 这跟你退出没关系，如果因为你退出这事儿就给光谷做，那反而显得他小家子气了。我觉得这样，你们呢先按兵不动，反正双微业务也没多少钱，你们需要的是个年单，对吧，亲爱的？
2: 对啊，我觉得。
1: 你看，这个就叫潜意识。你继续说，亲爱的。
0: 于章，我们走。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双微运营是营销计划的一部分，你现在找了个服务方，把合同都聊得差不多了，我竟然都不知道。
0: 最近你一直在跑河北的工厂，我没找着机会跟你说。这个游园啊，我认识他很多年了，比较信得过他。那双微运营的业务呢，他只收了一个成本价，一年下来也没有多少钱，我就自作主张了。
1: 苏妍，这不是大业务小业务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啊？
1: 市场和销售板块是由郝晨时来负责的，我们应该尊重他的权利啊。
2: 哎，郝总，
1: 像你现在这样瞒着他，悄无声息的把他本来做的事情给定夺了，这在公司的流程上就是错误的。
0: 到底是不尊重郝晨时，还是不尊重32楼的于家恩啊？
1: 这跟于家恩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跟郝晨时打什么算盘，难道我还不知道吗？一个想给张青开绿灯，一个想给于家恩开绿灯。营销这事儿我要是不管，32楼都要成繁星的太子爷了。
1: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啊，人家的营销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用户的增长，带来了现金流，带来了市场认知度。你在这里话里话外暗示别人是通过走后门来拿到的业务，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而且我并没有说一定要把业务交给他们去做，我只是说在公司里头大家必须要按照流程按照制度来办事，该竞标就竞标，谁也不可以任人唯亲。
0: 反正你就是要帮他们说话了。
1: 我不是在帮谁说话，我是在跟你讲道理。像你现在这样压着郝晨时，你让他以后怎么放手去做事？这就是合伙人即将要崩坏的前兆啊。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5: 我的东西
6: 怎么这么沉？
5: 不能离开我的世界。
6: 绕圈绕圈，这么少。
7: 你让出租车司机给打劫了？
5: 肯定不是一般的出租车司机，肯定是肇事人数。
8: 叔，咱不做点准备吗？
5: 准备什么呀？
7: 吵架了！

0: 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啊，人家的营销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用户的增长，带来了现金流，带来了市场认知度。你在这里啊，话里话外暗示别人是通过走后门来拿到的业务，现在说这个还有意义吗？
1: 反正你就是要帮他们说话了。
0: 像你现在这样压着郝晨时，你让他以后怎么放手去做事？这就是合伙人即将要崩坏的前兆啊。
1: 就因为我不让于佳恩做双微业务，我们的关系就要崩坏了。
0: 我现在没有在跟你说于佳恩，我说的是我们。我们作为合伙人之间，难道不应该互相信任、彼此尊重吗？
2: 如果大家都有了小心思，有了越级操作，
0: 这就会为以后的崩坏埋下隐患。我在意的是这个。
3: 对，我就是有自己的小心思。于佳恩没到32楼的之前，我什么心思也没有。我才不管什么管理流程，我也不在意营销是哪家公司做。我在意的就是于佳恩。
0: 难道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前女友，连同他的公司都要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对吗？哪怕他们是最适合我们的，我们也可以放弃，也可以不管不顾呗。
4: 开会呢？
1: 什么事儿啊？
4: 我找许耀，他们说在这儿呢。要是不方便，
0: 去我办公室说。

0: 干嘛发那么大火啊？他是大股东又是创始人，我那点干股，他想操盘你就让他弄呗。
1: 决策层推新政，大家都拍手叫好，散会之后各回派系，互相鄙视。一个队伍里面几个领导价值观不一致，对于执行的力度不一致，对于执行的标准不一致，还有人从中作梗，制造麻烦。落地的时候彼此消耗，于是一个项目死翘翘。
0: 拜托你，女人是要靠哄的，不是跟她讲大道理的。你这个时候跟她讲一堆大道理，你只会激怒她，就不能低声下气的哄哄她？
1: 我现在不是在跟她谈恋爱啊，大哥，我现在跟她搞创业。那创业的路上免不了就是有崎岖坎坷，免不了就会有纠纷、有误会。难道她每次闹情绪的时候，我都要去哄她？那干脆公司别做了，回家过日子好不好？
0: 他跟别人不一样啊，许耀。
1: 我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正是因为他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更不能现在去哄他。还有，管理公司不是你那一套管理备胎的理论。
0: 我，你知道啊？

0: 只要我来了，快看！我相信呢，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从这里走到对面去。徐昂，你希望未来的繁星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希望它，无论是发光发热，还是衰败没落，都不要有难堪的背叛。 不要去改变每一个员工的家庭轨迹，哪怕是告别，也要好聚好散。我尊重他，感谢他，所以我更加不能用那个管理备胎的方式去对待他，这样对他来说不公平、不厚道。
2: 你什么时候知道？
1: 自从他知道我跟于佳恩的关系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如果我还不知道，那不是要傻？那是坏。
2: 怎么就坏了？
1: 我明知道他喜欢我，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对这份喜欢负责任。然后我还借着他对我的喜欢顺水推舟，在工作上面占尽便宜。当他作为我的合伙人跟我发生分歧的时候，我还要假借男女之情，让他冲昏头脑，做出让步。你说这不是坏事是吗？
2: 我发现我跟你讲大道理，真是讲不过你。像你刚才这么说，那我简直就不是人。
1: 行了，不用贬低自己来安慰我。

0: 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
1: 不好意思啊，不应该跟你发脾气。
2: 不是因为于家安是你的前女友，他们光谷就失去了工兵竞争的机会，是因为我喜欢你，许耀，我喜欢你。我是你的合伙人，但我也是个女人，我没有办法看着你的前女友出现在我们俩辛辛苦苦打拼的公司里，看着你们开会时的默契，看着你们了解彼此的喜好和习惯，看着你们一个对视就明白对方的样子，还有你担心他，替他说话，站在他那边的样子，我不想看。
1: 我知道。
2: 你知道。
1: 你说那会儿我们认识的时候，你就喜欢我了。那你又知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连自己都不喜欢。我很感谢你对我的这份喜欢，但是
2: 非要有但是吗？
1: 我觉得对我而言，对繁星而言，我跟你作为搭档是最长久也是最健康的关系。繁星是你给我的一个支点，我会全力以赴把它变成回馈这份太爱的礼物。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繁星不再是你的梦想，我也尊重你的决定。
2: 许耀，我认识你这么久，我还真的不知道，原来可以说这么突然奇妙的词。
0: 所以，
3: 虽然没有修成正果，但也还有肝胆相照的江湖义气。毕竟，在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那些年，都有彼此的参与。

0: 哎，你这宝贝女儿怎么回事啊？昨天大半夜的突然从北京跑回来，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也不起来吃点东西，叫她也不搭理人。
1: 30多岁的人了啊，还是什么孩子啊？我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她已经是极度起伏了。
0: 30多岁怎么了？30多岁也会摔跤，摔跤也会痛。我说你这当爹的真够轻松的啊，也不去关心关心，也不去问问。
1: 他既然想躲起来哭，你干嘛要问他呀？
0: 哎，会不会是他经营的那个什么繁星没钱了？
1: 你什么时候见到过你的女儿因为钱的事情发愁过？
0: 不是因为钱，那有可能就是因为感情。她是不是谈男朋友了？
1: 我去跟她聊聊吧。怎么？跟需要表白被拒绝了？你这么惊讶干什么呀？你心里想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我早就提醒过你，那个于坚不简单呐。
2: 前女友就那么迈不过去吗？
1: 前女友怎么了？如果感情真的是坚不可摧的话，会变成前女友吗？
2: 什么意思嘛？
1: 喜欢就努力去追，只要你能够找到他们两个走不到一起去的原因，那就是你的机会啊。
2: 这么说你支持我？
1: 嗯，需要不错啊，是个潜力股啊。他身上有现在年轻一代男性最不具备的品质，你这回眼光好，我当然支持你了。
2: 他有那么好吗？你这么挑，都给他这么高评价，什么品质打动你的？
1: 他爱不爱你，他能有多爱你，我没那么看重。我看重的是他的责任感。
3: 艾哥，这是咱小区呢最后一套空房了。那个，您看这装修算是咱小区最好的，你要是再看不上，咱就只能换个小区了。
4: 啊，不用，就在我这个小区。我再对比对比。
3: 艾哥，您看您是敲定哪套？你赶紧定下来，现在高峰期，好多人抢呢。
1: 我看中的是他的责任感。
2: 他不爱我，他再有责任感，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
1: 99%的爱又能怎么样？生活照样给你打得稀烂粉碎。但是99%的责任感就不一样了，保证你一生幸福的一定不是爱，而是责任感。不过呢，需要脾气倔，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对的方式对症下药。
2: 对的方式？
1: 你都这么大人了，这谈个恋爱怎么还得老爸教你啊？
2: 哎呀，那以前都是别人追我，我哪追过别人呢？
1: 你还是不了解男人呐。许耀对他的前女友有愧疚感，毕竟那

0: 这个女孩子把自己大好的青春全部给了他，而他却没能给她婚姻。他如果没有愧疚感，这个男人还真要不得。所以你千万不要在工作上去针对那个女孩子，否则的话，许耀会把你看低了。真难对付呀。
1: 心里有对前任有愧疚的男人，感觉是永远都打不败的竞争对手。哎呀，不如去想一想，那个前任教会他什么了，而最终又让谁得便宜了？你不会轻易放弃吧？我砸了那么多钱让你谈恋爱呀！
0: 本来也没想放弃啊。还有阿爸，最近我跟许瑶在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呢，现在把钱都砸在扩张啊、建什么洗衣工厂，我觉得挺危险的。不过我也同意了，但是繁星的定位，我不想让步。
1: 繁星的事物上，你一定要放小抓大，定位不重要。 挣钱才重要啊！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啊，如果许耀真的成为了我的女婿，那你就要放权退位了。如果他要是太不识趣的话，你得聪明点啊，咱不能既伤了心，又丢了公司啊。
2: 最好今天就能定，看来也不用耽误你跟许瑶时间了，去帮我看房子了。红花，红花，来，你看，这房子给你定了啊！啊，租金交了三个月，就在你哥他们小区里。回头啊，我让他提前给你买点生活用品，布置一下。
3: 也挺好的。
2: 啊，还可以吧？嗯。哟，这是佳恩啊！
3: 嗯。
2: 哎呦，佳恩，
4: 阿姨好，房子都定好了是吗？
2: 定了，定了，许耀给定的，就在他们小区里。哎呀，这样他哥跟他住一块儿，我也放心。有什么事儿有个照应。佳恩，这次啊是欢欢第一次离开我和他爸爸这么长时间，以后啊在北京的日子就拜托你和许耀了啊。
3: 阿姨您客气了，既然房子都定了，那我就不看了，那我先挂了啊。
2: 哎，别急别急，阿姨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4: 阿姨，您说，是这样啊，我本来今天啊拜托许耀去帮他妹妹买点生活日用品，床单、被套呀，把房子给他布置一下，想让欢欢一下飞机呀就有家的感觉。许耀呢，我还不清楚吗？那粗心小子，他能买啥好东西呀？所以呀，阿姨就想，如果你今天不加班不忙的话，能不能去帮我们？
5: 秦阿姨，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本来就是打算要给欢欢去买点东西的。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佳恩，谢谢啊。<笑>再见啊。哎呀，真好。妈，嗯，
4: 你有点故意呀。哟，这你都看出来了。 有那么明显？这个于佳恩哪儿好啊，这么让你念念不忘？上次你哥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文章，我关注了公众号。那文章上说呀，现在好多年轻人在北京创业，好多得抑郁症的。哎呦，我担心死了。我就在想啊，你说一个人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想不通、不开心的时候，这身边要有个知冷知热的。
2: 该有多好，那有了爱情，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嗯，爱情确实是良药，不然他俩凑一起，这良药有点苦口。苦口。好了，菜和汤都齐了。芬芬。 对不起，对不起，又叫错了。
5: 不用对不起，这里也没其他人，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

0: 我看那智能烟灶很好用啊。
1: 你弟弟装修的时候你可以送他一套吗？我这两天呢我就在想啊，你过去的那个男朋友，就上海那个，你们什么时候分的手啊？
2: 怎么了？
1: 他不是送东西给过我吗？而且全是高档货，我蛮喜欢他的。
2: 嗯，
1: 反正他比那个好真是好。我虽然没有你有文化，但我看男人看得很准。郝晨实就是油嘴滑舌的，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如果你要让他割点肉放点血，不可能的。
2: 是吗？
1: 嗯，
2: 我觉得他挺好的。哎，我本来呢是不打算结婚的，看到他诚意满满，我已经开始考虑结婚了。哎，你不也希望我赶紧结婚吗？
1: 你已经考虑好要嫁给他了？
2: 嗯，他条件很好啊，开公司当合伙人很有前途的。
1: 有前途有什么用？他愿意给你花钱吗？还不如那个打工的，人家愿意把钱给你。
2: 郝晨是挺愿意给我花钱的呀。妈，你看那天请你吃饭，开车带你去兜风，这不都挺费钱的吗？
1: 你傻，一顿烤鸭能花多少钱啊？你想过没有，你自己一年都能挣多少钱？你要是嫁给郝晨时，就等于是夫妻共同财产了，你不就便宜他了吗？他对，他是想娶你啊，但是20万的彩礼他都不一定出。哎，我是说假如我们给他提出了20万彩礼的要求呢？我看他看得很准的，他就是嘴上说说。
2: 妈，你既然都开口了，怎么才只要20万呢？
3: 我一年挣多少钱啊？这一锤子的买卖，你给我定价定的也太低了吧？
1: 这怎么是一锤子买卖呢？你要看看郝晨实有没有诚意娶你。一个男人有没有诚意娶一个女人，就是表现在彩礼费上。你那么优秀，绝不能白白的嫁给郝晨实。
4: 喂，姐，怎么了？
3: 张强，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哈，你有钱结婚你就结，没钱你就打一辈子光棍。有钱装修呢你就装修，没钱你直接给我住毛坯房。你别天天让你妈跑我这来打主意。我告诉你啊，房子虽然写的是你的名字，转账记录都在我这儿，让你小时候不好好读书，吃了没文化的亏。我告诉你啊，我就凭着这个转账记录，我可以随时起诉你，把房子给要回来。你再敢惹我试试看。

0: 亲爱的，来来来，这沙发怎么样？
1: 这颜色太好看了，
2: 是不是很舒服？周末的时候，咱就沙发上一卧，看电影，是不是？
1: 没问题，快让我躺一会儿。
2: 客厅呢就简单一点，一组舒服的沙发，一个茶几，然后要一个大的投影仪用来看电影的，然后呢一个木桌。

0: 你觉得是这个好还是这个好？
1: 只要你喜欢我都可以。
0: 怎么都是我喜欢啊？这都逛了一天了，问你什么都是我喜欢。这可是我们第一个家呀，我们要在这里面结婚生孩子还要过日子，这家里全都是我喜欢的，那你怎么办啊？
1: 我已经有我喜欢的了。
0: 哪有，连浴巾都选的是我喜欢的。
1: 不用你啊。
0: 不够。
1: 嘉仁，知道吗？我真的好喜欢你，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你知道吗？喜欢你每天跟我发脾气，每天跟我做，每天怼我。我喜欢你，时不时亲我一下。我喜欢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能看到你的眼睛，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第一个就看到的是你。
0: 行了行了。你也太肉麻了吧！
1: 这叫肉麻吗？
0: 肉麻。
1: 你怕别人听见？
0: 嗯。
2: 于佳恩，我真的好喜欢你，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家了。
0: 别说，全世界都知道了。
3: 你让我也开始祈祷，祈祷这不是个泡泡。
1: 想起什么了？
3: 值得营造，还想要拥抱。
1: 喂，小心。

0: 大周末你不吃饭，你去哪儿？
1: 我去公司。妈，你以后呢，别再想着什么彩礼费了。我这辈子都不会结婚的，知道为什么吗？
0: 你婚还是要结的，那大不了我彩礼少要点。
1: 因为我为这个家已经牺牲的太多了，我不想再组建一个家庭牺牲我自己，更不愿意拖累另一个人和我一块儿牺牲。从今往后，我只想对我自己好。

0: 我们养你，给你钱花的时候，我们都是任劳任怨的。哎，怎么到了你帮助你弟弟的时候，就像全家人都欠了你一样？
1: 我的人生是我自己的，我求求你们，你们放过我好吗？
0: 你的人生怎么能说是你自己的呢？你以前没有挣钱的时候，我和你爸爸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自己出去找吃找穿找用，我们没有说过吗？我们是一家人吗？
1: 一家人你们就拼命的吸我的血，吸完了血还不够，恨不得把我骨头砸碎了嚼。

0: 喂，陆总。
1: 喂，静安，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0: 北四环这边。
1: 啊，那挺近的。你能不能去趟我家？
0: 你家？出什么事了吗？
1: 嘟嘟在家摔倒了，阿姨说她磕到了头。她电话里她又一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把阿姨大嘴吓坏了。我在杭州开会，我想拜托你去趟我家，帮我带嘟嘟去医院看看。
0: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去。你把地址发给我。好。东西差不多了，你帮欢欢送到家里，明天我一早过去帮他收拾。
2: 不是，你等一下，你要去陆子杰家，你是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了？你忘了他老婆上次在公司楼下怎么对你的？
0: 人家已经离婚了。
2: 他说你就进了，离婚证有给你看过吗？再说了，就算是真的离婚，就算是他真的离了，这才过了多久啊？你那么着急要往上凑啊？
0: 你哪位啊？这是我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3: 不哭啊，不哭，马上就好。别怕，嘟嘟。疼不疼啊？不哭。
0: 多多怎么样了？
3: 他一直在哭。
0: 多多怎么样了？现在还疼吗？
4: 疼。
3: 我按陆总说的，先给他消了毒，包了一下。
0: 行，我叫我的车在楼下等着了，我们先去医院吧。
3: 哎呀，好好好，我去收拾一下。
0: 多多，我们先穿衣服吧。多多不哭了，去了医院我们就不疼了，好吗？
4: 妈妈。

0: 陆子杰肯定是有问题，你问题的话，他能理解。
1: 您好，您拨打电话正在通话中，请您稍等。
0: 什么意思啊，张强啊？给你打12个电话了，不接也不回消息，有这么对甲方爸爸的吗？什么人可以做得到的？是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说，陆子杰不是一个可以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2: 好你个张春芬，你行你就这么对我是不是？
0: 行，我这什么女人没见过呀？就你这欲拒还迎这出，对我不好使，知道吗？

0: 神经病！
1: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哎，把电话给我。
3: 你要搞清楚啊！再怎么说，你现在是我们繁星的门面，是吧？可不可以酷一点？给他打那么多电话干什么？就给他发一个呵呵的表情就好了。等他主动上门找你，是不是？
2: 对呀、啊，我不打了，绝对不打。除非他主动回来求我。
3: 嗯，这就对了。哎，是不是？那陆子杰肯定是有问题的。
2: 我觉得挺好。哎、啊，你凭什么嫌弃人家结过婚呢？你跟于佳恩在一起八年，跟离婚有区别吗？再说分手这事儿也不是你一个人，不还是你们俩人一起努力的结果？
3: 不是，我跟于佳恩分手，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
2: 哎，许耀，我真是有点挺佩服你的，你是怎么能做得这么伟大呢？啊，你。

0: 明明爱着他，你还跟人家分手，分手了以后吧，你还替人操心，你可真是戏精上身的你啊！哎，哎，干嘛？
1: 你知道苏怡跟我表白的时候，我脑海里在想什么吗？我满脑海都是于佳恩，我真的好把她收回去，我把她跟了那个姓卢的以后，她就变成后妈了，她都帮着那个男人带孩子。你知道的，儿子长大了都要欺负后妈的，我不想他被欺负。哎，不要他闹。
0: 不是电视剧看多了你，我告诉你，许阳，于佳恩他心里上有你，他看到了你那个样，挺担心你的。
1: 我说他为什么最近老约我吃饭看电影，搞了半天跟你一样，同情我，可怜我。
0: 心里头要是没你，怎么可能会可怜你呢？你看那张春芬，他就不会可怜我，因为他心里头就没我。
2: 哎，手机给我，快快快快！哎，来了，哎，哎，哎，哎，
3: 给你，快！
2: 我不想多跑了，哎。给我吧，
3: 给什么给啊？放弃吧，好不好？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了，人家都没有接，说明什么？烦你了。
2: 你看我跟于佳恩水火不容吧？我现在打电话给他，他马上就接。你混了半天还没有我跟于佳恩有戏，你放弃吧你。
0: 你要这么说，我就赶紧打你。
3: 怎么样？不接吧。
0: 哎，亲爱的，不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就不理我了呢？啊！你要再不理我的话，我就想起你叫什么名字了啊！
3: 他在大街上还叫你张春芬来着呢。哎，
0: 发出去了，赶紧撤回。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叫他张春芬。
4: 张春芬。

0: 昨天帮陆子杰带孩子没少受气吧？
1: 为什么要受气？
0: 因为你想啊，人家爸妈刚离婚你就出现了，这得给人家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肯定会觉得就是因为你的出现妈妈才走的，得恨你一辈子。
1: 你想多了吧，多多那么可爱又好哄。哎，对了，昨天他还叫我妈妈来着。
0: 啊？不是吧，这孩子混蛋啊，没良心啊！
2: 亲妈前脚刚走，后脚就喊妈妈了。
0: 哎，你也太残忍了，人家亲妈心里得多伤心啊。那孩子现在是小，不懂事，等他长大了以后，肯定以为是你赶走了亲妈的，到时候就开始复仇了。我跟你说，电视上都这么演的。
1: 你很闲吗？还有时间看电视？
0: 是啊，我专门看那些后妈带熊孩子被熊孩子虐的那种苦情戏。
1: 好吧，你说了算。

0: 想说什么就说吧。
1: 青青，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
0: 我加班了。
1: 又是通宵啊？其实你的工作你用不着那么拼，身体还是最重要的。我以前真的不知道你们工作会那么辛苦。你说说我来这些日子你哪一天没有加班了？那都是加到后半夜才回来睡觉，第二天早上七八点又要去上班。真的，你的钱不好挣。
0: 行，我会注意的。
1: 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没睡好，我想了一晚上。静静，你呢不要怪罪你弟弟，这件事情就让他过去了。我和你爸爸，我们自己会想办法的。
0: 妈，张强已经那么大个人了，你们就省省心吧。
1: 儿女都没有成家，你说我们怎么省心？
0: 你跟爸年纪都大了，你们就好好的安享晚年。只要你们身体健康，好好的，这就是给我们省心。
1: 青青，我向你保证，我替你爸爸也向你保证，我们保证一辈子不生病，不给你添麻烦。
0: 好。妈，
1: 这什么？
0: 给你拿点钱。我这段日子呢，我确实没时间陪你，我也没时间给你和爸爸买些什么礼物。你们拿着钱呢，就哪天有空去商场，给自己买点好点的衣服啊，别那么省。千万别把钱又给张强啊！你买了什么东西，发票，你全拍照发给我确认。

0: 你这是要做青椒土豆丝呢？嗯。哇，于小姐现在的厨艺都快赶上五星级酒店了。
1: 为了削土豆，我手指都差点断了。
0: 老婆辛苦了。我答应你，等我们有钱了，我顿顿带你下馆子。 在一起那会儿，这是你学的第一道菜。后来在外面吃饭，我也经常点，但好像做的都不是你做的那个味道。我倒要看看你在里头到底放了些什么。

0: 你说你这也不行啊，这么多年了，那削土豆还能削到手？
1: 你抢走了我的房间，你也抢走了我的父母。
2: 你还没见识过我坏起来是怎样的。
1: 不要给脸不要脸，
3: 滚！
1: 我要你这只小麻雀，假小姐，冒牌货，滚出这个家。
4: 命运是握在自己手中的，
5: 我的命生来就苦。
1: 我不要决定别人的人生，我也不要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
3: 小猪头张新娘，你听好了。 我喜欢你，我要跟你在一起。
6: 你还有良心吗？你
7: 住口！
6: 你这个杀人凶手，我是个灾星，唯恐天下不乱的灾星。

0: 我包里有创可贴。这什么？我在网上买的小丑道具，出门的时候快递刚到，就只好带过来了。小丑道具干什么用的？嗯，我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总是睡不着觉，然后什么事情都想做到最好。
1: 一个做心理咨询的朋友跟我说，让我体验一下小丑游戏。小丑游戏，怎么玩的？
0: 小丑嘛，就是敢于把自己最滑稽、最荒唐的一面展示出来。他说这个可以释放压力，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2: 我告诉你，徐阳，于家安他心里有你啊，他看到了你那个药，挺担心你的。

0: 我试试小场游戏。
1: 你真的想玩？
0: 听起来挺有意思。
1: 可以啊，太好了，我也想玩一次，正愁着没人跟我玩呢。

0: 是小丑，你是谁？
1: 我演别人。
0: 别人是谁？
1: 别人就是所有嘲笑你、欺负你、看不起你的别人。

0: 你要想好好的活下去，你就要想好好的活下去。现在呢，你就幻想你是大街上表演的小丑，你要取悦所有人，就算别人骂你、欺负你、嘲笑你，你要去逗笑他们。开始吧，加油！
1: 快点，来吧，小丑，表演一个。

想象你这个小丑是全世界最白痴、最丑陋的，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你是最丑的，而你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好笑的。

0: 真是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歉啊，必须要向你们道歉。哎，你看，这里有个手机，表示歉意啊，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徐瑶，徐瑶，你怎么了，徐瑶？
2: 徐耀，你没事吧？徐耀，我突然想起来了，当时我那个同学的妈妈指着我爸的鼻子问，她说：“穷生奸计。”

0: 我不要我爸再为我弯腰了，我不要他再为我道歉，我要让他为我骄傲，我要让他把弯下去的腰杆子给我挺直了。
1: 我懂了，你总是说许耀的耀是光宗耀祖的耀，所以世俗意义的成功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可是许耀，错的又不是你，也不是因为钱你就……
0: 不是，我本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没有想了，就怪你。过去多少年的事情，又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爸卑躬屈膝的给人道歉，他还在我面前骗我，跟我说人相信的不是我偷的手机，但是其实我在办公室外头，我什么都看到了。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你走了以后，你也知道我妈那个人她脾气不好，当时叔叔她……
0: 啊。知道那个事情，两码事。那时候是我不对。
1: 下次回成都，我好好请叔叔吃饭。我也对不起他。

0: 好巧啊，亲爱的。
1: 给李念欢暖房，你也要送玫瑰花吗？
0: 这是给你买的，我掐指一算，连我都邀请了，那肯定也邀请你了。哎，你最近怎么回事啊？怎么都不理我了？我哪儿得罪你了？
1: 忙。
0: 就算蹲个马桶，也有时间回条消息吧？怎么着，忙到都不蹲马桶了？
1: 咱俩什么关系啊？非得回你信息啊？
0: 咱俩什么关系？你还不清楚吗？那能是普通关系吗？
1: 原来你这么走心的，你第一次。
0: 你管我是一百次一千次呢？那走心还分经验吗？
1: 郝晨石，你清醒一点。咱俩呢，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也别一口一个亲爱的，更别自以为是，是我家里人来掺和我家里的事儿。
0: 哦，我知道了，你是说我请妈妈吃饭的事儿啊？我也没想到他会说这些。
1: 你看我笑话有意思吗？
0: 不是，我是看你太忙了才请阿姨吃饭的。
2: 哎，张琪琪。
1: 累不累？
3: 不累。
4: 哥，哎，哎，
5: 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拾收拾，马上要上班。
3: 你慌什么呀？正好给他们表演一个。
4: 哎，你别闹了。
3: 我没闹。
4: 郝晨是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他能笑话我一辈子，好吧？
3: 要的就是让他笑你。徐瑶，这个道具我送你了。当你感受到压力的时候，你就带上它。像小丑一样，哈哈哈哈大笑出来，你就能释放了。哎，特别适合你。
4: 这有什么用啊？
3: 当然有用啊！我妈都说了，那些让你觉得最狼狈的事情，你自己先笑，你自己都笑了，别人就不觉得可笑了。哎，表演一个小丑，爷爷笑一个。
4: 哎，算了算了。
3: 你别站啊！
4: 你别闹了，他们快到楼下了，坏了。

0: 称是哥哥，你这个玫瑰花是送给我的吗？
1: 那当然不是了，这是送给我女朋友的，对吧，亲爱的？
2: 不要他了，我一会儿给你买。

0: 哎，别别别，许耀的位置那是你在我旁边坐，酒都给你倒好了。哎，
1: 来，赶紧坐。哎，
2: 倒上，可以倒上。
1: 啊，人齐了啊，那我来提一杯。 首先呢，感谢大家来我的暖房 party， 然后你们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所有人了，所以以后还要麻烦哥哥姐姐照顾我。那我们喝一杯吧，
3: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这次呢，我正式介绍一下我的男朋友赵昂。如果没有他，我很难以一个离婚女人的身份来到北京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十分感谢你，宝贝，别怕，我会保护你的。嗯，哎呦。
1: 那个，李年欢，赵昂是吧？嗯，多大了？干什么呢？
2: 许愿干嘛呀？哥，你放心，我是真心喜欢李年欢的，我以后会好好待他的。
3: 哎，我们吃点青椒土豆丝吧，啊，补你的嘴。
4: 你们俩坐下，我要敬李年欢。这酒别浪费啊！我带来的好酒，敬你过生了。我最想过的人生，一个有钱的单身女人和年轻帅气的新鲜男孩子谈着令我羡慕的爱情，真好。
5: 其实我就是那种又有才华又帅气的新鲜男生，就是最近没那么新鲜了哈。但是我的才华和帅气都跟我的皱纹一块儿
4: 了，来，我们三大美女啊，
5: 这杯带上我呀，来。
4: 哎，既然要是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应该表演一个了吧？我这么有才华，我那么多的笑话，
6: 哎，你行了吧你？你说的笑话都不好笑。
4: 你觉得不好笑，未必别人觉得不好笑啊，对吧？来，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啊。从前吧，有一个好吧，有一个坏吧，有一个随便吧，三个人是特别好的朋友。有一天啊，这随便吧就问这坏吧，说坏吧坏吧，咱们晚上和谁一起吃饭呀？你们猜这坏吧怎么说？
7: 亲爱的，你觉得这个坏吧他应该怎么说？随便吧。
4: 嗯，坏吧说，咱们和好吧。

0: 报销。啊，我还有事儿，我得回家给客户发个资料。你们玩开心啊！
1: 哎，那你喝酒了，我给你找个代驾，我陪他下去啊。
2: 不用了，哎。

0: 我已经叫了代驾了，你回去吧。你怎么又生气了？就算笑话不好笑，也不至于这样啊。郝诚实，咱俩不是情侣，没有什么和好不和好的事儿。你是自我洗脑的太厉害了吧？如果你代入感那么强的话，我妈当时找你要20万，你干脆点给她就得了。
1: 长青。
0: 我是真心喜欢你，但这份喜欢不是说我给你妈20万就可以去证明的。你真心喜欢我呀？
1: 当然。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跟老板说，老板，我是真心的，给我打个折吧。你看，真心，往往就是这么不值钱的。我虽然说不想认同。
2: 但我不得不承认，你说的很有道理。
0: 走了。
1: 您好，代驾为您服务，请问您是手机尾号4540的车主是吧？是。你不是你们家庭的附属品，你没有必要因为家庭的期待委屈你自己，而我就更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20万你要我马上给你，但你妈要我绝不会给，因为她没有权利给你的人生定价。至于没有经过你同意就和阿姨吃饭，我道歉。

0: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1: 我有一个乐队，在酒吧跑跑夜场。
0: 一个月挣多少钱？
1: 几千块钱吧。
0: 够用吗？
1: 偶尔也不够，但我妈会偷偷资助我。
0: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一辈子都跑场吗？
1: 艺术家好吗？
2: 玉贤，你管管你前男友吧，他干嘛呀？唱户口啊？
3: 打探一下也好，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的，但是总归要回归生活的嘛。
2: 你现在北京也安顿好了，你们得对未来有个规划了。
1: 哥，我跟你讲，欧洲有个音乐节已经邀请我们乐队了，如果我们表现好的话，他们就会跟我们签约，那后面的日子根本就不用愁。
0: 艺术家，我就想知道你现在住哪儿，不会住这里吧？
1: 应该不会，不过好像也行，我还能省一份房租。
0: 你不觉得你们现在发展的有点太快了吗？啊，不行啊，我跟你说，你不能住这儿。
4: 你帮他说话。
2: 行吧，我这就去制止他拷问你的心上人。
0: 你现在还年轻啊，他过完年就三十了。你们如果真想好好的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得为以后打算打算。总不能结了婚以后没钱了还找你妈妈要钱吧。
1: 佳恩姐，我问你个问题啊，耀哥在爱情里面一向都是这么理智的吗？这谈恋爱又不是做数学题，非得一加一等于二啊。
2: 你问我干嘛？我哪知道。
1: 你们俩不是情侣吗？
0: 谁说的？
1: 就刚才啊，郝晨时讲那个不好笑的笑话的时候，笑的一瞬间，你们俩的眼神啊，都本能的在人群当中找彼此的眼神，我都看到了。
4: 我没跟你说过吗？他们两个不是情侣。
1: 不可能，他们俩不是情侣，把我的脑袋砍下来，给你们当凳子坐。
4: 为什么？
1: 我在酒吧得出来的结论，一群人聚会，你笑的时候，你看的那个人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我都看到了。刚才他们俩就是笑的时候都看了彼此。
2: 行了，我先走了，明天我还。

0: 啊，我也走了。等一下啊，今晚不许在这里过夜，我就住对面楼。
1: 知道了。
0: 等你发财，等你成功，等你功成名就。哎，这样日子都不会那么难受，难受。
1: 行了，不要说了。

0: 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已经够乱了，不要再乱了。
1: 什么叫已经够乱？
0: 所以你我还有路。

0: 我不会回去的。只要你心里还有我，那就一定回得去。你所说的江湖义气，只是因为看到我吃药了，可怜我，同情我，是吗？
1: 请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调节你的压力，别再让我同情你。

0: 来了。
1: 什么呀？嗯，
2: 哎，
0: 你怎么来了？
2: 想你喽。
0: 快进来，快进来。你在这坐一会儿，我给你做早饭。
2: 我突然觉得有一种自己家的感觉。
0: 今天清晨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家里边没有人，父母也不在我身边。那个时候真的有点害怕，朋友们都去上班了，只有我无所事事。就在这个时候你来了。
2: 我就知道你会害怕，所以我定了很早的闹钟过来找你。我本来是想给你买早饭的，后来发现兜里面只有200块钱了，在花和早饭之间，我选择了花。你不会生气吧？
0: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2: 因为没用啊，谁会拿仅有的钱去买没用的花呢？
0: 我喜欢这份没用，以后呢？你负责花，我负责早饭。嗯。

0: 坐。
1: 怎么样？想好了吗？
0: 想什么？
1: 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如果你觉得是因为感情的问题，你无法再跟我共事下去的话，我希望你可以保留你的股份，等我融到资了以后再买过来。
0: 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划算的买卖？那天是我唐突了，现在是繁星命运的转折点，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往前冲。
1: 不是你唐突，是我对不起。
0: 你没有对不起我。
1: 谢谢，谢谢你。
0: 走吧，上班了。

0: 不好意思，于经理长。
1: 徐总早，听说于经理升职了，已经是副总监了，恭喜啊！
2: 谢谢苏总。

0: 不如去想一想，那个前任教会他什么了，而最终又让谁得便宜了。
1: 李总监，
2: 你说，
1: 谢谢你啊。
2: 谢什么？
1: 上次的危机处理得很漂亮，连我爸都夸你了。所以年度营销方案，你们要是有思路，就来我们公司碰一碰。
2: 谢谢苏总。

0: 你干嘛呀？你一大早的，你睡醒了？
1: 不是，你让一下。
2: 凭公卡登记并推荐三人注册，每人可免费使用一个唯一派医箱。
3: 我们发代金去，他们就来个免费。
2: 这么巧，在我们楼里。是因为我们在这楼里吗？报复我们上次舆论战把他们拖下水？
3: 不至于啊。
4: 如果是我做案子的话，也会在这栋写字楼里头。按北京写字楼区域的属性分类，咱们这块算是潮流圣地了。相对于海淀中关村科技公司集中的写字楼区域来说，咱们这边的女白领对穿衣打扮的要求更高。那我先走了。
3: 哎，在，你接着说。
4: 投户外电梯广告的策略是目标受众集中的写字楼区域大力投放，目的是拉新做用户增长。但我刚才说的对时尚潮流没那么注重的写字楼区也会投，目的是打品牌知名度。如果唯一派的市场预算够多，他们一定会这么办。
3: 按你这个速度来说的话，唯一派的户外电梯广告已经投放到北京大大小小所有写字楼的电梯了。

早，亲爱的。哎，张总，你看不到我吗？

0: 这里是公司，你能不能专业点？许耀花大价钱请你来当副总裁，不是让你整天脑子里想些风花雪月的事儿。
1: 风花雪月的事儿，你是这么想我们俩的？
0: 电梯里的广告牌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你不着急吗？你天天堵我。
1: 张总，你误解我了。我今天来是想和你好好聊一聊我们年度营销的需求。你要是不感兴趣，那我就先走了。
0: 这样子啊？那你说话你能别大喘气儿吗？
1: 能啊。今天一大早，我们苏总给我打电话说看了你们的项目复盘报告，我觉得你们做的特别好，想邀请你们加入我们年度营销的提案，所以我今天是满怀了工作的热情，第一个就在公司报道了。
0: 郝总，对不住了。哎呦，你看我一大早起来啊，有点起床气。不过是这样子的啊，于佳恩现在是副总监，由他呢全权负责繁星的年度方案竞标的事儿了。工作上的事儿呢，你找他就行了，反正你们都是老朋友了嘛。
1: 好。

0: 不好意思啊，迟到2分钟。我到楼下找张总聊了一下竞标的事儿。
1: 是都看电梯里那广告了吧？我知道他们这一轮烧钱抢市场对我们的冲击力挺大的，但你们俩也别这么丧着个脸呐。
2: 对呀，广告嘛，我们也投呗。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0: 人家1亿的交易市场，咱那几个钱怎么跟人比这个投广告多呀？
3: 我们没有1亿，到底是要做？

0: 品牌还是要做流量，我们得考虑清楚。公关公司说得好听，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品牌流量全都做。但是首先你得是一个兜里有钱的成年人。
1: 可是唯一派的势头你们也看到了，市场瞬息万变，再这样搞下去他们就后来者居上了。我们不能在打头阵的时候就输给竞争对手，一招被打下，后面想翻身可就难了。
2: 那也得看人财务大姐同不同意啊。
1: 说来说去就钱的事儿吗？我爸这几天集中看了我们的市场反馈和未来布局计划书，他很认可许耀自建洗衣工厂和搭建物流体系的做法，也看到了最近我们因为做这些事情账面上现金快速流失，他想再投。
2: 投多少？
1: 先让我们估值，他再要15%。
0: 不行。
1: 为什么？
2: 不是，洗衣工厂马上就要进设备了，付完了钱咱们账上可能就清零了。
0: 是，我们每次没有钱就找老苏总来投钱，这对于老苏总来说太不公平了。
1: 有什么不公平？他有钱，我们有股份，花钱买股份怎么不公平了？
2: Bingo。
0: 在我们对于繁星未来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我无法判断两位苏总对于我们的投钱到底是出于私人感情还是出于对于繁星未来的肯定。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我都不可能让你们在前期再担那么大的风险。
1: 徐耀，你冷静想一想。
0: 不好意思，你让我冷静一下。
2: 周，我说说他。

雪啊，雪啊，你没事吧？雪啊，怎么还把门锁上了？雪啊！

0: 其实你要要了他爸这个钱，就可以大展拳脚了，把咱们这物流体系搭建起来，不就运转起来了？干嘛那么重感情啊？投资是有风险，但他愿意承担风险，关你什么事儿？
1: 这不是光重感情的事儿，
0: 什么意思啊？
1: 如果他爸拿了15%的股份，他们父女俩就等于是绝对控股。这笔钱拿的倒是轻松，可以缓解暂时的压力，但是却后患无穷。但凡我对繁星还抱有50%的希望，我都不应该选择一条让自己暂时轻松，但是给未来埋雷的路。
0: 你小看你了。
1: 情感是情感，账还是要算。我很怕有一天，当我跟苏毅发生分歧的时候，我必须要无条件听他。
0: 我知道，无论是于情感还是利益，你都不会要这笔钱的。但是现在我们太难了，没钱你让我怎么做市场啊？创业之前你跟我说过，亲兄弟明算账。那么现在我问你了，兄弟，账
1: 呢？开始烦了，烦就对了，账是没办法给你算了，我药有两颗，你吃不吃？
0: 哎，之前那几个投资人不聊得挺好的吗？都说保持联系，怎么就没意向了呢？
1: 什么是投资？
0: 你不是问我什么是爱情？
1: 那什么是爱情？
0: 你还是问我什么是投资？这俩都太深刻了，苍白的语言已经限制了我的表达。
1: 就像我们在相亲的时候，遇到不来电的女孩，往往都会说保持联系，但真要让自己动心的，就会马上下注，立刻行动。是爱情，也是投资。那些说保持联系却再也不联系的，往往都还在观望。
0: 原以为你比我更懂投资，没想到比我更懂爱情。
1: 爱情跟投资有的时候很像，在低谷的时候买入，可能风险最高，但往往回报也是最大。
0: 繁星现在是低谷，你。

这个女人是你的，看来她爸更看重的不仅仅是繁星的潜力，还有你的未来。你看，苏毅表白被拒，回了一趟上海，直接就把投资拉回来了。这父女俩可不一般呢。

0: 为什么杀人的是刘备？
1: 刘备有功夫啊，又是亡命之徒。
0: 有功夫的亡命之徒也不代表天下无敌吧？你怎么看？
2: 刘备是被追杀的，即便是他杀了人，他也不会花那么大功夫清理现场，逃命要紧。
0: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不是可以和周荣案并案处理？
3: 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4: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5: 让我可能我都玩不成。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6: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3: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其实你要要了他爸这个钱，就可以大展拳脚了，把咱们这物流体系搭建起来，不就运转起来了？
1: 如果他爸拿了15%的股份，他们父女俩就等于是绝对控股了。
0: 小看你了，苏毅表白被拒，回了一趟上海，直接就把投资拉回来了。这父女俩可不一般呢。
2: 我想找工作。
3: 怎么，没待几天就觉得无聊了？
2: 我认真的，你帮我想一想，你觉得我适合做什么呀？
1: 你连来北京做什么都没有想好就突然来了。
2: 我是突然发现现在每个月没有人给我生活费了，赵王还小，我觉得我自己辛苦一点可以帮他去实现他的梦想嘛。
1: 他20大好几的人了，他还小啊。你要知道你从小到大是被我们保护的，现在你想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人太难了。我跟
2: 你
1: 说，
2: 你都30多了，你不还追求自己的梦想吗？是梦想让我每个人都无与伦比的。我是个没有梦想的人，但可以成全因为梦想而发疯的他呀。
1: 那你告诉我，他什么梦想？唱歌啊，做明星啊？
2: 怎么了？你创业叫梦想，那想当歌手不是梦想吗？
1: 你能不能不要把生活想得那么梦幻？北京欢迎你来做事，不是欢迎你来做梦。
2: 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自己看着办吧。

0: 老总，徐瑶考虑怎么样啊？
1: 他是真心为你父女俩着想啊。这个洗衣厂已经把公司账上欠花的七七八八的了，这个时候再让叔叔拿1000万，那就是好多啊！谁家的钱也都不是大风刮来的，万一有事儿，自己家人承担风险。
0: 那我不是着急吗？

0: 把于家恩从项目组里头换掉。为什么呀？为什么你问我？不知道。不用，工作嘛，大家都是专业的，不能掺杂太多私人感情。对了，郝总，你呢也别被三十二楼的美色蒙蔽双眼啊。
1: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你
2: 这蜗牛的战斗力也太差了吧！实在不行你就充点钱。哎，我前两天刚把那个船给我运去的碎片收集完。别玩了，赶紧过来吃饭。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2: 快点儿，我都饿了。就这啊？哎，就这呀，再来一局吧。开始了。干嘛呢？船舶允许你开了吗？ 左边，看到了吗？左。
3: 再说你到北京能干什么？能找到工作吗？能养活自己吗？
4: 四川都快混不下去了，还要去混北京。打探校也好，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轰轰烈烈的，但是总归要回归生活。
3: 你现在北京也安顿好了，你们得对未来有个规划了。

0: 喂，刘姐。
1: Vicky， 陆子杰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呀？你就这么舍不得走啊？
0: 我下周呢会去一趟上海，我们见面聊呗。
1: 嗯，行，我把项目书和合伙人条款发到你的邮箱里，你先看一看。那我们就见面碰吧。
2: 嘟嘟说想你了，说要拿自己的压岁钱请你吃饭，还说你答应了带他去抓娃娃。于阿姨，什么时候有空？对小孩子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啊。
3: 好，您定时间。
4: 江安姐，你去哪儿啊？一会儿丽天有个脑爆会，你参加吗？
0: 我要去繁星对接客户需求，要是能赶得及我就参加。
5: 小道消息，小道消息啊，我听那个设计部的小廖说，他撞见张总给猎头打电话，张总好像要跳槽，还说了一句什么，这公司干到头了，职场天花板什么的。
0: 跳槽？哎，林丽姐，你之前不是说张总有意培养你为接班人吗？
4: 哪轮到我呀？没看到于家恩得宠啊？
5: 于家恩得了吧，他要接了张总的班，那我们几个干脆集体离职得了。
0: 对呀，林丽姐，我们几个是肯定都支持你的，对吧，小敏？
4: 哦，对对。
6: 饿死了，这么多好吃的，辛苦了宝贝，一会儿呢我烧碗。
7: 这怎么了？怎么还委屈上了呢？是不是我说什么过分的话了？没有啊。
8: 不关你的事，我就是突然有点害怕。
7: 害怕什么呀？
8: 害怕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一时半会。

0: 等你清醒过来了，你就不跟我在一起。
1: 哎呦，苦了啊！我都多大了，又不是小孩子，我能分辨出我真心喜欢的是谁？
0: 你要不是25就好了。
1: 那你希望我多大？
0: 我希望你是一个我跟你在一起我不会自卑的年纪。
1: 自卑什么？
0: 你家世好，你年轻，没结过婚又有才华。哎呀，我总是觉得我们的未来特别渺茫。
1: 就这事儿啊？这多大点事儿啊？欢欢，我其实就是最近在写歌，压力特别大。我打游戏是为了逃避，如果你不高兴，以后我就不打了。
0: 我没有不高兴，我总是对现实感到恐慌。我明年就30岁了，成了一个无业的北漂，还跟一个比我小的男生谈恋爱。
1: 不怕，大不了咱们就结婚。我是北京人，嫁给我之后你就是北京媳妇儿，咱不算北漂。
0: 结婚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而且我要去欧洲参加音乐会了，如果我一战成名，回来之后会有很多公司愿意签我的。
2: 那你好好写歌，我给你做后勤，然后你去欧洲的时候我给你做助理。切，
1: 还给我当助理呢？咱们两个谁照顾谁还不一定。
2: 肯定是我给你当助理呀，我还能给你做饭呢。
1: 你还会写词呢，以后要是有人喜欢听我的歌，我就跟他们说我歌的歌词全都是你写的。
0: 你真的觉得我的歌词写得好吗？
1: 真的呀，上次你不是替我写了一首歌的高潮部分吗？剩下的部分我还等着你给我写呢。
2: 那我现在就去写。
1: 先不写，咱们先把饭吃了，后面有的是时间，会写好多好多歌。
2: 好，
1: 你把肉吃了，多吃。
2: 你也多吃呀。
1: 好吃，
2: 香。

0: 你们那边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1: 先跟你汇报。郝总，我可以旁听吗？
0: 当然可以。
1: 苏总好。
0: 坐。
1: 苏总、郝总，你们看一下这份数据分析报告，是我们在线上做的市场调研，是不同城市、不同收入、不同年龄的500名女性为样本，问卷方向主要是调查大家对返薪模式的认可度。通过数据调查，我们看到的是月薪超过20000的女性对返薪模式的认可度非常低。在年度营销的方向上，我们初步计划把高收入的女性完全从意向客户里丢掉，走大众化的路线，这可能会涉及到你们战略定位的问题。
2: 放弃中高端客户，也就是要砍掉我主要负责的商品部门。
1: 我们对唯一派也做了分析，认为这是走一个差异化的方法吧。在营销策略上，我们打算做热点事件，让繁星满足白领们基础需求的特质深入人心。
2: 于经理，我冒昧问一句，你们做乙方的还要管我们繁星怎么定位吗？还是说你跟许耀已经私下讨论过了？我就不明白了，繁星到底是我跟许耀的公司，还是你们俩的公司啊？
3: 于经理，为繁星挑选有品位的轻奢服装，是我带领商品部门的买手要做的工作。你的意思是说，我对繁星没有意义了？许耀也是这个意思，精简商品部门，用供货商的货去满足所谓的细分市场，来和竞争对手走不同路线。这么巧啊，你们的想法完全契合吗？郝总，你也是这么想的吧？在繁星，我就像个局外人，你们几个老熟人做主了呗。
4: 快乐办公室密话，苏毅发飙了。
5: 哎，徐总，
4: 一会儿再说。
1: 苏总。我只是作为一个服务方，从我了解到的市场角度给出你们一个建议，您可以采纳也可以否掉我们的方案，决定权是在您手上。
2: 究竟是市场角度，还是你帮着许耀一起打压我呀？
4: 定位，苏总，定位、宣传、商品、渠道和定价，这都是市场营销应该考虑的因素。那于佳恩作为我们的营销服务方，他站在这个商品的角度去思考，其实是认真负责的态度。
1: 苏总，我想请教一下，你做繁星这么久了，你穿过你们平台的衣服吗？你可以代表繁星的客户群吗？
2: 你说这话跟许耀一模一样，看来你俩私下没少讨论关于繁星发展的事儿啊。于经理，我是同意你来带繁星的项目，但也请你注意分寸。
4: 啊，苏总。是我请徐总过来的，因为我们这个定位问题啊，是否要在这个年度的营销中进行修正，必须得赶紧敲定了，不然的话就会反复的修改，浪费大家的时间啊。
6: 苏总，公司内部的分歧我从来都不会对外说，作为乙方的于经理更是无从得知我跟你在战略发展方向上的看法不一致。你现在说我把他叫过来，目的是要站队，是为了要打压你。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还是不相信我的人品？更何况我们繁星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为什么要和营销公司的于经理去沟通呢？
4: 徐总、苏总，要不然这事儿啊，我们先内部商量好，再跟于经理开会了。于经理，今天你先……
1: 好的，我知道了，那你们先聊。先走了。
2: 徐总，要是我坚决反对砍掉中高端产品线呢？
6: 如果你坚决反对的话，那就搁置。在意。所以任何一个项目都有无数种和竞争对手打擂台的方式，而差异化是我们目前解决起来最可行的那一种。但是比起这个，我更看重的是我们几个能不能心往一处使。
4: 对，大家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2: 于经理，那就麻烦你按照我们现在的需求重新梳理方案了。
1: 好。
2: 于经理，我冒昧问一句，你们做乙方的还要管我们繁星怎么定位吗？我是同意你来带繁星的项目，但也请你注意分寸。于经理，那就麻烦你按照我们现在的需求重新梳理方案了。
1: 我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争风吃醋。

0: 我觉得于家人说的对，应该调整定位，只为普通白领服务，他们的需求更大，精准定位，热点营销更会被他们记住。
1: 翻新对于苏毅而言，必须是符合他们那个阶层气质的生意，要有审美，要美好，要有品味，要不能被他们这个圈子的人嘲笑。就算是在路边摆摊卖的，也必须得是澳洲龙虾。
0: 那怎么着？咱还得一边卖煎饼果子，一边卖澳洲龙虾？
1: 当然不行。所以我得想办法说服他，但是他刚才情绪那么大，我说服不了他呀。
0: 我算是想明白了，这合伙创业啊，就不能掺杂男女之情。那本来是公事儿，你最后闹的是情绪之争了。
1: 说服不了他，我就只能寄希望于用投资人来压他。
0: 那也得找一个不是他爸的投资人赶紧入局。
1: 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一是定位，二是融资，三是市场推广。这就好像数学试卷上的三道大题，看似很难，但是只要解开其中的两道题，第三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或许还能拿个高分。
0: 咱们先解哪两道题呢？

于经理啊，我们的方案需求不变，麻烦你按照我的要求落地完整的方案。大家好，我是繁星的创始人，我叫许耀。我们是一家为多事女性提供时尚共享的公司。 简单来说，就是为多事女性衣橱里永远少一件衣服这个未解之谜提供解决方案。以租衣服的模式，只需要很少的柜子，就可以为女性提供一个在线云衣橱，把海量服装任意挑选，物流配送和品质系统和消毒。

0: 我们的管理团队目前是由商品加产品加运营三方分工构成，负责商品的苏总已经有十年在市场杂志层面的经验，由他来负责款式的挑选和潮流趋势的判断。负责市场和运营的郝总曾经在多家上市企业负责运营的郝总曾经操盘过多家上市企业的经典营销案例，而产品和战略方向主要是由我负责。
1: 挺好的，继续啊。
0: 不是，我还是觉得不太对。
2: 哎呀，你一创业搞路演那种场面你早就见惯了，有什么可提前练习的，赶紧放松点。
0: 可能这是因为太习惯了，反而让我觉得不对。
3: 我们是谁啊？
0: 我们在做什么？这是一个怎样的行业？我们提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盈利模式是什么？有着怎样的市场规划？每个人都是这么介绍的，但是每家公司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我想我们要在这十分钟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才行。

0: 厅来工作啦，写方案的，愁死了。你哥呢，让我往左走；苏毅呢，让我往右走。你说我该往哪边走？
1: 往我哥那边走啊。万一出了事儿，我哥肯定能帮你顶着。那你要是往苏毅那边走，出了事儿，他肯定推你出去当挡箭牌。我虽然不懂职场，但是我懂女人。
0: 来找我干嘛呀？你帮我写个简历吧，我想去找工作。
1: 简历？
0: 你打算怎么写啊？
1: 哎，七年全职太太，让她拥有了合理利用时间、高效统筹家务，在人渣老公和极品公婆中生存，让李念欢拥有了勤劳、勇敢、踏实、能干等优良品质。
2: 明白了，你想做家政阿姨呀？
1: 哎，真行，哎，真可以。张姐姐需要吗？我看她成天一堆那个衣服、包包、鞋子乱扔，我可以把她的衬衫烫得一点褶子都没有。
0: 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找工作？你缺钱啊？
1: 早知道就跟学。

0: 洪一松把官司打了，现在真的觉得有点缺钱。
1: 鬼扯呢，要靠着和前夫打官司成富婆，那也不是什么真本事，还是自己挣钱靠谱啊，大姐。
0: 真的，我开玩笑呢，所以我才要找工作挣钱啊。
2: 想听真话吗？
0: 真话，那你悠着点说。
2: 悠着点。欢迎来到残酷的现实世界，李年欢找不到工作了。
1: 因为你的简历没法看，工作经历上只有四个字：全职太太。
0: 全职太太怎么了？那犯人出来还能重新做人呢，全职太太怎么就不会重新做人了？
1: 30岁了才开始重新做人，李年欢同学不容易的。
0: 29。
1: 徐文松不是一次性给了你10万块钱的赡养费吗？再怎么缺钱，也不至于这么着急忙慌的找工作吧？
0: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千万要听我保密。
1: 怎么了？
0: 是这样的，有一个欧洲的音乐节，他们呢邀请赵昂去唱歌，牵线的中间人呢是他朋友，打点费要25万。赵昂作为主唱，他出15万，鼓手和键盘手一人5万。那赵昂哪有钱呢？我就把我10万块钱给他了，他又从信用卡里借了5万块钱。
1: 你们疯了！李年欢这么大的事情，你不跟我商量一下的？
3: 我们先聊的，我市场部还得开会。
4: 10分的满分，你总想让别人看到你可以做到11分，其实多出来那一分，别人不一定能看得懂啊。
5: 那也得过自己这一关吧。这次路演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有很多圈内知名的投资机构都会参与进来，但凡能撬动一家，其他的公司就会跟投，这也是解决目前困境的最优途径。
4: 创业是持久战，对吗？
5: 创业是一瞬间的烟火，一秒生一秒死，在这条道路上每一步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4: 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这次路演不行，咱们还有下次，反正账面上的钱还能撑一阵子，死不了。
5: 所以，我还是觉得。
4: 怎么了？
5: 关于定位的问题啊，我一直在想办法，不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说服你。我在梳理路演演讲逻辑的时候发现，定位不清晰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希望你可以放下情绪，理智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4: 行，那你就拿出能说服我的办法。
1: 喝迷魂汤了吧你？10万块钱啊，你手伸得很直吗？不带有转弯的，被骗了怎么办？
0: 不能被骗的，他这个朋友是赵昂在欧洲留学时候认识的，是个富二代，不差这点钱。
1: 这点钱，李念花，现在日子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了？
1: 你现在没有生存能力，赵昂更靠不住，你得留点余粮自己过日子吧。这事太不靠谱了啊！有本事就去，没本事就不去，干嘛拿你钱啊？
0: 于佳恩，
1: 怎么了？我说错了。
0: 是这样的啊，我爸呢，说当作家不靠谱，当教师才靠谱。我来北京，他们说北漂不靠谱，在他们身边才靠谱。我嫁人，他们说徐文松靠谱。结了婚，我想出去工作。徐元松说在家当全职太太才靠谱，我一直都在做靠谱的事儿。跟赵安他不一样，他想当歌手，钱让我给他写词。我知道这是一件不靠谱的事情，但就是这个你们认为不靠谱的梦想，我想跟他试一试。
1: 梦欢，做梦是需要条件的，我还想当设计师呢，可前提我是不是得把自己养活了？我说点实际的，房租怎么办？你俩谁交？
0: 那从欧洲音乐节回来，
6: 个国内的经纪人和经纪公司就会看到他签约他了，这时候我们就有收入来源了。你听过他唱歌吗？真的特别好听。
0: 喂，亲爱的。
7: 欢欢，你往左看。
8: 嗨。
7: 我刚刚路过的时候，看到一个老爷爷在卖棉花糖，我猜你一定会喜欢。嗯，喜欢吧？
0: 喜欢。那你等我啊，我这就出去。
7: 我等你。
0: 嗯。那我就走了，我们两个下面还有约会呢。
6: 这个事情一定要替我保密啊！拿我的钱，他也很愧疚，挺伤他面子的。我劝了好久，他才同意的。
1: 天天在一起，哪天不是约会？
6: 那你就不懂了吧，这跟弟弟谈恋爱啊，就像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游乐场，每天都有不同的灯光秀，美妙得很。你自己试试就知道。
1: 你赶紧去你的游乐场吧，我还要在我的 PPT 里等光秀。
6: 那我走了啊。
1: 欢欢，当年也有人跟我说过，放弃北京工作的机会和需要回成都创业不靠谱，但我依然义无反顾。算了，钱花了就花了，大家的二十多岁都差不多，好好约会，我替你做简历找工作。
0: 不愧是我的亲闺蜜，爱你哦。
1: 我走了，钱嫂子。我
9: 大学生创业大赛冠军我，
10: 真的。
9: 丁安，嗯，我一定要让你幸福。
11: 我不过才毕业几年而已，凭什么我三十岁一定要获得成功？这个社会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三十岁的男人活得像普通人一样呢？

0: 张总又要出差了。
1: 对啊，今天晚上飞上海，过两天回来呢，先过繁星的案子，你抓紧点。我本来还担心你当上副总监跟大家相处不好，不过最近看起来呢也没什么问题，都挺好的，你继续努力。
2: 只要明白了借来公司主线任务是发展事业，提升自己，努力赚钱，都能相处愉快。
1: 但凡你不对别人抱有任何的期待，永远都不会崩溃。

0: 张总，你要换工作啊？
1: 树挪死，人挪活，我又不是光谱的老板娘，换个工作不很正常吗？
2: 你今天太累了，我送你回去早点休息。眼未露眼，眼睛虚锐，不是说手里没事才叫休息，那得是心里没事才叫休息。你就把你的生活想象成抽屉，该休息的时候就把抽屉关上，然后锁死，让你的大脑得到放松，好好谈谈恋爱，好好享受生活。这工作不是你的全部。
3: 于家安快下班了，带我去找他。
2: 哎，这就对了。看来整个北京啊，也就于家安是你的生活了。
3: 30岁，单身，收入不高不低，所以他能成为繁星的用户。也许于家安知道，我们的会员在这个城市里都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0: 说什么呢？
1: 我说我想见雨辰。
2: 可是你在光谱十年了都没有要走，现在发展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工作？
3: 就是因为已经十年了，业务已经非常熟悉了，没有什么大的挑战了，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的重复。
2: 你都打拼了十年了，现在走的话不是前功尽弃吗？
3: 我都奔四了，如果接着享受前十年奋斗带来的红利，那未来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了，这辈子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再说了，我毕竟是给陆总打工的，卖命挣的血汗钱也实现不了我想要的财务自由。
4: 那你可以找陆总谈啊，往上升嘛，我看得出来陆总是拿你当自己人的。
3: 往上升，再往上升能代替得了陆总啊？这两年啊，我和大公司打交道，发现呢，最上层的领导98%都是男人。为什么？女高管们呢，爆发力强，但跑不了马拉松。婚姻、家庭、育儿，都会成为他们事业的阻力。我啊，没结婚，没生小孩，总不至于到最后只有这么点成就。
2: 那你辞职以后打算干什么呀？
3: 我上海的一个老朋友呢，邀请我当合伙人，我想去跟他聊聊看。
2: 去上海？嗯。之前你男朋友让你去上海，你都不去，现在你要去上海，他要知道了，他不得气死？
3: 那能一样吗？我为了他牺牲自己的事业去，和我为了自己的事业去打拼，这根本是两件事儿。
2: 冷酷，但是真的很酷，
3: 对吧？

0: 约我来这里干嘛？你不是问我，在哪里可以看到像我这样的人在这座城市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公交站是个好地方，他们打拼了一天，即将回到家中。公交站是他们的中转站，是社会性和感受性之间的那个自我。
1: 社会性和感受性之间的那个自我。社会性呢，就是融入职场；感受性呢，就是回归家庭。只有从职场到家庭的那段路上，才会看到最真实的他们。我好像明白了，就像以前我在成都，自己开着那个破二手车，从公司回到家，每天要在家楼下熄了火，在车上坐上一会儿，好像只有在那一刻。
2: 我才属于真正的自己。我有那么可怕吗？让你不敢回家？你有毛病吧？你才有毛病！不买纸巾衣服怎么了？你少转移话题了。说嘛，
3: 你就宁愿在那破车里坐着，也不回家帮我消除的。
2: 不是，看哪儿？那两口子吵架的样子，像不像咱们？
4: 你跟我说嘛！你疯了！
2: 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哎，站那儿！
4: 你站着！干嘛呀？难道我说错了吗？啊，咱们俩这个月还了房贷和信用卡，就剩5000块钱，你花一半给自己置办身行头，咱这日子不过了。可是我20几岁的时候，你跟我说要赚钱买房，我省吃俭又不敢花一分钱，累死累活买了房，后来我怀孕了，辞职了，你又说养孩子，我网上淘来那些衣服穿了3年又3年。
5: 我现在要重回职场了，我给自己买身衣裳，我怎么了？
2: 你以为你穿一身3000块钱的衣服，别人能高看你两眼吗？
5: 对，不会。可是正因为不会，我要穿着让我有自信的衣服回去。我要把我的不堪都藏在这里面，至少我自己觉得我不会那么难堪。妈妈。
1: 儿子，别哭，别哭。这位女士，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麻烦你看一下我们这个 APP。

0: 3000块钱办一个年度会员，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呢，你可以租任何你想要的好看的衣服。
1: 你烦不烦呢？瞎推销什么呀？没看我烦着吗？
2: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故意要看你们吵架的，我们在做市场调研，正好碰到你，觉得你是我们的目标用户。
0: 这样吧，我可以送您一个月的会员，你可以免费试用，但是我需要你把使用心得回馈给我。还有，我看你今天买的这件衣服应该是尚美女装旗下的高端品牌，尚美女装跟我们公司是有合作的，在我们的平台上你可以挑选很多同品牌的款式。而且我觉得重回职场的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每一天都把自己打扮得自信而又漂亮。

0: 真不要钱吗？
1: 也不是说不要钱，需要你花时间和精力跟我们市场部门的人进行沟通。你要知道，你的时间和精力也是非常值钱的。
0: 行，那怎么操作啊？
2: 刚才那妈妈还说要把她3000块钱的衣服给退了。
3: 对啊，你今天送会员，拯救了一场家庭大战呢。
2: 看着这些从公交车上下来的女孩，她们有的像是刚毕业的学生，有的像是在职场里打拼多年不见天日的人，有的就像是刚才我们遇到的那种想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性价比高的漂亮衣服于她们而言，绝不只是衣服那么简单，更是自信，是行走在职场上的战袍，是生活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自己补给的弹药。我开始相信我们繁星是有价值，是有市场。
3: 对啊，职场都是看人下菜碟，你穿什么衣服，拎什么包包，戴什么首饰，都是你的标签。可一个月就那么点钱，你还要租房、社交、护肤，有的还要雇父母，你买衣服的预算还能剩多少？和别人合租的卧室里有多大的空间是用来放衣服的？这还是没结婚的女孩子，要是结了婚的，还得老公、公婆、孩子。
2: 这是多数，是每个城市里的大多数，而且这也是符合280律的。真的像张青或者苏毅那样舍得花几千块钱为自己买一件 T 恤的人，毕竟在少数。而另外的80%，是每天在寒风当中等公交的女孩，是深夜加班舍不得打车、穿着高跟鞋走路回家的女孩。只要我们能做好这80%，就算占有率只有1%，也比那20%要多。你不相信我说的？
3: 不是。是好久没有看到你这样了，你要一直这样下去，你的繁星一定会闪闪发光的。
2: 这样我哪样了？
3: 饿了，请我吃煎饼吧。
4: 煎饼。
2: 没说完呢，说啊，我哪样了？
3: 哎，你说我是加火腿肠呢，还是加煎蛋？
2: 老板，来一份那个超级无敌至尊豪华套餐。
4: 好的，
2: 就是全都要啊。哎，
3: 暴发户的尾巴露出来了。
5: 只怕还没开口被你猜透。
6: 用了你们的东西
7: 怎么这么沉？
6: 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7: 绕圈绕圈，这边上吧。
8: 你让出租车司机给打劫了，
6: 肯定不是一般的出租车司机，肯定是招惹的人数了。
9: 叔，咱不做点准备吗？
10: 准备什么呀？
6: 吃家伙！

0: 饿了，请我吃煎饼吧。
1: 煎饼。
2: 没说完呢。说啊，我哪样啊？
0: 哎，你说我是加火腿肠呢，还是加煎蛋啊？
2: 老板，
1: 哎，
2: 来一份那个超级无敌至尊豪华套餐。
1: 好的。

0: 就是全都要啊。哎，
1: 暴发户的尾巴露出来了。嗯。
0: 哎，这些年你是不是跟那些女孩子一样啊？每天穿着高跟鞋挤公交，省吃俭用，不敢给自己买好衣服，下班以后匆匆忙忙买个煎饼就填饱肚子了。
1: 当然了，刚进我前公司那会儿也是不自信，有一次被老板骂了，一个人在路上哭了好久，差一点把最后一班回家的公交给错过了，穿着高跟鞋猛追，还摔了一跤，尴尬的要死。
2: 你们煎饼好烂，
0: 我扫过了，请你吃。
1: 你干嘛？
0: 哎，先上车。
1: 你干嘛？你怎么了？好浪费啊，钱都给了又不要了。
3: 记不记得国贸那家特别贵的餐厅？之前你那个室友说她男朋友带她去吃过，结果你也想去，怎么走进去？
1: 你还好意思提？一看菜单，一份烤鳗鱼300多。给你吓的，拉着我起来就走，还跟你吵了一架。
3: 那时候300多对我们来说什么概念？我一个月生活费800，吃完那顿饭最起码2000，还吃不饱。
1: 就舍不得你不客气。
3: 所以啊，今天咱们不吃煎饼果子，吃泡馒头。

0: 我明明记得是这里啊，你还在这里跟我吵的架呢。
1: 你以为当年我们想吃的那份烤鳗鱼会一直都在原地等你吗？走吧，随便吃点什么吧，饿死了。
0: 那就倒闭了。
1: 需要，你看看这些女孩子，她们都是烦心的潜力用户。想她们所想，急她们所急，为她们做好服务，就能找到烦心的地方。是，基本上每天都在坐地铁，但是好像也没时间这么静下来观察观察吧。前两年我住的比较远，回家也是在这里换乘，晚上到11点了。 必须要赶上最后一班回家的地铁，要会像他们一样，车门一开，嗖的一下就冲出去，像不像拍丧尸片？我赶不上最后一班地铁，那可就惨了。从这里如果打车回去的话，得几十块钱，有可能是他们一天的饭钱，也有可能是他们一天的工资。是啊，每天和我们擦肩而过的这些女孩子。
2: 他们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背景，都经历着不同的悲欢离合，但唯一相同的一点，是没人能抗拒穿得漂亮这件事情。
1: 所以啊，我要让繁星通过他们之间的恋情，让繁星成为他们的底气。是的，这就需要我们公司和你们一起努力来实现。
0: 搞了半天，你今天是来拉业务的？
1: 不为了 KPI，
0: 大半夜陪你逛地铁站，我是图你长得帅还是图你有钱啊？哎，这，你看那个女孩，天这么冷，一个人在外面哭，
1: 可能失恋了，也可能是被老板和甲方臭骂了一顿，或者是失业了。
0: 又或者是被房东刚通知房子已经卖了，房东儿子要结婚，明天让他必须搬出去。天那么冷，穿的那么单薄，别人都穿大衣、羽绒服，他竟然选择了一个西装套装的，而且还是那么单薄的西装。不过这一套看起来好像也是他精心挑选过的，他应该是要去见某个中老。这样，我想让这个姑娘。
1: 也做了我们繁星的替换。你没事吧？早点回家吧，一个人在外面这样。

0: 哭太危险了，而且很容易感冒的。
1: 谢谢。我奶奶刚刚去世了，下午我妈还打电话，但是我奶奶想听我说话，可是我在给重要的客户汇报方案，刚才打过去奶奶已经走了，以后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0: 你等一下，来，太冷了，你先穿着吧。口袋里面有我的名片，明天记得我就好了。快走吧，
1: 谢谢你们，
0: 快走吧。

0: 可是苏总，繁星的项目我们张总想让于家安负责，
1: 那最终不也得听我们的吗？
0: 上次开会的时候于家安提了一嘴，说是您主动邀请他提案的，我还以为你这边也想让他负责呢。
1: 是啊，要是他识趣，我做做表面功夫也就罢了。林林，你是聪明人，我也不想瞒你，我还是很讨厌他那自以为是的样子。
0: 对，我也是，我们团队都讨厌他，就好像全世界只有他最懂，他最善良，他最扛事。
1: 所以啊，今天叫你出来是想把我的需求直接对接给你，你做出甲方需要的东西，那这项目最终不还得你来负责吗？你也知道陆总啊，最近天天在我爸面前套近乎，那可是大项目，这个项目做好了，大项目也是你的。
0: 谢谢您苏总，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1: 不过话可说到前头，咱俩私下对接项目需求这件事情可要保密，毕竟要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我搞不过于家安才这样，显得我格局小是。
0: 您放心苏总，我私下里没见过。
2: 太冷了，
3: 我都冻得受不了了，那个女孩真是能扛。
4: 女孩子嘛，本来就能扛，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会哭啊，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哭一哭就好了。

0: 我们团队私下里开过一次针对繁星的方案会，觉得你们也做了一年多了，可以做一些高品德的事情，打一下品牌认知度，所以准备策划场秀。但是谁是这场秀的主角，我们还没想好。
1: 简单，我在时尚圈干这么多年，资源也不是白积累的，要找有流量的，有话题的。你可以给我列个单子，我看看谁跟我有私交。这事儿呢，我私下帮你搞定。
0: 苏总，您太厉害了。我们就是害怕繁星给不了那么多钱，所以一直没敢往有流量、有话题那一圈层人想。
1: 小问题，这个秀呢也是正式把繁星推出去，所以声量一定要大。
0: 对，有了这些明星、模特、网红给繁星站台，一定能让繁星大放异彩。
2: 来，您的牛肉面。
3: 谢谢。
2: 不客气，应该的。
4: 谢谢你陪我出来啊，我好像找到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3: 我也要做方案，出来找灵感也是帮我自己啊。
4: 怎么样，你那边还顺利吗？
3: 这次想为你们策划一个大秀，秀这种东西本来就很费钱，而且我也一直没想好这个秀应该让什么人来当主角，明星、网红、KOL。不过现在带货最强的那些主播们也不错，流量是真大，但也是珍贵。
4: 他们不要。
3: 什么？
4: 明星、网红、主播，他们并不是我们繁

0: 担心的主要用户群。
1: 那你的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今天白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家里就5000块钱，花了30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身衣服的全职妈妈，还有刚才遇到的那个，为了参加重要的会议，没有接到奶奶最后一通电话的职场新人，他们的故事难道不感人吗？我想选择他们来做我们的主角。
1: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我懂了，我一下子就想通了。

0: 那这个呢？好一点。这个。总监在开其他的会吗？不是在小群里说了三点开繁星的方案会吗？小米，麻烦你帮我去叫一下他呗。
1: 佳安姐，我叫不动吧？
0: 什么意思？
1: 我去不太合适，求求你饶了我吧。
0: 好，我明白了。我这就去请林总监，麻烦各位先讨论着。

0: 林总监，不好意思问一句，你现在是有其他的会等着要开吗？
1: 没有啊，怎么了？
2: 现在已经3:30，我有提前在小群里说3点钟一起开个繁星的方案会，你如果有事情可以跟我说一声的。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有那么多群，你又没有在群里单独圈我说3点要开会，我哪知道你在跟我说？
0: 就我们自己5个人的小群，还要每个人再通知一遍吗？
1: 当然了，你邀请我参加的会议，你当然要单独跟我说了。怎么，还没学会吗？
2: 对不起，林总监，下次需要你参与的会，我一定记得单独发备忘，会议室等你。
3: 你看看他多冷漠啊！我不就跟他妈吃个饭吗？怎么就一下子态度全变了？
4: 郝总，我们张总要的不是拯救，更不是同情，你得改改套路。
3: 那他到底要什么？
4: 好问题，我也不知道。
3: 但是你好像知道许耀想要什么。
4: 你别胡说。
5: 听说你们俩夜游地铁，还各自找到了事业的方向。
4: 郝总，我求你了，你别胡说。苏总那势头够吓人的了，我还想拿到你们的年标呢。有些话不能乱说，你别害我。
3: 嗨，放心吧，许耀都安排好了。这次竞标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他特地让我找到了营销专家来打分的，评分高的就能得票，谁也说不上话。
4: 真的？
3: 说是公平公正，还不是怕有人给你传小信啊？
5: 他这是用心良苦。
4: 这两天怎么没见到他？
5: 去河北工厂搞设备进厂的事儿去了。
4: 哎，那你们洗衣工厂运营起来了，是不是就会顺利很多？
5: 就这个洗衣工厂，都快把我们进的钱全花光了。我这几天都睡不着觉了，你别说他了。
4: 那他最近状态怎么样？
5: 不用担心，他最近倒是不错。说这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了一个小丑游戏，效果特别好，把最近依靠的那个药都给停了。我琢磨着，这就是因为我让他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聊天起作用了。人呐，总得学会倾诉，对吧？笑什么？
4: 笑，这个心理医生有点厉害哟。
5: 我也觉得。

0: 刘姐
1: ，Vicky， 好久不见呐！
2: 好久不见，
1: 越来越漂亮，快坐快坐。

0: 咖啡都给你点好了。谢谢刘姐这么看得起我，这么好的事儿还想着我。
1: 那是当然的呀，你的能力我一直都很欣赏，要不是你，我们公司的项目早就换过公司了。听说你要换工作，我生怕你跟别人跑了。我给你的项目你看了吗？还喜欢吗？
0: 母婴产品的市场呢倒是蛮大的，您这资源又好，垄断上下游，全产业链打通，这是大生意啊，我怎么会不感兴趣？
1: 你感兴趣就好啊。你看我又有钱又有资源，就缺你这么一个人才。我相信你一定会把我们的品牌一炮打响。
0: 刘姐，那我就不跟您见外了哈。我看了您的那个合伙人条款，股份嘛，那没成功之前就是个数字。如果要我辞职的话，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的。你也知道，我也没人养嘛，对吧？
1: Vicky， 你跟姐开什么玩笑呀？你的工资也不低啊，你自己存折上面的钱也够自己花一两年的吧？姐跟你保证，只需要两年，姐就能让你看到回报。
0: 如果要是让我干全职的话，我还是希望能够有至少我现在收入的50%来作为一个生活的保障，否则的话我没办法辞职的。
1: 你这样就有点为难我了。你看啊，我最近请了一个一线女明星，刚好她生了一对双胞胎，我以她好妈妈的人设来成为我们名义上的合伙人，我之前就要垫付上千万，剩下我们这几个合伙人呢，没有一个人拿到工资。你说我单独给你开工资，你是不是太难为姐了？要不然这样，我就从我的股份里面再给你一个点。
0: 谢谢姐啊。不过我真的还是得好好想想。
1: Vicky， 姐知道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姐希望你把眼光放远一点，多看看未来。

0: 徐总，哎呀，您这几天太忙了，都堵不到您。我这有大额出款单需要您签下字。
1: 这是什么钱呢？啊，
0: 是洗衣厂那边的工程款。这说这笔钱我们账上的钱也有算过吗？我算过，后面都挺紧张的。洗衣厂这边扩得太快了，咱们回血能力还不够强。苏总也知道这事儿，说要是路演没有拿到融资，咱们现金流可就危险了，可能就要动会员的押金了。
1: 这是底线，这种念头动都不能动。我们的资本要和用户的钱严格的区分。
0: 那我们就压在路演上了。

0: 徐瑶，徐瑶，
1: 瑶瑶，
2: 徐瑶，
3: 徐瑶啊！
4: 你在干嘛？别走，别走，不要搬了。
5: 这个不能拆，不能拆。
3: 徐瑶，徐瑶啊，王家产业我的人能够光宗耀祖。

0: 你不创业会死。
1: 你不要又想连累我。
2: 我一分钱在借给你了。
3: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4: 早知道就不辞职跟着你干。
1: 你不创业会死。
5: 光宗耀祖啊！

组跟市场部一起运营执行一下。

0: 去啊？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我头有点疼，可能是太困了。我下楼吹吹风吧。

0: 抓到，来。
1: 爸爸，你根本就不行，还是于阿姨聪明，每次都能抓上来。我要于阿姨。
0: 好，嘟嘟，爸爸找于阿姨教你，好不好？嘟嘟啊，你自己先玩一会儿啊，爸爸去帮你找于阿姨，啊。
2: 来，嘟嘟啊，
3: 小米，现在连你也不帮我是吗？张总让你们配合我的工作，结果呢，个个都用忙来搪塞我，反正都让我一个人做呗，你们都去帮林丽了。
4: 佳恩姐，我真的很为难呀，什么都要做两份。公司又不是只有繁星一个客户，而且上次开会我帮你说了话，我这个月被他找了好多理由扣工资啊，所以我实在是……
3: 算了，我不为难你了。不好意思啊，陆总，说好的陪嘟嘟玩，可以一直在打工作电话。
0: 没关系，是不是团队又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以为只要我付出了感情，大家也都会有感情，没想到现在的职场上，大家都成了越来越冷漠的蘑菇。
0: 这一谈到利益呢，人情就被冒了。遇到什么事可以告诉我吗？我们也算是朋友了，
5: 我会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帮你分析一下。
3: 没什么，都是小事，我真要说了反而显得告同事的状一样不好。
6: 慢点啊，
1: 于阿姨，给我抓个娃娃吧。
3: 好，我们去抓娃娃，走吧。

0: 状态不太对，我这会儿联系不上他，担心他别自己喝闷酒再弄出个胃出血。
1: 是公司出事了吗？
0: 现金流吃紧，现在什么地方都要花钱，他每天是公司工厂两边跑，也确实挺累的。
1: 那现在去哪儿找他呀？
0: 我也不知道。
2: 不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怎样？
3: 联想开场。
2: 作为主唱，请先允许我用英文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乐队。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 band from China. The name is...
4: 你来干什么呀？你怎么不打招呼就上我们家来啊？
5: 你们这是干嘛呢？开演唱会啊？不怕扰民吗？
3: 哥，我们正在练习去欧洲的演唱曲目呢，为你介绍一下，键盘、钢的、鼓手、船长，你来的正好，正好帮我们选一选那天到底唱什么歌。
5: 哎，行了行，你不是说你无聊吗？我正好今天没事，就想着过来跟你聊聊天。
4: 聊天？聊什么？
5: 你想聊什么？
4: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5: 我什么时候说我心情不好了？
3: 哥，你这很明显心情就不好呀，说出来抒发抒发。
5: 谁是你哥？那好，咱们就聊这个啊，聊聊你们啊。
3: 我们有什么好聊的？
5: 看看你这日子过的，在家就知道睡觉玩乐队，出门就是逛街泡酒吧。你不是说你来到北京以后要重新开始你的生活吗？这就是你重新开始，那我怎么觉得还不如从前呢？
4: 不是，你找我撒什么气呀？你管我干嘛呢？我花你钱吃你大米了。
5: 你爸妈隔天就给我打电话，老是问我你现在怎么想的，工作找到没有？我麻烦你替他们着想着想好不好？
4: 你许耀就是心情不好，非得找人呲两句。给我进来。
5: 妈，
3: 不亮，散了散。
5: 你干什么？
4: 我治不了你，总有人治得了你。我要给于佳安打电话。
5: 不是你给他打电话干嘛呀？
4: 我不会聊天，但是你前女友会呀。我创造机会让你俩聊天。
5: 哎呦，挂了，挂了。
6: 怎么了，欢欢？
4: 佳安，你看看你前男友啊，莫名其妙跑到我们家来指手画脚的，我看他就是心情不好啊，无处发泄就来找我麻烦。
6: 他们有多大就这样？你帮我骂他，把他骂醒。
7: 你别听他胡说啊，我没有心情不好，我是替他父母来管他的。
8: 你把电话给他。
5: 哎，你别听他瞎说啊，我没有心情不好。
8: 徐耀，徐耀，郝晨是刚给我打电话找你来着。
6: 回他个电话吧。
5: 你跟陆子杰在一起啊？
8: 你真的还好吧？
5: 啊，我没事。那你先忙吧。
3: 啊，慢着。
8: 陆总，不好意思，我不能和你们吃饭了。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先回去一趟。
3: 哦，没关系，找你的。
8: 嘟嘟，嘟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9: 于阿姨再见。
1: 哎，你上去干嘛？
0: 陪他聊聊天，喝喝酒呗。
1: 你去跟他聊工作，那不是更给他压力吗？
0: 那怎么办？
1: 去蹦迪吧，我请客。把工作的事情抛开，放松一下。
0: 就咱仨。
1: 应该是咱们四个。
0: 电话里装作不在乎，身体跑得比谁都快。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笑料百出，锦鲤师徒，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1: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2: 让我可能我都玩不成。
3: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4: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计划今年11月完成交付。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关键配套建设扎实推进，聚焦绿色低碳，打造产城融合新标杆。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隐匿账目对抗检查，4家连锁药房被国家医保局约谈。司法部认定欧盟对中企调查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如果欧方执意越界，中方将坚决反制。日本启用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并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一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民众持续抗议。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午8点半左右，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方式平稳抵达发射塔架。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发射准备阶段。
3: 垂直转运之后呢，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2: 自船舰组合体进驻发射场以来，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这次载人飞行任务将搭载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驶离，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今年的3月顺利出坞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
2: 清晨6点多，爱达花城号准时截缆，从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出发，驶向蓝海。
4: 现在是早晨6点多，我身后的爱达花城号正在缓缓驶离泊位，它即将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它自建成以来的第一次远行，也是它从船台走向蓝海、从建造走向运营的关键一跃。
2: 试航是船舶交付前的海上终极大考。此前，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分2次完成了全部出海试航任务。此次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测试流程，将2次试航合并为1次进行。今天开始到5月27号，来自12个国家、超900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

0: 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为了让大考顺利安全地进行，浦东海事局量身定制了一船一侧全程保障方案。
1: 看到你右侧的这个爱达划程了吧，注意他船的这个航行动态啊，确保航行安全。
2: 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交通枢纽区，有28股交通流，是我们整个上海交通最复杂最密集的区域。
0: 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3: 这个区域主要就是 LES 娱乐系统和 Rigging 升降系统这边的一个集中区域，相关的设备试航期间都要具备一个功能。三甲板它是大堂，那么四甲板这边那个区域后续呢是商店，到时候有假山啊，有绿植啊，老年人可以在休闲。这边增加了一个啤酒餐厅，后续运营以后，这个区域是个小舞台。
4: 在二号船整个建造效率上，我们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在国产供应链的建设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底气，有更多的国产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能够加入进来，为后续的国产邮轮奠定了基础。
0: 按照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6号完成交付，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首航船票将在5月20号开售。东方卫视记者刘毅宁、陈俊杰报道。
5: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湖南、广西、广东等12个省区市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下午5点，海南三亚、广西宁明等多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
0: 在广东珠海，受强降雨影响，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抢险排涝工作。目前当地的降雨已经基本停止，生产生活已经逐步恢复正常。昨天到今天，广西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遭遇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袭击。最大的降雨出现在了贵港市秦塘区贵港市高级中学，达到268.4毫米，局地雨势较为强劲。受强降雨影响，今早8点左右，在广西河池、宜州城区河段、龙江一桥到龙江二桥段位置，江水漫过沿江步道。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广西防城港、北海、南宁等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贵州北部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贵州东北部、湖北西南部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广东珠三角等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司法部昨天发布公告，依法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同方威视的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是协助执行该措施，同时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中欧合作创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0: 司法部表示，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同方威视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明显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绝不接受外国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公民和企业滥施长臂管辖，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如欧方执意越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商务部今天也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外国补贴条例是欧盟自行创设的单边工具，自实施以来，欧盟频繁利用条例对中国企业进行调查，具有明显针对性和歧视性，是典型的以公平竞争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商务部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隐匿账目对抗检查，四家连锁药房被国家医保局约谈。警方通报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视频系摆拍，涉事人员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日本启用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并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一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民众持续抗议。创新药的实验数据也有了保障，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在昨天正式实施。不同类型的药品保护期不同，范围不同，既激励高端创新，也鼓励高质量仿制，保障百姓用得上用得起好药。
1: 药品实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并且没有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包括药学研究数据、非临床研究数据和临床试验数据等等。这些数据主要用于证明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而这些数据是药企在研发时投入巨大成本得来，但这些药品试验数据却并不属于专利法保护范围，因此数据保护制度应运而生。新规根据药品创新程度分别设定不同年限的保护期，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给予6年保护期，改良型新药给予4年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给予3年保护期。在数据保护期内，其他申请人未经持有人同意依赖受保护的数据申请药品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受理不许可。
2: 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虽然不属于专利保护的范畴，但它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做法。目前，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数据保护制度，用于保护那些产生原创的药品研究数据的研发公司，限制其他申请人在没有付出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申请药品上市许可。
1: 新出台实施的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将对我国新药研发提供双护航，重点保护企业花费巨资获得的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原创数据，杜绝搭便车式申报，让企业的真创新、真研发得到回报，让我国创新药生态形成良性循环。业内人士预测，未来5年，我国创新药的研发投入将增长200%以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串换药品套取医保，多家连锁药店被约谈，详细内容请百旭旭带来。百旭旭，
3: 好的，小雪。针对湖南、河南等地定点零售药店串换药品、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问题，国家医保局近日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企业负责人。
1: 国家医保局指出，这次被约谈的连锁药房旗下备检机构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或者诊疗项目、套刷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行为。部分门店甚至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方式对抗监管，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医保部门表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存在串换问题的药店坚决解除服务协议，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记分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将移交相关线索。今年4月，湖南、河南等地多家连锁药店被曝涉嫌骗取医保基金，并通过借用亲属医保码、代刷医保卡、伪造处方等方式规避监管。乱象曝光后，医保等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核查程序，深入涉事门店调取账目、核查追溯码、核对购药记录，全面排查违法违规线索。这次被约谈的老百姓大药房在湖南怀化的这家门店，就敢在检查组进驻的前夜将药店里的米面粮油等物资连夜运走，并要求店员删除手机里留存的追溯码照片等关键信息，这个过程被公共视频记录了下来。
4: 不能看体温，不能再给人家吸，把桌面上的东西清空，还是把你们的账本拿走了。
5: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你们把你们手机里面的监管码、支付码都删了。
1: 检查组到达现场后，经过细致检查，还发现了柜台抽屉里遗留了几页手写销售记录。
6: 他这有4笔金额，合起来是1188。
7: 啊，而且他的这个项目也写了明细啊，
6: 柔肤
7: 水、
6: 柔肤水、特护霜。你看，我们他上面写了医保，医保两个字，3月7号。对，你看
7: 3月1号。
6: 对，

0: 3月4号，
1: 对，3月9号，看到没有？他是实际上是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2: 检查组发现，在外卖订单售出药品或者顾客选择现金结算的时候，因为不涉及医保结算，店员就只售药不扫码，把这些药品药盒上的追溯码拍下来留存，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店员又不售药只扫码，诱导或者配合客户将非医保物品违规串换成医保药品进行结算，进而提高销售额。在大数据和视频证据面前，药店负责人不得不承认了串换的事实。
3: 别人现金买的药品能录入的，就以他的这个
4: 左了一下，
3: 左了一下就是
4: 就
3: 更
4: 换了一下，
5: 调查发现，这次涉事的连锁机构旗下定点零售药店多地多点多次出现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对此约谈提出了具体的整改要求。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严肃追责相关门店和责任人，形成内部震慑。连锁机构要迅速组织旗下所有定点门店全覆盖自查整改，主动退回违规基金，涉嫌欺诈骗保的必须主动投案，还要开展全员警示教育，破除侥幸心理，组织医保法规等专题培训。同时，连锁机构必须完善内部合规制度体系，对加盟门店建立常态化监督机制，对违规人员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国家医保局要求湖南、河南的地方相关部门监督涉事单位的整改情况，并及时报送。国家医保局还将采取多种方式，对被约谈单位持续回头看，坚决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专家指出，这次约谈和整改的对象并非只是涉事门店，也包括了连锁药房总部，可以说找到了症结所在，这将对涉事企业形成较大的震慑作用。
6: 连锁药房总部与门店之间存在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处罚如果主要停留在门店层面，对大型连锁总部的震慑可能不足，所以这次提出五点要求：追责、自查、警示教育、法规培训、完善内部合规制度，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下一步监管改革的基本框架。因此，这次行动的意义不只是处罚几家药店，而是释放了一个信号，医保部门开始把骗保问题视为企业治理失败，而不是单纯的一线操作违规。
5: 这次整治行动的背后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全面加固。今年4月1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为精准打击欺诈骗保提供了更为完备的法律武器。就在3天前，国家医保局发布5年行动计划，其中重点强化了飞行检查的落实，更是首次将参保人、参保单位纳入重点检查对象，监管网络越织越密。上个月起，全国深入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这个行动把药品追溯码作为核心抓手，形成了药品从生产、流通到使用的全流程可追溯，来严打串换药品、倒卖回流药等违法行为。医保严监管的同时，药品监管端也迎来了历史性变革。就在昨天，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中就有相当一部分篇幅重点聚焦药品上市后的经营与使用监管，这将与医保基金监管形成合力，违规触碰红线的代价将远超以往。专家指出，这次4家连锁药房的串换药品等行为是在国家持续打击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的高压态势下发生的，这预示着相关的监管行动必须进一步展开，治理体系也要逐步完善。
6: 这次查出的问题是在医保局不断增加监管力度的情况下出现的，属于顶风作案。这些药店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骗保的收益很直接，而被查出的概率在过去并不总是足够高。今后医保监管将从发现一起、处罚一起，进一步转向制度化、穿透式、数据化、责任化监管。医保监管不能只盯住具体药店、具体医生、具体收费项目，而要追到机构、总部、出资人和治理体系。从长期来看，医保定点资格将从过去的经营资源变成需要持续合规维护的公共责任，连锁药房的竞争优势也将从门店数量和销售能力转向总部内控能力、数据合规能力和风险治理能力。
5: 好，我

0: 的消息就是这些，小雪。
1: 好的，白旭旭。近段时间，一段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逆行的电动自行车撞伤的视频引发了社会关注。北京警方今天发布了通报，这段视频为摆拍，涉事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 啊
3: 啊！看啥呢？不看路啊？哦，
2: 我走的是盲道啊。
3: 什么盲道啊？
2: 盲人走盲道啊。
4: 今年五月初，一名为抱抱盲兔的网民在抖音等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内容为他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引起社会关注。不少网民留言表达了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并希望有关部门对撞人者从严惩治。北京交警官方账号也在这段视频下面留言，表示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但抱抱盲兔回复称，这段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自己已经收到当事人道歉，也有相关部门与其取得联系，不久便删除了这段视频。对此，不少人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有人认为视频中盲人女孩和撞人者的对话不符合逻辑，还有人发现视频中女孩手机界面显示有五一假期活动广告，推断视频拍摄时间为五一前后，这与其声称视频是很久之前拍摄的说法相互矛盾。北京警方今天发布通报，26岁男子刘某、24岁女子江某某为吸粉引流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被撞的内容，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目前，上述两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这类编造剧情博取关注的行为，利用大众的同情心博取流量，本质上是在消耗社会信任。长此以往的话，大家在看到类似的求助事件，难免会心生疑虑，不敢轻易相信。同时，这类在网络上传播虚构剧情，引发不实舆论的行为，也已经触碰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红线。
4: 目前，监管部门已要求各大自媒体账号和平台对虚构摆拍内容进行明确标注，违反规定的账号会受到平台相应的处置。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联赛今天在浙江绍兴柯桥正式拉开帷幕。本次赛事由上海与浙江绍兴柯桥联合主办，这也是这一赛事设立20多年来首次作为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赛季揭幕战。赛事共汇聚了20多位世界冠军，6位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田径也派出了顶尖力量。
4: 本次大赛有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多位选手参赛，其中不乏多位世界纪录保持者。男子撑杆跳高第一人杜普兰蒂斯至今已15次刷新世界纪录。新赛季首场钻石联赛，他将向6.31米之上的新纪录发起冲击。
6: I'm super excited. I feel like it's always, you always have a little bit of nerves when you're going into your first outdoor competition, which I really like. Because it just gets you a little bit fired up. You bring a little bit of different type of energy, I would say.
4: 男子110米栏东京世锦赛冠军挺旗状态轻松。去年在柯桥，他以12秒87的成绩刷新了刘翔在2012年创下的12秒97的赛会纪录。
7: 我的关注点就是跑得更快，发挥得更好，这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追求具体的数字，我就是参加比赛，享受比赛。
8: 中国派出了顶尖的田径力量啊！18位选手中有9位亚洲冠军，其中呢，谢震业是东道主，柯桥人。
9: 这也是我今年开年以来的第一站。不管是对于我家乡而言，还是对于我而言，都是开门红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期待就是全力的发挥出自己的一个水平。
4: 第9次参赛的谢震业是本次中国选手里最年长的一位，坐在他身边的陈瑜杰却是最年轻的。这位17岁的小将已成为中国短跑最受期待的新星。
10: 这场钻石联赛也是我人生中第二次比的，来到这个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去比这个女子200米吧。
4: 女子100米栏的比赛阵容堪比一场奥运决战。主场作战的吴艳妮将直面阿姆桑、坎布吉、拉塞尔等世界级选手。
11: 把我上半年的成绩想要再更突破一点，就是比去年的12秒96可能跑得更高一点点，比如说12秒95。但是呢，我不想给自己设限，所以说就是玩得开心，比得开心。
4: 赛事前身是2005年创办的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2010年升级为钻石联赛上海站。去年开始，赛事移师到绍兴柯桥举办，成为长三角区域体育合作的重要举措。五星体育特派记者报道。
1: CBA 季后赛半决赛昨晚迎来了京沪大战第一回合的较量，坐镇主场的上海九世大鲨鱼男篮最终以87-82战胜了北京北汽，先下一城。
4: 赛前一小时，众多球迷就已经涌入上海体育馆感受氛围。
12: 今日现场共70,200个观众席全部爆满，可以说这些球迷都是幸运儿，因为半决赛大鲨鱼第一和第二个主场球票一经上线就全部秒空，所以啊，许多球迷都没能抢到球票。
13: 抢到之后就感觉中了彩票一样，在抢到球票之后，我们就商量了自己自制一个助威金。
14: 杀回巅峰。
4: 比赛开场，双方对抗激烈。首节上海队一度被北京队11-10反超，随即打出反击，以20-16领先结束首节。第二节双方防守焦灼，半场结束，上海49-37领先。下半场上海队延续高强度防守，三节战罢，上海70-57领先。最后一节北京队打出11-2攻势，一度追至仅差一分。关键时刻，李天荣、张镇麟命中三分，稳住局势，助力上海队险胜。
15: 我觉得我们还有些三分没有开，然后也被对方抢了很多进攻篮板。我觉得下场比赛我们肯定针对这些问题多做总结。
16: 压力肯定都会有了，不管从队员、教练，甚至球迷都有压力。我们明天会看录像总结，然后再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4: 本赛季上海男篮主场23战全胜，火爆球势带动特许商品热销。赛前观众进场和中场休息时，设在主场环廊的6个特许商品销售点位都挤满了人。
17: 目前季后赛开始的话，销售额较常规赛增加了3倍。
4: 本周日晚，双方将在上海展开半决赛第二场较量。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城利曼已经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
4: 格拉西莫夫指出，俄军西部集团军正在宽约350公里的责任区内发起进攻，并在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后，转而向哈尔科夫州方向向西推进。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昨天，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410名被扣押人员，阿联酋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205名俄军被扣押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205名乌方被扣押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
18: Цей обмін – перший етап з великого погодженого обміну, про який ми домовились в форматі 1000 на 1000.
4: 昨天，俄罗斯还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近日，日本在军事方面的接连动作引发关注。日防卫省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与此同时，防卫省正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4: 14号，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分析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该导弹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本月6号，该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此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昨天，自民党围绕此事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等敏感表述。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面对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日本民众昨天在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高喊口号进行抗议。
19: 今憲法を変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必要性はどこにもありません。政権、高い政権の意図が理解できません。 もちろん武器の輸出解禁も反対ですし、スパイ防止法も反対です。基本的には全て軍備を増強して日本を戦争する国にしようという、政権側の策動の一環だと思います。
4: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表示，截至目前已经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他表示，目前工作尚未结束，要进一步研究起因和传播过程。同一天，荷兰政府称，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暂时入住隔离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0: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21: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22: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3: 好好吃。
22: 妙可兰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关键配套建设扎实推进，聚焦绿色低碳，打造产城融合新标杆。迎接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多家景点陆续推出限时门票半价优惠。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只是应其他国家要求，消息人士透露，美伊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军事打击。巴勒斯坦灾难日当天，以军空袭加沙，造成至少7人死亡，中方敦促以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汇聚科技创新，他智慧；凝聚经贸合作，他力量。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妇女与经济论坛昨天在上海世博中心举办，国务委员、全国妇联主席盛怡晴致开幕词，上海市市长龚正致欢迎词。
1: 盛怡晴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妇女事业发展，去年十月亲自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亚太经合组织设立妇女与经济论坛十余年来，为推动亚太妇女突破发展壁垒，共享发展机遇，搭建了重要平台。盛怡晴强调，要以习近平主席主旨讲话精神为引领，在营造妇女成长发展良好环境，推动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妇女权益，促进亚太妇女合作上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以教育培训、技术赋能等为妇女经济赋权创造条件，共同推动亚太妇女事业全面发展。龚正表示，上海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发祥地，进入新时代，全市妇女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不可替代的半边天作用。我们将推动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支持妇女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建功立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创新创造，在包容友好环境中全面发展，在参与国际交流中展现风采，更好地为上海现代化建设凝聚巾帼力量，并为全球妇女事业做出上海贡献。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主持开幕式上，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介绍 APEC 中国年情况。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发表视频致辞，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宇辉、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上海市委副书记朱忠明、上海市副市长卢山出席。论坛于15日至16日在上海举行，是 APEC 中国年首场部长级会议，主题为推动妇女经济赋权，促进亚太共同繁荣。记者陈慧莹报道。
0: 西层科创中心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一厅三片核心区之一，聚焦绿色低碳，西层科创中心建设近日迎来了关键进展。西层体育中心结构封顶，水乡公园一期落成，为示范区新添高品质运动休闲空间，打造产城融合新标杆。
2: 从空中俯瞰，西层体育中心的

0: 两栋主体建筑已经全部封顶，仿佛张开的双翼落在水岸上。西岑体育中心紧邻华为研发中心和周边社区，总建筑面积3.76万平方米，设计上融合了江南水乡风韵和现代气息。场馆内部规划设置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等标准化运动场地和多功能健身空间，同时还预留了文体活动、群众社交空间。
1: 地下一层的部位呢，这个和中心湖是相连通的，将来会设有皮划艇和一些趣味的水上运动项目，预计年内呢具备竣工交付的条件。
0: 遵循先造绿再造城的理念，西岑科创中心的绿肺水乡公园目前已率先完成1期22公顷全域水生态修复，通过构建水生动植物群落，搭建生态屏障，依托本土湖沼荡田地貌，与西岑实景串联起3公里亲水岸线。
2: 我现在呢是在西岑科创小镇的先导地块，在这里啊漫步其中，已经做完的步道可以感受到非常优美的风景。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所有的载体呢都是通过一块一块的绿地，也就是整个大的水乡公园串联的，未来可以实现一步一景，出门即是绿地，出门即是公园。
3: 后期我们还会有水乡公园的2期，从西岑地铁站才开始，一直到我们整个的风岸里这块，整个全部连起来。
0: 目前总建筑面积近25万平方米的西岑科创中心先导板块内，商办楼宇、学校正在加速建设，文化中心、卫生中心也将开工。高能级绿色低碳综合功能配套载体的建设，将助力西岑成为产城融合绿色新标杆。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4: 首个上海临港人才日今天正式启幕，今后每一年5月的第3个星期六被定为了临港人才专属节日。活动现场发布了人才政策矩阵2.0，升级临港金才卡，临港引才从引进来向留下来加速迭代。
0: 在滴水湖青创人才大会现场，备受关注的临港金彩卡升级到2.0版。金彩卡是临港新片区为人才量身定制的服务凭证，涵盖了政务服务、交通出行、医疗教育等一站式权益。目前持卡人数已经突破1.1万人。
2: 这次的升级呢，主要是新增了我手上的青春卡和白金卡两种类型的卡种，分别面向的是大学的实习生和博士毕业生，更加周全地覆盖了人才周期。目前持卡人已经超过了1.1万人。
0: 人才日重头戏之一的大型招聘会同步举办，特斯拉、上飞公司、中威公司等50多家重点企业参展，聚焦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 AI 等领域，现场人气火爆，热门企业展位前排起长队。
5: 这边相关的这些企业、新兴企业也非常的多，所以说我对于这个临港新片区这一块还是很有信心的。
0: 招聘会共释放8000多个岗位，吸引全国多所高校学生到场，初步达成实习意向1800多人次，实习补贴也同步加码，每月最高可达6000元。除了给年轻人一份工作，临港还在打造一座城中城。滴水湖青创湾建设方案今天发布，未来3年，这里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赛道，完善产业链协同。
6: 是存储的这个技术创新，它从来都不是单点的突破，它是一个全产业链的协同的创新。然后我们其实依托了临港在整个产业链完善的布局，通过跟这个上下游的联动来实现整个的存储的这个创新协同。
7: 这里面有很多的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可能未来的2-3年里边会有几千个科学家都在这边，但是他们在开展的是0到1的原始创新。
0: 自挂牌6年以来，临港新片区累计引进各类人才超17万人，年均增速65%，连续6年获评中国年度最佳引才城市。这座年轻的城正在用更大诚意等待更多年轻的人。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上海报道。
4: 迎接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多家景点陆续推出限时门票半价优惠。这次上海共有56家景区景点参与活动，涉及主题乐园、一江一河游览、观光登高、文博科普、郊野园林等热门打卡地。今天上海野生动物园率先启动了为期4天的半价活动。
0: 上午9点，上海野生动物园刚开门就迎来了众多游客，很多都是全家齐出游，一起享受旅游日带来的快乐。
8: 就是旅游节我们买了优惠票才过来的呀。
9: 挺好的，我给我妈妈买的就是半价卡，然后今天就带她过来看家小熊猫。
0: 考虑到这次半价活动可能带来的大客流，今天动物园正门口新增了2个临时售票点，并将25个检票通道全部打开。园方也为中国旅游日推出了新的活动项目，大门口

0: 猛兽天团巡游备受游客喜爱，小动物乐园内首次展出了刚满月的耳廓狐三胞胎宝宝，还有近期在网络爆火的蜘蛛猴豆豆，也有保育员带着不定时和游客们零距离互动。
1: 他特别喜欢和人类互动，和大家一起那个有一些小互动什么的，还是很火的。
0: 旅游日即将到来，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也引进新玩法，与知名游戏联动，带来一场覆盖全年龄段的潮流文化盛宴。城市广场上巨大的主题展示，丰富的互动体验，还有众多人气 coser 现场互动打卡，让玩家和粉丝们大呼过瘾。
2: 从外地赶过来的，我也是正好是也趁着王者在那个上海办活动，然后在上海这一带都逛一逛。
0: 而东方明珠欢乐餐厅也变身为游戏 IP 主题餐厅，这里不仅售卖 IP 周边，餐厅里的餐品也与游戏 IP 深度绑定。
3: 我们尤其做了一些特色的餐饮开发，结合游戏内的角色以及本次活动的主题，游客和粉丝以及玩家共创我们在东方明珠塔不同的体验。
0: 从明天开始到5月19号，配合中国旅游日活动，东方明珠游船、二球观光、玩具博物馆也将推出多种组合联票，都将实行半价优惠。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4: 第13届上海城市艺博会昨天正式启幕，首次将展厅从酒店搬进了百年建筑唐宅中，开启了艺博会交易新场景。
0: 红色的砖墙，中西合璧的外廊，百年老宅的客厅、卧室、连廊、天井，化身为一个个艺术空间。20多家中外画廊把数百件当代艺术佳作融入居住空间中。吴冠中的版画《荷塘春秋》与耿德法的两件手绘雕塑被放置在客厅的壁炉上方。这家连续13年参展的画廊，此次带来7位当代艺术家的30多件作品，占据了一楼西侧80多平米的客厅。
5: 老宅的这个感觉更能呈现我们作品的那种感觉，特别是像吴冠中先生的，一放进来你就觉得很搭。昨天还没开展就已经出售一张。
0: 出于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宅内的墙上不能钉画钉，原本墙壁上的挂镜线就成了挂画的好地方。而更重的画作则定制了瓦楞纸展墙，
6: 这蛮有趣的，好，而且平时做参加艺博会都没有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展览，你放在家里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看法都蛮好的。
0: 唐宅始建于1908年，已有110多年历史。清末民初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唐绍仪曾在此居住了18年，孙中山、梁启超等当年都来造访过。此次城市艺博会另辟蹊径，借助唐宅、同乐里等海派历史建筑群，打造沉浸式文化场景，让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在松弛惬意的日常居住氛围中与艺术不期而遇。
7: 就是整个你看这些画放在里面，你就会感觉故事更多一点。
8: 把艺术品引入到老的建筑里，其实是让老的建筑呢焕发新生，艺术走入生活。那这次确实走入了百年的居家空间，我觉得这次可能更接地气。
0: 本届城市艺博会将持续到7月19号，从往年为期3天的艺术品交易延伸为2个月的城市艺术季。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4: 今天一场特殊的婚礼在苏州河畔举行，来自盐沪宁产业创新带9座城市的52对新人齐聚普陀，在满城祝福中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
0: 花簇装点着每个角落，新人们沐浴在幸福的光晕中，合影留念，定格下此生难忘的美好瞬间。
9: 其实我们的常规的一些婚礼流程我们已经走过了，然后也是想过来感受一下就是其他人的幸福和快乐。
0: 仪式融合浪漫氛围与传统婚俗，新人们依次将南京、苏州、南通等9城市花插入同心花架，寓意山海同心，幸福相依，彼此红绳系腕，共包9城喜糖，手持非遗手工婚书，朱红宣纸配烫金誓词，许下一生的承诺。
10: 不爱不亲不灭，不亮不让，相濡以沫。
0: 活动特别邀请3对金婚夫妇到场，为新人递上合卺酒，传递相守相伴、同甘共苦的家风与真谛。
11: 我们会以他们为榜样，希望以后我和我的对象也能相伴一生。
0: 随着520临近，上海各婚姻登记中心已迎来预约高峰，多个登记点5月20号当天线上预约名额已经全部约满，婚姻登记中心也已做好充足预案。
12: 我们的点呢都已经预约满了，但是如果新人当天他只要那个在工作时间段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当天都会给他办理完的。我们也看当天的那个具体的排队情况，会提前开门。
0: 东方卫视记者沈清。

0: 燕上海报道。
1: 中华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称之为水中大熊猫。最近位于上海崇明的水野保护中心首次打开神秘大门，用一座即将对公众开放的上海长江水生生物科学馆为观众讲述中华鲟的故事。
0: 在长江水生生物科学馆，这个水深十米、水体达6000立方米的超大展池里，长江活化石中华鲟悠然穿梭在巨石间。
2: 个体比较大，看起来比较直观，比较具有冲击力。
0: 这背后是水野保护中心科研人员们付出整整23年的努力，将中华鲟从灭绝的边缘拉回。
3: 生长数据、野化、驯化记录、监测的航次、救护的案例，全都来自我们科研的实践。公众走进来看到的是活的中华鲟，读到的是数据背后长江大保护的真实成效。
0: 在科学馆里，你会看到一条巨型中华鲟的标本，它的故事令人唏嘘。2007年7月，在金山杭州湾水域，这条中华鲟因误入渔网受伤。
4: 因为它的鳃啊，包括身体上啊，被割勒得伤痕累累，血道子一道一道的，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勒的时间比较久了，然后呼吸比较微弱。
0: 当年为了全力救治这条中华鲟，上海专门成立了编号为2007717的救治组，让这条中华鲟延续了3年生命，创下了当时国内救治中华鲟最长存活记录。
4: 虽然我们现在的标本馆里还能看到它，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它没有经历误捕这种伤痛，是吧？它能够在长江口正常的回游，然后能够去生它的宝宝，然后实现它们种群的一个传承。
0: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的推行，长江口生态被不断修复。展馆里用12个展缸模拟了长江口的各种自然生境，从雨林到山涧，展示了鱼类和各种生物和谐共生的场景。
3: 那我们这个池子里面就包括有一条比较大的杆鱼，那杆鱼呢，其实在禁捕之前它已经几乎在长江里绝迹了。它是长江里一种中大型的掠食性的动物，主要吃的是一些中小型的鱼类。慢慢的我们就发现这些掠食动物呢，它的数量在增加，这也是长江的整个生态向好的一个表征。
0: 在中华鲟亲本培育馆里，科研人员正在研究如何让更多的中华鲟小宝宝放归长江。从2024年至今，上海每年放流3000尾40厘米到50厘米的人工繁育中华鲟。科研人员也在不断研究幼鱼的野化训练技术，希望他们回归长江后可以自主捕食，应对天敌，提高存活率。
5: 将来展馆开放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里的赛博放流体验。在这里啊，你可以亲手放流一尾属于自己的电子中华鲟。
0: 今年下半年，全新上海长江水生生物科学馆将正式开放，让大家通过中华鲟的故事来了解长江，读懂长江，守护长江。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1: 上海今年第4批次土拍将会在本月28日举行。这次土拍的5幅地块当中，市中心区域虹口区上新的2幅地块面积都不超过1公顷。地块虽小，但是热度十足。短短一周的时间，4家头部央国企先后发布了招标计划，参与地块争夺。
0: 被争抢的这2幅地块分别位于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和欧阳路街道，面积都不足1公顷。从本月8号开始，中建东孚、中铁置业、上海城投、保利发展共4家企业先后发布6份公告，参与地块争夺。像中建八局旗下中建东孚率先出手，拿出21亿元瞄准其中一幅地块欧阳路地块，保利发展直指2幅地块，宣布将投资50亿元。未拍先火，虹口地块已成为此次土拍实力房企的必争之地。
6: 那么从这些核心区来看呢，它的地段优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潜在的客群它是比较多的。区划方面呢，能够这个以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呢，实现项目的一个清盘。
0: 热度爆棚的背后，事实上这笔账对开发商来说也很好算。其中嘉兴路地块总出让面积为0.71公顷，起始总价超14亿元；欧阳路地块出让面积0.61公顷，起始总价超12亿元。2幅地块起始楼面价都在每平方米8万元左右。体量小，总价低，出让条件友好，也就意味着房企在拿下市中心核心地块、优质地块后，能够打造品质过硬的产品，同时还能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推盘回款。
7: 从它的容积率来看的话，总的一个建设面积也是不到3万平方米。那按照现在的这个推盘的节奏来看的话，推个2次盘，基本上也就能够全部销售一空了。
8: 我们没有风貌保护的要求，保障房跟租赁房做好了相关的统筹平衡。 也没有商办和自持的那个要求，整体来说还是对开发商还是比较友好的。
0: 再从高级位来看，区域板块内并不缺高端住宅产品选择，这两幅内嵌在成熟社区板块的小而美地块该怎么做？其实市场也早已给出过答案。
9: 整个108三房两厅两卫的一个面积啊，实得率的话达到了一个93.3%。
0: 同样是中小规模地块，内嵌在周边成熟社区之中，这个位于杨浦东外滩的新盘项目，去年

0: 瞄准的是置换改善客户和杨浦滨江板块大厂上班族，项目主打的就是108到140平方米左右的刚需产品，同时在户型和配套服务上把体验值拉满。
1: 本身我们一家有两个小孩嘛，现在因为那个是两房两厅嘛，100出头一点这个平方，三房我觉得很符合，就也在我的预算之内嘛。
2: 自从那个4月初面试以来，大概整个来访的话超过2000多组，高一线客户呢大概有150多组。
0: 当确定性为底块上了保险，各大房企的争先入局也自然成为意料之中的选择。两幅优质底块最后花落谁家，静待28号市场揭晓答案。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只是应其他国家要求，消息人士透露美伊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军事打击。巴勒斯坦灾难日当天，以军空袭加沙，造成至少7人死亡。中方敦促以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
4: 美伊谈判前景陷入僵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表示，一方致力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一方根本不相信美国。他同时感谢中国提供帮助。
0: 阿拉格奇称，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一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
5: We have very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y are, we are strategic partners to each other, and we know that Chinese have a good intention. So anything that can be done by them to help, diplomacy would be.Welcomed b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0: 美方措辞则越发强硬。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他本不赞成美国同伊朗停火，停火是应其他国家要求。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是为了帮巴基斯坦一个忙。他声称，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并威胁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此外，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伊反复博弈，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也在持续。阿联酋昨天宣布将加速建设一条新的输油管道，预计2027年投入运营后，将大幅扩大其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的能力。同一天，法国国防部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黎巴嫩代表团昨天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2天会谈取得有力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并于本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下月初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美方也证实了上述停火延长、对话安排等消息。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参与下已经举行了2轮谈判，上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仍冲突不断。本轮谈判期间，各方诉求未变，以色列要求解除黎真主党武装等，黎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并从黎巴嫩撤军。黎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昨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哈马斯今天予以证实。
0: 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以方认定他现在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下令以色列国防军对哈达德发动袭击，称哈达德因为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承担责任。昨天，以军使用无人机和战斗机空袭哈达德在加沙城所在地，同时空袭一辆试图离开该地点的车辆。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则称，以军当天空袭了加沙城一处公寓和一辆汽车，造成数十人伤亡。 昨天，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孙磊

0: 还表示，加沙停火协议宣布进入第二阶段，但以色列仍在频繁发动袭击。
1: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以色列应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物资准入限制。
0: 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此后，巴勒斯坦将每年5月15号定为灾难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特朗普在贴文中说，在他的指挥下，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意大利外交部证实，五名在马尔代夫瓦武环礁潜水时失踪的意大利人已经身亡，这是马尔代夫史上最严重的单次潜水事故。
0: 马尔代夫警方14号下午接报称，有潜水者失踪，五人乘坐潜水船前往瓦武环礁探索水下洞穴，但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返回水面。马尔代夫当局随即出动飞机和快艇展开大规模搜救，一具遗体在位于水下60米深的洞穴中被找到。马尔代夫国防军称，据信其余4名潜水者遗体也在该洞穴中，但由于洞穴过深、水流湍急且通道狭窄，搜救工作面临巨大风险。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潜水者包括该校一名海洋生物学教授及其女儿，以及2名年轻的研究人员，另一名遇难者为潜水教练。洞穴潜水是一项极具危险性的活动，很容易迷失方向，需要专业训练和专用装备，并遵守严格的安全规范。根据马尔代夫的规定，休闲潜水的深度限制为30米，遇难人员的探索深度已超过这一范畴，属于技术潜水。据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天潜水地点的天气条件不佳，气象部门对该区域发布了黄色预警。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3: difficile fare ipotesi una volta che saranno stati recuperati i corpi e quindi anche l'attrezzatura in cui ci sono tutti i vari dettagli dell'attrezzatura, l'orologio, ecco.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明日上海多云到晴，21到29度。上海崇明晴转多云，17到27度。北京小雨转大雨，18到20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3到27度。福州阴，22到29度。天津中雨转小雨，19到21度。南京多云，19到30度。苏州阴转多云，20到29度。重庆中雨，21到29度。香港大雨，23到26度。明日上海多云到晴，21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6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3: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4: 让我可能我都玩不成。
5: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2个。
6: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这就是中国，由成大市必有缘国远特约播出。
7: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5: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6: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绿、精心护绿、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午8:30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7: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翼的加注工作。
8: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9: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2: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2: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10: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地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1: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12: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5: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1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4: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13: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15: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滨水客厅。
13: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6: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2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

0: 和大动脉。
1: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3: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2: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4: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2: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3: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5: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

0: 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0: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4: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5: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4: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2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6: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4: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号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7: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 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2: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钱一分没挣着，修车花200，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呀你啊？等等，你听没听我说话啊？
1: 你干啥呢你啊？要不是这俩孙子，不是修车3块钱你自己贴啊？
2: 哎呀！哎！
1: 行。知道为啥不？
3: 你知道，
1: 这把修车钱50000啊、哦？
3: 不是3万吗？
1: 1万，
3: 5万行。
0: 行了，别说了，
1: 那一共12万，过两天能结清不？
4: 能不能？
5: 能。

4300万，九不应该是4700万，应该是470万。

0: 父，不好了，东西呢？在，人呢？我一会儿带回去。OK，
1: 我们负责。叔，我刚才查了刘备的手机，最后一个电话是打到荣成公司的。
0: 你怀疑刘备是周荣指使的？
1: 不知道，判断不了。
0: 先回来吧。

0: 陆聪，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是啊，我怎么在？
2: 说话，人哥问你话呢。
1: 你小子不会跟。

0: 工作。
1: 我是被跟踪的。
0: 被跟踪？谁跟踪你？
1: 我也不知道啊。我本来寻思回公司看看我屋小太阳关没关，结果我刚一下车，就有两个人冲我来了。我一害怕，我就躲这儿了。
2: 放屁！你以为你谁呀？有人跟踪你？咋的？还有人想杀你啊？怎么了，任哥？
0: 跟踪你的人呢？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躲车里边没敢往外看。
0: 你说的是真的？
1: 骗你孙子！

0: 哎，我记得你女朋友一直要跟你借车来着，是吧？
1: 但是我从来都没借给过她。仁哥，以后她要再管我借，我不跟她处了。
0: 别呀，挺好一姑娘，钥匙给我，开我的车去，现在就给姑娘送过去。快30的人了，好不容易交一女朋友，绝不能处理了啊！拿着。
1: 仁哥，
0: 我上车。

人乐，怎么了？但愿是我想多了。喂，小丽呀、啊，哎，别挂，别挂！谁说我不借你车了？我跟你说，因为借车这事儿，我跟领导都吵吵起来了。我说了，我说你不借我车，我不跟你干了。你看，那我跟你催啥呀？仁哥亲自把车钥匙给我的，我正往你那儿去呢。哎呀，你放心吧，绝对不当你用车啊。嗯。

0: 5点，山鸡寺路口，刘备进去再也没出来。
1: 出发！
2: 出发！

0: 天晚上无论如何也得开灯了啊。
1: 那也没人上钩啊。
0: 怎么的？
1: 我说呀，这也没人上钩啊。你说能不能是因为人家看车上是俩人，不敢上咱这车呀？
2: 有道理。
1: 干啥呀？
0: 你呢？自己去找目标，找着了就往小河边带，我在那儿等你，这事儿不就成了？
1: 不是，为啥我去呢？
0: 你会开车呀？走吧。
1: 命子。

0: 去哪儿啊？你放后备箱吧。啊？这儿。不行，弱的东西，
1: 怎么扯？
0: 不能离开，我都是。绕圈，这边上，这边上，你绕圈。

0: 哎呦我去，你不用说，从那边过来，我后来我就从这边。你先说，你先说吧。刚哥，我跟你说啊，我敢老聪明，那人把箱子往后座一放，我说开车。
1: 哎，对，懂我啊，我就开车，
2: 我让你开车。
0: 我毛懂，饿了吧唧。
3: 我这不是说懂个毛的意思啊，我是说懂个毛。
0: 我知道，就是懂个毛。
3: 你赶紧的，你脸上来就行。

0: 装的啥宝贝啊？
1: 还草宝贝，还啥宝贝？你慢点儿，你这怎么这激动？
2: 开了啊，
1: 开，开。怎么样？好不好？你就说好不好吧，是不是金子？是不是？啊？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喂，
2: 仁哥，
3: 被撞了，
1: 怎么回事？
2: 仁哥，
3: 这次真的不是我的错，
1: 肯定不是你的错。我当然相信你，修车的钱不用你出，你就踏踏实实回家等着就行了。

0: 张军，方队，
1: 刘备把沙子运到屋里，清理完地上的血迹之后，再把沙子扫出去。如果再过两天，血迹就很难发现了。
2: 果然是个老手。为什么杀人的是刘备？为什么不能是刘备被杀了呢？
0: 刘备有功夫啊，又是亡命之徒，会不会被别人反杀呢？
2: 有功夫的亡命之徒也不代表天下无敌吧？为什么不能是另外一个更有功夫的亡命之徒把刘备给反杀了呢？
0: 有道理，
2: 有道理。但是我们没看见尸体，怎么能确定刘备被杀了呢？
0: 外面那堆沙子，那个出血量，人肯定活不了了。
3: 血你还没有化验，你怎么能确定是人血？
4: 张军，王队，朗博文在风里晚被人打了，
5: 被谁打了？
4: 具体情况还在了解，朗博文已经送人民医院了。

0: 去一趟，
1: 我带李现去，你们俩在这儿盯着。
2: 好。
3: 欢迎欢迎，欢迎。
0: 看活儿。啊，
3: 瞎琢磨啥？
0: 你怎么看？
3: 假设刘备真死了，应该跟今天周荣别墅里的交易脱不了干系。
0: 怎么说？
3: 这手法太专业了，不像是一般人干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周荣桐，
0: 也有可能是卖家吧。毕竟敢倒卖编钟的不是一般人啊。为什么不能是刘备啊反杀了对方呢？
3: 那不太可能，刘备是被追杀的，即便是他杀了的人，他也不会花那么大功夫清理现场，逃命要紧。但是周荣或者朱玉飞那伙人为了掩人耳目继续交易是会这么做的。
0: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是不是可以和周荣案并案处理？
3: 那是领导的事儿，我可不敢动嘴。
0: 哎呀，小同志很严谨。

0: 看什么戏呀？我就喝多了，跟人打了一架吗？没事儿，你赶紧回家吧。
1: 我晚上在这陪你。
0: 你陪我干嘛？你是会打针还是会换药啊？
1: 那你半夜要起夜呢？
0: 外边那么多人呢，用不着你。赶紧走吧。
2: 王哥，张扬来了。
3: 你厕所，厕所，厕所，等会儿。
4: 哎呀！哎，是不是走错了？啊？哎呀！
3: 张志，
4: 是你啊？
3: 李警官，
4: 咋的了？这是？
3: 我把你们判了。
4: 咋了？
3: 我让人打了。
4: 让人打了？
5: 嗯。被谁打的？病房几个人啊？
3: 两个，
4: 两个，
3: 三个，四个，
4: 五个，六个。
5: 唐博文，我们没有闲工夫跟你在这斗啊！
3: 哎呀，都这样，哪还有心思跟你们斗？张局，这也不知道是喝的多了，还是让他们打的有点脑震荡。我现在看您啊，都是俩人。别动，我们就是四个。哎呦，行，恶心，
4: 恶心。哎，对方长什么样，是不是也没看清？
3: 我想想吧。
4: 想，好好想。
3: 没看清。监控，您得找出一波查监控。我的事儿，他不敢不认真对待。
6: 对呀，
7: 晚上监控系统升级，整个枫林晚监控停了两个小时。
4: 实话，
7: 实话，
3: 查过了。哼，
4: 早日康复，好好养着啊。
3: 张军，您不能就这样走。张军，我平白无故让人打成这样，您来了没问两句就要走，您不能这样对我。
4: 撒开，有什么话咱好好说，你给我撒开。
3: 张军，到底什么人打的？他们为什么打？一天不查清楚，我一天不敢出门啊。张军，这还是法治社会吗？
4: 发现什么问题没？
5: 受伤了，但劲儿还是很大。
3: 不能这样对我。
5: 来来一个。咋了？
7: 两个。

0: 打他的人应该是两个，停顿了一下说三个和四个，他说三个和四个只是为了干扰我们。真相都在细节里面，而且当他说到打他的人的时候，他用的是他们，他们就不是一个，大概率就是两个。抢劫周荣的也是两个，会不会这两个就是那两个？
1: 他们也可以是三个、四个。
0: 我看六个。
2: 你看吧，怎么一定得是俩呀？
0: 我跟你说。 他一开始说的是两个，然后停顿了一下，说三个和四个。他说三个四个，只是为了干扰我。
3: 这就是细节。

0: 说，哎，都准备好了，东西呢？
1: 他俩已经拿着了。我把刘备的尸体放在那装编钟的箱子里，准备带回来。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刚把箱子放车上，那司机跑了。
2: 天哪，
3: 正正啊，你让出租车司机给打劫了？
2: 肯定不是一般的出租车司机，肯定是中毒的人数啊。

0: 是吧，咱不做点准备吗？准备什么呀？这家伙！干嘛呀？
1: 郑成龙啊！郑成龙，有些事儿还真急不得，刮下来，让风吹吹。
2: 睡觉，
3: 让风吹吹。哎，风里有那么多人，拦不住这两个。
2: 他们两个身手都太好了，就说拦了，没拦住。
3: 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人都早跑了。
2: 波儿啊，波儿自己兄弟在自己地方多少招一点吗？哥。
3: 你知不知道，老木儿喝多了，挨个包房挑事儿，除了你，谁能控制住他啊？你的意思是，博文他自己找打？是那意思，这碰上两个硬茬吧。
4: 荣哥，
3: 这事如果要是您在那儿，我肯定跟他们拼命了。我
4: 得了吧你！荣哥，找到，您看。
3: 这是最清楚的，您看看上次来家里头打你，没事了，撤吧。我走了啊。哎，上次来家里头打您的是不是也是他们俩？我这么回我都认识这俩。刚抢完手机就去找郎博文，是要他手机密码吧？
4: 昨天晚上杜聪刚离开公司就被撞了，杜聪自己说这次撞他的和上次撞他的是同一伙人，他上次开的是您平时坐的车，
3: 搞我？
4: 这会不会是朱一飞啊？但他一文物贩子图什么？
3: 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4: 那会不会是他背后有什么人指使？
2: 管他谁呀、啊？三江口上一个搞我的是谁？
3: 吴正，嗯，公安局长都没了，我还怕他一搞文物的？
2: 我现在就带人去找朱一飞。
3: 等会儿，让李鹏仔去找手机，你跟我去看看老郭人。

0: 哎，等等我，当然大夫打了针筒针。哎，还挺有心得啊。看来伤得不重。努力了。大夫说得活过血，好得快。看这个能加速一下血液循环。
1: 拍片子了吗？
2: 拍了。
0: 荣哥、仁哥来了。
3: 洋洋，
0: 你怎么又来了？我给你送饭呀。
3: 我买了片子，我拿上。
0: 你把那个报告给荣哥念一念。影像表现：近端小腿骨干骨折，骨折线呈横行，位于胫骨正中，骨折线清晰可见，骨折两端对位良好，未见明显脱位，周围软组织未见异常。
3: 不是骨裂吗？怎么又骨折了？
0: 重要，
3: 多久能好啊？
0: 哎呀，这伤筋动骨的，怎么得100天？
3: 你说，这节骨眼的我动不了。哎，那俩孙子找上了吗？
2: 正在找。哎呀，
3: 我也帮不上忙。养伤要紧。
0: 伤是得养，活也得干。
3: 哎呀，待会儿外边那人你都带走啊。
2: 这怎么行呢？你现在这样也离不开人啊，
3: 荣哥。
2: 我分得挺清楚，这个节骨眼上找到手机比什么都重要。要不我再省城给你找个专家啊，再看看，别误诊了。别麻烦了，这点外伤，三家口大夫能搞定。
3: 都是从咖啡果里出来的，所以说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文哥，荣哥的意思呢是，有些事儿啊，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我很好奇啊，为什么刚跟你打完电话说丢手机的事儿，然后你就去枫林晚喝酒找茬，这不合常情吧？
0: 如果我怀疑错了，我这只手就是荣哥的。人没刀啊，杨，去找把手术刀来。
4: 贱人啊，有事冲我，别吓我弟弟。
0: 嘿，我得纠正你一下啊，什么叫有些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是所有事儿咱们都在一条船上，对吧，荣哥？
5: 可不吗，夏志言？好的，师傅。明白，师傅。放心，师傅。哎，
3: 郑军，开会了。
5: 咋了？到底是谁嘴这么大？
2: 李倩在周荣那儿受伤的事又传到我师傅那儿去了，
5: 不是我。
2: 不好意思啊，杨洋。荣哥，您干嘛这么说的？
5: 当你看到刚才那一出，当哥哥的，对不住。您千万别这么说，荣哥。你是不是也在想，我跟你哥认识20年，怎么会怀疑到他头上了？ 其实呢，我也明白他不想你知道我们的事情，但这次的事情太大了，关系到他的生死。可你看他，都这个时候了，还一副不上心的样子。
2: 荣哥，我能问一下是什么事儿吗？

昨天有两个人闯到我家里来，抢走一部手机，这手机里呢有你哥杀死卢正的唯一证据，明白了？但现在他腿伤了，怎么办吧？回去吧，照顾你哥去。回去吧。

0: 哥，你咋还下地嘞？你腿行吗？我不去。你这桶里装的什么东西啊？你不觉得医院的饭菜不好吃吗？我特意给你做的。
1: 我谢谢你了啊。你做的饭我还敢吃？你真想我早点好啊？多给我买点这坚果。哎，杜荣是不是特别不高兴啊？
2: 龙哥跟我说，你们要找的那部手机里有你杀死卢正的唯一证据。
1: 他这都跟你说了？
2: 是这样。
1: 荣荣是真急了，
2: 哥，我去帮着荣哥找那手机。
1: 帮谁？他脑子有病，你脑子也有病。荣荣马上要跑路了。
2: 跑路？啊，荣哥要跑路为啥呀？
1: 因为他害怕了，人一害怕就想跑。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跑了你咋办呢？
1: 谁想搞他我不知道啊，但这里边肯定没我事儿。
2: 那我问你个问题。你手机是什么时候换的？
1: 我哪记得？
2: 我记得，卢正死后的第二天你换的手机。荣哥说的是真的，是你杀了卢正。
1: 你快告诉警察去，快去！
2: 哥，我们不能让荣哥跑了，他跑了，手机落在了警察手里，你就完了。
1: 生意上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胡总，你把心揣肚子里啊。就这关，
3: 你哥我也会毫发无损的闯过去。
1: 放心吧。

0: 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大概率就是刘备。
1: 即便是人选，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凶手是一招之敌，以刘备的身手，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
2: 总有这样的人吧？
0: 谁呀？
1: 对啊，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0: 刘备是个高手，如果是熟人作案呢？
3: 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
4: 你不是说他们蒙着脸吗？
5: 所以我说感觉不行吗？
3: 不是，出去抢劫，你给我抢个尸体回来干什么玩意儿？
4: 那谁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
6: 啊，没想到呗。
4: 那我一点没想到。
6: 没想到，我咋没想到的？我看你咋没想到的？
3: 哎呀！
4: 哥，咱那箱子扔了吧。
3: 扔哪？越远越好。哎哎，你干嘛？你来，我就问你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7: 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就
8: 收不了。
7: 为什么收不了啊？
3: 昨天的收破烂的钱都拿过来，
4: 没有了。
7: 有钥匙？什么态度啊？
3: 哎哎，这是中国，顾不上。
7: 这没有用的吗？请经理啊，把你们经理叫来。
3: 撤！
7: 你给我打！
3: 挺好，哎呦，吓我一跳！哎呦我去，带出去！哎，看路，看路，看路！
9: 不是，这怎么又回来了？
3: 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那俩都没影了。
9: 这是咱们扔的那辆，快不了啊！这车里有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
3: 这和一点都不一样，我妈的，你说我，咱怎么办？方英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
10: 不是，这一飞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
3: 这么巧吗？
10: 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太奇怪了，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局长，采取派出所的人报告。 说昨天晚上，龙城公司的人在三阳旅行社给周荣和胡家人订了今天中午从省城飞赣往大的机票。
3: 放我来了吧？那跑啊！
11: 刚完呢，军政府宣布要没收所有外国殖民者的非法财产。
3: 那干嘛没收我的钱呢？还永远不要向牛舌低头，什么鬼啊？
11: 那个好像是永远不要向生火低头，
3: 不是牛舌吗？
11: 差不多。

0: 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我建议把这两个人现在作为我们的首要目标。
1: 我同意。
2: 我有意见。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那俩人我见过。
1: 你不是他们蒙着脸吗？
2: 所以我说感觉不行吗？
1: 局长让你干啥偏不干啥，还到处找他别扭，你到底要干啥？
2: 那是因为你和局长想把我调离一线。
1: 谁想把你调离一线？
2: 你和局长啊。是不是高庭怕我在一线会有危险？
1: 谁跟你说的？
2: 您甭管，有没有这回事吧？
1: 没有。
3: 雪碧香肠。

0: 是挥之不去。
1: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0: 还能退烧哦。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气。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去年的，因为一句话啊，我的眼睛就是尺，让更多的人又重新认识了我，不单单是在短道速滑上啊，然后呢搞得我现在呢就是很多人见着我就比较紧张哈，就说我这双眼睛看得太透了。岳云鹏胖了吧最近？腰围多了一尺二，指定是原来大概36的腰，现在得有40多了吧？啊，40多，
1: 40多了吧？
0: 所以呢，我这个眼睛啊，不仅仅是尺，还是个卷尺，一圈都能给你看明白。但是呢，也有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王耀庆。最近老看你唱歌跳舞啥的哈，老实说是有点影响我这个精准的测量了已经。哦，为啥呢？确实有的时候被他的舞蹈伤了眼睛。这个所以这个姐的眼睛就是尺，姐的嘴巴非常直，所以呢大家都说姐是带尺的玫瑰。这个谐音梗从哪来的？
1: 哎呀，带尺的玫瑰，
2: 带尺的玫瑰。
0: 再说回我自己吧，啊，给大家说说我自己。我自己呢，是我退役了很多年了，就是很多退役运动员呢，他们是没有太多的选择的。很多运动员就是退役之前上半辈子都是别人在练他啊，然后下半辈子呢，就是他练别人，只能当教练。所以我就想啊，我们不应该只有一条出路，所以呢我自己就去创业了。最初呢去搞的滑冰那个器材啊，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所有穿的冰刀和器械都是进口的，全是国外的，所以呢开始自己就研发呢，就是想穿着国产的鞋啊，这个国产的冰刀冰鞋也能滑向世界，拿到世界冠军。以后你们自己要有孩子，培养孩子的滑冰的兴趣啊，就是一定要从鞋冰鞋入起。为啥呢？毕竟咱们这一行的光脚的真是怕穿鞋的。我现在的重心呢更多的放到新媒体上，我们团队有很多都是这个退役运动员，然后呢刚加入我这个团队的时候啊，他们目标都非常清晰，就是说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下一个我，毕竟退役运动员的路都不是走得很顺吧。然后呢就说萌姐你走到哪儿你都带着我，为啥呢？你也多让我这个曝曝光是吧。我就说你不要整天想着曝光，你要自己想想怎么能成为光，要光光光老想曝光自己得成为光。
1: 啥意思啊？
3: 是不是一个东北谐音梗呢？就是光光的，就是一直
4: 光光撞大墙呢。
0: 然后我经常说呢，我们这个更应该注重的在你的专业输出上，在最关键的时刻呢，其实我是这样的，我用了最简单的一句话让所有人看懂了这场比赛。所以大家看似最简单的一句我的眼睛就是尺，它的背后是金牌。哎，哎呀，真好使啊！我还以为它真是个道具呢。你会发现，创业和做运动员是不一样。做运动员的这个目标比较清晰，你跟着教练去练就行了。创业的时候呢，是全社会都在去练你，是吧？你遇到的每一次的合作和每一个客户，其实他们都是你的教练，结结实实的给你上一课。说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呢，就是遇到挫折，4年的青春就这么过去了，还要等4年再去证明自己。创业遇到挫折你不用等，为什么？第二天接着还能遇到挫折，每一天都会遇到挫折，不重要，就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就不敢去尝试，不去尝试呢你永远不会成功。所以呢我就是觉得啊，害怕失败的人其实你就是一直在躲避着成功。我创业也是，我也从来不给自己设限啊，我上了很多节目，包括今天这个节目， 我还出两首歌，其中有一首《我的眼睛就是尺》还拿了奖，这个奖叫什么？最具正能量跨界歌曲奖。我说我应该早点来唱歌，不只是体坛需要我，华语乐坛也需要我呀。哎呀，想听？

0: 我想一想那句话啊，我想听是吧？我先来一句啊，什么？直来，哎，你先找一下，我这个是 rap。直来直去，不喜欢让人感到复杂，所以我把全部精力投入短道速滑。我坚信这条路上终有属于着我的位置，对目标从未怀疑，我的眼睛就是尺。这个，所以呢，我还筹划了一个电视剧呢。哎呦，谁发出的什么声音？我这个电视剧也是体育题材的，那明年就是会跟大家上线的。然后呢，我自己是女一号。
1: 哎呦，
0: 哎呦，这是必须是我呀，当然是我了。我做了这么多尝试呢，就是希望给这些退役运动员先打一个样，等到明年电视剧上线的时候，大家就等着我拿飞天奖、金鹰奖、白玉兰、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吧。
2: 什么呀，屁的，
3: 什么鬼，什么鬼，你就拿了。
0: 谢谢大家，我是王蒙。

猜，春天的花儿是朵朵的开，跟着我就能够找到爱。来到今晚开放麦，看到观众是特别的嗨，观众们为什么这么嗨？因为小月月，大家笑口开呀，笑口开，跟着我一起。

0: 不是小岳岳的歌名。
1: 代表作太多了，
2: 对，都会唱。
0: 没事，今天主题是斜杠人生，此刻我的身份就不只是个歌手、演员、导演、纪录片导演、运动员、赛车手，而且我还是一名
2: 相声演员、
0: 说书人。
3: 这节奏要了我的亲命了。
0: 接下来给大伙说一段评书，任贤齐传。任贤齐来讲任贤齐，那不就是二人转。话说当年我小的时候啊，特别淘气、调皮、捣蛋，我爸就问我说，你这样将来能考上什么学校呢？我特别要强，我跟我爸说，要上我就上最难的学校，我爸就满足我了，送我上了一所男校，男子学校，全是棒槌。在这个男校我主修体育，我学的就是棒球，于是我迎来我人生中第一个斜杠，运动员。男子学校有个最大的缺点，缺点女生，一大堆男孩，这个情窦初开，荷尔蒙分泌旺盛，看到女孩小鹿乱撞，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表白，怎么办呢？有一次到校外去比赛，哇，来了很多女孩给我们加油打气，女孩在哪里啊？哎，我看到我喜欢的女孩，我决定我要鼓起勇气冲了上去向她表白，我站在她面前大声地说，你电话给我。那个女孩就羞答答地说，可以，只要你不伤害我，我钱包都可以给你。我这时候才发现我手上还拿着球棒呢，把他给吓坏了。我想想，这个打棒球不适合追女孩，于是我就放下了球棒，拿起了吉他，开始学唱歌，从此也开启了我的第二斜杠人生，歌手。说真的，刚出道的时候挺难的，人不红，歌也不红，没啥通告，没啥工作，就跟苏醒前阵子一样。为了省钱上通告，我总是早到晚退，目的是多混节目组几个盒饭吃。有一次为了等5块钱的盒饭啊，节目组录制得很晚，我错过了末班车，结果我打车回家，我花了80几块，我这么算一算不划算呢，那我就再省点钱，我存钱买了一辆破摩托车。这个摩托车破到什么程度呢？我一发动他就告诉我了，发动过摩托车吧，踩下去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破到了底啊，破破破破破破破。哎，但是也通过了这辆摩托车，让我拥有了下一个斜杠身份，
4: 赛车手。
0: 没错，参加了2001年的在泰国举办的亚洲杯国际越野拉力赛，我获得了冠军啦。当然得了冠军之后，

0: 开始想要冲击全世界最顶尖最残酷的达喀尔拉力赛。终于经过多年的准备，在2017年我去参加了。最终因为我的摩托车不慎撞上了大树而退出了比赛，满身的泥泞。没关系，虽然我没有向达喀尔的冠军发起冲击，但是我向达喀尔赛道上那棵大树发起了冲击，我把它干断了。
1: 干断了，
0: 我的车头也断了，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有机会我会再卷土重来的。看我身上的一堆土。那我下一个斜杠身份是什么呢？演员。为什么我要做演员呢？最主要那个时候是为了争取唱主题曲的机会。哦，如果没有算错的话，我应该是全华语乐坛唱 OST 最多的歌手。这时候应该掌声鼓励鼓励。但是当时不是很红的时候，很少有公司找我唱，那我就放出风声说，只要让我唱主题曲，我就零片酬出演。哎，终于有个制片人来找我说，你来唱主题曲，那你来免费帮我演戏吧。我当然就欣然同意喽。后来又有个导演找我说，我找你演戏，你免费唱个主题曲吧，我也 OK 哦。结果这个导演跟这个制片说的是同一部戏，结果我又免费唱，我又免费演，
1: 又免费演，这包不错。
0: 但是没关系，有些时候吃亏就是占便宜，认真唱和认真演的戏和歌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当然，开始演戏的时候是因为歌手的形象，所以我老是演一些好好先生的角色。看过《夏日的摸摸茶》里面的摸摸茶吧？看过《心愿》里面的洋葱头吧？都是让大家喜欢。那一直演好人其实也蛮闷的。后来一直到我遇到了杜琪峰导演，杜琪峰导演第一次与我见面，他也不告诉我要干什么，也不告诉我演什么，也不给我剧本，就坐在我的面前喝着红酒抽着雪茄玩着他的相机。我等了好久，我肚子都饿扁了，我饿了很久之后，我终于受不了，我就说，导演，现在是怎样？你要怎样？你什么时候把剧本给我？杜琪峰导演突然间瞬间觉得我这个状态很适合演反派，穷凶恶极的那种。没错，我当时真的是饿极了，我饿得受不了了。后来发现，哎，我拿到了这个角色，原来别人演反派靠天赋，我靠的是空腹。很多朋友都说我的人生经历很丰富，其实我只是年纪大了一些，但是我仍然愿意去尝试更多的身份，去迎接不同的挑战，浪迹天涯，在人间任逍遥，感受每一个花好月圆夜，最后回首过去，总是能够沧海一声笑。人生角色切换自如，无惧风浪，笑傲江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不分解。请听晚风吹熄爱的

0: 我是烧饼。
1: 今天啊，节目组说让我来聊一聊家庭，其实这个事儿呢还是很难说。你说我老要是往好事上说吧，节目组不满意；您说我要是往坏事上说吧，我媳妇儿不满意。所以呢，我决定今天呢，我就说点真事儿，是吧？甭管媳妇儿满意不满意，咱回去把钱儿给媳妇儿交家里头，媳妇儿就满意。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就是我这人很爱媳妇儿。当然他们师兄弟老说我得病了，他们管我这个病叫气管炎，他们都是嘲笑我，是吧？平时我呢，我这人比较自觉，就是工资一发下来呢，我就把大头就都转给我媳妇儿了，我就把小头留给自己。说实话啊，我觉得男人的兜里就不应该有钱，听懂？掌声。女孩们，结给自己的男朋友。对不起啊，哥几个，不好意思啊，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我觉得这事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但是架不住我们后台这帮师兄弟老笑话我。现在什么程度呢？就出去吃

办，这帮人不让我结账，不让我结账也就完了，那言语啊就开始讽刺我，哎呦，烧饼现在穷的呀，连个烧饼都买不起了。您说大钱不让我结，喝个饮料吧，这帮师兄弟也抢着结，弄得我呀在大家伙面前我都抬不起头来，因为一抬头啊他们就会发现我在偷笑。

0: 个婚后生活呀会是这个样子。可能这个东西咱结婚之前也怪我稍微有点着急了，就没聊两天呢，我就给他发微信，我就说我想娶你。他也挺愣，好的，给我整不会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他回来又发一微信，哎，你怎么不回我微信了呢？嗯，我说我今天发了20多个，就你回了。后来慢慢的，我们不就开始筹办婚礼了吗？我就叫了我们那个几个师弟啊，就是当时的有王九龙，有郭麒麟，有陶云胜，哥仨往那一站，跟那个 WiFi 信号似的。我媳妇就吐槽，老公啊，你说你找伴郎，你能不能稍微找的差不多云似的？我说云似的人都结婚了呀。我说你要换，你看看这个照片行不行？我就把我岳哥的照片就给掏出来了。我媳妇一看啊，还是王九龙挺帅的，挺帅的。当时王九龙没有对象啊，我呢就说，我说那个弟弟不白当伴郎，知道吗？你看你嫂子边上这些个闺蜜有好看的，到时候给你介绍一个。当时啊，我就把他们闺蜜聚会那照片我就给王九龙发过去了，我说弟弟你看看这个。王九龙看了半天，哎，哥哥，我就觉得这个姑娘挺好的。我说兄弟，那个是你嫂子。英雄所见略同啊，但是我下手比较早。结了婚之后呢，师兄弟们呢其实经常就埋汰我，说什么呢？说你跟我嫂子在一块儿，你们俩有共同语言吗？聊得上天吗？你嫂子学历高，说是学历高，其实就比我高那么一丢丢。我是初中2年级没念完，我媳妇是伦敦大学的硕士，我就是早毕业了几年而已。个人认为啊，我不见得学历就能证明他的学问有多大，没学历也不见得他就什么都不会，对不对？我们私下努力嘛，我们还可以自学嘛，对不对？好多我懂的我媳妇都不懂。成人高考他知道是哪天吗？对不对？中专读几年他知道吗？他其实我媳妇儿，你说一个小姑娘是吧，能有什么坏心思？她无非就是像各位美女一样，多了一点喜欢买收纳工具的这么一点点小爱好嘛。
1: 买包，
0: 这个收纳工具有的时候可能连一个口红都放不下嘛，但是你们还执意的要买。网上还有一个词儿叫包治百病。有一回我就是买了一个稍微贵一点的包，拿回去之后，老婆高兴吧，头两天挺开心的，后两天我就不开心了。因为一什么呢？一直没见他背过。我就问他，我说媳妇儿买那么贵包你怎么不背呢？人家来一句啊，没有配这个包的衣服。女人的衣柜里永远都缺一件衣服吗？我说行，那咬一回牙了再咬一回呗，把衣服给你配上，配上衣服了还是不背。我说你这衣服也配上了，包怎么不背啊？没有合适的场合。哎呀，我说你再把合适的场合配上了，你会不会说我的老公就有点不配套了？婚姻生活，好多人说什么，哎，结完婚了就是爱情的坟墓了，不是，那根本就不是说坟墓那么简单。怎么能让我们的爱情保鲜？我觉着男人最重要的就是一份陪伴。我下班我马上我就回家，因为我兜里那点钱也不够我在外边浪的。比如说今儿晚上录完像了，我马上我就飞回北京，我就陪我媳妇儿，她做饭我陪她，她刷碗我陪她，她洗衣服我陪她，她带孩子我陪她，我就是陪。我得说，媳妇儿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老公愿意陪着你的男人？你哪儿找去？ 我媳妇也说，嗯，是

啊，我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男人，啥活也不干，就是陪伴。其实各位广大的女性同胞们，为什么人家在家里边这么横？我告诉您各位，有一个窍门，先跟婆婆搞好关系。这点我媳妇做得特别好，跟我妈就有共同爱好，爱打麻将。经常我媳妇跟我妈结伴就出去打麻将去了，给我和我的儿子们扔家了。我们爷儿仨在屋里边就略显尴尬，是吗？我尬聊，我说儿子，那个你妈打麻将去了。我儿子，我说巧了，我妈也打麻将去了。其实今天一直在说我跟我媳妇儿之间的一些事儿。有人说你这么吐槽你媳妇儿，回到家烧饼，你不怕你媳妇儿收拾你吗？怕什么？各位怕什么？我一个东北老爷们儿，我怕媳妇儿吗？绝对不怕。我跟你说吧，我是干嘛的？我是说相声的，根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实在过不去跪坎上。觉得我今天说的对的，请给我一点掌声。大家好，我是烧饼。

0: 《二列琴》。好，我跟东方卫视其实很有缘分，我在咱们东方台啊，上完晚会，上综艺，说过相声，演过戏，就我现在，我一到上海，我都跟回家似的。我上一次来东方台吧，是参加一个情景喜剧的节目，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哎。 那个节目呢，我们一不小心拿了一个冠军呐！哇！当时说好了，说得冠军就给拍成电视剧，完到现在也没拍。完，我又问导演，我说咋不拍呢？导演说没钱了。我说那咋办？他说这样，你来参加我们一个脱口秀节目，这节目整好了，我们能挣点钱，你帮帮我们。我说那行啊，我说那挣完呢？他说挣完下一届冠军就能拍了。 今天我来这儿挺开心的，因为见到很多朋友。我今天见到张嘉宁，我其实非常感慨，你都看过他演的那个宫斗戏啊。我当时参加情景剧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导演说，我说我觉得我也想整一个宫斗戏，我挺适合。导演跟我一拍即合，说没问题，我老高兴了。第二天全剧组奔走相告。 听说了吗？吕雪琴要整一个功夫格斗戏。我说不是，导演整错了，我是说那个后宫斗争戏，就玩心机的那种。导演说拉倒吧，你还用心机呀？后宫所有女演员加一起都打不过你。后来迫不得已吧，我就跟文哥一起整了今天有演出。 当时我俩在节目里唱了一首歌，叫《酸菜的缸》，你不小心吧，还挺火的。这首歌火了之后啊，文哥家嘎嘎巡演，一顿挣钱呐，从来没带过我。可好了。那个时候文哥可以说非常的飘，飘到啥程度？就是说发微信不回，敲门也不开。那怎么的，文哥，今天怎么又回来跟我一起上节目了呢？ 是不是那首歌快过气了？在我这儿进新货来了？听我一句劝啊，文哥，人不可能靠一首搞笑歌曲一直唱好几年，要不然你说你得多懒呢？你得多不思进取啊？你得多……
1: 说谁呢？那个我没有说五环之歌的意思啊，岳哥，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感觉我听着听着掉进去了。
0: 接下来我们讲讲舅舅啊，那个张嘉宁你就不用害怕，不是说你舅舅，王耀庆老师啊演这个国民舅舅深入人心。 直接造成了我和我亲老舅关系的破裂。我看着他，再看我老舅，我觉得心里非常憋气。王耀庆英姿飒爽，我老舅炕上一躺。王耀庆霸道总裁，我老舅喝酒打牌。王耀庆说：“这个卡你拿着随便刷。”我老舅说：“你再跟我要钱，我就告你妈。”
1: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这个老舅指定是不能要了，我老舅说：“外甥女儿，你不要看不起我，我跟王耀庆没有什么区别。”我说：“你拉倒吧。”他说：“孩子，你不懂，你老舅我这些年干裁缝，给人缝纽扣，技术老高超了，江湖人称安扣王。”啊！谐音。 我学生时代最恐惧的时刻就是运动会，每次一到运动会，大家争先恐后报项目，我就往后躲。朋友们，我跟你们分享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错误、最常见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胖子一定会扔铅球。我每次都被老师安排去扔铅球，我往那一站，人家别人扔铅球是这样的，嘿，我扔铅球是嗨。 就我那个铅球成绩啊，都是按厘米算的，可以说是搬起铅球就砸了自己的脚。当时我们班老师就劝我，
0: 说雪琴呐、啊，你呀，你也动弹动弹，别天天就往那一站。你说你光学习好有啥用？以后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还能找到一个光往那一站就能成功的事业吗？老师，我找着了，谢谢大家，我是刘琴。

金莎。今天可以在这个舞台上，我非常非常的开心，可以说是我。

们看我的外表，觉得还是挺温柔的吧？有一次活动，红毯上有人说我耍大牌，我当时哦真的很郁闷啊，耍大牌，我的身上浑身上下我就没有一件大牌。我也知道呢，大家最近就是在综艺里面，然后常常会看到我和我男朋友的片段，你们有看到吗？

0: 我知道大家特别想听我和我男朋友的事，别看他比我小19岁，他真的是很细心的。每次我们出门，他都给我带着水杯、雨伞、挂烫机，还有红毯。
1: 挂烫机？
2: 挂烫机带着干嘛？
0: 我男朋友还深情地对我说：“宝贝儿，听说你喜欢耍大牌，没有红毯都不下车。”哎，我当时听完我真的很生气啊，为什么要带挂烫机，净带一些没用的。我男朋友说，挂烫机是烫你的红毯，只有这样你走在上面，哎，摇曳身姿才迷人呀。我这个人呢，审美啊，就是喜欢男生内向一点，嘴笨一点，不要花言巧语。我男朋友就是东北人，他和我说，在东北，笨一点的东西才招人稀罕。东北笨鸡蛋、笨猪肉，在我心中，你就是上海笨土豆。我比我男朋友大了19岁，我俩刚认识的时候，他还在读大三。我心里也害怕，我也知道年龄差距太大，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错。女大三抱金砖，男大三我喜欢，女大19天长地久。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接受不了的，我经常看到有人攻击我说，出道的时候那么清纯啊，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油腻，这能挤出多少油啊。我看了我更生气了，只能回复3克油。包括周围的人对我最多的话就是，暖不合适，你们有年龄差不合适，你比他大19岁不合适，有代沟不合适。可是我想，相比白娘子跟许仙，我这算什么啦？毕竟白娘子比许仙大1000多岁，人家还是千年等一回。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每一代的爱情观念都不同，我父母辈表达爱呢是非常含蓄的，他们就会说，哎，快点呀，哎，走呀，去啊，你想啦，哎，逛逛逛逛好吧。哎呀，他们就是这种嗲嗲的这种年代歌曲啊，先一句

想爱就不敢爱的状态，直到人家都嫁人了还在含蓄的表达爱。我们这代80到90后的人呢，就是敢爱敢恨，怒冲青春，就像我们这个夏天一样。

谢谢你们，你们唱得太棒了。00后到10后有两首歌可以代表爱情，一个就是《孤勇者》。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还有一首呢，就是《玛卡巴卡米卡巴卡布》。不是对待爱情幼稚，而是他们没有太多的顾虑，爱就是爱，单单纯纯的爱情。到过年的话呢，我就真的43了，好可怕，这青春一下子就没有了。

0: 看不出来，你走近一点，也有点深，有点卡粉。我呢，现在也不会去追求什么少女感了，不用强求。但是我还有一颗少女心，我现在不仅喝奶茶会选择香香甜甜芋泥波波奶茶。 就算贺中药，我都会想喝点儿枸杞杞人人参参胖大海。我平时就喜欢养生，做做艾灸。听说方圆也喜欢艾灸，因为他老公经常对她说：“对你爱爱爱不完。”最后我想说，无论相差多少岁多少年，但我始终相信爱情是无形的，也是无价的。更重于灵魂内在，不要有遗憾。有多少人的爱情字典里面都会说：“当初勇敢的在一起，会不会有不同的结局？你会不会也有千言万语，埋在沉默的梦里？脚下是四十加要面对的现实与荆棘，抬头依旧是十八岁的天空。”
1: 顺风逆风都飞得开心，这就是我的选择。谢谢大家，我是金莎。

0: 欢迎大家来到刀客的梦化学实验室。人生就是一场化学反应，看这边，
1: 妈吓死了。
0: 这边就是多巴胺，再看看这边，这就是内啡肽，他们都会给你们带来快乐。可是他们的不同是什么？
2: 打比方，就咱们说通俗一点，看到岳云鹏了，你就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呢？想笑，想笑，对吧？这个时候你大脑分泌的是什么呀？多巴胺。这个多巴胺它的快乐很短很短很短。再看到王耀庆跳舞，这个过程就非常的痛苦而漫长。漫长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做梦都是 Uncle Wang Uncle Wang。 王耀庆这个就是内啡肽的前期痛苦的过程，但是到了后期呢，王耀庆又没有给大家带来快乐。那王耀庆等于什么呢？王耀庆等于痛苦，岳云鹏等于快乐很短暂。怎么能得到这个内啡肽呢？靠的是自律。在德云社能出来唯一的路就是自律努力。拿我来说，我刚考德云社的时候靠的就是自律。我之前学的是影视表演，对传统艺术并不了解，学快板，学太平歌词贯口，学完了之后一个月就录取了。给家里打了电话，我说考上了，考上德云社了，家里呢开心呐。你确实挺容易的啊，但是我爸也挺开心的，我爸说我一定要去德云社看一看，但是被我拒绝了。为什么？我怕他一来也考上，那到时候就不好叫了，你知道？我是管他叫爸呀，还是叫师弟呀？当时进了德云社之后，每天早晨起来到公园去喊嗓子、练功、背贯口，确实特别的痛苦，但是一点不寂寞，因为公园里很多人，还有那个就是撞树那个老大爷，那个老头呢特别喜欢听我唱。就喜欢听我唱，我要不唱他都不撞。而且老头节奏特别棒，下下能卡我拍上呀，压上了。但是要说自律这方面，我确实也有佩服的人啊。之前我们也是录了一个综艺，是体育类的节目，录那个节目需要游泳比赛，导演呢就要求我们要把衣服都脱掉。像我们这样身材不是那么好的人，就我还算可以了，但是也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我们是不愿意脱的，确实不愿意脱。导演说你们一定要脱。我们正说着呢，吴尊当时哗就脱了。但是做俯卧撑多么卷的人，做俯卧撑充血呀、啊，导演都懵了。你们看看吴尊，看人吴尊老师多配合啊！你们学习学习，以后像这样的演员咱们要多请。我跟你说，像我们这身材，我们不是不配合，我们是不配呀、啊。现在明白了，自律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且呢，它包含很多方面啊。要想一直保持自律，就得规规矩矩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而且呢，希望大家能保持自律，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拥有内啡肽，生活当中充满多巴胺。说白了就是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美满。我是孟鹤堂，希望你们今晚的梦里没有 Uncle Wang。 谢谢。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六位环球主厨，谁能用一块肉征服上海？
2: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
3: 让我可能我都玩不成。
4: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两个。
5: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0: 本节目由锦江。

0: 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包括行凶前踩点，行凶时掩盖面容，行凶后呢抹去指纹，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因为从这个遗传学角度上来讲呢，他得精神病的概率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到底是不是，这个得需要多次的专业分析和测试才能有结果。所以请你相信我们研究所的人。
1: 我当然相信，我也有心理准备，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2: 江洪涛平时基本上都能服从管理，偶尔有叫他无反应的情况，但没有抓狂啊攻击他人的情况出现。平时基本沟通问话也都顺畅，出来放风的时候他喜欢独处，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啊东张西望的。庭审之前我还真没有发现他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1: 那这几天他有什么异常的表现吗？
2: 庭审结束以后所里把他单独关押了，除了深夜偶尔哭嚎之外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1: 在看守所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是谁？
2: 他之前的室友张大福。
1: 张大福，你跟江洪涛同处一室，以你平时跟他的接触，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 精神病啊，这人肯定是精神病啊。
4: 你别看他平时好像三脚踹不出个片，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过来掐我脖子还咬我。有一次啊，所里面组织看电影，就周星驰那个喜剧之王，回来以后他也不睡觉，嘴里边一直碎碎念那个台词，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跟弄鬼似的。
1: 什么台词啊？
4: 就是那个张柏芝说那个我不工作你养我呀，然后周星驰就说我养你啊，就这个，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特别吓人。
1: 除此之外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表现？
4: 其他好像也没什么，经常就是面无表情，要么就是发狠，特别吓人。

江洪涛，你好，我是海市精神病院的医生张淼。海市法院呢指定我对你进行精神鉴定，接下来我会问你一些问题，请你如实的回答，可以吗？我们可以开始了吗？你不说话，我就当默许了啊。好，我们问第一个问题。我避免与可能批评自己的人一起工作，是

0: 我刚刚给他做的是常规的精神鉴定一套测试题，测试结果综合评分72分。
1: 72分是什么结果？
0: 综合评分如果是80分以上的话，我们通常可以判定其患有精神疾病；70分以下，通常可以判定其精神正常。
1: 嗯，那70分到80分之间算什么？
0: 这个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观察才能做出判断来。不过刚才那套测试题呢，只适用于普通的精神病人。对于一个间歇性精神病来说，即便是70分以下，如果不是在发病期的话，也有误诊的可能。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他跟精神病人朝夕相处的生活经验，他极有可能扮演家人的行为来迷惑大众。
1: 那怎么样才能断定他是真的有病还是装病？
0: 走进他的世界。一个靠表演支撑出来的世界，一定有他试图掩盖的破绽。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一次次的探索，让他放下防御心理，从而找出他的破绽。也可以通过对他周边的亲友了解，也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线索。

0: 就让他以为自己赢了这一次。下一次测试，我准备安排在2天以后。对于一个伪装者来说，每一次测试都是一场心理战。如果这3天之内你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1: 我会的。
2: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共同的学习了“祖国，我亲爱的祖国”。课后呢，大家再去复习意象、意境、节奏等等，再去感受诗歌的形式美、内容美、音乐美。好，同学们，下课。
3: 起。
2: 同学们再见。老师。
4: 吕欣欣，听说你们家的案子昨天开庭了呀？我妈妈昨天还看了新闻报道呢，太气人了！那个杀人犯一看就是装疯的。
5: 但他要是一直装疯的话，是不是让法律拿他也没办法呀？
6: 不会的，司检察官说了，他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5: 吕欣欣，你别泄气，我们都支持你。
4: 可我觉得，那个凶手好像也没那么坏。
5: 吴菲菲。
6: 你说什么呢？杀人犯难道还会是好人？
4: 对啊，刘菲菲，你怎么帮杀人犯说话？亏你还是吕欣欣的好朋友呢。
5: 我不是帮他说话，我只是觉得他看起来好像也有点可怜。他可怜？那我们家呢？我们家就活该吗？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6: 你竟然同情一个杀人犯，刘菲菲，你不可理喻！
4: 我不是这个意思的，我只是觉得他可能也不是。
5: 你说吧。
4: 哎，你别生气。
6: 吕欣欣，吕欣欣，你听我解释，吕欣欣，听我解释。吕欣欣，我有什么可生气的？你怎么想我管不着？我只相信恶有恶报。
4: 欣欣，欣欣。
5: 苏阿姨，你怎么来了？我正好路过，我送你回家，顺便看看你妈妈。哎，
4: 菲菲，这儿呢，这儿呢。哎，
5: 怎么了？苏阿姨，凶手一定是装疯的，他一定会被判死刑了，对吗？
6: 你怎么了，欣欣？
5: 那个同学说，凶手也不一定该死，还说凶手也很可怜。
6: 妈给拿着，走走走吧，走走走，走吧，
7: 车啊，没事。妈，妈，小声点。
6: 吵到你了呀？严肃的检察官今天怎么那么放松啊？我在看周星驰的《喜剧之王》，你怎么笑那么开心？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想笑都笑不出来。
4: 为什么？
6: 真正的喜剧往往都是悲剧。哎，你看完我再跟你讲吧。
4: 欣欣，欣欣，过来。
6: 过来跟妈聊聊，过来呀、啊，跟妈聊聊，为什么真正的喜剧其实是悲剧啊？他讲的这个是市井小人物的真实爱情。对小人物而言，他们没有什么花前月色，就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养你啊”，真实的没有美感。说出这句“我养你”。 其实是最让人心疼的，也是最让人动容的。
4: 这么深刻，
6: 不是我说的，是一个网友写的网评。我养你比我爱你更让人心痛。你先看吧，看完我再跟你聊啊。

0: 根据我得到的消息，可以确定一点，江红芳与江家人的感情并不像江红芳在法庭上陈述那么差。江奶奶当年还自掏腰包供江红芳读书，江红涛能认字就是江红芳教的。
1: 他们姐弟情深，江红芳在法庭上故意做出仇视江家人的样子，是为了迷惑法官救他弟弟的命。
0: 我认为极有可能。根据江家村民反映啊，江红涛跟他的父母还有他哥哥不一样，他极少发疯，最严重的两次还是因为村里面小孩欺负他欺负狠了，这才发的疯，又是砸东西，又是把人家的粮食往那河里扔，说自己不是精神病。
1: 正常人如果被逼急了也会情绪失控。
0: 村里面人还反映，江红涛在7年前离家出走之后就再没回去过，出走之前他还跟村民说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家。我还拍了一些他们家的照片，我给你看看。对了，我临走的时候啊，他们知道我认识江红涛，他哥非得让我拿这个带给他，说是他最爱吃的。

0: 咪咪香条，一个嫌疑人最爱吃咪咪香条。明天我们再去看看守所。
1: 师傅，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江宏涛为什么要杀林慧一家？
1: 这到现在都是个谜。
0: 拍张照片。
1: 哦。

0: 小红桃，我刚去了一趟江家村。我走的时候，你父母托我告诉你，他们非常想你。你哥非得让我给你带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一包咪咪虾条，他说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可惜按规定，我们不能在会见你的时候给你带任何东西，不然我很想把他的心意带给你。江红涛，你有一个心上人，对吧？
2: 嘿，去哪儿啊？回家，然后呢？ 上班啊，不上班行不行？不上班你养我啊，我养你啊。你先照顾好自己吧，傻瓜。你也很想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养自己心爱的女人，对吧？
3: 他怎么了？说什么呢？
4: 他是不是有精神病？
1: 我没有精神病。
4: 你也没有精神病，你想跟所有的普通人一样，拥有普通人的生活，对吗？告诉你们，最好别欺负我，谁欺负我就杀了。
1: 杀了谁？

0: 刘志刚是谁？
1: 刘志刚谁都不是，有本事给杀了！把他气死得快！
2: 你马上去公安局案件系统查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未破的案件，死者或者伤者叫刘志刚的？
3: 你觉得他透露的是真实信息？
2: 如果他真有病，就有可能是真实的信息。他杀死刘永辉一家，潜逃这么多年，不排除他的手上还有其他人的命案。
3: 咱不是觉得他都是装的吗？
2: 如果他是装的，我也要知道到底有没有刘志刚这个人，这个人跟案子会不会有联系。还有失踪人员名单你也要查，你就去公安局找周文周队，他会帮忙一起查。
3: 好，一会儿我会去查。
4: 委托杨帅给江洪涛辩护的人是你，对吗？那几十万的律师费，你得洗多少件衣服才挣得回来？你倾家荡产给你弟弟请律师，就是为了救他的命。你还说你恨江家，你骗得了谁呀？
0: 我没撒谎。如果当初不是蒋奶奶收养我，我就不会有这样从小被人歧视的人生。我恨他们是真的，但是再恨，那也是家人。对于我这样一个弃婴来说，家人有多重要，你不会懂的。
2: 家人当然重要，但被杀死的人也是。

0: 有家人的。
1: 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其实红。

0: 你的意思，他杀人是在他不清醒的时候，是吗？他有病啊，他精神病啊，他全家都是精神病啊！大检察官，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洪涛先吗？你给他一条活路，行不行？
1: 江洪棒，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的职责不是置人于死地，而是找出真相。如果江洪涛有病，谁也不能定他的罪；如果江洪涛没有病，谁也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还有一个问题，江洪涛说他还杀了一个叫刘志刚的人，你认识刘志刚吗？
2: 哎，淑华，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周队帮我查了，没有死者叫刘志刚的人，失踪人口也没有，但是查到了全市有37个叫刘志刚的。
1: 我找到线索了，江洪芳的前夫叫刘志刚，现在人在青阳县的城关镇，我已经联络了周队，下午我跟他去一趟青阳县。好。
2: 江洪芳跟刘志刚在离婚之前经常被刘志刚家暴，
1: 对的，他是这么说的。那他们离婚有多久了？5年。按照江洪芳的说法，因为结婚多年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刘志刚每次喝多了就打他，酒醒后又求和，之前闹了3年也没离成，直到刘志刚有了外遇，那边还怀上了孩子，这才主动提出了离婚。
3: 离婚后不久，刘志刚就跟他的新欢一个叫苏志晴的去了青阳县。那之后，江洪芳就跟他失去了联系。
4: 只可惜，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刘志刚名下新开的手机号。不过你说的这个苏志晴，我的同事已经在查了，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3: 喂，
4: 周队，查到了。
3: 苏志晴的县住址是青阳县城关镇芙蓉街68号。
5: 问一下，
3: 老板娘，
5: 哎，
3: 芙蓉街68号怎么走？
5: 前面那20米那个棋牌室就是。
3: 谢谢。
5: 没事儿。
3: 杠上开花，头牌，我就不信这招还能放臭。5条，我要的就是这张。服了，哎，你给钱给钱。
5: 哎，你要不要脸啊？前面3张5条你都不要，最后一张你都要了。
3: 哎哎哎，愿赌服输啊！来来来来，
5: 你就等着，专门有我苏芷晴的钱呢。
3: 苏芷晴是吧？你们谁呀？我是海事检察院的，公安局的。哟，
5: 检察院跟公安局一块儿来，今儿摊上大事了呀？你们找我干嘛呀？
3: 你认识刘志刚吗？
5: 你们找他呀，正好我也找他呢，他还欠我5万块钱没还呢。你们要是找着了，可得记得告诉我一声。
3: 行了行了，不打了，
5: 走走走走，晦气，得提到这个人。
2: 据我们了解，你和他好像有个孩子。
5: 你别乱讲啊，我还没嫁人呢。那个老骗子连自己都养活不起，谁会跟他有孩子呀？
2: 你多久没见他了？1年还是2年？
5: 记不太清了，也就是说你们之前在一起，后来分开了。我说这事儿跟你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2: 事关一起命案，所以希望你能配合回答我们的问题。
5: 哎呦，这事儿我可不知道啊，我跟他都多久没见了，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了。
2: 那他欠你的5万块钱又是怎么回事？
5: 他说要跟我结婚，又说他。

0: 哎，他们问你什么了？哎，
1: 轻点儿！
0: 你在外边惹什么命案了？
1: 哎呦，我呢也就骗点女人的钞票，专门给你花的。杀人的本事啊，我可没有。
0: 死开！谁拿你钱了？
2: 刘志刚。

0: 刘志刚，你别紧张，我们来找你是想跟你了解江洪涛的事儿。
1: 江洪涛，那个精神病啊！
0: 你把棍子放下。
1: 我们不是来要债的，就想问你几句话。
0: 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叫刘志刚的？
1: 你跟苏芷琴戴的是情侣款的戒指。 我向苏芷琴提起刘志刚的时候，他第一眼看的人是你。
0: 你认识刘志刚吗？我们走了之后，你立刻折回棋牌室，说明你很关心我们为什么要找刘志刚。就算你不是他，也一定认识他。什么？他说他要把我给杀了？哎，就那个怂蛋，我一拳就能给他干趴下，想杀我？ 想杀我三年前就动手啊！我还能活到今天？哎，
1: 你跟江洪芳是怎么认识的？
0: 他娘的，我是上了他的当。当时呢，村里拆迁，娶上媳妇呢就能多分一套房，托人在附近村子问了一圈，给3万就能结婚的就他一个。我当时是着急，看他长得还不错，我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后来才知道，他们一家都是精神病，倒贴都不会有人娶他的。哎，算我倒霉。
2: 那你跟江洪涛认识多久了？
0: 大概是2013年，他就在附近租了个房子给他弟弟住。他说他弟不是精神病，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那小子见着我也不说话。我跟江洪芳一吵架，他就红着眼睛想揍我。老子比他高一头，我还能打不过他？他要敢惹老子，老子连他姐弟俩一块揍。
2: 那你最后一次见江洪涛是什么时候？离婚之后就没见过呀？不是，他犯什么事儿了？哎，这精神病不会真杀人了吧？哎，白跑一趟，我看这江洪涛十有八成就是在耍我们。
1: 按张淼的说法，如果他是装的。 那么他故意抛出刘志刚这个名字，引我们来查证，等于给他的妄想症添加了佐证。还有一种可能，他真的有妄想症。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他又赢了。
2: 我感觉他就是装的。从我接手这个案子以来，就没发现他哪一点不正常。还有这个江洪芳，他可能知道刘志刚在外面混得好好的，串通好了。 故意给我们绕圈子。

绕圈子并不能改变我们走向终点的方向。我越是明白他们的伎俩，就越替他们感到悲哀。坏出身没得选，但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可以选的，一旦选错了，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

0: 我们又见面了。上次你提到刘志刚，检察官已经见过他了。也许你想他死，可惜他活得好好的。不可能，他迟早有一天会被人打死。他犯的罪，死一万次都不够。我告诉你们，盯住了他，绝对不要放过。
1: 好，这个你放心，法律是不会放过一个有罪的人。不过，江宏涛，你就算是在无意识或者是失控的状态下，为什么伤及李永辉及其家人？你必须要跟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进入吕家，导致后来悲剧的发生。
2: 是什么人或事刺激了你，导致你出现了精神异常？你有老公吗？有啊，怎么了？没事，我觉得你挺漂亮。哎，我跟你说一个秘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1: 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我告诉你真相，我跟这件事情半点关系都没有。真正的凶手是李伟。李伟是谁啊？
2: 哎，你装！真的，李伟是你老公啊！哈哈哈哈。
1: 那，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吗？你还能不记得呀？我来海市，第一回来海市，第三天。哦，那是在哪儿认识的呢？
2: 你们家承包的工地呀。继续说。
3: 太可怕了！你真能装！哎呀，你太能装了！现在我们就按照江宏涛交代的，模拟一下当晚的情景。你们确定可以接手吗？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暂时回避一下。
4: 我们可以，没问题。
5: 好的，我们开始吧。
3: 你是说，最先进入吕家杀人的是李伟，你只是站在外面望风。

0: 说，老板发不出工钱，那就自己找点花花。他让我在外边给他把风，他自己进去。
1: 谁啊？
2: 刘永辉身上共有四处刀伤，分别是左臂、左颈动脉、左腹部及左胸部。

0: 始终站在门外，等李伟杀了人之后，你才进去跟他一起拿的钱。那现场为什么会有你的血迹？
1: 真不知道。
0: 你进屋的时候看到了什么？
1: 尸体，血，到处都是血。
0: 你看到了几具尸体？
1: 两，三个，记不清。
0: 你看见那个孩子了吗？你是在哪儿找到的钱？
1: 就是个屋子，就是一个，就屋子里头。
0: 也就是说，你只进了一间屋子。
1: 嗯。
0: 难道你是在找钱的时候弄伤了自己吗？
1: 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滑的，还是我滑倒过。

0: 我记得凶手的血迹是在厨房提取到的。厨房？如果是在那个时候伤到了他，那他受伤的部位应该在左臂。
1: 知道了，按计划我们来做最后一次测试。这干什么？还是怀疑我？是说过了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找谁找谁吗？你放心，我已经在做了。今天我们要做的呀，就是帮你找回案发时的记忆，还原。 犯罪现场的真实情形，怎么找记忆啊？那么多年了，我都记不起来，怎么找啊？
0: 你看，你急什么呀？咱们两个人聊聊天，听听音乐，可以吗？哎呦，你听，这个音乐非常的好听，我们就是聊聊天，听听音乐，放松。
1: 干嘛呀？
0: 不要紧张啊。
1: 你干嘛呀？放松，放松，来，我们放松，不要紧张啊！你感觉到没有？阳光照在脸上，暖暖的，眼皮发沉，慢慢的进入睡眠状态。

0: 你昨天跟我说，吕永辉是李伟杀的。你取完钱以后，离开吕家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受伤了。
1: 疼，
0: 为什么疼啊？
1: 把手

0: 怎么回事？
1: 想起来了吗？伤在哪儿？
0: 什么伤在哪儿？想起来了，李伟杀了人，然后他要杀我。

0: 伤的，伤肯定是在李伟身上。想起来，李伟杀了人，然后他要杀我，杀人灭口。
1: 那你告诉我，你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弄的？什么弄伤的？
0: 从小干农活，翻车、撞车、打架、斧子、刀子，还有狗咬的。我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都备案了吗？不是都看了吗？我身上还有好多伤呢，你要想看还能看，看吗？
1: 撒谎，根本就没有什么李伟这个人。入室抢劫杀人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在吕家与张琪搏斗的时候被钉子所伤，是不是？
2: 催眠我？
0: 是，我是睡着了。不管打赌，我什么都没说，对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心里没事儿，因为我什么都没干，我没犯罪，没杀人，明白吗？你，我早就知道，你跟他们都一样。
3: 那我就不明白，
0: 你既然认定了我就是有罪，干嘛呀？费什么事儿啊？就直接定罪呗，毙了我算了吧，装什么好人呢？
2: 装什么呀！
0: 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再跟你说了。
2: 送回去，送回去。
4: 陈医生，今天的测试结果是什么？
1: 如果江洪涛确实是精神病患者，前案发时由于精神病发作导致的失忆，那么他会很配合地进入催眠状态，并且回答我的问题。可是刚刚我在给他测试的

0: 的时候，他始终是抗拒的，拒绝回答问题，并且试图摆脱这个环境。这说明他有强烈的自我防护意识，而这种防护的能力呢，恰恰是精神病人不具备的能力。结合此前的测试，我基本可以判定他没有精神病，是一个具有刑事行为能力的正常人。
1: 太好了，你辛苦了，很晚了。
0: 哎呀，晚上呢，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放松的，这个时候进行催眠效果会更好。
1: 我们就算是有结果了，
0: 不过再过两天呢，我会再请专家团来会诊，出具最终的鉴定意见。
1: 好呀，
2: 好的，我知道了。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时间，就跟李欣一起跟进一家横案。
3: 好的。
2: 一会儿我去见一下江洪芳，等到江洪涛案庭审结束，我也会转到一家横案。
4: 师傅，张医生不是已经确定江洪涛不是精神病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去找江洪芳呢？
2: 我还是想知道江洪涛究竟为什么杀人了。

0: 您赶紧吃点什么。
1: 我要碗红烧牛肉面。
0: 哎，好嘞，一碗红烧牛肉面。
1: 你这店开多久了？
0: 七八年了。
1: 生意还好吗？
0: 以前还行，可自从对面的洗衣店出了个杀人犯，这生意就不行了。
1: 范冲，他们姐弟俩的事儿我也听说了。
0: 哎呦，好些都是瞎传。这姐弟俩都是老好人，
1: 姐姐红芳命不好，嫁的那个老公喝醉了就打她，自从离了婚之后这日子还算好过点。她那个弟弟洪涛平日里又不太爱讲话，可是我这店里搬进搬出的让他帮个忙从来没二话。
0: 要说他杀人，我们这街坊邻里都不相信。
2: 他那弟弟岁数也不小了，也没个对象。
1: 好像有，
0: 我记得有一次啊，他带了个女人回来，那个女的还拉了个小姑娘。
1: 这么高吧，
0: 我就开玩笑的问他，
1: 我那是不是对象，他那脸蹭就红了，可死活不承认。后来我就问他姐姐红芳，红芳跟我说是他老乡，但我看得出来洪涛肯定喜欢那女的。你说以他那条件又讨不到老婆，当个现成的爹不是挺好的吗？这日子过起来一样。
2: 对呀。
0: 来来，你也赶紧上，您慢点吃啊。
2: 哎，
3: 玲儿又来了。

0: 徐凯，你查一下这辆车主人的身份资料。去找江红芳的这个男人就是李建明。
1: 对，
2: 我一看照片我就认出来了，他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查的一家恒金融诈骗案的被告人徐立珍的

0: 前夫。
1: 我今天上午啊去找了一下一家恒以前的员工，了解了一下情况。哎，师傅，果然如你所料，
2: 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然是徐立珍，
1: 但是这人呢很少去公司，负责公司管理的就是这个人李建民。
3: 他们不是离婚了吗？
1: 是离婚了，没错啊。但是根据他们居住的星海花园小区保安的反应啊，这俩人平时都是成双入对出入，对外也是以夫妻宣称，街坊邻居以为他们还是两口子。凭这个徐丽珍呢，就是在家带带孩子。哦，对，她有两个小孩，一个是上小学五年级，另外一个刚满三岁。
3: 徐丽珍承担了全部责任，整个案件看下来，和李建明没有任何关系。
1: 公安机关认为，李建明大概率与此案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这俩人已经离婚了，所以银行流水没有查到徐丽珍向李建明转移资产的记录，所以现在只能暂时起诉没有还款能力的徐丽珍。
3: 诈骗受害人名单中有江红芳吗？
1: 没有。
3: 那这就奇怪了，李建明为什么要去找江红芳？两个人的见面又为什么要掩人耳目？
1: 是啊，
3: 如果不是为了易嘉恒的案子，什么事儿不能光明正大的见面？
1: 难不成李建明与江洪涛的案子有关？哎，师傅，你都看见了李建明从江洪芳那块走，你为什么不找江洪芳问个清楚啊？
3: 他可能跟我说实话。
1: 哎，说的也是啊，之前也是因为他为了江洪涛的案子让我们去找刘志刚的。假如说这李建明真的和江洪涛的案子有关，我估计他也不能告诉我们实话。
3: 有李建明的详细资料吗？
1: 有，
3: 给我看一下。

0: 2013年9月，正是吕氏灭门案的案发时间。是，这难道？司警，这里有一个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在这里签个字。对，
1: 谢谢啊。
0: 没事。
1: 吕永辉生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快递员吗？是啊。我查了吕永辉生前的收入情况，他的工资在2013年3月份之前，基本是维持在7-8千的水平，但是从3月份之后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差不多降到每个月3000块钱左右，这是为什么呀？ 我真的不知道啊，永辉都是直接把生活费打到我的卡上，至于工资卡是一直在他自己手里的，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一般是6000，后面那几个月就多了一些，甚至还有一个月超过了1万。哪个月？我想想啊。
2: 应该就是3月，因为3月是欣欣的生日。那一个月，永辉特别高兴，他说：“多送了好多单快递，还让我给孩子报了孩子一直想上的画画班。”我们查了他银行名下的所有流水，并没有发现他有其他的收入。你知不知道，除了他干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兼职工作？
1: 这个我真不知道。哦，那在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言行？啊，就是他给我10000的那一天，他晚上10点多才下班回来。他特别高兴，说是多跑了几单，赚了不少钱。那会儿欣欣跟艾琳都已经睡着了。
3: 他特别高兴，还非说让我跟他喝2口。老婆，你等我赚大钱了啊，咱就不在这儿打工了。咱们回老家，衣锦还乡。回家咱盖楼，盖个全村咱最高的楼，4层的。这门前呢？
1: 我打算建个大花园，让咱妈种花。我再挖个大的养鱼池，让咱爸天天去钓鱼。行了行了，可别吹牛了你。我当时还笑话他们，我说你上哪儿发大财挣大钱？他神神秘秘地跟我说，他要干一件大事。那会是什么事儿呢？
4: 那么那段时间，他还有其他的异常表现吗？

0: 怎么了？
1: 没事，太热了，天。
0: 那你睡吧，别吵着孩子啊。大概是过了六月以后，我感觉他每天都闷闷不乐的，晚上有的时候还经常做噩梦。我问他怎么了，他就跟我说是天气太热了。那段时间的确是热，我们家又没有空调，所以我就没往心里去。
2: 你认识一个叫李建明的人吗？
0: 不认识。
2: 有没有听李永辉提过李建明这个名字？
0: 没有啊。
1: 就是这个人。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见过。
2: 什么时候？
0: 大概就是我们家出事前的一个星期吧。我那天去幼儿园接欣欣放学，好像看见这个人。
3: 爸爸。
4: 儿子，放学了啊。
3: 爸爸，吃饼干。
5: 幼儿园发了小饼干，欣欣非要说留给爸爸。
4: 哎呀，还是我儿子最疼我。啊，
5: 哎，那个人是谁啊？
4: 啊，我一个老客户。
0: 因为这个人脸上有一颗明显的痣，所以我对他有印象。
2: 你知道吗？那天吕永辉交给李建明的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我真不知道，但是看大小看形状，而且又是黑色塑料袋装的，我现在想起来很像是钱。有这么大这个样子，如果要是成捆的钱的话，大概有3-4万吧。司检察官，这个人跟永辉的案子有关系吗？
2: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是江宏涛的精神鉴定很快就会出结果，不出意料的话，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你也听到了吧？7年了，你和艾琳

0: 我重新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司金检察官，哎，这位是李建明。司金检察官好，
1: 二位想喝点什么？
0: 那我推荐二位喝这里的招牌猫屎咖啡，我有这里的会员，可以打折，我请客啊。
1: 不用了，我们喝水就行，谢谢。
2: 嗯，好的，祝您用餐愉快。
1: 二位检察官，不用跟我客气，你们办案很辛苦了，两杯咖啡我请得起啊。我看李总履历，最早您是做过推销员的。
2: 对，司检察官功课做得很足，刚开始做工作的时候，我做过销售。哦，
1: 做销售最重要的，应该是切中消费者需求，对吧？
2: 您很内行。
1: 那李总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们今天来找你是为了什么？明白。司检察官有什么问的，
2: 我一定配合。我跟丽珍夫妻一场，他出了这样的事儿，我感到惋惜。但是做错了事儿，就应该承担责任。该配合的我一定配合。
1: 我们今天来找你，不是为了一家恒安。嗯。
2: 这个人你认识吗？不认识。你再仔细看看，这个人叫刘永辉，是一名快递员。看着有点面熟，在哪儿见过？是不是给我送过快递啊？这是我们目前负责的一起。
1: 抢劫杀人案中的受害者。啊！7年前，有人闯入他的家中将他杀害。死了7年了。哎呀，
2: 这我要是见过他的话，也得是7、8年前的事儿。这么久之前见过的人，真没印象了。
1: 江红芳，你认得吗？
2: 江红芳啊，认识。她老公刘志刚是我们一家恒公司的保安，江红芳是员工家属，是吧？你们公司多少员工家属，你都能记得啊？那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刘志刚有一次下班以后喝多了，跟别人打架，进了派出所，被公司辞退了。
1: 当时江红芳来公司找丽珍求情，那个时候我也在。主要是江红芳人长得还不错，我就记住了。那后来刘志刚回来上班了吗？不可能啊，进了派出所就有案底，有案底公司是不会用的。那后来你跟江红芳还有联系吗？我跟江红芳？
2: 员工家属，我跟他有什么联系？我们就没联系啊。

0: 真是越怕麻烦越躲不过麻烦。行，那二位检察官，我就跟你们说句实话，这个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我知道，您上次去找芳芳的时候我在她店里，你们肯定已经调查过了。我跟丽珍离婚有个七八年了，虽然还住在一块儿，主要是因为孩子，我们俩的感情早就破裂了。
1: 感情破裂了还能再生个儿子？
0: 意外啊，那有了就生呗，我们俩又能养得起，我们俩没有复婚啊，所以现在算是开放式的事实婚姻关系。
1: 你跟江红芳在一起多久了？
0: 当时公司辞退她老公之后没联系，那大概是三年之前的事儿。然后又隔了一年，我们俩有一次偶遇，她认出我来了，但是她当时是离婚了，我们俩这一来二去好上了。我全说，我们俩平时约会的时候都是在外面的酒店，我很少去他那儿。他弟弟涉嫌杀人这件事儿，我在新闻上看到了。
2: 他弟弟好像精神病是吧？
0: 我知道这事儿以后，我马上拿出10万块钱给他送过去，断了我们俩的关系。我害怕免得日后惹我一身麻烦，真怕呀。包括那天您去他店里，我不让他开门，包括刚刚你说我跟江红芳有没有联系，我不敢说有联系，怕惹麻烦，真的。
1: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
0: 对，辛苦二位。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慢走。

0: 你说李建明讲的是实话？
1: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0: 那咱们现在去找江芳对质，
1: 分头行动吧。一会儿你把我送到莲花弄，我去见江红芳，你去一下银行，查一下李建明和江红芳的银行账户，看看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资金往来。
0: 好。
2: 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有什么可问的呀？
1: 你跟他是为了钱吗？
2: 不是啊，我爱他。
1: 我能理解，
2: 随便你怎么想吧。
1: 你从小就是弃婴，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虽然奶奶给了你温暖，可是你却生活在一个有精神病家族史的家庭里，可想而知你从小到大都经历了什么。你婚后也不幸福，你丈夫家暴你，只有你弟弟给你撑腰。现在你弟弟出事了，你为他做什么我都能理解。
2: 我不重要，但是洪涛他命太苦，他做什么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太善良了，
1: 所以他杀人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谁？
2: 在胡说八道什么？
1: 他是因为你对吗？
3: 不对，
1: 我说对了是吧？
3: 不是，
1: 你们都在利用他的无知，利用他的善良，来掩盖你们的懦弱和自私。
3: 我没有

0: 没事。来，喝水。
1: 我求求你们了，能走吗？啊！
0: 你稳定一点，我就走。

0: 我为什么坚强？人心是肉，血管是肉，是天与地冲不出去的，属于这些生灵他们热衷的牧场。我马群马，一个馒头养活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
1: 喂，徐凯。
2: 师傅，这江红芳和李建明的所有银行账户我都查了，没有资金上的往来，甚至江芳给杨帅的律师费都没通过银行转账，给的应该是现金。
1: 现金？
2: 对，这个李建明一定怕别人知道什么。
1: 我还想问你一下，金城新科技当年是因为什么原因破产的？
2: 好像是因为老板投资不利，资金链断了以后，老板携款私逃，最后在机场被公安给抓了。老板入狱之后啊，这家公司的员工作鸟兽散，
3: 投资者很多的钱都没被追回来。
1: 你把金城新科技当年的案卷找出来，送到我办公室。
3: 哎，好。
1: 好的，挂了。

0: 师傅啊，嗯，我一猜你就在这儿。这是你要的京城清案的案卷资料。
1: 好的，辛苦了。
0: 哎，师傅，我刚在上网看了一眼，你别说，这个京城清案和咱们现在正在查的易家恒的案子有不少的相似之处。这李建明和他前老板比起来，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嗯，
1: 我总觉得李建明有问题。他不可能不记得李永辉。
0: 那李建明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呢？
1: 他肯定撒谎了。还有，江洪涛一直说不出他的杀人动机，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真正想杀死李永辉的另有其人。
0: 你是怀疑李建明？
1: 哎呀，这一团乱麻里，江洪涛才是那根解开谜团的线头。

0: 讲讲你的童年吧。
1: 我没有童年。鸳鸯双，宿蝶双飞。
0: 这不是你童年的回忆吗？
2: 你呀，就是精神病！你们全家都是精神病！
3: 全家都是精神病！
4: 都是精神病！
5: 我说了，
6: 不是精神病！
2: 打我！给我打

0: 我现在倒是最爱吃烤鸭。
1: 因为别人都看不起你们家，所以你也仇视所有的乡里乡亲，你发誓再也不回老家了。而这个送给你小黄鸭的女孩，是你童年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之所以来海市，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女孩。
0: 很多年前啊，有一个算命的，他算我是天孤星命格，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过好日子。我来海市身上就带200块钱，我奶奶给的，除了100块钱路费，剩下100还掉厕所里。
2: 哎，兄弟啊，吃点啥？
3: 老板，把这包子给我打包。
2: 好嘞。

0: 为什么？
1: 没为什么。什么为什么？哪儿那么多为什么？我问你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所有人啊都活得好好的，你们生下来都健健康康的，我就傻爹傻妈傻哥哥傻弟弟，我从来就得受苦受罪，为什么？答案，真正需要的人并不多。
0: 我也有答案。你看到吕欣欣手里拿着小黄鸭，忽然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他，

0: 我今天去见你姐姐的时候，她说你很善良，你的愿望就是娶妻生子，平平淡淡的生活。你也很想找到这个送你小黄鸭的女孩，跟她在一起，对吗？
1: 嗯。

0: 找个好大夫吧。你心里清楚，你没有精神病。江洪涛，你别装了。
1: 司检察官，现在到了我预约的时间了，这里不是法庭，我的当事人有理由拒绝回答你任何的诱导性问题。
0: 杨律师，
1: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单独跟我的当事人聊一聊。
0: 作为律师，要有职业操守，怎么能欺骗你的当事人呢？医生一旦证实江洪涛没有精神病，你的无罪辩护就成了无本之木，江洪涛依然会接受法律的制裁。江洪方为了救你，付给他整整50万。
2: 什么50万？
1: 50万，换一次无罪辩护，难道不值得吗？
0: 你不知道吧？ 不管辩护的结果如何，你姐姐都要为你背上沉重的债务。
2: 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
3: 你真的收了50万吗？
2: 是她姐姐找到的我，向我提出了要求，我答应了，我也提出我的要求，她也答应了，这难道不正常吗？不是。
3: 你怎么敢收那么多钱呢？啊！你有把握救我吗？现在是谈钱的时候吗？现在应该谈谈你的病吧。当初你的姐姐可是口口声声跟我讲你是有病的，只是当初没有检测出来。而我现在得到的消息呢，是法庭指定的精神科大夫，他们一致认为你是没有精神病的。
4: 你给我放出来！我杀了你！老，我。
5: 欣欣，你晚上吃的什么呀？啊，我吃的特好了，四菜一汤，你一个人吃了一桌子啊？那当然了，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了。
6: 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
5: 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身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
7: 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妄自成龙。相距1933老厂房，上海环球美食超级争霸赛，6位环球主厨，谁能用1块肉征服上海？
8: 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的，让我可能我都完全完不成。
9: 对于任何的食品评审的标准，只有2个。
10: 30年的经典，如果能被超越，我也乐见其成。
11: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APP。

0: 我最近学习压力重，你和掌柜又不在家，那我当然得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1: 妈真是太有福气了，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可太让妈省心了。
0: 我也喜欢你这样的妈，你只顾在你自己的人身上奋力奔跑，然后让我自由生长，别跟我同桌的老妈一样，自己不思进取还望子成龙。哎，前些天我同桌过生日，他妈问他想要什么礼物，他就给他妈写了张纸条。你猜写了什么？
1: 写的什么？
0: 去赚大钱，不要管我。
1: 懂了，妈不打扰你，你好好写作业。
0: 妈，我饿了，你不吃过四菜一汤了吗？那是幻觉。
1: 等妈十分钟，马上让您美梦成真。你究竟为什么杀人？想隐藏什么秘密？一定要搭上自己的性命和你姐姐的一生吗？不好意思啊，欣欣。
0: 哎呀，别愧疚啊，司女士。

0: 是，加班狂人难得下厨，亲妈煮的泡面我能吃出满汉全席的味儿。
1: 你就别安慰妈了。
0: 啊，对了妈，今天我们语文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红与黑》，里面有句话说：“真实，这残酷的真实。”然后同学又开始说杀人案，我就有点担心你每天接触这些会不会负能量满满啊。
1: 以前我师父跟我说过，办案人员一天看到的人性丑恶比普通人一年看到的都多，一年看到的比别人一辈子看到的都多。你可能会感到冷，因为黑暗和残酷。你也可能会感到暖，因为帮受害人找回了公正和真相。所以后来呢，我办案的时候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带着温度去，就像给这个汤里加了煎蛋，哪怕蛋凉了加到汤里也会好吃。
0: 这里有蛋？
1: 没有。
0: 那我们能开始吃了吗？
1: 再不吃就脱了。

0: 满汉全席的味儿。
1: 杨帅也去了，
2: 那他一定知道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
1: 怕江洪涛给你多说点什么，这样他就说太难看了。
3: 输赢不重要，我只要真相。
1: 你还是怀疑李建民？
3: 我的直觉，但目前还没有依据。唯一的疑点，李建民拒不承认他认识吕永辉，像是有意撇清两个人的关系。
1: 如果李建民真的和吕永辉相识，那他们之间会是什么关系呢？
3: 按照张琪的描述，吕永辉在被害前的半年时间里，经常加班，却隐瞒自己收入的来源。他为什么要隐瞒呢？
1: 来钱快，又不可告人，多半都是违法。
3: 吕永辉在被害的前几天曾与李建民见面，并且给了他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看起来像是一些现金。假如说塑料袋里装的确实是现金，那么吕永辉做的事情一定与李建民有关。
1: 金城星科技，他们有可能共同参与金城星科技的诈骗活动。
3: 我查了金城星公司员工名录，没有吕永辉的名字，所以很有可能吕永辉是李建民私下的雇佣人。
1: 行，那我一会儿查一下金城星科技的受害者名单当中有没有人认识吕永辉。
4: 你好，我是海事检察院的检察官徐开，我现在有一起案件想请你协助调查。

0: 徐开。
1: 哎，怎么了？
0: 你看一下这个人是谁？
1: 吕永辉。
0: 这名死者叫周立明，7年前去世的时候是61岁。你看能不能找到他家属的联系方式？
1: 好。
0: 还有这起自杀案，当初公安机关调查的详细资料我也要看。
1: 行，我这个就去了。
0: 好。我妈一直不信我爸会跳楼，我爸走了之后他就变成这样了。我们来的有些冒昧，但鉴于此案当年就有疑点，现在与我们办理的一起杀人案会有关联，还是请您配合我们回答几个问题。
2: 没事，您问吧。
0: 我看了公安机关当年对此案的调查案卷，现场没有任何目击者看到你父亲坠楼，只是根据现场痕迹，在未能找到可

0: 有一痕迹的情况下，根据你父亲最后发给你母亲的那条短信，定性为自杀。
1: 不是的，黎明不会自杀的，黎明不会自杀的，不会的啊。
2: 是的是的，我爸他就是太不当心了。不好意思啊，这些年我妈一直就这样。
0: 那你还能记得当初你父亲投资金城星科技公司负责签合同的业务员是谁？你还有印象吗？
2: 还记得，姓李，叫李建明。我爸有次晨跑的时候认识了他，一来二去俩人就成了朋友。我爸不光自己投资，还找了几个老同事一起投了钱。出事后老同事们的钱也都打了水漂，李建民就挺自责的，特地来了我们家，把当初签合同得的提成都退给我们了，还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当初就是想让我爸挣点钱，没想到老板卷款跑了，我爸想不开出了事儿，我妈又变成这样，他特别过意不去。
0: 李建民是一个人来的吗？
2: 嗯。
0: 那他签合同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那你能告诉我你爸那几个参与投资的同事的名字吗？
3: 算了，怪我自己呗，看人不准，再加上当时老周跟我们拍胸脯说那个李建明绝对不会骗人的，还有就是张大强、刘跃进他们都买了，所以我才买了。
4: 老周的女儿周慧说，老周去世后李建明还把他的提成退给你们了。
3: 哼，退提成，他们就是假惺惺的呀，跟我们的损失比起来，他那点提成算个屁呀，还搭上了老周的一条命，想想真是作孽啊。哎，你们二位今天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我们那个钱能找回来了？
5: 是这样，当年你和金城星公司签约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叫李永辉的？
3: 对，跟李建明一起的是有一个小李。其实我看这小李这个人啊，蛮老实的，跟我挺投缘，经常来陪我下棋，十次九次都是我赢，我一高兴就投了呗。
4: 你说的小吕是这个人吗？
3: 对，就这个人。
4: 所以当年他经常跟李建明一起跟你们见面谈投资的事儿，对吗？
3: 对对对对对。现在想想，他们是不是就是玩的仙人跳啊？
6: 要不然怎么老周一出事儿就不见他们了，也不来跟我下棋了？
5: 他被害了
3: 啊？
4: 李建明故意隐瞒自己认识吕永辉，是因为吕永辉当年参与了他的诈骗活动，掌握了他的犯罪证据，
5: 所以他是幕后主使，江涛只是他买来的行凶者。
4: 江洪刚这些年的银行流水看，他的个人积蓄不足10万，就算他跟李建明是情人关系，会愿一次性拿出40万帮江洪涛请律师吗？
5: 他故意说是情侣关系，就是为了掩盖他是幕后主使的这个身份。
4: 他跟江家姐弟之间的本质是交易关系，李建明出钱请律师保江洪涛的命，江洪涛封口瞒下李建明的罪。
5: 现在只有江洪涛的证词，但是不能说明。
4: 喂，我是司机啊。江洪涛想越狱？
7: 还好，他只是在放风的时候突然试图攀爬铁丝网，被我们当班的同事及时发现并拦截控制住了。他情绪当时非常的激动，甚至有撞墙的自残行为。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他向我们提出他要见您一面。

0: 零二八，司检察官来了。
1: 零二八请求，能不能跟司检察官一个人说话？
2: 你们都出去吧。

我心里是有个人，好多年前他给过我一个小黄鸭，我想能不能请你给我帮个忙，我呢，就是想见他一面。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梁春燕。
0: 还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2: 可是按规定，他现在不可能见任何人。
0: 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哈，只有让江洪涛了无遗憾，他才愿意说出真相。喂，请问是刘春燕吗？
3: 哎，对，是我，您是？
0: 我是负责江洪涛案的检察官司京。挂了。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
2: 难道他不想见江洪涛吗？
5: 春燕儿，
6: 喂，芳姐，
5: 今天有一个自称是检察官的女人忽然打电话给我，她问你什么了，还是她说什么了？
6: 我也不知道她要问什么，所以我就急急忙忙的给挂了，然后就关机了。
5: 这大概是多久前的事儿？
6: 一个钟头前吧。我这刚开机就先打给你了，我就是想问问你。
5: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那个，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这样，春燕，你还是先把手机关了，然后过半个小时你再打给我，行吗？
6: 哦，好。
0: 是这儿吗？
2: 对，三单元，是的。
0: 一楼126对吧？
2: 一楼，对。
0: 这儿。
2: 有人吗？
7: 你们找谁？
0: 你是欣欣的同学。刘春燕是你的妈妈吗？
7: 妈。
2: 哎。刘春燕，说话。
5: 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检察院的人找到春燕了。
8: 你跟那个检察官提过他？
5: 没有，怎么可能？所以我才奇怪呀，洪娜她是肯定不可能说的，他们怎么会找到他的呢？春燕儿，他问我现在该怎么办、
8: 啊。我真不知道你跟你弟弟办的都是什么事儿。我警告过你，别跟我耍花样。
5: 这个办法不是你教的吗？那洪涛确实也没供出你啊。
6: 他要是真的按精神病脱罪，
5: 你弟也不会有事儿的。你说你怕什么呀？
8: 如果不是他自己说的，检察院的人怎么会去找刘春燕？
5: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才打电话给你的。
8: 不要自乱阵脚，看上检察院那边怎么说。
9: 你告诉刘春燕，什么都不要说，就说他们俩是同乡关系，
8: 其他的一律不清楚，一律不知道，知道吗？
6: 知道了。
8: 你让他把嘴闭紧点。
5: 知道了，我去找春燕。

0: 我们其实是见过面的，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1: 他是骗子。
0: 江洪涛告诉我了你的电话和地址，让我们来找你的。

他现在怎么样了？他会不会被判死刑啊？在最后的判决前，他想见你。

0: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妈，错的是我，是我不该生病，是你和胡桃叔叔不该救我，我死了，就什么事都没了。
1: 菲菲，你怎么说菲菲？

0: 我18岁那年来到了海市，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的时候，认识了菲菲的爸爸。2年后我们就结婚了。一开始，他对我还不错。很快我们就有了菲菲。菲菲一生下来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医生说，他活不过5岁。5岁那年，也就是2013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菲菲爸爸说，他管不了了，也不想管了，然后就走了，再也没回来。江洪涛，也就是在那一年，他来到了海市。
1: 慢走啊，
2: 谢谢啊。

0: 要不是这只小黄鸭，我都不记得它长什么样子了。为以善小而不为，你的这个举动，是他生命中最亮的光。可我亏欠他的太多了。那天，他得知菲菲的爸爸抛下我们，我们母女俩。 只能靠微薄卖菜的收入维持生计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问我，菲菲的手术费需要多少钱？我说，至少50000。他掏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给我，说他会去想办法，然后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去做了什么。 我要是知道这些钱是他抢来的，我说什么也不会要的。
1: 我不要！哎，
2: 行，这么多钱，我这一辈子也还不上啊！
1: 不用，
0: 不用还，那你图啥呀？

0: 那天后，他有好一阵子没联系我。我以为他不喜欢我，现在才知道，他是怕连累我，他是怕会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所以他为了不连累我，他甚至从来都没有打过我的电话。
1: 难怪在江洪涛的通讯记录里面，没有看到过他的电话吗？可明明是我连累了他呀！洪涛叔叔是老实人，我求求你们放过他好吗？孩子啊，这个世界有很多面，有阳光美好的一面，也有黑暗罪恶的一面。 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懂吗？他有话想对你说。
2: 首先，谢谢政府。 给我这个机会，春燕，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儿，就是我一直在喜欢你，
0: 傻瓜，我早就知道了。

0: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警察院的人怎么找到你这儿的？
1: 我忘记。
0: 怎么了呀？
1: 我当时他出不来了。

0: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1: 只要有一丝希望，你要活下去，我等你。

0: 谢谢，谢谢你们让我能说出这么多年没对他说的话。
1: 那么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真相了吧？犯罪嫌疑人江洪涛，因涉嫌故意杀人罪，由海事公安局转交海事检察院报送，本院审查起诉。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今天提审你，希望你能够如实供述，争取从宽处理。同时，根据相关规定，今天的提审过程将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你现在可以讲了。
0: 是。我没有想杀人，我杀人是有人背后指使，这个人叫李建民。
1: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接着讲。
0: 就是7年前，我这不是来到咱们这个海市，其实就是找我姐。
2: 你怎么回事你？
3: 行了，哎，
2: 别走开，
3: 不是，
0: 就是那个混蛋的刘志刚，喝多了酒就打人，说他养不出孩子来。可巧这时候呢，我就遇见刘春燕。刘春燕当年来大城市，我就能想到她肯定是找个城里好人嫁了。可是我没想到的呢，就是她过得一点也不好。我说实话，心里的觉得还是有了个希望。我那会儿就把她当自己媳妇儿，我就想菲菲她母女俩我这辈子养定。到了出事儿的那个月，就巧了，春燕这孩子病啊，得救，得折腾。

0: 把我这个储蓄全都花光了还不够，我这么大一个人，我兜里揣着2块钱，我不想回我姐姐这儿断他刘志刚这碗饭，我也不能见春燕，我就一个人在大街上晃荡，我就遇上我这个催命鬼啊，叫李建民。
1: 哎，抢东西呢，哎，
2: 抢东西呢，
3: 把什么关，
4: 你跑，没听清楚
2: 的，这什么
4: 东西，你精神病了，你
2: 精神病吧，
0: 那天呢，李建民请我吃了顿好的，我喝醉了，我心里的事儿跟我姐跟春燕跟谁都不能说，我见着个陌生人我全跟他吐露了。
5: 什么不好意思，你跟我说心里话，你是把我当自己人，你认我这大哥，有情有义，你这兄弟
6: 就定了。哎呦，
0: 要是穷了你教我，这有人可教你。哎，
5: 拿着
0: 500。今天你们可能不觉着，但我说实话，在我当天，就是当时情况，那真是个钱呐。我需要这500块钱，我就说，我不能白拿你钱。你那啥，有什么事要我帮忙，随时说。这之后我们就成朋友了。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兄弟，你必须帮我一个忙了。
6: 我的钱要是再收不回来，我就得跳楼了。”
7: 可不行啊，你可不能往窄处想。你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6: 兄弟啊，你帮我把钱要回来。
7: 我都活成这个样子了，烂命一条，就你这么好的人谁欺负你，我替你跟他拼命，
6: 事成之后我给你10万，
8: 这10000块钱你先拿着治菲菲病。哎呦，
7: 这太多了。
6: 老大，你要不要这钱，这忙我不用你帮了。
7: 不客气。
0: 就是我临要去的那天，天还没黑呢，他突然就过来了，递给我一把刀。我说要这玩意儿干嘛，他说你不拿个家伙事儿，你怎么吓唬人家啊，也是防个身，那家的人可厉害了，你就记住千万别多说话，别让他们喊，别报警，要不然算你入室抢劫可就麻烦了。如果他们打你，你不行就轻轻砍他两刀，放点血，怂着呢，一下就吓住了，我就没多想啊。正好那会儿身边还跑个条狗，他就跟我说，他说兄弟，你把这狗砍死，练练胆吧，你要是连这点胆都没有，这事儿我就不麻烦你了。
9: 你照办吗？
0: 我说实话啊，我当时真觉得活的还不如条狗呢，我有什么不照办的？晚上我就去了。
10: 妈，
6: 到了吗？杀了他！
10: 什么？
6: 听我的，杀了他！你不杀他，你的金馒头没了，我的金馒头也完了。
10: 是我兄弟杀了他，洪涛杀了他。
0: 你知道吗？等我敲开那个门，全乱套了，全都乱套了。
11: 谁呀？
7: 谁呀？你找谁呀？
12: 你精神病啊，赶紧滚。

0: 37刀，对一个弱女子，整整砍了37刀，仅仅是为了不让她喊吗？
1: 我说实话，我都记不住了，我当时脑子就跟中邪了似的。我有几个瞬间都觉得砍的不是他们，是从小到大所有欺负过我们的人。后来看见他们家孩子，简直就神了。他手里就居然拿着个小黄鸭子，我当时整个人就醒了，我才知道我干了多蠢的事儿。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想就伪造一个现场吧，好像是有别的坏人过来抢劫，随便花了点东西，我其实出门就给扔了。所以后来我犯了这个事儿，连夜李建民就让我跑，这10万块钱去给菲菲治病，不要跟家里人联系，尤其是我。
0: 你被捕后自知死罪难逃，你就让江红芳去找李建明帮你找律师，试图伪装精神病逃脱刑罚。
1: 这是我当时杀完人李建明告诉我的，他说万一要把你抓着，这个法子是你唯一能够救命的法子，我就记住了。
2: 他说如果警察抓到了你，你可以学你妈、你爸，学你哥，不对，你自己就是个精神病，精神病杀人不犯法。
0: 杨帅说你有间歇精神病，你还有精神病的处方，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我老家这边一家子病人，他们自己不会看病啊，所以从来都是我去开药，以我的名义。我想李建民能想到这法子，找到这些方子应该不难。
0: 如果你当初没有替李建民杀人，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你后悔过吗？
1: 后不后悔有啥用呢？哎呀，好在我还算为他们做了点事儿吧。当年那10万块钱虽然说是沾着血把菲菲命救了，让我姐和春燕他们能开店，所以现在我想求你们一件事，能不能帮我把这50万给讨回来？要是这事能办成，说实话，我就算死，我临死也算给他们挣过来一个馒头。
0: 一个靠馒头养大的人，先爱馒头好了，强过先爱其他。这首诗你刻在床板上，我看了一眼就记住了，写得不错。你本来写的是坚强，可你把生活的这首诗写成了一根彻彻底底的软骨头。

你把生活的这首诗写成了一根彻彻底底的软骨头。你知道吗？你一直救助的菲菲和你没有杀害的吕欣欣现在是同班同学，本来应该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就因为你一生都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你没有精神病，但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确实病了，病得无可救药。

0: 怎么了？这是？是洪涛让检察官去找的春燕。他让检察官去找你，检察官跟你说什么了？洪涛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了。他说他出不来了。交代了？他为什么要交代呀？ 他不是有病吗？怪不得法庭现在指定的医生严重怀疑你弟弟是在装病啊！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打的是无罪辩护，精神鉴定那一关如果过不了的话，神仙难救。那。
1: 洪涛要是指出他是受人指使杀的人，什么？他是不是就能活？啊？什么受人指使啊？他是受人指使的，他一直都不让我说。当年他就是为了给菲菲攒手术费，他才答应那个姓李的替他杀的人。都是我害了他。
0: 杨律师，我不想让洪涛死，真的不想让洪涛死，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他！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是你们的律师？为什么这些事情当初就没有人告诉我呢？你们姐弟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0: 我现在全部都告诉你，指使洪涛杀人的，他叫李建明。
1: 出事啊！

喂，周队，抱歉这么晚打电话给你，我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李建明与吕氏灭门案有关。

0: 先去伦敦码头。
1: 好。副检察官，
2: 我们已经跟踪到了李建民的购票信息，他买了今晚11点飞往香港的机票，我们现在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
3: 好的，辛苦你们了。
2: 应该的。

0: 你好，买张票。
1: 喂，
2: 周队，我们追踪的嫌疑人车辆定位已经到达机场，但是他的手机定位却显示在轮渡码头。
1: 我知道了，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你们继续在机场搜索，

0: 跪下，跪下！你好，我们是海事公安局的，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个人的购票信息。
1: 好的，请稍等。你好，警官，这位先生买的是今晚2023年05去越州的票，目前有4分钟开船。
2: 那边，
0: 在哪儿？
2: 就在那儿。
0: 好，快。

0: 有没有看到这个人？周队长，是监控里发现的。侧面显示李建明在晚上10:28左右的大厅。
1: 这个吧，
2: 对。

0: 李建明，一会儿要坐飞机，一会儿要坐船，到底要去哪儿？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0: 指使江红桃杀了李永辉。你们有证据吗？
1: 江红涛的证词就是证据，
2: 他就是个精神病，
3: 疯狗逮谁咬谁，他的话你们不能信。
2: 之前说自己是精神病骗你们忘了吗？
3: 现在让我来背黑锅，你们不能由着他胡闹啊。
1: 李建明，我问你，你明明认识李永辉，为什么说你不认识他？
3: 我不认识。你说一个快递小哥，我认识他干嘛？送个快递就认识吗？
1: 当年金城新案的投资者王国庆、娄耀进、张大强证实，你与李永辉曾找他们签约，参与金城新公司的投资。李建明，我劝你不要再抱侥幸心理。事到如今，你不把话说清楚，你是不可能离开这里。
0: 四检察官，算我倒霉。当年我是因为我们都是山东老乡，他家庭条件很困难，我想帮他一把，我就带他去跑业务。你谁能想到我要见我的律师。在我律师来之前，我不会说任何话。
4: 像李建明这样懂点法律的，非常擅长避重就轻，很难对付。
5: 但是他现在是承认跟李永辉之间有经济上的合作关系。当初二人呢，也是因为，说服了一些老人参与金城新的一些项目。最后得知这个公司爆雷了，良心不安的李永辉提议要退出，并且退还了部分的分红，这也就是之前张琪看到的那部分。
1: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确实是在江洪涛被抓之后，李建明给了钱做封口费，江洪芳一心想救弟弟的命，就拿这笔钱请杨帅做律师，因为他们家有家族精神病史，所以杨帅就替江洪涛做了无罪辩护。
5: 这些只是我们的猜测，但是没有确凿证据，但法院完全可以认为江洪涛是为了脱罪而瞎编的。除此之外，没有人能证明李建明和李永辉之间有任何的矛盾，李建明的杀人动机他就不承认。
1: 一定有，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你想，如果二人仅是金钱合作关系，为什么李建明要刻意隐瞒？如果不是他指使江洪涛杀人，为什么愿意拿出50万给江家姐弟？如果他不是心虚，为什么在得知江洪涛可能供出他的情况下企图出逃？李建明老谋深算，他一定不会交代的。咱们还是从外面寻找突破口。周姐辛苦了啊。
4: 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李永辉的遗物当中有没有什么记录是跟李建明有关的？
6: 永辉当时用的手机和电脑都被凶手给拿走了。我们家就这么点大，这么多年能翻找的东西我早就翻了多少遍了，但凡是对这个案子有帮助的线索，我肯定会跟你们说的。永辉的死真的跟这个李建明有关系吗？
1: 仅凭江洪涛的证词还不够，我们需要更确凿的证据证实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才能继续往下推断。
6: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1: 这也是这个案子最大的难点。关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任何的线索，请你立刻与我联系。抱歉又来打扰你们。
7: 没事儿。
1: 今天我们来是想了解一些关于你父亲坠楼事件的细节。我记得你说过，你母亲一直不相信你父亲会自杀。
7: 对，我爸妈恩爱了一辈子，凡事都有商有量的。虽然我爸投资金晨星公司亏了20万，但这20万对我们家来说，这算不了什么。 毕竟我爸妈都有退休工资，我和我哥也都有稳定的工作，只要他们健康平安，少了这20万，日子不会受多大的影响。阿琛不应该这么想不开。
1: 你父亲在最后出事前见到他的人是他的一帮老同学，对吗？
7: 对，那天是我爸中学老同学聚会，据他们说，那天晚上我爸。

0: 喝完酒，班长廖叔叔打算送我爸回家，可是我爸坚持说酒店离家近，他走几步就行。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1: 黎明最爱吃核桃，酒酿核桃汤他老爱吃了。
0: 钱没了可以打官司，可是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我爸这一走，我妈又变成这样，我们家真的是一夜之间家破人亡。
2: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疑点让你们觉得你爸不是自杀？
0: 那条短信就是我爸给我妈发的最后那条短信。我妈当时一直坚持说这条短信不是我爸发的。
3: 为什么？
1: 他不是叫我老婆的，一直叫我老太婆，还有太婆，从来不叫我老婆的，叫的。
0: 我妈就是觉得这个称呼有问题。虽然我爸在手机上备注我妈的号码是老婆，可是自从我妈40岁以后，我爸一直喊她老太婆、太婆，这是他们俩之间的昵称。
3: 周立民出事的烂尾楼是不是离这里不远？
2: 对，在那边。
3: 走。
4: 周立民坠楼前，现场真的就没有任何第三人的痕迹吗？
2: 没有，因为案发时是晚上9点，没人注意到这里。那天晚上还下了一场雨，雨水把什么都冲干净了，就连周立民自己的脚印都没发现。这儿，上4楼。是吧，这是周立明的唯一遗物，这部手机放在这儿，然后他就跳下去。因为当时夜里面还雷雨交加，所以周边的居民大部分都在家里面待着，没有发现这段情况。直到次日凌晨，有一个工人发现了周立明的尸体，这才报的案。
3: 如意酒店距离这里有多远？
2: 步行的话大概1公里。
3: 从如意酒店来这里和回周立明家根本就是两个方向。
2: 对了，如意酒店正好在这个地方，还有周立明家的中心点的位置上。
3: 那周立明并不是在回家的路上经过这里，而是特意来这里。他来这里之前有跟谁通过电话或信息吗？
2: 在吃饭前他给他的妻子进行报备去向，在整个吃饭过程中没有任何的电话和信息记录。
3: 这就奇怪了。7年了，这栋楼就这么一直荒废着。
2: 这片区域2013年前后疯传要拆迁，这栋楼主人就没打算把它建完，后来出了周立明的事以后就变成凶宅，一直没人接手。再后来这片区域整体规划的改变，这栋楼就一直烂尾到现在。
3: 喂，小周。
0: 司检察官，我刚想起件事儿，就是我爸去世的当天，同学会结束的时候，我爸的老班长看见我爸跟一个女人打过招呼。
3: 一个女人？
0: 对，具体情况您再问问我爸的老班长廖叔叔。
5: 那天晚上的那个聚会啊，也是我组织的，全程大家喝得挺高兴的。李明还说他的孙子上幼儿园了，女儿的婚事也进了，还说他们老两口准备出国逛一趟。
3: 他没有提到投足失利的事吗？
5: 他是个爱面子的人，每次聚会都是说高兴的事儿，那种烦心的事儿啊他不会让我们知道的。
3: 周慧告诉我们说你曾经看到周立明和一个女人打

0: 招呼。
1: 啊，是的。那天快结束的时候，绿明去了一趟洗手间。
2: 这些钱呢，有的是从我同学
1: 过来
2: 的，
1: 买单。
2: 你要是不还他们，我以后没法做人。哎，
1: 一鸣啊，
2: 啊，
1: 坐我的车回去吧。
2: 啊，班长不用了，我们家十分钟的路，我走路回去啊。
1: 马上天快下雨了，还是坐我的车走吧。
0: 先走了。
2: 一时半会儿下不来，你自己走吧。啊，哎，陈小姐。
0: 那你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女人的身材容貌？
1: 挺时髦的，长头发，大波浪，还穿着裙子。那个子，哦，穿着高跟鞋呀，
0: 是他吗？
1: 不像，那人好像才30多岁吧。
3: 那当时周立民和你们一起离开了如意饭店吗？
1: 我从车库出来的时候，看见立民在酒店门口的马路边，我当时就跟他打招呼，但这时候我旁边啊冲出来一辆车，把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给撞了，这不路就堵了吗？当时我们就走不了了。
0: 你记不记得他是往哪个方向离开的？
1: 东边，往东边去了，
3: 就是烂尾楼的方向。
1: 啊，对，对呀、啊。

0: 如果这周立明遇见的人是李建民，这案子就差不多破了。可他偏偏遇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女人，你说这案子怎么查呀？
1: 周立明出事的日子是2013年8月18日，对吧？
2: 对，就在刘永辉被害前一周。
1: 你查一下当天如意酒店的收银流水。
0: 哦，只要在如意酒店消费过，那一定有消费记录
1: 的。还有，既然当天在酒店门口发生过车祸，那么交警部门就有可能查到当天的监控视频。
0: 对啊，师傅还是师傅，
3: 我这就去查去啊。
4: 司检察官，这是一家行的资金流向分析。该数据显示，资金流入了一家叫九盛建筑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受托执行珠海养老项目，事实上，该项目根本没有开工，甚至连当地的土拍都没有参与。我查了一下，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叫陈柔，现已逃往了加拿大。也是凑巧，我查阅了一下金诚新公司的人员名单，我发现当年金诚新公司的会计就叫陈柔。
1: 你把档案全部给我拿过来。
4: 好的，司检察官。
1: 喂，欣欣。
5: 司阿姨，我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我爸之前在我的股市三百手那页里写下一个号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6: 我妈让我告诉你一声。
1: 你把号码报给我。
5: 39275127，
1: 八位数，不是本市的电话号码，会是你爸的 QQ 号吗？
6: 我爸常用的号我知道，不是这个。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喂，周队，司静，刚才吕欣欣给了我一个号码，我怀疑是吕永辉的 QQ 小号，你们能否帮忙做一下破解和资料分析啊？

0: 大半夜的，三位真是太敬业了。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三天以后没证据我就自由了，你们就别费力气了。
1: 我就是连三天也等不了了，我们一起看证据吧。2013年8月18日晚，你与金诚新公司会计，也就是你的情人陈柔，在如意饭店用餐时偶遇客户周立民。周立民在与他一

0: 起聚餐的同学告别后，追上了刚刚离开饭店的你们，追问受骗的资金何时可以追回。期间你们发生了言语和肢体的冲突，此时骑着电瓶车经过的吕永辉停车劝解，你趁机离开，周立民紧追不止，吕永辉也只好追上你们。此时陈柔独自打车离开。
1: 这么早的视频你们怎么找到的？
0: 要不是这起车祸，这段视频可能早就被删除了。这起车祸保留了周立民被害的重要证据。
1: 周立民被害？你们什么意思啊？他明明是自杀啊。
0: 不是自杀，十分钟后你将他骗至烂尾楼，争执中从四楼平台将他推下。
2: 你胡说！我胡编乱造！死检察官，你不能冤枉我！我承认我见过他，但是我离开了，我走了。你看视频，你不能冤枉我！你看视频。
0: 吕永辉经你要求，专门注册了一个 QQ 小号，只与你一人联络。
1: 这个号码只能用于你我二人联络，不能被别人知道，包括你的家属。
3: 我是想赚点钱，我不想做这种杀人骗钱的伤天害理之事。本来我可以把周大叔拉上来的，为什么你不让我救他？
1: 你要敢报警，我就告诉警察是你跟我一起把他扔下楼的，我再给你5万。你老婆没工作，孩子还小，只要你嘴巴闭紧，多拿点钱不好吗？
0: 李永辉目睹你杀了周立民，决定退出与你的合作关系。你要挟他不许报警，并企图用金钱收买他。刘永辉虽然答应替你隐瞒秘密，但内心不安。而你与陈柔秘密转移资金的事儿，刘永辉也是知情者，此事让你日日寝食难安，遂决定卖凶杀人。你让江洪涛拿走刘永辉的手机和电脑，目的就是为了销毁所有的杀人和诈骗的证据，这就是你的杀人动机。和陈柔合谋转走的资金，其中就包含你从未上交给公司的部分集资款。靠着这笔钱，你创办了一家红金融，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继续你的诈骗生涯，让你的前妻徐丽珍
4: 成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你早就想好的金蝉脱壳之计。
0: 李建明，你为了一己之力犯下了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现在证据确凿。
5: 建明，李建明，你别走，你别走！
6: 哎，我不走。
7: 赵，你别揣着，我跟你说的很清楚，钱都在公司账上，我真没钱退你。
5: 你别骗我，你！
7: 我没骗你，老周。
5: 李建明，你不要骗我行不行啊？我把我的老本都存在你这儿了，我那几个同学看在我的面上也把钱存你这儿，一分钱取不出来，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7: 老周特别好交代，让他们告我老板去，对不？啊，是吧？
3: 对对对对，哎哎，周大叔，
7: 我的钱都在里面。
3: 周大叔，我们已经跟公司说这个事儿了，刚才李经理跟财务陈经理刚吃完饭，就是想尽快解决你钱的问题。你
5: 哎，行了，哎，李经理，哎，
3: 周大叔，你说你听我说呀，周大叔。
5: 李建明，你别跑！你还我钱啊！
3: 周大叔，正退下一个，你追他干嘛呀？周大叔，
5: 还我钱！李建明，你到底什么时候还我的钱啊？
7: 好好说话好吗？松手！我真没有钱还你。你去法院告我们公司吧，老板跑了，法院都没有办法还你钱，我更没办法呀。
5: 建明， 我是相信你，我才上你的当的。我
2: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哎，救我！快救我！救我！
6: 我快拉不住了！
2: 救我！
6: 这个我们不能拽下去，
2: 去找根绳子，我来。
6: 不好，抓住了！
2: 饿了，饿了！救我！快！救我！
6: 你走吧。

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意外啊！检察官，他是松楼上自己掉下去的，他摔下去，不是我推的，真不是我推的。 你故意松手，直接导致周黎民的死亡，你并用周黎民的手机给他的爱人发短信。 接着，你清除了现场痕迹。

0: 伪造周令明自杀身亡的假象，同时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买凶杀人。一周后，你指使江洪涛以入室抢劫的方式将卢永辉及其亲属杀害。
1: 李建明，你还有什么话说？
2: 我要见我律师。
1: 我见我律师。
0: 明天一早，公安机关会提请检察院对你进行正式逮捕。
1: 别，我没杀人。司检察官，我没杀人，我不能让季建云，我没杀人，我见律师。
2: 没杀人，
1: 我真没杀人。

0: 证据呢？白纸黑字儿，你还是有电话录音，打给我。
1: 不是，
0: 你他妈什么都没有，别跟我扯这个，滚远点儿！
1: 你要这样，信不信？
0: 我告你，靠！你现在就去告，你杀的人判死刑。洪涛，就算这个事跟我有关系，我判的也是轻的。但是我保证，只要我进去了，你那三个家，死的比那姓吕的还要惨。信吗？

0: 谢谢。等四检察官赢了，我们就把这个带上。
1: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建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0: 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恶劣，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建明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李建明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29条、第67条第三款、第56条第一款、第57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李建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被告人江洪涛，
2: 你是否需要最后陈述？
3: 我想对我的家人、亲人，主要是对那个被我杀害的人，还有他们的亲属，就是所有人吧，我想说，我就最后说一句，我对不起。

0: 涛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两人死亡，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1: 虽有检举李建明的立功表现，但其作案手法残忍，
0: 且试图伪装精神病以逃脱法律制裁，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江洪涛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江洪涛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67条第三款、第68条、第56条第一款、第57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江洪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司检察官，谢谢，谢谢。七年了，终于将凶手绳之以法了。我除了谢谢，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不用说什么，这只是我应该做的。谢谢。
3: 恭喜，赢得漂亮。
2: 赢你的不是我，而是法律和公正。

0: 欣欣，今天周六，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我要补课啊。补哪一门啊？
1: 我的课表你不用操心啊。你今天还要加班吗？
0: 对呀。
1: 好吧。
0: 那妈收拾。
1: 啊，行。我帮你早点放锅里了啊。
0: 嗯。
1: 那我先走了啊。
0: 欣欣，晚饭今天妈做。
1: 哎，你不用给我画饼。 我做的你能吃热吃上已经不错了，
0: 晚上早点回来啊。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哎，
1: 嗯。

0: 2008年那会儿，我大表哥的一个朋友在这边上班，然后他请假回国探亲，人刚到国内，公司开始裁员，把他给裁了。问题是，这哥们儿在这儿已经买了房了，所以他就想尽了一切办法回来把房子卖了，然后人屁滚尿流的回国了。没有绿卡，你就没办法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在这儿生活。
1: 再加上现在的移民政策，
0: 连你亲爹亲妈都不算你直系亲属，都不能申请亲属移民。以后再出什么政策，谁知道啊？没有绿卡，你的头上就永远像悬着一把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砰，就落你头上了。
2: 吓死你！你换个话题好不好？
0: 不换了，到时间该上班了。晚上不回来吃饭，你别做了啊！
2: 哎，你就吃这么点儿啊？啊，别忘了你的饭。今天给你煲了汤啊。嗯。你呀，吃饭前啊，记得一定要去汤啊给热热再喝啊。嗯。
0: 好嘞。我走了。嗯。拜拜。
2: 拜拜。我将这段时间的数据统计记录又检查了一遍，发现了一些错误。
3: 不好意思啊，师姐，
4: 是我没有核对仔细。
2: 佳明，你工作一向很细心的，而这些错误都是很低级的错误。
3: 我以后不会了，师姐。
5: 这些看似很小的错误，却可能影响整个实验的判断和效果。
3: 为了这个实验，我已经熬了很久了，师姐。
4: 你相信我，我会更仔细的。
6: 最近也可能是疲劳期，有点累了。
5: 不过为了最后的成功，这些枯燥繁琐的过程我们必须咬牙挺过去。
6: 来，
2: 学校对最风卷的调查有结果了吗？那 Chris 教授找你来是不是让你复职啊？
7: 没有，他是推荐我去写一个给青少年杂志做科普的心理专栏，可能担心我整天无业游民，自出心理疾病吧。
2: 啊，尽管知道真相，可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感觉真是太痛苦了。
7: 急不来的。
2: 你真的一点不着急啊？
7: 比起我自己的状况，更担心许巍。
8: 那我们要不要去找他谈谈？
9: 哎，你们俩凑一块儿又商量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八卦啊？
2: 我们能有什么八卦呀？
9: 你没有啊？
4: 我有。
9: 哎，这回许巍可真的是全校知名了。
2: 你都知道了？
9: 你们也知道了？
2: 你在哪儿知道的？
9: 官网啊。
2: 官网
9: 啊？
10: 不是，向荣成，你说话清楚一点，你说什么呢？
9: 哎呀，就是许巍上了副教授候选名单的事儿嘛。全校唯一一名亚裔，唯一一个女性。哎，你说是不是得找他请客吃饭？走，咱找他请客吃饭。哎，我这……
11: 哎，啊啊，教授，啊，
10: 你在想什么？
2: 你在想什么？
10: 我应该在想你在想的事儿。
2: 那你得出结论了吗？
10: 我得出的并不是结论，
2: 我的也只是推测而已。
10: 你先说。
2: 崔凤琴说过 ，David 曾经用他的学业要挟过他，让他不要声张。
10: 是。
2: 所以他当时面临的是双重威胁，一是拳打脚踢，二是他的学业前途。
10: 是。
2: 那许巍姐会不会和崔凤琴一样，在学术利益方面有所顾忌？
10: 许巍的科研学术能力还是很强的呀。
2: 这我当然相信。我。
10: 你。你不会连他结婚的动机都怀疑吧？
2: 我当然不希望他是这样的人。
10: 我也不相信他是那样的人。
12: 哎呀，得了，饭是吃不成了。
9: 老吴又传唤我了，让我给当苦力去。
12: 你们俩聊吧，啊。哎，对了，你回头帮我跟许巍说声恭喜啊。走了。
13: Take a look at this.I think there's been some technical errors wit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It's keeping us from going into phase two.
14: Well, there do seem to be some miscalculations here. Nobody's perfect.
13: Ming has been working as your assistant for a long time. There's never been problem. But it seems with Ming, he...
14: Ming's very careful. That's why I have him handle all our important data. I'm sure he'll fix this. You can be lenient on him. Trust your Chinese brother on this one.
13: You're right. Maybe he's dealing with some personal issues.
14: Don't worry, I'll have a talk with Ming later when I get a chance. Don't you worry about that. What are you doing tonight after work, huh? Want to come with me to Bell's? Celebrate now that you're on the short list for associate professor?
13: Well, it's not a sure thing yet.
14: All right. Well, I better get out of here. You get home soon too, all right? Get some rest. Don't spread yourself out too thin.

0: 你是公司加班最多的，业绩也是全组最好的。公司不保你，保谁呀？把头歪了，Melinda，how is she
1: better candidate than me?
2: Company's decision was made through careful deliberation.
3: 当初啊，我就应该学个大博弈。你说现在没有 H1B 就没办法递交申请，不能递交申请就没办法有绿卡。 没有绿卡，你就没办法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在这工作。

0: 老公，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1: 怎么了？是不是外派的事儿有结果了？没事儿，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这么多难关都熬过来了，还怕这个不成？
2: 失败了，公司把外派名额给了一个新人，女的，听说是经理喜欢的，真的是非战之罪啊。
0: 那就算了嘛，啊，是公司不懂得珍惜人才。
2: 现实的情况是我的签证已经到期了，我不能再继续黑着了。想要接着留在美国，就只能申请个 CPT， 再念一个学位，靠着学生钱接着挺到明年，再抽一次完毕。
0: 你想好要申请了吗？
2: 人嘛，总得面对现实。今天我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看着人来人往的，风很大，直往我脸上吹，让我这么认输，我不甘心。

0: 一定还有别的路可以选，外派的路堵死了，那就再走别的路。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哎，我做了一些资料的搜集啊，我根据你的专业和职业的对口程度，帮你做了一些学校和专业的初步筛选。来。
1: 做了些表格，
2: 你什么时候弄的呀？就这些天啊。你什么意思呀？我外派的结果还没有出来呢，你做这样的准备工作，你是咒我一定不成是吗？
1: 我是想着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要为这些事烦了。你不知道你自己都自带霉运吗？
0: 我又不是故意要出你眉头，我是好心想帮你。
2: 行了，
1: 不管你是有心也好，无意也罢，事情已经这样了。

0: 老婆，老婆，我刚刚早上特意做了三明治和咖啡，我们一起吃啊。老婆，对不起啊，我昨天不应该把脾气撒到你身上，是因为我心里真的不舒服，所以希望你别太在意。哦，你看，我正在看你昨天给我整理的学校资料，整理的特别细致。
1: 那你觉得有帮助吗？
2: 有啊，当然有啊！你看，你把我从学位含金量、学习时长、性价比，还有包括专业对口度这么多的维度进行分析，一目了然的。你看，你觉得这个专业怎么样？
3: 哪个？
2: 就是你帮我选的自由选择，金融和工商管理对口的。
3: 哦，这个学校的金融专业啊，排名比较高。如果你好好念的话呢，也算是一种自我增值。
2: 而且这个学校离你公司也近，上课很方便的。
0: 就是上课时间比较久，这样算下来，你一周的工作时间就不到20个小时了。没事儿，这些事情我就跟公司商量，你不用担心。
2: 如果你真的选这个专业的话，我们可以拜托许薇姐，让她找一个好的教授给你写个推荐信。
0: 其实你选的这个也蛮好的，这个也在我的想法之内。
2: 谢谢，这是我回国的时候做的一些走访和调研记录。如果咱们这项研究能够成功的话，将会有一种价格很低、治疗效果又很好的新药问世。而且这种药将完全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生产，咱们就再也不用依赖国外的制药厂家了。这样就会有很多的病人受到福利，而且会给很多病痛中的家庭带来希望。坐那边吧。
4: 佳明，你明白我刚刚说的吗？
5: 啊，我明白。
2: 你真的明白吗？
5: 我明白啊。
2: 那好，你既然明白，我这有2份数据，一份是你做的，一份是我做的。

0: 差别在哪儿？不用我多说了吧？怎么会这样呢？我在你之前去实验室提取了一遍资料，应该跟你随后记录提交的数据一模一样才对。可你提交上来的，跟我看到的有一部分是不同的，很明显是你改过的。佳明。
1: 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不起，师姐。其实你说的都对，我就是被利益蒙蔽了良心。没错，数据是我改的。
0: David。David。是。
1: 我记得研究在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进程本来是非常的紧凑的，但是 David 就在那个时候突然私底下找到了我，他让我时不时动动手脚，把一些数据改换，所以造成一些关键点总是出现异常，这个阶段就总是在反复，始终过不去。这是我们共同的研究
0: ，David，怎么会啊？
1: 更多的原因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David 就是跟我说，让我不要问太多的问题，就踏踏实实的按照他的安排去做，然后他就会给我一笔很高的报酬。但是那笔钱以我现在的工资水平，我是想都不敢想的。想干什么呀，师姐？其实我的内心也一直在煎熬。我今天把实情跟你都说出来，我自己心里都舒服多了。
0: 同样都是中国留学生，跟你比起来，我真的很差劲。还好，你跟我说了这些。那师姐，你能不能不要让
1: David 知道我告诉你数据的事儿？
0: 你在怕什么？
1: 我怕我的学业、工作不保，我怕他报复我呀。
0: 佳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只想着你自己啊？

0: 郭阳，这次没能把 Y 牌机会给你了，我也很遗憾，但这个决定是公司考量后做出的。我已经尽力了。哦，
1: 经理，我明白的。那你现在怎么打算？我们公司是不能留没有身份的人的，打算回国吗？
0: 不，我不打算回国，我也不打算辞职，我想要找个学校去上学，申请 CPT。我打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然后等明年我再申请一个 H1B。
1: 这样的话，要一边上学一边工作，那太分散精力了吧？我们公司好像不太会用这样的兼职员工。你忘了？HR 办公室里堆着的简历，好几个箱子都装不下，那全是想找到全职工作的人。
0: 是经理，但我一定会去找一个不会耽误工作的 CPT 去申请。
1: 那你要真快哦，我会让 HR 那边延缓几天，再给你沟通这个离职的事，算是一点补充吧。

0: 服务员，哎，来碗一样的。好嘞，这家请的香港的师傅是手工的竹升面，现在这门手艺都快失传了，整个西雅图独此一位。文森特，行家，行了行了，有事儿说事儿。我听说你认识一些挂靠的学校，是不是？我是认识，可挂靠这事儿有风险呀。你没必要啊，你这学习不还行吗？
1: 改一正规学校不学位呗。
0: 实不相瞒，我真的读书已经读够了。
1: 我再读下去变成呆瓜了。我想的就是，保住眼前这个工作，熬到明年再抽一次。
0: 可以，不用上课，不用点名，成绩有效，两万。
1: 是人民币还是？
0: 美刀啊！
1: 中介加学费，只收现金，不留银行记录。
0: 那。
1: 多久能成？这事儿得看你呀，你越快我越快。明白，靠谱就行，靠谱就行。
2: 哎，老公，啊，你 essay 写完了吗？你要写完了，你帮我找一找你那个 Say Helen 的成绩单。你不是打印了好几份以备不时之需吗？
1: 不是啊，我明明记得放在这个箱子里的，怎么找不着了？
3: 老婆，你别找了，我有事儿跟你说，你过来一下。
2: 哎呀，你干嘛呀？我正找着呢。
3: 你来，我找你有事。
2: 哎呀，你干嘛呢？我正找着呢，在哪儿呢？哎，你这儿有吗？
3: 哎哎哎，别找别找别找别找！我跟你说啊，我不能上这个学。
2: 为什么？上课的时间太长了，工作时间太少，这样一来，公司该觉得我无心工作，明年就不帮我抽H1B了。那这样一来，我们这一遭不白弄了吗？你们公司要这样的话，那你干脆辞职算了。啊，那你就安心上学，再念一个学位，以后毕了业用 OPT 找工作，不也一样能够申请H1B吗？哎，这样你以后是双学位啊，含金量更高了。
3: 能找的工作范围更广了。哎呀，我再读一个学位又得两年，别说两年了，我现在一天学也不想上。那你不上学，哪里来的身份嘛？到时候移民局一旦发现了，你是要遣返回国的，
2: 咱们没得选。我就是想有个学校能让我有学上，能拿个
3: F1 学生签，熬到明年再抽H1B啊。不是你，你把我搞糊涂了。
2: 你不上学，哪里来的 F1 学生签啊？就是，可以挂靠学校啊。啊？啊，你是说那种，交了钱可以不上课挂个名的学校啊？对呀，你这样我既能保住工作，我也能拿到
3: F1
2: 学生签继续留在这儿啊。不行啊，我不同意啊！我跟你说，这种学校是有风险的，他们能签发那种有效的 CPT 吗？我跟你说啊。
3: 我找了个中间人，他总帮人办这事儿，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只不过要多花点钱的事儿而已。多少钱啊？中间人的费用加上一年的学费，一共是两万美金。
2: 两万美金？
3: 不是，你舍不得这两万美金，你会失去更多的。反正我不能失去这个工作，我是已经决定了，你支不支持我？
2: 学校资料有吗？有啊，
3: 老公，我就知道你最好了，你肯定会支持我的。
2: 你赶紧给我看看，
3: 我现在就拿给你看啊！哎，
2: 你赶紧给我看看。
3: 找好了，那学校可好了，你看
2: 靠不靠谱？
3: 特别靠谱。

0: 我嫁给 David 没有一点利害关系，纯粹是因为爱，因为爱而结婚，因为受到伤害而离婚。关于这段婚姻，我没有遗憾。
1: 学姐，对不起啊，我只要想你。
0: 你的想法更加说明了我没有做出足够漂亮的成绩来证明我的能力，这让我对未来更加充满动力。
2: 对了，邢 Helen 给你的签证还要多久？
0: 还有半年，不过他们跟我续约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毕竟戴维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只剩半年了，那学姐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半年足够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趁 David 不在的这段时间全身心投入研究，完成我的使命。
2: 那为了你的使命，干一杯。
3: 干杯。干杯。
4: 虽然许愿这个事儿过，但是哥们儿还是得单独为你庆祝一下，庆祝你洗脱冤情。哎哎，
2: 你知道这整件事情我最感动的是什么？真没想到顾念从头到尾都在相信我，一次怀疑都没有过。
5: 顾念这回真的是够仗义的，四处替你说话。
2: 这件事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清者自清，别人相不相信我，我根本就不在意，甚至已经做好了谎言成真的准备。但即便是这么一个情况，姑娘依然毫无理由地站在我这边，她是单纯的相信我。
5: 真得好好谢谢人家，
2: 是该表示一下。
6: 有人出来了，是随风君吗？
7: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我们在一起。
6: 我觉得也是。

0: 喂，卓老师。
1: 喂，姑娘，
2: 你现在在宿舍吗？
0: 哦，我在宿舍呢。哦，不过我马上就要出门了。
2: 哦，没有，我给你买了把椅子，现在给你送过去，可以吗？
0: 送椅子？估计现在来不及了，因为我马上就要出门了。
2: 要不这样吧，你把备用钥匙放在门店下面，
1: 我自己进去把椅子放好就好了，可以吗？
0: 哦，好，卓儿，拜拜。送椅子。哦耶 ，Sounds like a girl。

0: 进来。
1: 秋风，
0: 熊老师，你怎么在这儿？
1: 不是给你送椅子吗？哦，你怎么到这儿？
2: 你好，周老师。
0: 哦，快进来吧，他来帮我修图。
1: 修图？
0: 哦，我选修了一门摄影课。哎，你快坐，坐。哎，我的照片啊，都在这个电脑里面。
1: 没事，你坐吧，互相帮助吧。
0: 就是这个，
1: 你们忙吧，我先走了。
0: 哎，周老师，我要不要送你？
1: 不用了，你们忙吧。
2: 阿妞，
1: sorry， 钥匙。哦，我放这儿。

0: 你今天有没有把椅子送给姑娘？她见着那椅子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满意？我跟你讲，俗话说得好，好马配好鞍，学霸配超椅，绝配。
1: 哦，她没什么特别反应啊。嗯，
0: 那不可惜了吗？你没跟她好好介绍一下吗？
1: 没机会呢，她今天找那个崔凤俊学什么摄影，学修图什么的。
0: 是摄影？
1: 嗯，
0: 找崔凤俊。崔凤俊不就是一搞偷拍的吗？他那行就要会摄影了，啊，就太清楚就行了嘛，还得拍好看了。学摄影为什么不找你？
1: 他可能不知道我会吧。再说我也没那时间，我那么忙，难道我什么都帮吗？对吧？莫特，
2: 你这。
1: 喂，莫太太您好，我是卓鹏。这 LZ 留学已经停业了。
3: 什么？什么停业了？你们 LZ 是想卷钱就跑啊？
4: 啊？怎么搞得跟洗衣房啊、健身房似的，说不干就不干了？
3: 还有没有诚信了？
1: 莫太太，你们之前所有预付的钱都可以全额退还。
3: 只退钱？拜托，我的机票都已经买好了，你们说不带我玩就不带我玩了。
4: 我告诉你啊，如果我到了机场，你们 LZ 的人没有出现，你等着，咱们美国法院见。
1: 不是，喂，喂，还有强迫做生意呢。
2: 嗯。
5: All right.Everyone must pick a certain demographic and complete a report studying that demographic for 2 weeks. You will be due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Thank you. Class dismissed.
6: Mian, which activities are you planning to join?
7: I don't know yet. My head hurts. There are so many students in this class.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difficult to find something unique.
8: Yeah, I think it's so difficult to find something suitable. I'm gonna win it in the I'm an average in keys on my transcript.
7: See you.
6: Bye.
7: Bye.
2: Bye. 你最近怎么越吃越素了呢？
9: 有吗？
2: 啊。领跑吗？这不是？哎，这不姑念吗？
10: 哎，姑念！
11: 这么巧啊！
10: 坐一块吃啊！
11: 啊！
12: 我喝一口吧，你
1: 不是你喝口水吧，来，别噎着了。
11: 天哪！
1: 姑娘，姑娘，
2: 这孩子是不是病了？
1: 看到包都落在这儿了，拿给他。
2: 啊，行了行了，他待会儿肯定自己回来了。哎，那帮阔太太放过你了
1: 吗？我答应了，还没放。
2: 你看，
1: 反正最后一单就好了。
13: 不好意思，我的包落在这儿。
2: 你给你看着呢。
13: 谢谢。
1: 好在这是傅太太这一趟来美国参观学校，说是为了孩子入学准备，其实不就旅游吗？
2: 啊，
1: 嗯，所以。无所谓，我觉得这一次压力也不是很大。
2: 那行。
14: 朱老师，那个参观学校的时候能不能捎上我？
1: 不是，你去干嘛？
14: 是这样的，我月底呢要交一个实践报告，从留学中介
15: 看当代中国家长教育理念的善变。
14: 题目我都想好了，能不能帮帮我？
1: 这个忙也不是不可以帮，只不过是我这一次指派他们去

0: 看几所学校，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我就是怕对你这个实践报告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1: 没关系，没关系，我有一双善于挖掘的眼睛。
0: 哦，那如果你真想来的话，也可以来。我一会儿把地址跟时间发给你。
1: 谢谢周老师，我一定准时到。那你们继续，拜拜，
2: 拜拜。
3: 哎呀，卓鹏，都开始出尔反尔了。
0: 说什么啊你？
3: 昨天晚上谁说的？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啊？我哪能什么也？
2: 你看你不承认吗？
0: 是吃饭吧？你话多了。
1: 我居然说，重要的是此刻我们在一起。朱老师扭过头对我说：“我觉得也是。”然后我们就，哎，什么都没发生啊，这连春梦都算不上。
4: 不是，我怎么对朱老师有这种邪念呢？
5: 少女怀春，这很正常，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4: 我说你怎么说这么轻松呢？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5: 你今年多大？
6: 19。
5: 周鹏呢？
1: 28。
5: 你是一个成年女性，他是一个成年男性，这两个物种之间呢，可以发生无数种可能。睡一觉和吃饭没什么两样，要哪个？
4: 这个。可是我还是接受不了，主要是他真的是我的老师，我怎么能对主要是产生那种非分之想呢？
5: 你心里这么清楚，还烦恼什么呀？
4: 我就是觉得吧，我只要一看到卓老师，我就会想起这个梦。我一想起这个梦呀，我浑身就不舒服，不舒服我就没办法跟他正常交流。
5: 一个梦而已，这么大心理负担啊！
4: 我就觉得我挺对不起卓老师的。卓老师呀，处处都想着我，帮着我。前两天还送了我一把椅子，
5: 我就因为这事儿，连声谢谢都没跟人说。
4: 他送你什么？
5: 椅子。他为什么送你椅子？
4: 不知道。
5: 那他以前送过你别的礼物吗？
4: 没有。
5: 这我就不会了。
7: 嗨 ，Chinese， Chinese， 哦，美女，要不要去墨西哥旅游啊？不管你拿的是美国签证还是中国签证，去墨西哥啊都是免签的。
4: 免签？
7: 耶、yeah。只要你有来美国的多次入境签证，就有去墨西哥的合法身份。
4: 我是多次入境啊。墨西哥有什么好玩的？
7: 哇，墨西哥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哎，你看看我们的简介，上面有很多选择，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选择4天3晚的游轮游。哦，对了，你也可以选择4天的提华纳购物游。

0: 您好，请问您是谁啊？
1: 哎，你好，我是来等马小云的。我们今天要那个……
2: 来
1: 了
2: 来
1: 了，哎，哎，小云，哎，来来来，
2: 哎，怎么？
0: 你去哪儿呀？
2: 我心情不好，出去玩几天。
0: 几天？你就这么跑了？出了事儿谁负责？
2: 你管我呢？出了事跟你也没关系。我们走。
0: 好，我来，我来。

0: 这个好，对我前两天也装了，这得买。喂，马小云啊，你得回来了啊，你马上就要生了，这事儿不能有差池。哎，
1: 你是我妈还是太平洋的警察呀？脚长在我身上，我想去哪还要跟你汇报？
0: 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一想。
1: 我孩子告诉他妈，他开心得很。
0: 挂我电话，好心当做驴肝肺，小心自作自受。
2: 吃饭，吃饭。

0: 还是打不通啊？
1: 嗯。
0: 要不要报警啊？
1: 不用吧，他可能就是自己出去玩了一天累了，睡觉了。
0: 那现在才几点呀？再说了，他睡觉干嘛关机呀？
1: 孕妇呗，怕手机辐射。要不然就是手机没电了。哎呀，你不用担心了，你不是说早上是一大姐来接着她吗？她又不是自己一个人。
0: 算了算了，不想了。
1: 等她回来咱再批评她。那个可可，你这儿还有吃的吗？我没吃饭。
0: 面条行吗？
1: 行啊，太行了。我帮你一块弄。

0: hambre, seguramente tiene hambre. No llores. Mira, que da genafe.
1: Milk, drink milk.
0: No debes alimentar al bebé con leche en polvo. Debes alimentarlo con leche de la madre. Así tu leche saldría más rápido. Debes dejarla practicar a mamantar. Ambos, el bebé y la madre, deben practicar.
1: Gracias.
2: ¿Qué? 医院的cafeteria已经关门了，自动售货机上只有这个，这不好吃啊。哎，我刚生完孩子，需要营养。你骗我说还有两个月才生，我这才同意你跟团的啊，结果你就这么坑我，你还左不行右不是的。你要不是想挣我那份钱， 你怎么连我的体检报告也没说看一下呀？太马小云，我在美国开旅行社可不20年了啊，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要是真闹着打官司，我首先检举你，你最好给我识相点。
3: 哎呀，我要以后每天都能吃到这种面条，我得多幸福！<笑>
4: 想得美。
5: 吃完饭把碗洗了啊，我去看看宝宝。你还有别的什么活我帮你一块干了啊。Hello，是，我是他朋友，你是有他什么消息吗？什么？好，谢谢，我会尽快赶过去的。
4: 是有马小云的消息吗？
5: 马小云去墨西哥了。
4: 什么？
5: 在铁瓦纳，男孩，生了。
4: 孩子生在墨西哥了？
5: 嗯。

0: 啊，
1: 哎，我是 Mary。
0: 啊，你好。
1: 哎，你好。既然你来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呀，那辛苦您了啊。
1: 等
0: 会儿。哎，再见。
2: 你怎么才来呀？
0: 行了行了，小点声。哎呀，行了，恭喜你了啊，母子平安。哎呦，顺的还是趴的？
2: 顺的。
0: 哦，
2: 你不知道，我这次不是遭了大罪。
0: 那你真是辛苦了。嗯，你看宝宝长得多漂亮啊，像你啊。
2: 我现在就要回美国，你去给我办出院手续，立刻，马上。
0: 你小点声，你怎么还闹啊？你这刚生完孩子，他就算是顺的，你也得歇两天，对不对？
2: 我一刻也待不下去，我不愿意在这待着，我是来美国生孩子。

0: 子的，我又不是来墨西哥的生小孩。
1: 你就算是不为自己考虑啊，你为孩子想想啊，这刚出生没两天怎么能坐飞机呢，对不对？
0: 大草，
1: 你饿了吧？哎，我给你弄点吃的。哎呦，你这刚生完孩子怎么能吃那些东西啊？嗯，
0: 我也想吃中国菜呀，谁管我呀？
1: 我给你找找去啊。哎，
0: 小东城，
1: 你干嘛呀？
0: 别去太久了。
1: 哎呀。

0: 早。
1: 早啊，周老师，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在那边汇合的。
0: 没事，顺路嘛。
1: 对了，今天我还做了功课，今天人有点多，有三个妈妈和有四个孩子，平均年龄都在17岁左右。这个里面有客人的资料，还有今天要去的学校资料，你有时间可以看一下。
0: 还做功课呀？
1: 哎呀，这社会实践也是功课，当然要提前预习一下了。虽然有可能知道的还是没你多。
0: 那么挺好的，真的。
1: 哦，对了，有一个女孩叫陈艺欣，她是一个人来的。
0: 哦，她妈妈没跟着？
1: 没有，她是一个人报名的。
0: 哦，对了，早餐里面是汉堡。系上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0: 还有五分钟补给。那个垃圾给我吧。
1: 谢谢叔。
2: 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3: 他送你什么？
2: 椅子。
4: 他为什么送你椅子？
2: 不知道。
4: 那他以前送过你别的礼物吗？
2: 没有。
4: 这我就不会了。
2: 你是一个成年女性，他是一个成年男性，他们可以发生无数种可能。
1: 卓老师，上次你送我的那个。
5: 郭太太。
2: 啊。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西雅图，我就是卓鹏。啊。这位是顾念。
2: 啊，我是顾念，照顾的顾，想念的念。我之前呢也是 LZ 的客户，通过 LZ 和卓老师的帮助，我顺利来到美国读大学，现在在圣海伦读大一。
3: 哦，哎，行了。我们坐什么车走啊？哦，
0: 就那辆，在门口的。
3: 顾医生不开辆 limo 啊？
2: 那个是需要特殊驾照的，卓老师没有，所以只能开这个。
3: 租辆 limo 连带司机也没多少钱啊？啊，这费用我们出啊？哎，你说让我们坐那破车，多憋屈啊！
6: 我真是，
2: 我觉得这车已经挺好的了。
7: 妈，我觉得这车也挺好的 ，limo 也就那样。
3: 哎呀，你懂什么呀你？哎，走走走走走吧。
0: 那个 LC 最后一单了，没有必要费力宣传。

0: 大家请听我说，现在已经是12:45了，我们下午要参观的学校约的是2:00，也就是说现在车程过去40分钟，我们只有45分钟的时间吃饭和休息。大餐、法餐、牛排是有，但是都在5公里以外的地方，如果去吃的话是一定会迟到的。所以要么在这里吃去参观学校，要么吃大餐，你们来选，我都可以，但是你们一定要达成一致，好吗？
1: 不吃。
2: 哎，怎么不进去啊？桌子我都拼好了。
3: 这里是快餐馆，我想吃牛排。
4: 就是嘛，快餐有什么营养？
5: 小姑娘，我跟你说啊，迟到一会儿没事儿的。我们真要上他们那学校，几万美金一年的学费，多划算的买卖呀！等我们一会儿怎么了？
6: 还是去吃吧，去吃吧啊！这孩子来一趟，还不能吃点好的？
7: 要是赶不上下午2点的学校，就直接去下一个学校呗。
0: 阿姨，我明白。
2: 你们知道吗？这家汉堡店在西雅图非常有名，这当地人都会过来吃，又甜又好吃。最重要的是，比尔盖茨都会过来排队呢，说不定一会儿还能碰到奖金。
3: 真的？嗯，那我们就在这吃吧。
7: 怎么又吃了？这是？
0: 那就别耽误时间了，就在这里吃，这里也有牛排嘛，好吗？
3: 好，好，好，
0: 我们都进去吧。来来来，来来。
3: 他在哪张桌子坐过呀？
2: 哎，应心，走啊。
8: 姑娘姐，嗯，那你们先吃吧，我先请假离开一会儿。
9: 你去哪儿啊？
8: 附近转转。
9: 不行，万一你遇到坏人怎么办？
2: 再说了，你来到这里就是 LZ 的客人，我们要对你的人身安全负责的，所以去吃汉堡吧，汉堡特好吃。

0: 看这小婴儿怎么看怎么可爱哈、吃饱了一点都不闹。
1: 嗯，
2: 哎呀，咱今天回去你老公也该到了吧，肯定着急见儿子。
1: 他最近忙，没时间过来。
3: 你不会还没告诉他呢吧？
1: 我怎么跟他说呀？哦，我说孩子是墨西哥了，
4: 当不了美国人。
1: 那卓健会骂死我的。
3: 干嘛非得当美国人呢？当中国人有什么不好的？咱不都是中国人吗？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这真是孩子都生了，你不给当爹的报个喜？
1: 不要，过两天再说吧。
3: 早晚他是不是都得知道啊？这孩子平安，那不比国籍重要啊？我告诉你，我保证啊，他见着这小肉球，那肯定什么气都没了。
5: 是是是是，弗拉维。

0: 学校都是大同小异，太无聊了。
1: 我觉得挺好的啊。
2: 美国的大街上好像没有国内热闹。
3: 是哈。
4: 当你们正式来西雅图读书之后，就会发现我很多特别的地方。
0: 西雅图都有什么呀？
4: 有微软公司总部啊。嗯。
0: 不就是个 IT 公司吗？没劲。
1: 西雅图还有世界上最恶心的景点之一。
0: 最恶心的也能称为景点吗？
1: 对呀，这个口香糖墙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恶心的景点之一了。它呢，就是一整面墙上贴上五颜六色的口香糖，

0: 说这面墙呢是一个剧院的墙，1990年开始，在剧院外面等待开演的那些年轻人觉得无聊，就会把自己口里面嚼的一些口香糖粘在这个墙上，还会贴一些硬币或者小物件在上面，这样贴的人多了，自然而然的整面墙都是口香糖，所以路过的那些人也会把口香糖贴在上面。政府呢曾经清理过几次，可是每次清理完了又有很多口香糖在上面，所以如果你们有勇气的话，就也去那里贴一个口香糖吧。
1: 哎，这个有意思，妈，我明天去吧。
2: 我明天啊就离开西雅图了，去下一个地方看学校。
0: 没关系，回去好好学习，等下次来这里上学的时候就可以贴口香糖了。

0: 你回来了，来，宝宝给我。这怎么样？
1: 别提了，想他了。
0: 你收拾好，赶紧吃饭吧。啊。哦，宝宝不哭。哎呀，真可爱。哦，不哭不哭不哭。
2: 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大概率就是刘备。
3: 即便是人血，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凶手是一招之敌，以刘备的身手，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
2: 总有这样的人吧？
3: 谁呀？
4: 对啊，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2: 刘备是个高手，如果是熟人作案呢？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
3: 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
4: 你不是说他们蒙着脸吗？
3: 所以我说感觉不行吗？
5: 我让你出去抢钱，你给我抢个司机回来干什么玩意儿？
6: 那谁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
5: 啊，没想到呗。
6: 那我一点没想到。
5: 没想到，我咋没想到呢？我看你咋没想到的。
6: 哎呀啊啊啊！
7: 哥，咱这箱子扔了吗？
5: 扔了，
7: 越远越好。
8: 哎，我就问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9: 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对不起。
10: 受不了。
8: 为什么受不了啊？
7: 你昨天的收破烂的钱都拿过来，
5: 没有了。
7: 有钥匙。
8: 什么态度啊？
10: 这是中国不收礼金，
8: 这没有用的吗？总经理呢？把你们经理叫来。
5: 扯！
8: 你给我打着。
5: 挺好。哎呦，吓我一跳！
6: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看路，看路，看路！
5: 不是，这怎么又回来了？
8: 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那俩都没影了。
7: 这是咱们扔的那辆，快不了。啊？
8: 这车里有一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这可一点都不一样。
7: 我妈跟你说，
8: 这能怎么办？
11: 方英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
6: 不是，这一飞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这么巧吗？
11: 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太奇怪了，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
12: 去啊，辖区派出所的人报告说，昨天晚上荣成公司的人在三阳旅行社给周荣和胡建仁订了今天中午从省城飞冈瓦纳的机票。
2: 冈瓦纳了吗？要跑啊！
13: 冈瓦纳军政府宣布要没收所有外国殖民者的非法财产。
6: 那干嘛没收我的钱呢？还永远不要向牛舌低头，什么鬼啊？
11: 那个好像是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6: 不是牛舌吗？
11: 差不多。

0: 这孩子怎么一直哭啊？
1: 啊，孩子是这妈的，只有自个儿妈抱才有安全感。
0: 哎呀，
2: 马小云，你的孩子，
1: 哎，我都要臭死了，我先洗个澡，你们俩先带着啊。哎。

0: 今天辛苦了。
1: 不辛苦，谢谢朱老师给我这次实践的机会。
0: 今天的事儿够你写实践报告吗？
1: 够是够了，就是觉得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去切入。
0: 怎么会呢？
1: 感觉今天没有几个人在认真看学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0: 想来留学的人各式各样，每个人对留学的看法和目的都不同。有的人纯粹是为了一场异国之旅，有些人是为了避开国内的学业竞争。总之啊，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求学而来的。
1: 可是我最不懂陈奕欣了，他是四个学生里面成绩最好的，英文也最好，我还以为他会是我的同伴呢，可没想到他是走神最严重的那个。
0: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姑娘呢？对了，上午你问我那个问题没问完，你想说什么？
1: 椅子，楚老师，你为什么送我椅子？
0: 没什么，就是买了把椅子，发现自己没怎么用，想着你天天学习，使用率还挺高的，所以就。
1: 老师送学生椅子，就是想鼓励他所有都考 A， 对吧？
0: 是，就这个意思。
1: 哦，这就解释通了，朱老师，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哎，那椅子还挺好坐的。
2: 哎，回来了。
3: 哎，我跟你说，这马小云他差点把我给折腾死啊！那这伺候月子是不容易，伺候马小云的月子那简直就是地狱模式。你知道我现在就在想，你说可可每天得伺候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的月子，她得多辛苦啊！
2: 那你不如就去月子中心当兼职得了，好好帮帮可可。
3: 你这个提议不错哎，比成天做实验有生活质感。哎。你那边怎么样啊？今天伺候那群太太们还满意吗？姑娘没给你拖后腿吧？
2: 姑娘挺好的。
3: 你自己带出来的学生，你当然觉得好。
2: 不是，他本来就挺聪明的，最多就有的时候小事不拐弯，那也不见得是坏事。现在简单的人在世界上越来越稀有了。
3: 哎，姑娘，
1: 朱老师，有件事情我思来想去，还是决定跟你说。
3: 哦，没事，你说。
1: 你旁边有人吗？
3: 没人，你说。
1: 我前两天做梦梦到你了，而且在梦里我们俩差点就亲上了。
3: 哦。
1: 所以我这两天看你都觉得怪怪的。你还突然给我送了把椅子，我就更觉得奇怪了。放心，我现在已经想明白了，是我自己想多了。哎呦，我现在整个人都放松很多，坐在这个屈原椅子上觉得非常舒服，而且特别神奇的是这个椅子和我的桌子啊完美配合。谢谢你啊，朱老师。哦，
3: 没事，你喜欢就好了。
1: 哦，对了，朱老师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但你不要觉得尴尬，这点是人之常情，这匆忙了谁都会这个样子。
3: 没事，你说吧。
1: 今天你下午裤子拉链一直没拉，
3: 你不早点说，你什么时候有事儿？
1: 哎，我每次想的都被事情打断了，而且我觉得也没什么人注意到，大家今天都心不在焉的。
3: 不是，
1: 放心吧，没事，该说也说完了，那你早点休息吧。晚安。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2: 没事。
1: 我前两天做梦梦到你了，而且在梦里我们俩差点就亲上了。
4: Milan, thank you for fixing my son's hard drive.
2: No problem, anytime.
3: Sorry. 莫太太。
5: 喂，陈奕欣不见了。
3: 陈奕欣不是跟你们一起去纽约吗？
5: 本来是啊，但他现在不在了。我们在这儿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

0: 迟了，再晚那飞机都要错过了。哎，他是不是想黑下来逃走啊？这要出了什么事儿，你们也脱不了干系啊。
1: 您先别急啊，我马上过来。
2: 要不你再去找找。
1: 那我们要不要报警啊？
3: 还是想先找找再说。他昨天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或者你能不能想到别的线索？
1: 他就一直兴奋在焉呢，还一直看手表。对了，中午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要请假，我没同意。
4: 我先跟莫太太他们会合，有什么消息打电话给我。好，拜拜。
5: Excuse me,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6: Can I make appointment now?
5: Sure. Show me your student ID.

0: 你知不知道大家找你都找疯了？
1: 对不起。
0: 你到底去哪儿了？
1: 嘉丽高中。
0: 嘉丽高中？你不是来看大学的吗？怎么去的高中啊？
1: 其实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去嘉丽高中。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嘉丽高中有一个面向全校中学生的免费交换生计划，我提交了申请，马上就收到邮件说我申请成功了，但是还没高兴几天又收到邮件说名额做调整，我失去了这次机会。我写信询问具体原因，但是回邮都语言不详。
0: 所以你这次过来是要当面问清楚？
1: 对，我报名参加这个旅行团只是因为他可以在西雅图停留两天，足够我去嘉丽高中。
0: 可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1: 我实话实说的话，你们就会让我去吗？
2: 如果你昨天说了的话，姑娘有可能陪你去的。
0: 那为什么又要现在过来找我呢？
1: 昨天结束了以后，主碰老师说你当时为了申请申海伦一个人跑来美国，我想你能明白我。
0: 这只是一个高中生交换的名额而已，你成绩那么好，完全可以考到美国的本科的。
1: 我家的经济支持不了我读美本，所以我才那么珍惜交换生的机会。周老师，姑娘姐，给你们添麻烦了。
3: 还算懂事呢。
4: 没关系，下次别再一声不吭就跑了，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5: 这次当不成交换生没问题，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申请全奖过来读研究生。
1: 那个事太遥远了，我先没法做假设，我走了。
6: 没事了啊，
7: 走了。
6: 周鹏，谢谢了啊，再见。
5: 一路平安。
6: 哎。

0: 看来我昨天误会他了。
1: 她是个小姑娘，所以最后关头她还是找了你。
0: 我比她幸运多了，陈一心拼尽全力都得不到的东西，可我轻而易举就拥有了。
1: 你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0: 唉，如果世界上任何事情都能像考试一样，有标准答案，有分数线的话，说不定就不会这么不公平了。
1: 我们能做到也就这些了，别想那么多，自己争气，在哪儿都可以有出息。
0: 嗯。
2: 三走，
3: 好疼，生孩子好疼啊。
4: 哎呀，小文你别撒娇了，别撒娇了，你那就是侧切力道，照你这样说那剖腹产的就活不了了，当妈的都不容易。
3: 我才不想当妈呢，周静她非逼着我，她想当妈。
4: 哎呀，你跟谁结婚那不都得生孩子吗？行，你慢点慢点啊，慢点啊。
3: 哎，车上啥？
4: 你上厕所我怎么管你啊？
3: 你扶我一下啊。
4: 哎呦，大姐你就克服一下吧。啊，你等你上完厕所我再扶你出来。哎，你老公什么时候到美国啊？
3: 他这会儿应该快到了吧。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老公，哎，你来了。
5: 这位是
4: 啊，你好，我叫向弄潮。
5: 向弄潮，是向海潮吗？怎么还是一男呢？你俩刚才在卫生间干嘛呢？
3: 能干嘛呀？我为了给你生孩子，医生给我侧拉了一刀，现在麻药过了，疼死了。超级痛啊！
5: 麻药不早就过了吗？早该疼完了吧？
3: 周静，你是不是人啊？我疼。疼，我还能骗你啊？
5: 谁知道你想骗谁啊？白海云，你之前一直跟我说在美国是一个叫向海潮的师姐在照顾你，怎么就变成向弄潮了？还是一男呢？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你说。
4: 不，我说什么？
3: 哎呀，他是我大学时候的师兄。
5: 胡扯，你普通师兄跟你关系这么亲密，扶你上厕所啊？你普通师兄心甘情愿去照顾一个孕妇，当蠢啊？我俩分明就是有一腿。
3: 周静，
4: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你先消消气儿。我们俩呀，啊，以前的确好过。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男女朋友，但是很快就分了。
5: 我说呢，前男友是吧？马小云，你们一直都有联系是吧？你是不是一直都还念念不忘？
6: 你们俩藕断丝连是吧？
4: 我们俩断得很干净。我不是吃回头草的人。哎，他来美国找月子中心，我帮他找了月子中心，他跟月子中心老板不对付，我是把好话都说尽了。那平时带他去产检、看电影、吃好吃的、购物，那纯粹是因为我人好。我这前前后后忙活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一声谢字，反倒给我泼脏水。我告诉你，这个锅我不背啊。还有，就这两天，我在医院的病房里边，那是两天两夜辛辛苦苦地照顾着他。
7: 小周，
4: 做人得讲良心啊。
3: 哎，向弄潮，哎呀，是就他说那样，我们俩干干净净。你要是不相信我，咱俩现在就离婚。
6: 谢天谢地，赶紧离。

0: 怎么样？最近心情好点没？
1: 没有，反而更差。
0: 怎么了？我回来才知道，同校有个男生，他高中三年根本上没有上过课啊，考试永远都不及格。可是他却申请到交换生了，而我却没有，怎么会这样？
2: 这也太奇怪了吧？这标准到底是什么呀？
0: 不知道哎，按要求我都是符合的。
1: 要不我请卓老师帮忙问问，
0: 他会有办法。
2: 卓老师一直在做留学咨询的事情，他的人脉资源肯定都比我们广一些。我想如果用 LZ 的身份去跟学校那边谈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消息吧。
3: 如果可以的话就太好了，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2: 那你等我信儿吧啊。拜拜。我找卓老师。
4: 卓老师，
5: 吴念，你怎么来了？
2: 卓老师，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我想问一下 LZ 可不可以公司的形式跟家里高中联系一下，问一下交换生的事情。
5: 但 LZ 上一次参观团已经是最后一单，你也知道 LZ 是要结束了呀。
2: 可不是还没有正式结束吗？你知道吗，陈一新的同学也申请了这个学校，可他成绩很差，结果却被录取了，陈一新反而没被录取。
5: 这个很正常啊，交换生不只是看成绩，是一个综合性的考量。
2: 这个我知道，可是这个学校本来是想要陈一新的，陈一新只是想知道这个录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可一直也没有得到答案，所以我就来找你了。
5: 可是 LZ 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学生的申请，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业务完全不熟悉。
2: 那可不可以去了解一下？
5: 姑娘，留学机构跟学校之间的对接没你想的这么简单的。
2: 难道你也没有办法吗？
5: 这个真的帮不上忙。
2: 好吧，那不打扰你了，庄老师，拜拜。
5: 不是，要不要留下来吃饭啊？
2: 不用了，谢谢。
5: 他这是生我气吗？
6: 多少有点不开心吧。
5: 为什么？我说错了什么？
6: 没有，你说的都对，有理有据的。
5: 对呀，那他们
6: 就是因为太有理有据了。
5: 太有理有据。
3: 姑娘姐，朱老师说怎么办？
0: 他让你别放弃，这件事肯定还会有转机的。
3: 姑娘姐，如果不行的话，你就跟我直说吧。
0: 这有什么不行的呀？ LZ 他就是干这个，肯定有渠道和方法的。
3: 姑娘姐，我支付不起 LZ 的咨询费的。
0: 你不用想那些，没事的。
3: 姑娘姐，你为什么帮我？
0: 大概是我明白想读书的人如果不能去
2: 想去的地方读书有多难过吧。
3: 可是
0: 好了，不要想那么远，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好吧。
3: 同校有个男生，他高中三年根本上没有上过课啊，考试永远都不及格，可是他却申请到交换生了，按要求我都是符合的，也许我就没这个命吧。我真的很想知道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7: LZ Consultancy?
8: Correct. Our main services are assisting Chinese students with college applications in the USA. But you know, nowadays, many Chinese students also want to come here f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So we're looking to expand our service.
7: Your school is top in the list for many Chinese students, and I know you have a sizable quota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so...
8: I was wondering whether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9: That's a pretty good idea, but unfortunately, we already have a partner who handles exchanges and affairs in China.
8: Right, so you're exclusively signed to an agency in China?
9: Yeah, I guess you could say that.
10: Sorry, we can't put you through unless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2: I have tried many times.

0: 瓶和水偶然相遇。哎
1: 呀，荷叶了。这荷叶呢，不是飘在水上吗？随着水流飘来飘去，身不由己。那这一刻，荷叶和荷叶因为水流的关系相遇了，但下一刻又因为水流的关系而分开了。
2: 嗯，怎么这么惨呢？一点都没有趣。
1: 但是能相遇就是缘分啊。嗯，但是缘分不能强求，水流走了，缘分就散了。所以人和人的缘分都是有限的。
3: 那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和人家的缘分有多少？
1: 你不会知道的。
0: 但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呢？
1: 那你就会失望的。
3: 嗯，那你和我爸的缘分有多少？
1: 刚够生下一个你，不够白头到老。
3: 那是多还是少啊？
1: 嗯，刚刚好。嗯，
4: 哎，朱毛，你今天干嘛去了？
5: 我去接你下班，你都没在。
6: 我在家里高中呢。
4: 为了顾念那个事儿吧。
6: 嗯，整你心里孩子的确挺好的，挺值得拉他一把。如果就这么莫名其妙失去了免费交换生的机会，挺可惜的。
4: 你说你，我这既然你和顾念的想法一样，那你当时答应他不就完了吗？干嘛非得把人家气走了之后自己回头屁颠屁颠跑去问？
6: 不去不知道，他那高中的名额的确没戏了，还得帮他想想别的办法。
4: 嗯，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帮忙。我说中了吧？还是说中了？

0: 么晚了还不睡呀、啊？
1: 妈，您先睡吧。
2: 你不是不喜欢那马小云吗？你给他忙活这么晚干什么？
1: 妈，我烦那马小云，我又不烦那孩子。妈，您先关灯吧，我这儿看得见。
2: 从小教育你，吃亏是福，这是好品质。这事情摊到我闺女头上，我这心里头……
1: 哎呦，妈，您就别啰嗦了，您先休息吧，啊。

0: 我真的很烦，你知道吗？我为了生你都要疼死了。啊，宝宝好乖呀，丢丢丢！呀，爸爸回来啦！老公，孩子护照办下来了吗？
1: 好了。
0: 给我看看呗。哎呀，既然护照也下来了，老公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国啊？
2: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回国呀？你要回去干嘛？你舍得林平头吗？赵静，
0: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2: 马云，你知道你这回来美国花了多少钱吗？20万美元，结果呢？孩子生在墨西哥，你还给我戴绿帽子！我告诉你啊，我今晚的飞机带宝宝直接回国，至于你啊，爱干嘛干嘛去。
0: 什么？你说什么呢，赵静？我是孩子的。

0: Good afternoon. My name is Nian. I'm here for.
1: 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2: 这是我 uncle 的办公室啊。
0: 副校长是你 uncle 啊？
1: Yeah， 我爸是校董，和 uncle 关系很好啊。
2: 你有什么事吗？
0: 哦，我认识一个中国的女学生，她想考你们学校的免费国际交换生，可是公示上没有她的名字，所以我过来问清楚。我好不容易有
3: 空。Okay, all right, you can stop right there. One, 我 uncle 出差了，根本就不在。
2: Two, 我来这儿是和他 say goodbye 的。
3: 你有什么问题，你等一个月之后再回来吧。
0: 一个月，太久了。哎，你说你爸是校董？
3: Yes，
0: 真的吗？
2: 爱信不信？
0: 我信，我信，我信。你爸校董真是太好了。
3: 你要干嘛？
0: 我想拜托你安排我跟你爸爸见一面。
2: 我爸每天忙着陪着他 fiance 呢，根本就不会来学校见你的。当然，如果我要是开口的话，
1: 那不管他在哪儿，他都会来见我。
3: 但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4: 这事关他的个人规划，可能会影响他的学业。
3: Okay,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ood me. 我问的是 why would I help you? 对我有什么好处？
0: 我给不了你什么好处。
3: Okay, all right, then we're done. Bye.Hey, wait, no, hold on.
2: 你可能还真的有能帮的地方，但是你得先回答我个问题啊。你是不是卓鹏的女朋友？
0: 当然不是，她是我老师。
3: OK， 那好，我宣布，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朋友，朋友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0: 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
3: 我可以创造你和我爸见面的机会，不过。你这件事成功不成功，那就靠你自己了。我不管结果。
0: 啊，没问题，谢谢。
3: OK， 那既然是朋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
0: 嗯。
3: 那作为交换，你得帮我追卓鹏。
0: 啊
3: ？What? Is there a problem?
0: 不是，我只是在想我要做什么。
3: 这个呢？我暂时还没有想好，不过你可不能反悔哦。
0: 嗯，没问题。
3: Really? You swear?
0: Yeah.
3: Pinky promise.
5: 这是我给宝宝做的几件衣服。这个呢是 newborn 的，下面的那个是三个月的，好看吗？
6: 多谢。
5: 要不要给你来碗醪糟鸡蛋？
6: 我不吃。你还有事吗？我想早点休息。
5: 那行，我不打扰你了。

0: 你回去啊，跟小周好好说啊，该认错的时候就认错，不要再那么作了。
1: 是他自己不讲道理，怎么怪起我来了？
0: 你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就一点错都没有吗？啊，你任性了这么多年，你吃亏还没吃够啊？换位思考，你想想，这事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能不生气吗？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呢，跟小周好好道个歉。你们俩毕竟是一家人，你现在已经当妈妈了，凡事要多为孩子考虑，不要再那么任性了。
1: 知道了。
0: 一路平安。

0: 这次你辛苦了。
1: 好好过，走了。

0: Hello. I need to speak Chinese. 哈、huh?。您好，我想向您举报一处非法的华人月子中心。
1: 姑娘，
2: 主要是你在这儿等我啊。
1: 我想了一想陈依稀的事儿，的确不应该轻易放弃，所以我正在联系别的高中，看看能不能争取交换生名额。要是他问起你的话，告诉他还是有希望，我们正在想办法。
2: 朱老师，这件事情好像有转机了。
1: 有转机？
2: 是这样的，那天和你分开之后，我还是觉得不公平，就又去了那个学校，结果碰到了贝蒂，就是管你要电话号码的那个女生。贝蒂她爸爸就是那个学校的校董，我就把陈依稀的事情跟贝蒂说了，她就答应帮我跟校董安排见一面，让我当面争取。哦。
1: 但他只见过你一面，这就答应了。
2: 哎，反正他就是答应了呗，总比没有强吧。
1: 那也是，反正我这边也继续努力，我们双管齐下。
3: 那作为交换，你得帮我这座房。
2: 卓老师，你平时是不是没有什么时间去便利店帮忙啊？
1: 也不是啊。
2: 哦，那你除了心理学还喜欢什么？
1: 干嘛？
2: 哦，就是不知道你平时都有什么兴趣爱好。
1: 兴趣爱好？姑娘，你是不是拿我做作业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兴趣爱好，他怎么会对我的兴趣爱好感兴趣？不是作业。
1: 周鹏，美国往事修复版终于要上了。
2: No， 我这部电影可是我做电影的启蒙啊，
1: 对咱们这一代人来说都是。
2: 这肯定要是去看的呀。
1: 哎，周末咱们一块去啊。哇，好帅。
2: 不，我不能去跟你看的。
1: 你不跟我去你跟谁去啊？
2: 就我可以喊姑念呢。对，这就是我的兴趣爱好，我爱看电影。
1: 那我知道了。不是，哎，你可是人顾念的老师。
3: 老师什么呢？我只是简单辅导辅导一下而已啊。
2: 再说老师学生不能看电影吗？
1: 对吧
2: 。
1: 哎呀，你先能买了票再说吧。这电影那绝对是一票难求。哇
4: ！Once upon a time in America。

0: 喂。
1: Why does it take you so freaking long to pick up a phone call？ 有没有点诚意啊？
0: 哎呦，不好意思，我刚刚在卫生间。
1: 太不靠谱了，好吧？我还能不能指望你？
0: No！ 我已经了解了卓老师的空闲时间，正在想办法约他呢。
1: 那你现在立刻来学校见我。
0: 现在
2: ？Now！

0: 喂。
1: Why does it take you so freaking long to pick up a phone call？ 有没有点诚意啊？
0: 哎呦，不好意思，我刚在卫生间。
1: 太不靠谱了，好吧？我还能不能指望你？
0: 我已经了解了卓老师的空闲时间，正在想办法约他呢。
1: 那你现在立刻来学校见我。
0: 现在
2: ？Now。

0: 你喝哪个？这个吧，谢谢。哎，贝蒂，那今天你爸爸不用陪他的未婚妻啊？
1: 那怎么可能啊？他要是一天不陪，那个女的能刷爆他卡。
0: 那我们今天不就见不到你爸爸了吗？
1: 你是在质疑我？
0: 都是你说的呀。
1: 喂，就今晚吧。你知道我爸求我那顿饭求了多久吗？再说了，那个女的再重要也不可能比我重要。我爸就一个优点，主次分明。
2: 贝蒂，我已经把这家餐厅全部包下来了。哦，贝蒂，
0: stop right there！ 你再走一步就不吃了。
2: 哎，别，爸爸就坐在这儿。啊，你坐。OK。
0: OK。
2: 那服务生，再搬把椅子。嗯。

0: 这位是？
1: 哦，这是我闺蜜。
2: 像啊，叔叔好，我叫顾念。
3: 你好，坐吧。

0: 想吃点什么？
1: 都可以。
0: 香煎牛排，清烹蓝口贝，还有这个虾。
1: 我不吃。
0: 啊？你都不吃啊？那你吃什么呀？
1: 我想吃饺子。
0: 什么？饺子？不是，你在这儿吃饺子？哎哎哎，你坐。那个，你把咱们店周围这饺子馆啊，
2: 所有的饺子，就是有什么花样都给我来一份。
0: 贝蒂啊，这个你看你小雅阿姨。
1: Oh my god！ 啊，我怎么突然间肚子好疼啊？
0: Betty， 我知道是爸爸对不起你，虽然我和你妈妈分开了，但是你也要相信你在爸爸这儿永远都是心肝宝贝儿
1: 啊。 OK， 我知道好吧。啊，
0: 你看你小雅阿姨呢非常的温柔，她呢就想跟你多交流交流。
3: 为什么要和我交流啊？啊，我和她又不认识，有什么好说的？
0: 你看你这个脾气，你跟你妈都是暴脾气，你说哪有两个炮筒子在一起的嘛？但是你看人家小雅阿姨那脾气多温柔啊。
3: 爸，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妈的？就算你看我妈不顺眼，你也不可以这么讲。 OK， 你喜欢小雅阿姨 Cool， All right， Good for you。但是我和我妈妈的 relationship 你就别管了，你管好你自己家里就行了。啊，嗯。哦，对了，我今天来见你是要和你谈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3: 实话实说，是顾念需要你帮个忙。哦。
0: 啊，你说。哦，
4: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在中国读高三，学习非常好。
5: 他申请了嘉利高中的免费交换生，
3: 而且也收到了通知，说成功了。可是后来又通知他说什么名额有限，他就被 pass 掉了。哦，我只想问一下，这个申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0: 不好说。啊，
3: 爸，实话实说吧。
0: 他是这样的啊，就是大部分的名额其实都已经内定给了有关系的代理公司和兄弟学校了。如果你说的那样，你那个朋友开始收到了通知，那证明他各项都比较优秀。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个名额又被拿掉了呢？是因为他不是关系户，没有油水吧。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要那些申请条件干嘛呢？
1: 爸，你就帮帮忙吧。
0: 雷迪，这件事情它牵扯的实在是太广了，这个不是说爸爸能帮忙就帮忙的事情。
3: 如果你帮我，那我考虑去你家住两天。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考虑一下。
0: 哎，就这一句话就可以啊？我答应你，帮你回去了解一下情况。如果你那个朋友真像你说的那么优秀，符合了交换生的条件，他的名额呢，我帮你拿回来。
1: 真的，谢谢校董，

0: 你们两个
1: 来吧。

0: 为了帮你，
1: 我可是把我自己折进去了。
0: 还在他家住两天。
2: 谢谢你，谢谢你。你要往好的方面想，说不定这个小雅真的像你爸说的。
3: No。你知道他多大吗？
2: 多大？
3: 我估计也就比你大两三岁吧。Would you sleep with someone as old as your dad？
2: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3: 反正
1: 他呀，不图我爸的人，不就图我爸的财吗？
3: 而我爸是打算把钱都留给我的。他能喜欢我，那就奇怪了。
2: 你们家真跟电视剧似的啊！
3: 算了，我跟你说这些也没有用。
2: 我是为了你两肋插刀的。那，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得帮我约左鹏。
1: 记得记得。
2: 那明天就是 Friday 了，我等你电话。
1: 嗯。
3: Hey, all right.
4: Two tickets, please.
5: Okay. Here you are.
4: Thanks.
5: Thank you. Hey, how can I help?
6: 美国往事。
4: 对呀、啊，你可能不知道。我平时啊可爱看电影，算是一个爱好。怎么了？周六一块去。
6: 周老师，这票是不是特别难买啊？
4: 你没那么夸张，就正常买票吧。
6: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4: 怎么了？
6: 没事儿。
4: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呀？迷迷糊。反正八点钟不见不散，别迟到，我可不等你啊。嗯，
6: 拜
4: 拜。

0: 喂，贝蒂，我约到卓老师了。
1: 你买着票了？
2: 啊。
1: 你怎么买着的？
2: 不难买啊。
1: 几点的票啊？
2: 8点。
1: 哦，那时间还早啊，咱们打把游戏去。
3: 我爱打球怎么办呢？
1: 你今天穿这个。
3: 啊？怎么了？
1: 今天好歹穿得正式点吧。
3: 今天跟往日有什么差别啊？
1: 你不是约了姑念吗？
3: 姑念又怎么了？你看 ，perfect。喂，姑娘，你在哪儿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我，路上有点堵车，我这肯定是要迟到的。
3: 不是叫了你早点出门的吗？
0: 计划赶不上变化嘛。
3: 没事儿，你到哪儿了？电影还没开始，我在外面等你。
0: 啊，你不用等我，那个真的不用等我，这修复板这么难得，错过一真的觉得可惜。你先进去吧。
3: 没事儿，我就在外面等你。
0: 不是，你别管我了，我到了之后直接就进去了啊，拜拜。
3: 喂，喂，姑娘，
4: Now you wanted to live in a house, so why not marry a perfect stranger off the street, shameless?

0: should have took the dollar. Could have had 10 hot corned beef sandwiches on poppy seed rolls. Look, the wagon will hide us from Farface. Get ready.
1: 新闻也是太多
2: 了。
1: 这段经典。
2: You're worse than my uncle Nathan. Why do you want to get soused? You can't even walk. I'll take you home. Go, Mama.
3: Hey, you! Yeah! I'm talking to you!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ere? Huh?
4: Hey!
1: It wasn't
4: me.
1: Hey!
4: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1: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4: 在电影院还能干啥？看电影呗。
1: 那你的位置是姑娘的位置啊。
4: 她把票给我了。
1: What？ 她为什么会把票给你呢？
4: 她答应我的，帮我们俩制造赌徒的机会啊。
1: 为什么？
4: 因为我想 date 你。
1: 不是，他为什么会帮你呢？
4: 因为我帮他解决了程一希的问题。哎，卓鹏，你还没有给我你电话号码呢。
5: 我跟你说，前天我见到校总了。
6: 具体情况呢？只要你的材料符合申请条件，这事儿基本就稳了。
7: 好，谢谢姑娘姐。
6: 干嘛这么客气啊？我相信你的材料一定没问题的，因为你是另外一个我。这儿来人了，不跟你说了啊。
7: 嗯，好，拜拜，姑娘姐，拜拜。
8: Oh, this is bad. This is so freaking bad. 一坐下就被发现了。
6: 是什么什么？你一坐下就被发现了？
8: 连个手都没有牵到，白浪费这么个机会。现在怎么办啊？
6: 不知道。
8: 你可别想撒手不管啊！你那件事，我爸是答应了，不过。我也随时可以让他反悔。
6: 别，小苏苏。
8: 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啊？
6: 让我帮你好好分析一下。卓老师为什么不喜欢你呢？第一，因为你年龄小啊。第二，卓老师肯定喜欢那种有魅力的女人。
8: 你是在说我对他是 unattractive？ 学校追我的男生多的是，好吧？
6: 不是，你吸引的那都是高中生，可卓老师他是一个男人，而男人喜欢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肯定都喜欢有吸引力的女生。如果你是万人女神的话，卓老师为什么不喜欢你呢？
8: 有道理。
6: 嗯。
8: Have a seat right here。那你说我怎么样才能成为女神啊？
6: 首先就要培养气质。
8: 气质？那怎么培养啊？
6: 这就要多花时间，多看看书，听听古典音乐，还有多练练瑜伽。这个心急啊，吃不了热豆腐。
8: 能吃到我才不怕烫的。不过不得不说，今天也不是 all for nothing。
6: 怎么讲啊？
8: 你知道吗？卓鹏今天穿得可帅了，好像和我上次见他的风格整个都不一样，应该是精心打扮的吧。 I can't even think about it because like it's so embarrassing. I couldn't even look at him in the eye.

0: 卓老师，今天看电影的事，真的一万个真的很抱歉。我着急帮陈映希，所以才出此下策，希望卓老师理解，再次一万个真心的道歉。
1: 理解。

0: 概情况现在就是这样，人家来了也没多问，查了查证件就把可可跟阿姨带走了。
1: 他们来的时候可能也就七点，那时候大家都还没起。
0: 他就是挑没起的时候才来啊，好抓呀。
2: 好了，我已经托人安排了你们的暂时去处，一会儿就会有人带你们安顿。
1: 幸好可可身边还有你。
2: 别这么说了，大家都是朋友嘛，你们快去收拾一下吧。
1: 好好。
2: 慢点。
1: 哎呀。
3: 48个小时，警察必须要在48个小时之内把嫌疑人送到法官的面前，由法官来裁定是应该羁押还是保释。那我觉得可可应该可以保释啊，
4: 应该没问题的，放心吧。
5: 没错，这人能回来就好了，回来了之后我们一起想办法。
4: 反正怎么样都好，我们陪你一起等。
2: 不管结果是什么，我都得在这等他回来。
5: 我们一起等。
2: 哎，不用，姑娘，你明天不是还有课吗？周鹏，你明天也得上班啊。
5: 不行，我必须在这儿等，不然我根本不踏实。而且我已经把作业带过来了，明天可以直接去学校，还可以和卓儿一起呢，对吧，卓老师？
4: 是的。
2: 谢谢你们了。哎，对，姑娘，你要有什么不会的问题，你可以问我啊，我这个博士也不是白给的。

0: 饭，你睡会儿吧。
1: 睡不着啊。
0: 那我陪你。
1: 不用了，我就是想一人待一会儿。
0: 早点休息吧。

0: 哎，阿姨，可可，
1: 你们回来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其他人呢？都被赶走了吗？
1: 警察让他们都搬走，说是怕你们回来了以后大家串供。啊，你放心吧，我把他们都安置在我朋友那儿了。
2: 不行，可可，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可可，回来了，
3: 你也来了，
2: 怎么样？快坐。
3: 警察指定了保释公司，我给猫尾打电话，交了保释金就出来了。
2: 可可，你别着急，我昨天晚上都在网上查了，这月子中心的老板呀，会面临四项指控，第一就是签证欺诈。
4: 这个没有，我要求他们实话实说。
5: 那可可，你这些有证据吗？短信、微信记录都可以。
0: 啊，
2: 有，那就好，这是一条非常有力的证据。这样的话，你签证欺诈和材料造假就都没有。
0: 第二条是什么？
2: 福利欺诈。
3: 我自己是美国公民，都没有申请白卡，更别说是给客人办卡了。
0: 第二条也没有，第三条呢？
2: 偷税漏税，这条100%犯了。
0: 第四条呢？
2: 好像是洗钱罪。
3: 这条没有，我们是现金交易，不存在洗钱。
5: 最基本就是偷税漏税罪了，
2: 这个会怎么判啊？
5: 不严重的话，一般把钱补上，加一些罚款就可以；严重的，是要坐牢。

0: 你们说是不是被谁举报了呀？我在网上查，说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被人举报。可可上次说的那个大扫荡也是因为被人举报。
1: 可是这里这么隐秘，而且可可跟邻居处得这么好，会是谁举报她呢？
0: 是不是他们母女俩得罪什么人了？
2: 咱们也别瞎猜了，我去看看他。

0: 5年了，我一直答应有这么一天。就算是把房子买到老莫住的地方，也不代表安全。我得罪过谁啊？谁这么恨我？每次听到月子中心被查的消息，我一个星期吃不香，睡不好。 我很爱喝酒的，可是我从来不敢多喝，因为喝酒对宝宝不好，因为我太多事儿了。现在好了，我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你就让我喝，我喝死了不要醒来。
1: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都会陪着你。

你们说是不是被谁举报了呀？我在网上查，说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被人举报。可可上次说的那个大扫荡，也是因为被人举报了。

0: 认得出可可啊？
1: 月子中心出事了。
0: 哎呀，你之前说美国人办事效率低，我还不信。
2: 看来真是，这警察怎么现在才出动啊？哎呀，那朱可可是不是被抓了？他是要判刑吧？那他判多少年啊？你告诉我。
1: 马小云，请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你举报的？
0: 你说什么呢？
1: 警察来的时候说是因为有人举报了，我就想知道是不是你举报的。
3: 有毛病。
1: 马小云，你良心被狗吃了吧？可可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他？
0: 向东朝，你有没有搞错啊？
2: 朱可可对我好，他怎么对我好了？要不是他，你能吼我吗？你不吼我，能心情不好出去玩，把孩子一不小心生到墨西哥吗？
0: 你就知道心疼他。我告诉你，像他这样的人，这大家得到报应。
2: 他挂我电话，你。没关系，没关系。
4: 你不等数据了？
1: 啊，等不了了，我有急事，你帮我盯一下。待会儿我去跟老吴请假。
5: 别呀，你现在跟他请假，你肯定请不了。趁现在他没发现，你赶紧溜。
1: 有道理，走了啊。

0: 睡会儿吧。我下午还看见他在院子里坐着喝酒，看着让人心疼。我闺女怎么命这么苦？
1: 阿姨，你也歇会儿吧，姐我来，我做饭还行。

0: 回来了，想吃什么？我来做吧。
1: 你这是在干嘛？
2: 忏悔。
1: 这不躺着忏悔啊？
2: 我没力气起来了，没力气，也没脸。
1: 你也不用太自责了。
2: 朱可可闹成现在这样，我真的是罪魁祸首。
1: 怎么会呢？
2: 少峰，可可的月子中心被查封，是马小云举报的。
1: 什么？
2: 马小云她觉得她老公要跟她离婚，就是因为她没能把孩子生在美国，所以她就把孩子生在墨西哥这件事情全都怪在了可可的头上。
1: 看来怪别人真的比正视自己的问题容易。
2: 但愿这辈子都别再见着她。
1: 那可可知道这事吗？
2: 她什么都不知道，我没法开口。
1: 但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呀。
2: 哎呀，
3: Super American Idol，
4: 要有魅力。
5: 你放我出去！你这是 illegal 的，我要告你！ Jessica， 你放我出去！
6: 不行！
5: 为什么？你给我个理由！
6: 为什么啊？你还敢问为什么？你看看你交出这什么成绩单啊！啊，就你这个成绩还敢提要求？再说了，唱歌这么难听，参加什么比赛啊？
7: 什么事情都要和成绩挂钩吗？啊，
8: 你也太简单粗暴了吧！
6: 我告诉你，作为一个学生，成绩就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你搞清楚了，我是你妈，你现在未成年，我就是可以决定你的人生。
7: 你不能。
6: 我可以，你要是想要自己做决定，等你满十八岁再说。
7: 你就是个控制狂，
6: 好吧？
8: 怪不得我爸要离开你。
9: 喝成这样，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我去给你拿个毛巾。
10: 嗯，等等。我问你，我是不是真的很没有魅力啊？嗯，
9: 有。
10: 哈哈哈！周张伟，你骗人！
9: 我对天发誓。
10: 发什么誓啊？你好土啊！
11: 男人发的誓，我呸！
10: 你说什么海誓山盟，什么天打雷劈，我都不信。
9: 我说的是真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其实，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啊？
1: 有句话从昨天晚上我就憋到现在一直没说。
0: 哎，别，你千万别说什么你是一时冲动这种鬼话啊。
1: 不是了，我是想跟你说呀，你应该让 Betty 去参加比赛。
0: 为什么？
1: 你看啊，菲利这孩子他成绩不好，不是你拦着不让他去做别的事情他成绩就能好的。就算是你不让他参加比赛，哎，下次考试他的成绩不见得就能提高啊。相反了，哪天他要是真跟你闹翻天了，吃苦受累的是谁啊？还不是你。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就拿他没办法了。
1: 哎，至少你不要一刀切呀。
0: 我看我就是上辈子欠他的。哎呀，不行，我还锁着他呢。
1: 啊，
0: 得赶紧回去。啊，这样，
1: 嗯，
0: 我先回去换身衣服，你呢也整理几套衣服，等会去找我，我们一起出发。
1: 我也去啊。
0: 嗯
1: 嗯，
0: 出去。
1: 啊？
0: 出去。
1: 哦哦哦。

0: 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者大概率就是刘备。即便是人选，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凶手是一招制敌，以刘备的身手，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
1: 总有这样的人吧？
0: 谁呀？
2: 对啊，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3: 刘备是个高手，如果是熟人作案呢？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
4: 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
5: 你不是说他们蒙着脸吗？
6: 所以我说感觉不行吗？
7: 不让你出去抢劫，你给我抢个尸体回来干什么玩意儿？
8: 那谁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
9: 啊，没想到呗。
10: 那我一点没想到，
11: 没想到，我咋没想到的？我看你咋没想到的？
12: 哎呀！
13: 哥，
14: 咱这箱子扔了吧，扔哪？越远越好。哎哎，干嘛你？哎，
15: 我就问你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16: 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就
17: 受不了。
18: 为什么受不了啊？
19: 昨天收破烂呢，钱都拿过来，
20: 没有了。
21: 有药啊？
22: 什么态度啊？
23: 这没有用的吗？请经理啊，把你们经理叫来。
24: 撤！
25: 你给我打着。
26: 挺好，哎呦，吓我一跳！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看路来了！
27: 不是，这怎么又回来了？
28: 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那俩都没影了。
29: 这是咱们扔的那个。

0: 不了，快不了。
1: 啊？
2: 这车里有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哥，这个一点都不一样。
0: 我妈跟你说，
2: 咱怎么办？
3: 方英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
4: 不是，甄一飞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这么巧吗？
3: 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太奇怪了，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
0: 局长，采取派出所的人报告，说昨天晚上荣成公司的人在三阳旅行社给周荣和胡建仁订了今天中午从省城飞冈瓦纳的机票。
5: 冈瓦纳了吗？要跑啊！
6: 冈瓦纳军政府宣布要没收所有外国殖民者的非法财产。
4: 那干嘛没收我的钱呢？还永远不要向牛舌低头，什么鬼啊？
3: 那个好像是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4: 不是牛舌吗？
3: 差不多。

0: 喂，老大。喂，卓鹏啊，哎，你知不知道怎么定位呀？什么定位啊？你不是学计算机的吗？就是手机定位，然后追踪到人的位置的那种。
1: 我是学计算机，但也不是 FBI
0: 啊。定位不了。那算了。怎么了？不是，我朋友的女儿不见了。就是那个
2: Betty， 你见过的。啊，Betty。
3: 现在他妈妈已经打了一圈电话了，都找不到人，急死了。啊，这样啊。哎，我看到最近跟姑娘走得挺近的，要不我问她吧。那太好了，那你赶紧问啊！啊，我等你电话。
1: 好嘞，我一会儿回你。
0: 不着急啊，不着急。
4: 什么情况呀？
0: 不知道他在哪儿，
4: 不是你好好想想，他最近有没有给你发一些暗示性的短信，或者有过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之类的？
0: 我和他唯一的联系就是你，他只会问我应该怎么追你，别的都没有。
4: 先别说这些，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0: 那天你们看完电影，我想起来了。
5: 谁啊？我
6: Betty， 借我600块，下星期还你。不是，你借钱干嘛？你别问了，你不借，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告诉他交换生的事儿。你别打，
4: 我借我钱，你把卡号发来。没了。
0: 没了。
4: OK， 你说他是用个陌生号码打给你，那个号码你还有吗？我找找。
0: 你看，这是最近的所有通话记录了。哦，找到了这个。哦。
4: 你说你真的是，问都不问清楚，就把600块给一个高中生，真的是。
0: 我现在打给他。
7: 喂， Betty， 你在哪儿啊？喂，你那边怎么那么吵啊？我在波特兰呢，我报名参加美国偶像。什么？美国偶像？不和你说了，这太酷了，你就等着
6: Superstar 诞生吧。啊，不是
4: Betty。啊，不是，你说他怎么突然之间就参加美国偶像呢？真是。难道是因为他脑洞也开太大了吧？
0: 我说姑娘，你说清楚，是因为什么？
7: 就是那天你们看电影黄了之后，他来。

0: 找我说他要换一种方式追求你，我当时对你也是有点愧疚，我也觉得你对他追你挺苦恼的，就想先来一个缓兵之计。我就跟他说让他先花点时间培养一下自己的魅力，总之就是先把他的注意力从你这儿移开，他说不定过段时间他就移情别恋了，你也不会这么麻烦。只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冲动。
1: 这真的真的谢谢您了，顾念同学，你真是搞不清状况你。哎呀，

0: 行吧，那我现在就送你去你爸那
1: 儿。 No。
0: 那要不你先去卓鹏那儿住几天。
2: 不，为什么？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0: 爸，就这么定吧。
2: 不是，爸，
0: 就这么定吧。
3: 快走吧。
2: 去吧。那Jessica， 我现在贝里带我家住几天。
3: 走吧，还说啥呀？
0: 好吧，放心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要不我去给你下碗面吧。
5: 卓鹏，他能照顾得好 Betty 吧？
0: 这你就放心吧，卓鹏十几岁就独立生活了，他很早就能够照顾人了，啊。
5: 我累了，我要休息了。
3: OK, so this is your room.
2: 床单被罩给你换新的了，你折腾这么两天也挺累的，赶紧休息。
3: Hey, wait. 我是第一个进你房间女孩吗？
2: 要不你回家睡吧。
3: No, never mind. I'll stay right here.
6: 怎么还来了个小姑娘？
2: 一夜难解。
6: 那以后在家都不能裸奔了都。
2: 忍忍吧，就这一阵子过渡一下。
6: 哪来那么多事儿要忍？
7: 姐，你怎么才给我回电话呀？我给你打那么多个了。不是你之前不跟我说你那干果店生意挺好的吗？怎么钱还紧张呢？姐，我就问你一句话，我借你那钱，你到底能不能还上？对，大事儿，非常大的事儿。不是姐，你。

你拍拍良心，问问你自己，你们哪一次出点什么大事小情需要用钱，我不是全力帮忙的？这为什么到我这儿这事儿就不叫事儿了呢？不是我，我现在很虚，我。哎呀。

0: 喂，
1: 喂，贝林，你在哪儿啊？大家都在找你呢。
0: 你没看出来吗？这是卓鹏的床。哎，
2: 什么？你怎么在卓老师家？
3: 不管怎么样，还是得要多谢你帮我忙。
0: 过程呢是复杂了一点，不过结果我还很满意的。
2: 行吧，只要你回来就行，我们就放心了。
1: 嗯，拜拜。
0: OK， 拜。
4: Betty 已经找到了，5年。

文森特啊，听说 FBI 查封了一批在洛杉矶的挂靠学校啊，这事你肯定知道。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挂靠的那个学校在不在被查封的范围内啊？你听到留言之后给我回个电话呗。

0: 这次这个事儿打击力度这么大，你没被牵连就已经很好了。但我钱都已经给他了，就这么打水漂吗？
1: 钱没了就没了嘛，还能再挣的。哎呀，没事儿的啊。哎呀，那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再说这个学校远在洛杉矶，看不见摸不着的，我觉得也不靠谱。咱们呀，就近踏踏实实的，找个正规的学校。
2: 真的是太倒霉了，
3: 呸呸，否极泰来，否极泰来，
2: 没事啊。你就是说再多的成语也安慰不了我，还不如让我好好大吃一顿呢。
0: 好呀，我换衣服去啊。
2: 好啦，真的大吃一顿还要花更多的钱，我就随口一说的。
0: 那你不要这么灰心嘛，我们可以慢慢找，好好找，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学校。你说你在学校的时候成绩这么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再读一个学位，那说不定以后能找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工作呢。
2: 哎呀妈，反正已经这样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哎呀，我老公是最优秀的，没有问题的。

0: 我说你这心情不好，你就别折腾了，快回去休息吧。
1: 我这闲的发霉，就只剩下做点好吃的了。哎，姑娘，你一会儿把这保鲜盒里这些都带回去啊。
2: 嗯。
1: 哎，姑娘，你以后要没事的话呢，就来可可这吃饭吧，人多呀，吃饭香。
2: 就是啊。这最近不是期末考试嘛，时间点任务重，而且马上放假了，我答应我爸妈要回去过年的，所以这段时间我没办法陪你了。
3: 没事儿，好好回国呀，放个假。啊，
2: 可可，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不怎么会安慰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3: 好了，不用安慰我了，我现在呀，就等判决结果下来。早死早超生，
2: 你内心真强大。
3: 只是这么说的，真要判决下来，判我去坐牢，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2: 你可别这样想，别这样想，往好的方面想。
3: 就算是不坐牢，那一大笔的罚金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2: 我们这么多人呢，大家一起想办法，总会解决的。
3: 我现在唯一的生计没了，再加上这巨额的罚金。我妈心情最近很差，弄得身体也不太好，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敢想，闭上眼睛过吧。

0: 哇，这是干嘛？算数学题啊？算家产呢？算来算去也没多少钱。需要多少啊？不知道啊。可可那边的
1: case 马上就要判了，我估计会需要很多钱。
0: 实在不行，我想想办法。哎呀，这次不能再靠你了，自己想办法吧。哎，可可，他会要你的钱吗？
1: 毕竟都是因为我嘛。你要是他知道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要你的钱吧。卓鹏，我现在才发现啊，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就是对你爱的。

0: 实在不行，我回国算了。回国？省得在这受着嫌弃啊！回去建设祖国不也一样吗？整天在这提心吊胆的当二等公民，越想越没意思啊！
1: 你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呀？
0: 我就想，要不我先回国，等你毕业了看你情况。你要是在这有大展拳脚的机会，你就在这先奋斗看看。
1: 我的意思是说，看我们到时候谁发展的好，要是我在国内发展的好，你就跟我一样回国呗。要是你在这儿有更好的机会，能够顺利拿到身份，那你就把我娶了呗，这样我就也有身份了。顾阳，当初我们就是为了不要异国恋，我才千辛万苦一定要考进圣海伦跟你一个学校。
0: 都坚持了这么多年了，到这会儿了，你说要分开啊？
1: 不行，我不同意啊！
2: 我找了一堆的学校，没有一个合适的。不是学费太贵，就是距离太远，要不然就是课程安排不合适，没办法和工作兼容。娟子，我们当初想的是恋爱，但是现在我们得考虑生活，
1: 那就再找嘛。
0: 还有很多别的学校可以报的，我们一定不要放弃啊！我这些天我又搜了一些别的学校，我们再挨个的好好的再问问啊！想留下来，真难呀！
3: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不要跟你分开。我知道了，我会继续找他，不会放弃的。
4: 哎，你们刚才聊的那个朋友，估计得被罚很多钱吧？
5: 嗯，我也不知道，结果还没出来。不过希望能安稳度过吧。
6: 本来以为我已经够惨了，但是听起来这个朋友比我还惨啊。你怎么了？永恒的身份焦虑，抽签没中 WiFi 没成，要是再没有学校给我一个 CBT， 我就得卷铺盖卷滚蛋了。
5: 来，无限延毕的人陪你喝一壶。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新生学妹一点正面动力？
4: 各位学霸都是我的榜样啊！学姐，你快说说。哎，生活就是很不容易。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把生活过好。但是反过来想。

0: 想吧，不管遇到什么坎儿，总会过去的。人生又不仅仅只有这一种选择。
1: 对了，你的研究还顺利吗？
0: 没什么突破，圣诞假期我也没什么心思过了。好好工作吧。
1: 你们呢？过节还回去吗？好像很久没回国了吧。
2: 我嘛，哦，我不回去了，我得陪郭阳把学校的事儿搞定了再说。还有这放假，东西啊全都打折，我得多囤点货呢。
3: 不是，你们全都不回去了，那我一定要带多少稻香村的点心回来，侯老陈的。
4: 郭阳，我是真的非常羡慕你这种天真无邪。
3: 不是，我说认真的呢，不定一人给你们带一盒。
2: 那你干脆再多带点别的好吃的，让我们解解乡愁。
3: 那不是厚重了吗？
1: 来，提前过个节吧。
3: 什么节啊？新年还是圣诞？
0: 哎，只要我们大家伙在一起啊，天天都是节。来，干杯！
1: 说了
3: 干杯！
5: 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那个账我已经结过了。
1: 啊啊！怎么又你请？
0: 没事。姑爹呢？
4: 在厕所呢。
0: 啊，行，那我也先走了啊，实验室还有点事儿。
4: 这么麻烦回事是吧？
0: 我都习惯了。行，那你们再坐会儿吧啊。
1: 三姐，
0: 拜拜。
1: 哎，下次我呢？
0: 好。
6: 是，哎，好，马上到啊啊！
7: 不会吧？
4: 嗯，我得回趟实验室，老胡叫我。
1: 哎，我说都这么晚了，要不就明天再去吧？
7: 干嘛呀？不敢一人回家呀？哦，我给忘了，家里还有个小祖宗呢。
1: 说真的，你别让我一个人回去好吗？要不我跟你去实验室吧。
7: 你可拉倒吧，你跟我去实验室算怎么回事啊？
8: 我告诉你，你自己惹的祸你自己担啊。
1: 我自己这什么？
7: 你别给我添麻烦了。
3: 院长，你去哪儿
7: 啊？你卓老师说了，太晚了，他不敢自己回家，让你陪他。
1: 不是，
7: 他的意思是说太晚了，你回家不安全，他送送你。再见。
3: 朱老师，刚刚在饭桌上你没说你假期有什么打算、
1: 假期和平时对我来说没有两样。
3: 不打算回国看看？
1: 很久没回去了，那里就一个亲人，我小姨、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与其说回国，还不如说去中国。
3: 现在国内变化可大了，我保准啊，你去很多地方都没认识。
1: 我知道，但是我想像个游客。
3: 好吧。
1: 对了，你明天几点飞机啊？
3: 十点的。
1: 要不我送你吧。
9: 卓鹏，你在哪儿啊？怎么还不回来？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9: 我害怕呀，明天上午要去拔牙，我最怕拔牙了。你答应陪我去的，你别忘了。
1: 我明天上午有事儿。
9: 不行，你必须得陪我，不能说话不算话。
1: Betty。
3: 你陪贝蒂去拔牙吧，我这边坐大巴车去机场很方便的，不用送我。
1: 那好吧。
3: 那我回去了，很快就会见的。
1: 假期愉快。
3: 好，拜拜。
1: 拜拜。

0: 说一声。
1: 不不不，你不要放他出来，你让我先走。
0: 啊 ，Betty。
2: 我想好了，为了答谢你今天陪我去拔牙，我要亲自下厨给你做点美味晚餐，好。
0: 不用客气了，我现在去学校有些事儿，晚上不回来，你自己吃吧。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0: 贝里，
3: 你已经在这住了一阵了，
0: 是吧？闹也闹够了，回家吧。
2: 你回家？Jesus， 我回家就是在向他低头。You know I can't do that。

0: 你来接哀家了？哀家死亡老公才这么说呢。对我爸呢？卓鹏来了，你来接贝蒂啊？嗯，钟晓有个事儿跟你说。哦，我下一周要回一趟北京，我研讨会。哎，
1: 好啊，来来坐下，我也有事儿正要跟你商量。哦，
0: 卓鹏啊，今年呢是你妈过世20周年，我原来呢就想着要回去祭拜一下，正好你现在有事儿。
2: 那咱们就一起走吧。好，哎，wait
3: a moment， 你们下个星期，你们下周要去北京啊？那我怎么办呢？你们不会是为了赶我走想出来的招吧？
0: 你想太多了，世界不是围绕着你转的。
3: 那你也不能落下我呀。
0: 你不能去啊？
3: 为什么？你未成年，你出境需要监护人签字授权才可以，
0: 我可做不了主。卓鹏说的对。
4: 有人做得了主啊！哟，你还这么痛快就放他走了？啊！你们父子都去北京了，女儿又给我申请限制令，我要是不同意啊，那他就只能去找他爸。
0: 比起Betty，要和他爸和那女人生活，我宁可他和你们去北京。要不，你干脆趁这个机会，跟我们一起回北京走走呗。啊？嗯，
4: 我才不要呢！我干嘛坐这么久长途飞机，坐的人又累又重的？哎呀，
0: 马上就圣诞加新年了，你一个人在这儿。
4: 不是很冷清吗？哎，那你这就是小看我了。我朋友很多的，就是平时忙着孩子没有联系，那这不正好吗？我还可以跟朋友出去喝两杯。嗯。哦，对了，那个Betty
3: 的所有开销由我来支付。嗯，麻烦你们了。嗯。我反对。
0: 反对无效，爸，这不合适啊！这机票都买好了，你一个大男人啊，什么不合适啊？你说说。
3: 他一直想办法想追我。
0: 什么？他追你？
3: 对呀，我一直躲都躲不起。你们上一次安排他住我家，这都算了，那这次一块去北京，真的。
0: 没看出来呀？
3: 很明显了吧？
0: 你想多了吧，他就是一个高中生，3分钟热度。回头他看见个比你更帅的，就不知道你叫什么了。哎，这事儿，你能不能先不跟你王阿姨说啊？就
3: Jessica
0: 已经同意他去北京。同意了。哇，他授权书都给我了，他还说正好他想清静清静。哼，他是清静了。
3: 我可真成麻烦了。
0: 哎呀，没事的，没事的啊，你放心吧。

0: 对，
1: 你的肩周炎呀，还是得看看。晚上回来我给你按摩一下啊。
0: 好，谢谢。哎，你看，哎，妮妮，你怎么还坐着呢？快起来，刷牙、洗脸、换衣服。
2: 干嘛呀？
3: 吃饭。
0: 今天请客，晚到了不礼貌。
2: 又吃饭？都回来了，这没闲过，就天天要在外面吃饭。啊。
4: 是这样，我们儿子说了，不想去哈佛，也不想去耶鲁，他是觉得那个地方好多人都是扁着脑袋一定要去的，他觉得没意思，觉得俗气，是吧，儿子？
1: 是。
4: 啊，所以他就一定要考这个学校。
1: 好好好。
4: 这是我们儿子的 offer。来，你们看。给顾念看看。哎，姑娘，你知道这个学校吗？我可是听说这个学校在咱们中国一年就招收几个学生，真的是很难进，很难考。可我儿子就考进去了。
5: 我姑啊，今天一来呢是给你们家女儿接风洗尘，也顺便呢庆祝一下我们家儿子廖从拿到那个
4: offer
5: 啊，以后孩子们啊都在美国，相互呢也有个照应。
6: 是呀，孩子优秀，优秀。念念，你看人家孩子优秀吧？
7: 这个学校我是知道的，排名确实很不错。据我所知，中国学生招的少是因为他的学科制度比较陈旧，毕业后的就业率不是特别高，所以很多中国人看到这个现实情况之后就不会去考这所大学，自然而然他招的也就少了。好好好。
5: 赵彤，还傻坐着干什么？还不起来跟姑娘姐姐交流交流。
0: 哎，干嘛？你先别动筷子，还有位客人没来呢。不好意思啊，先稍微等一会儿。
8: 哎呦，不好意思，来晚了啊。哎呦，
0: 总算把你盼来了。
5: 老师，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哎，廖彤，老师来了，怎么不打招呼呢？
0: 啊，
8: 没关系，没关系啊，孩子有个性是好事。坐坐。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一直辅导我儿子留学事宜的唐老师。唐老师可是这个留学辅导界的大咖，金牌老师，只要他一出手啊，孩子们就等于踏进了美国大学的门。哦，
6: 幸亏幸亏。
8: 不敢当不敢当，帮助孩子考进理想的大学对我来说也是修德修福的一件好事。
5: 唐老师你太谦虚了。哦，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是顾先生他们一家啊，老顾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女儿现在也在美国，很优秀的啊。我知道你平时都很忙啊，今天能来呢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面子，非常感谢你，一直照顾我们家廖从
4: 啊，
5: 给我们家廖从很大的帮助。
8: 廖从这孩子啊，说实话不算聪明，也不算努力，当初要是你们去了别的留学机构，请了那些三流辅导老师，现在你们全家就得坐在这儿哭了。
5: 是是是。
8: 不过还好你们遇到了我，我这个人做事先看缘分。
9: 每年敲我家门的学生家长多得要排队，
8: 我不去，车子房子票子送到我眼前，我不要啊。在这个行业，说实话
10: 一会儿再说，
8: 我说第二没人敢认第一。为什么我能这么成功？就是因为我只说实话了，我要对孩子负责嘛，你的上限在哪里你就去哪里，盲目鼓励只会让孩子无书可念。
11: 闭嘴吧，骗子，你就是撑事里骗他，那是
0: 装。干嘛呀你？
5: 哎，老曹，你怎么跟老师说话呢？
8: 老曹，我警告你，你这是对我名誉的诽谤，你最好把话说清楚。
11: 说清楚，说什么说清楚？我今天要不揍你，我
0: 干嘛？
11: 我今天要不打你，我揍
0: 他干嘛？疯了你！
8: 这就是你们教孩子的感恩呢啊！
0: 站住！
8: 受白色立场不敬。你是白眼狼，
11: 道貌岸然的小人！你别走，我今天给你吊死！
8: 你站住！
0: 怎么了？
8: 好，坐下。
0: 这么不听话！
3: 要去美国读书已经。

0: 不错了，好多想去的去不了呢。你应该学会满足，不就是不在一所学校吗？在美国天天也能见啊。如果就因为这一点阻碍你们俩，我看见恋爱也别谈了。
1: 干嘛去？
2: 你干嘛去？
1: 上锁。
0: 这孩子没礼貌。哎呀，
1: 对不起啊。 真的是对不起，不好意思啊。其实我这孩子这么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就是觉得这个老师啊没有帮到他和他那个女朋友。本来他们两个人说好了想一起去考那个加拿大。哎呀，年轻人嘛，谈恋爱觉得这事儿天还大。
3: 理解，理解。

0: 啦啦。
1: 哦，这环境还不错吧
0: ？Sorry。Oh my god， 那是我们之前在的地方对吧？
1: 嗯，对对对，我们就是从那边来的。行了 ，Betty， 快坐下来吧，别太兴奋了，啊，要注意休息啊，否则明天时差一来你就困死了。你还想出去玩，全都白搭。
2: 先生，是我们的菜单，您看一下。
1: 给我们几分钟时间。
2: 好的。
3: 爸，要不明天你跟 Betty 在酒店歇会儿，我要出去办点事儿。
1: 好。
0: 你去哪儿啊？
3: 我有自己的安排。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4: 你要去哪儿？
0: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熟悉的声音啊？好像幻听一样。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有限制令，你必须要离我200米。
4: Well， 这里是北京，你的限制令已经失效了。
0: You guys knew about this？
5: 嗯。
0: 你们是一伙的。Oh my god, I can't with you guys. You're the worst! The worst!
1: 好了。行啊，这次回来了，打算在北京待多久啊？
4: 啊，既然回来了，过完新年再走吧。
1: 太好了，来，看看想吃什么。嗯。
6: 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才告诉小姨啊？
3: 今天才回来的小姨，
6: 没忘记小姨就行。
3: 怎么可能忘了您呢？

0: 您是我国内唯一的亲人。啊，对了，小叶，您什么时候到家啊？
1: 你什么时候想来，直接过来就行。
2: 小姨给你做好吃的。
3: 好啊。
0: 那个我爸也回来了，然后。
2: 那个人回来干什么呀？我们尤家不欢迎他。
0: 小姨啊，20几年了，其实我爸他也一直惦记着。
1: 行了，你别说了，你来了，我随时欢迎。那个人就免了吧。
0: 好嘞好嘞，拜拜拜拜。
4: 他怎么说？
0: 他没怎么说。
4: 我明白，很正常。那明天我就不过去了。
0: 爸，您也别太当一回事儿，这么多年了，总得有人先捅破是吧？我觉得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去修复跟周家的关系，毕竟还是一家人嘛。
4: 算了算了，他的脾气我知道，省得去了大家都不愉快。
5: 念念，咱们在家说好的那些话你都记得吗？
6: 我记得。
5: 你年纪跟他差不多，你又有这个留学经验，你说的话他听得进去。待会儿进去之后呢，你就主动点，找了个廖总好好聊聊。
6: 不是，你们就先使唤我吧，这人各有志，这事儿我肯定管不了。
5: 这怎么叫瞎使唤你呢？人家主动求咱们帮忙的，咱们这叫雪中送炭。
6: 你们这说的好听，其实就是八卦。
7: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让我出去。
8: 廖总，我告诉你，今天你敢走出这个门，就永远别回这个家。
9: 别吵了，这客人都
8: 来了。你看他什么态
9: 度？你别理他了。
10: 哎，请进。
11: 叔叔阿姨，
10: 哎，你好，
12: 啊，念念换鞋，
10: 哎，不用脱鞋了啊，不用。
13: 我跟你说，你今天叫谁来也没用。
0: 好，没事，哎，请进，
9: 好，坐。哎呦，
0: 好，谢谢。
9: 哎呀，还买东西？
10: 对呀，
5: 这小子牛脾气。没事儿，我闺女就是他的。给你解决。
0: 不客气了，谢谢。
8: 来，坐。
9: 来，喝水，快坐，别客气。来，喝茶。
6: 阿姨，哎，药草还是在屋里是吗？啊，
9: 他在房间里呢，打游戏呢。
12: 对，打游戏呢。
6: 打游戏，我刚好有问题要请教他一下。哎，那我去找他啊。
9: 那个是。哎，稍等。
0: 啊，来喝水啊，喝水。
9: 哎，不好意思，
6: 不会。
14: 廖聪，来人了。
6: 谢谢阿姨。
0: 现在都还

0: 我要西南。其实呀，等你出国之后，这新鲜的事多了去了，你玩都来不及，还哪有时间谈恋爱啊？再说了，不在一个学校也挺好的。 给彼此一点空间，天天腻在一起也没啥意思。而且，人家这辅导老师已经帮你拿到 offer，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他又不是一个月老，还要负责你的感情生活，这事儿你真的想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你
1: 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在这指指点点？那你也得跟我说，我才能知道呀。
2: 不在一个学校，怕分手，这不丢人。可是把这事儿推在老师身上，就是你的问题了。你都被那姓唐的给骗了。刚开始我们家就是冲着他名气去的，一打听，价格比别人贵好几倍还不止。行，花钱买个安心呗。但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敷衍的老师，约他十次能答应一次算是不错了。好不容易约上一次吧，还私自下错课时，讲的东西也都是。

0: 材料上有的，他可倒省心，嘿，照样念呗。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怎么不告诉你爸妈？
0: 我能没说吗？没用，他们就信那骗子的招牌。我说要换老师，觉得我找茬儿，我作。
1: 如果真是你这样说的话，那这个姓唐的为什么会成为金牌老师呢？
0: 他成功率高呗。说白了，走量不走质。
2: 我和我女朋友都想学电影专业，
3: 可是江南大的分数线确实不低。
0: 我第一次这么努力的去学习，最后几次测试，我的分数已经够申请线了。可这骗子，他骗我说收到内部消息，
3: 今年江南大的分数线调高了，
0: 以我的成绩没有希望。
1: 内部消息。所有大学对于这种信息都是非常透明的，有任何消息都会在学校的官网公布，所以不存在什么内部消息。
0: 那会儿我哪知道，我整个人都懵了。他现在给我介绍这所大学，把这大学吹得天花乱坠，说这大学
3: 电影专业马上就压过江南大了，
0: 结果分数线一出来，
3: 江南大根本没有上调，
0: 我完全可以申请成功的。如果你所努力就这样白费了，你能忍吗？
4: 喂。
5: 喂，左老师，我有件事想问你一下。
6: 是这样的，我爸一朋友的孩子呢，刚拿到美国大学的 offer， 但他觉得这辅导老师骗他。
4: 不是，你慢点，慢点说。
6: 不是，美国那边现在是不是晚上呀？
5: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给你。
4: 我在北京呢。
6: 什么？你在北京怎么不早说啊？我去接你啊。
4: 哦，没事，我本来想打算安顿好再告诉你的。
5: 那行吧，我去找你。
6: 反正这事儿电话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咱们见面聊。
4: 那你一会儿就把地址跟时间发到我手机里。嗯，
5: 好，
4: 来，
5: 拜拜。

0: 出来北京了。
1: 念念啊，你跟他聊得怎么样？帮上人家没有？哎，
0: 根本没有。
2: 这也正常，咱们念念就没谈过恋爱，这还怎么疏导人家？
0: 人家就根本不是感情的问题。
1: 那这孩子为什么发疯了？
0: 听说是跟辅导老师有关系，不过也不能只听廖从这一面之词，我得去问问卓老师。
1: 哦，对了，卓老师来北京了。他来了。
2: 嗯，太好了。你看那时候我跟你妈去美国，两眼一抹黑的，多亏人卓老师帮忙了。嗯，咱们得表示一下谢意，尽一下地主之谊。
1: 对，我们要请他吃饭。哎，烤鸭怎么样？你去饭店订个位子。
2: 好好好。
0: 是这样的，卓老师刚落地，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我先去把廖从的事儿问一下，咱们电话随时联系。我先走了。哎，拜拜。
2: 好。
3: 哎，你是哪？
4: 我是找姑娘。
3: 啊，你等一下，我去拿外套。
4: 哎，他找我有事儿，不是去玩。
3: 我也没说是要去玩啊。
4: 你妈找不到你，又该发脾气了。
3: 更年期的女人，就算我不惹她，她也随时炸。我给她留一条就行了。
4: 艾莉，你第一天到北京，能不能安分一点？
3: 你为什么不想我跟你去啊？难道是你和姑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4: 随你，随你，随你吧。啊。
3: OK， stay right here。
5: 那个男孩真的这么说？
3: 嗯。我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只是这样做的话对那个老师有什么好处呢？不过这个男孩也没必要撒谎呀。
5: 没办法，留学机构背后是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潜规则。当然现在我只听到了片面情况，也很难讲。
3: 那要不我们再约廖从聊一下。
6: 嗯，你都烦死了，一下午光听你们讲这些无聊事，搞清楚又怎么样？
5: 不就跟你说了不要跟过来吗？
3: 我后悔了，好吧。
0: 啊，好了，我们不聊这个了。
3: 嗯，就是，好不容易来趟北京，待在 hotel 都无聊死了。
7: 左鹏，你得带我出去玩。
0: 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吧。来了北京，我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带你们好好去逛逛北京。
5: 我姑娘真的没必要折腾。
3: 姑娘一片好心，这怎么是折腾呢？
0: 没事儿。包在我身上，放心吧。嗯。

0: Thank you. 哦，对了，我呢不太喜欢特别匆忙的安排，最好 relax 一点，晚上也不用着急赶回来。In fact, we could find somewhere to stay with a nice view, some scenery, and then afterwards, I can take a nice hot shower. 我会好好安排的。那明天？
1: 明天不行。
0: 为什么？
1: 明天真不行，我要见小姨。
2: 周鹏啊，
3: 嗯，
2: 我们拿这点东西够不够啊？别让人觉得我们不够诚意啊！哎呀，
3: 够了，爸，小姨也不是势利的人，礼轻情意重嘛。
2: 哎，不行，我觉得我再去买把鲜花吧，那样更好。哎，
3: 爸，回来真的别胡思乱想，你搞这么隆重反而让人不舒服。
2: 真的，
3: 真的。
2: 行啊，那就硬着头皮上吧。
3: 放松一点吧，爸，又不是打仗。
2: 哼，对我来说，跟打仗没什么两样。
3: 是不容易，说实话，我没想到你会答应我跟我来。你最终是什么让你改变主意的？
2: 太久不见了，还真想看一看。走吧，
3: 嗯。
4: 小姨，
5: 哎，快进来！
4: 哇，撞上这么高了，哎，
5: 我帮你，快点进
4: 来，有点心意。
5: 来，
4: 你还好吗？
5: 好啊。
2: 小敏，
5: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我们尤家不欢迎你，出去。
4: 小姨，您先别急，是我的意思，我和爸今天来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拜祭妈妈的事儿。
5: 他有什么资格跟我们一起商量？哎
4: 呀，有话好好说嘛，要不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5: 这事儿你先别说，我说的算，你出去，出去。
4: 小姨，
2: 小鹏，小敏啊，都20年了，有些事情能过去就让他们过去吧。我们大人之间的恩怨，我想我们还是化解了好。
5: 你轻飘飘的说一声，这事儿让他过去就过去了是吗？我告诉你，这事在我这儿永远过不去，我们之间没什么好化解，也根本没有化解的余地。给我滚！
4: 你先别激动。
5: 你再说，你给我出去！你们姓卓的都给我滚！给我滚出去！滚！走！都给我滚出去！
6: 妈，好端端的，您这是干嘛呀？
5: 大人事你少管。
6: 对，是大人的事儿，那就不关卓鹏哥的事儿，他又没做错什么。我觉得您这有点过分了。
5: 这事儿错就错在他把他爸带来了。
6: 那你把姨父赶走不就得了吗？你说你盼卓鹏哥盼了这么久，他刚进门你就给你撵出去了，这一桌好菜他都没吃。
5: 那你快把卓鹏喊回来啊。
6: 得嘞。
4: 爸，爸，爸，你别就这么走了呀！
2: 要不你回去吧，别让你小姨生气。
4: 咱们一块儿回去，我再跟她说一下。来，
2: 哎呀，不用了。她这样想，我觉得我早就在意料之中了。有些事情很难说得清楚。
4: 爸，没事吧？
2: 我有什么事儿？没事儿。
7: 姨父，周鹏哥，
8: 你们等一下。
9: 姨父，我妈就那性格，跟个炸药包似的，每天都这样。我在家里面也没少挨骂，您别放在心上。
2: 哎，没事儿，壮壮，你妈的性格我了解。
9: 周鹏哥，我妈刚才骂你那是误伤，她正搁家里自责呢。一大桌子好菜都没人吃了，把你妈走后，怪可惜的。姨父，卓鹏哥上去吃饭吧。
2: 行，不用，你们吃吧。啊，这样我一个人四处溜溜，没事的，你们去吧。哎，
9: 爸，
2: 哎呀，行了，快去吧。
4: 算了吧，我还是陪我爸。放心吧，我在北京不急着走，下次再来吃饭，帮我跟你妈说声抱歉。
9: 但是我不把你拽上去的话，我妈又得骂我。对了，卓鹏哥，
4: 嗯。

0: 我还有件事儿得告诉你。
1: 怎么了？
0: 你明天有没有时间？我领你出去玩啊。北京的冬天最适合泡温泉了，特别舒服。这事儿我可准备好久了，就等你回北京。
1: 泡温泉？OK， 我再喊两个人行不行？
0: 没问题，人多才有意思嘛。你放心，我给你安排的妥妥的啊。
2: 来。
3: 喂，你不是说要尽地主之谊吗？正好我表弟也这么说，不如一块儿吧。去泡温泉。好嘞，那明天早晨8点酒店大堂会合，别迟到。来。
4: 新片流失很多的广告客户被我碾压，这不好说。甚至连爱妃的平台我都曾经手上抢过。
5: Get the door！ 我说你是没有长脚啊！
4: 他知道我说的话会不
5: 真的。来了。
1: 嗨，打扰了。
5: 嗨，有事吗，伊森？
1: 啊 ，Betty 在吗？
5: 在在，进来吧。
1: 啊，不是。
5: Betty， Ethan's here。
1: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5: 你别进来，你别进来。哎。那我给你拿杯水吧。
1: 不用客气，我说完就走了。这样的，明天我表弟就帮我们安排了去泡温泉。我去看看 Betty 有没有兴趣去，姑娘也去。
5: 我想他一定愿意去的。
1: OK。
5: 而且他去也好，省得跟我闹脾气。
1: 要不你也一块去吧。
5: 哎，你们年轻人玩就行了，我去干嘛？你照顾好 Betty 就行。
1: 肯定的。
5: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马上就出来。卓鹏约你泡温泉呢。那太好了。
1: 好了，那我先走了。嗯，哎，帮我提醒一下他，明天早上8点在酒店大堂会合。
5: OK，
1: 喂，跟来。
6: 咦，明天8点大堂见。
5: 那你
6: 放心吧，我不去。

0: 去哪儿啊？
1: 温泉附近的自然风光也很漂亮，所以我和卓鹏哥商量，咱白天就在附近玩，然后饿了的话就找个农家乐吃饭。
0: 好吧，去哪儿都无所谓，反正我只在乎晚上。我说你妈妈是他妈妈的亲妹妹，你们应该挺亲的，可是我发现你们这兄弟俩一点都不像哦。
2: 我妈也这样说。
0: 你看上呀更简单平易近人一些。
2: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不好相处？
0: 你妈就比较高深，让人猜不透。多有魅力啊，这样才有神秘感嘛。
1: 唉，说到底我就是没什么原则性，我倒是想变得跟卓鹏哥一样。
0: 卓鹏这种气质哪能学得来呀？你做自己挺好的。
1: 我妈总说卓鹏哥像我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脑子还超级聪明。哎，我要是有我哥一半聪明的话，我出国留学的事儿就不会这么费劲了。
2: 哎，壮壮，你也想出国留学？
1: 不是将来时，是现在进行时。哦，已经在接受辅导了。哎，姑娘姐，卓鹏哥，你俩给我讲讲出国留学的感觉呗，是不是特自由特无拘无束的？啊，
0: 大学才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大学的课程压力山大，搞得我现在焦头烂额。She's right， 国外可不是天堂哦，说不定你真去了还以为是地狱呢。

0: 压他了。放心，壮壮，放平心态，什么不懂的随时问我。
1: 谢谢周鹏哥。嗯。
2: 美。受不了，乱七八糟的。做妈妈的就是要做牛做马。三招拿下伊粉，伊粉，卓鹏。
3: 哎呀，谁呀？哎，哎呀，风风火火的，什么事嘛？这是什么？天哪！你怎么可以偷看孩子日记的？
4: 我问你一句话，必须如实回答。哎
3: 呀，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4: 我问你，
5: 黑体来北京，是不是问了卓龙？啊？
3: 你踩到我了。
4: 说。
5: 是。所以，哈去波特兰也是为了卓鹏？
3: 大概也是吧。
4: 那你怎么可以不告诉我呢？骗你！
3: 哎呀呀，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别打！
4: 就骗死你！
3: 行了，停！哎哎哎！哎呀呀！哎呀哎，疼！小姑娘嘛，她情窦初开，这不是很正常吗？这有什么好说的吗？
4: 你说的闹轻松啊啊！我看我们家白体就是被卓鹏给勾的，一个人偷跑去波特兰还不严重吗？啊！现在还跑来北京。我看到时候，贝蒂要是被卓鹏给卖了，都傻傻的替他数钞票呢。
3: 这怎么可能呢？你这是无中生有嘛！
4: 我就生气，你们两个就是感情的骗子，要我们母女两个感情。
3: 那你，哎呀，哎呀，你有完没完？
6: 哎呀，糟了！
3: 怎么了？
6: 他们约的是去泡温泉呢。
3: 是啊。怎么了？哎，
6: 我问你啊，你儿子容不容易？
3: 你说什么呀？
4: 哎呀，说！
3: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儿子我还不了解，
7: 他不会对小妹妹感兴趣的，他就是正人君子一个。
5: 哎，你说啊，搁别人他坐怀不乱，我相信，但那可是 Betty。
3: Betty 怎么了
5: ？Betty 她带了性感睡衣。贝蒂这么可爱，又这么像我，穿性感睡衣，卓鹏受得了吗？哎
3: 呦，你以为？
5: 我以为什么？
3: 这样，说正经的，我以父亲的名誉担保，卓鹏绝不会出轨。嗯，啊，不是不是，他绝对不会越轨。

0: 姑娘姐，这是你和贝蒂的房卡，我和周鹏哥住那边，你们先去休息一下，等收拾的差不多了，咱们就去泡温泉。
1: 别说了 ，OK， 咱们先回房间，一会儿见。

0: 你们怎么这么丑啊？我觉得挺好的。
1: 轮你了，快点。
0: 我出来，你可不要嫉妒哦。等着，
1: 觉得挺好的呀。

0: 快点，
1: 马上了，又没有人催。我告诉你，催你电话来啦。
0: 喂，朱老师。
1: 咦，你在干嘛呢？什么意思啊？怎么又换回来了？
0: 哎呀，你那泳衣丑就丑一点嘛，反正没有人看你。
1: 哎，主要是打电话来说临时有事情，我们要赶紧回去，你赶紧把你这泳衣换回来吧，我在楼下等你啊，拜拜。
0: 啊，什么 ？Are you kidding me？ 你们是在耍人吗？
2: 对不起啊，贝蒂，我刚接到我留学辅导老师的电话，约我晚上11点上课。
0: 上课？得要这么着急吗？
1: 确实挺晚的了，主要是现在大家折腾回去都很疲惫。
3: 对啊，赵赵，能不能跟辅导老师说一声，换个时间？
2: 我知道这很不合理。你们不知道，他是这个圈子里的金牌老师，平时很难约课的。
3: 错过一次，下次安排时间就没有那么好安排了。
0: 那你自己回去呗，咱们三个还可以按照原计划。
3: 他没驾照，这个点也很少有车不愿意回城。走吧，come on。
0: 好了。

0: 喂，Jessica。
1: Vincent，你总算接电话了。你们在什么鬼地方啊？打电话一天都不接。
0: Sorry， 可能信号不太好这里。
2: Vincent， 那你们现在已经在泡温泉了吗？
0: 没呢，出了点状况，正在往回走。
2: 取消了？啊，那我知道了啊。好，那你们回来吧。
1: 车慢慢开啊，小心安全。
0: 嗯，会的，放心。
2: 什么事啊？
0: Jessica， 问我们在哪儿。
2: 这么巧啊！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就是廖聪说那个骗子。现在怎么办？
0: 再观察一下吧。
2: 你说这么晚了，约到这种串店来上课，能听清楚吗？不行，我得听听他们讲什么。
0: 别白费劲啊，听不见这么吵。
3: 你去好兄弟、啊
2: 哎、你看壮壮的表情不太对劲儿。
4: 嗯，别欠他这么多钱了。这事儿
0: 组织走了，
5: 敢做还不敢当啊。
2: 这
5: 什么环境？
2: 这就走了？
0: 过去看看吧。壮壮，怎么了？
6: 我看你那老师走了。
7: 表哥，我可能考不上什么好的大学了。
6: 这话怎么说呢？距离考试还有一段时间
2: 啊。对啊，现在是最后冲刺的阶段，不能这么早下定论的。
6: 可是老师说我这成绩没有什么冲一冲的必要了，还不如选一些普通的大学最为保险。而且一些好的大学好像有很多缺点。
0: 你跟我说一下，你上次托福的模考考多少？
6: 上一次是91，
0: 一点都不差呀，
2: 已经算中上等了。
0: 虽然进不了顶级的大学，但再加把劲的话，其实前50名的大学还是有希望的。
6: 嗯，可是老师都说了，我还是算了吧。
0: 壮壮，赶紧给老师打个电话，再约一次课。
6: 这怎么行呢？老师会生气的，肯定约不上。
0: 我不管，必须约上。而这一次，我跟姑娘跟着你一起去。听哥的。

0: 啊，我回来了。
1: Hello, Ethan.
0: Jessica, 哎，找我爸是吧？
1: 我找你，
2: 我们聊两句吧。
3: 哎，静影来了。
1: 哎，你出去。
3: 啊？都这个时候了，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酒店这么大，找个地方随便待一会儿呗。
3: 哎，我这么有魅力，你就不怕这个时候我出去，有哪个小姑娘被我迷倒了？
1: 嗯。啊？Go ahead. Please.
0: So.
1: OK.周鹏，我等一下问你的话，你一定要如实回答，不能有半句假话。
0: Of course， 肯定的。
1: Betty 喜欢你，这事你知道吗？
0: 知道。啊，
1: 我只不过让他去你家住几天，怎么就成这样了？
0: 不是 ，Jessica 是这样的，其实 Betty 第一次遇到的我的时候，就问我拿电话号码，当然我拒绝了，所以其实后来你们让他住在我家，我是不太愿意的。
1: 啊，那你当时怎么不说呢？
0: 当时那个情况，我估计说了也没有用。
1: 那好吧，不聊这个了。我呢，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是一个独裁的妈妈。是啊，我是不想 Betty 早恋，我也担心她受伤。但是，如果你们真的两情相悦，你们真的很合适的话，我会祝福你们的。所以，做妈妈的。就是需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0: 我真不喜欢。
1: Really?
0: Jessica, she's a kid. 就在我心目中，她是个孩子，她是妹妹。而且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她是个成熟女人，她不是我的类型。Look, 要是你还是担心的话，我大可以当着您的面跟 Betty 把话给说清楚。
1: No, 不能这么处理。我得想想办法。Betty 这个孩子吧，虽然平时看起来大大累累的，但其实内心很脆弱。因为我和他爸的感情吧，让他很难信任别人。要是你拒绝了他，是念想是阻断了，但我就怕他要是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傻事儿，那就不好了。
0: 明白的。
1: 再说了，这事要是处理不好，你和他以后变成兄妹了，那不就尴尬了 ？Right？Right？Alright， 那再会。

0: 哎呦，我的老娘啊！哈哈哈！您怎么看着这么累啊？要睡了？
1: 你怎么这个年儿给打过来了？
0: 想你了呀。
1: 我们都快睡下了。
2: 哎妈，你最近肩膀还疼吗？我给你买那膏药好用吗？
1: 哎呀，挺管用的，已经基本上就不疼了。
3: 那我要不要再寄点回去给你们？啊，
1: 不用不用，国际包裹太麻烦了。
3: 那要不然我人肉给你背回去啊？
1: 开什么玩笑，不上班了，好好的跑回来干嘛？浪费机票钱。
0: 我说妈呀，您变了。原来你巴不得出机票钱让我回去呢。
3: 妈，你怎么了？哦，
1: 最近忙家里生意上的事儿，我和你爸准备出趟门去，你回来了也没人管你。
3: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去你大伯那儿去。
3: 大伯不是在海南的吗？
1: 对呀，我们就是去海南。

0: 找大伯干嘛呀？
1: 好久没见了，出去走走，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2: 哎妈，我这两天跟那个大华联系着来着，就我那高中同学，
3: 他不是在国内开建筑公司吗？他就想着说拉我一起干。我这两天就想，现在呢，国内市场也好，要不然我就等拿到学位之后回国发展试试。
1: 那个大华嘴里就没句实话，他就是个大忽悠。你在美国有好好的工作，回来干嘛？
3: 那要不然我回去继承家业呀。
1: 你今天怎么老说要回来呀？你不是在美国有什么事儿吧？
3: 没有，就是这些年在你们身边陪伴的时间也太少了，而且
4: 家里有什么事情你们也不跟我说，我不得回去看看吗？
1: 跟你说又能怎么样呢？
3: 我能帮你们分担分担，商量商量啊。妈，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千万别瞒我啊。
1: 没什么，这个做生意啊，资金都有周转不上的时候，找你大伯这个事儿啊，就应该能应付过去。
2: 那要不然这样，你等我回国，咱们一起去找我大伯，我好久没见他了。
5: 不行不行，你就在美国好好的工作啊，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别激动。干嘛呀？那不回不回呗。
1: 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你就在那边好好的工作，我们的事儿自己能解决啊。
3: 行，知道了，快睡吧，
5: 儿子，拜拜。

0: 哎，大伯，我是郭阳啊。
1: 是你妈让你给我打这个电话的？
0: 没有啊，但我妈不是说她过两天要去找你吗？我也好长时间没给您打电话了，就想问候一下，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1: 我能帮的都已经帮了，但是你们家的坑，真不是我帮忙就能填得上的。
2: 不是，大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是我爸的生意出问题了是吧？
1: 都什么时候了，这瞒着还有什么意义啊？总之啊，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已经是爱莫能助了。你也跟你父母说一声啊，不要来找我们，我们全家都不在，来了也是白忙活。
2: 大伯，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0: 老公，怎么还不睡啊？
1: 怎么了？
2: 我家里应该出事了。我刚刚我爸爸打电话，他说他不知道我妈要去找他，他说我家出的事情他还不能说。
0: 那你问阿姨了吗？
2: 我妈等我了，她都不会跟我说真实情况的。

0: 怎么了？
1: 我家里应该出事了。我刚给我大伯打电话，他说他不知道我妈要去找他，他说我家出的事情他也不能出。
0: 那你问阿姨了吗？
1: 我跟我妈通话了，她都不会跟我说真实情况的。有什么用？
0: 那怎么办啊？
1: 我现在绝对不能出，我出京了我就回不来了。但我现在真的很想知道我家到底怎么了。
0: 洋洋，你不要着急啊，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我家现在出事情了，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什么都做不了。不行，我得去。
0: 不行啊，你不能回去啊！你要真回去了，回不来怎么办啊？那这么多年努力不就白费了吗？
1: 我不管，
0: 我替你回去。

0: 永远都会记得你这么帮过我。
1: 傻瓜，换作是我，你也会这么做的。

0: 都已经知道一个小时了，哎呀，太耽误时间观念了。
1: 我急，再等等吧。来了来了，唐老师。前两天不是才约过客吗？怎么又约？约客规则白说了是不是？我的时间很宝贵，不是只对你一个人开放。
2: 唐老师，你坐这儿。
1: 唐老师，你好。 我叫卓鹏，是朱瑶的哥哥。今天主要是我希望约你出来的。
0: 你买课了吗？
1: 我常年身在国外，毕业于圣海伦大学，对于留学的相关事宜还是挺清楚的。朱瑶他前两天上了您的课，回来跟我说了一下，有些地方我还是略感疑惑。
0: 请说。
1: 您为了保险起见，给他推荐了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据我所知，这所大学的托福分数要求只是76，但朱耀他在上次的模考当中已经考到了91，完全可以进前50名的大学。不知您推荐的这所大学到底有何过人之处呢？对了，您也提到了名校也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我就很好奇，想问这些缺点是否严重到您可去读一个三流的大学都一定要避开的程度？当然，现在已经进入了冲刺的阶段，除了托福分数之外，如果想真的拿到 offer 的话，还要准备各种各样的综合素质证明。这一方面，你帮朱瑶准备了哪些？
0: 制定了几个方案呢？
3: 怎么辅导学生，我心里有数，没必要向你交代。
1: 唐老师啊，您做的是服务行业，很应该回答消费者的提问。

0: 你们今天约我来，到底什么意思？以我的判断呢，唐老师，你这些所谓的辅导工作，其实就是典型的利用国内外信息不对等来欺骗学生，营造虚假信息，同时打击学生，让学生的自信心下降，提早放弃自己理想大学的申请，好让你趁机推荐另一所学校。
1: 你是什么人？知道什么内行？
2: 如果没猜错的话，您这公司是跟这些学校有代理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只要学生最终上了这些大学，你可以从学费当中拿到返点。
3: 无中生有，
4: 你这是污蔑、诽谤。
5: 你还记得我吗？
0: 你又是谁？
5: 要从您总记得吧。
4: 您骗他说加拿大的分数线上调，
5: 让他去考虑一所很多中国学生都不愿意去上的学校。
0: 朱瑶，你是不是不想好了女儿？没有，竟然长成了拆我的台！我百忙之中给你上课，你就这么白我一道？好，今后我们的课就到这儿，我会找别人来负责你的。不，唐老师，
4: 有毛病！
0: 壮壮，跟你说什么了？嗯，这个人就是徒有虚名。嗯，你再跟着他呀，前途就毁了。
6: 听哥的，赶紧把钱退回来。
7: 没错，我爸朋友的儿子就是被他骗了，现在后悔的要死。
4: 朱老师，你看我说什么？是不是跟你来这个？
6: 这什么情况？这是。跟我爸也这样。哎，壮壮，喂，跟你说话呢。
7: 啊，那，姑娘姐，周鹏哥，我知道你俩是为我好，但是你们在国外实在不知道，他在国内是非常厉害的老师。
8: 不是，刚刚才，而且我已经给他发道歉短信了。
9: 什么？不是。嗯，吃啊。嗯，
8: 无聊死了。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好玩的地方啊？早知道这样。
9: 我也不动公寓了。嗯，看不出来嘛。我们贝蒂还做了攻略啊。嗯，说出来，我们听听呗。我这攻略是按照我本人爱好做的。嗯，说吧，你要多少钱？我要钱干嘛？依照你喜好做的攻略，不就是去北京各大的商场吗？
10: 这位王女士，你作为我母亲也太不了解我了吧？我对人文历史很感兴趣的。嗯，
9: 那你说说几个人文历史的景点听听。嗯。The Great
10: Wall。嗯，
9: 长城肯定是吧？这算一个。不到长城，非好汉。嗯呀，
10: 不错。
11: 哎呀，说到长城啊。 我就想起来，卓鹏小的时候，我们带他去爬过一次长城，差点都掉到长城下边去了。
12: 我怎么不记得啊？这个，
9: 那时候你刚5岁。Oh my god! I have to hear this story.
11: 记得，那也是一个冬天，长城上风很大，当时卓鹏哥人还小啊，脑袋小小的，我们给他买了顶帽子，天大了一点，戴不住。 风一吹，呜，就给吹跑了。我跟他妈说：“哎，跑了就跑了吧，回头再买一顶就是了。”可是他偏不，追着帽子就跑，居然还要到墙下面去捡，半拉身子都出去了。如果不是我一把把他拉住，肯定摔墙下面去了。
8: 哇哦，你胆子可真大哦！
0: 要不要再回去一趟？不用了，谢谢。
8: 哦。
0: 你是留下心理阴影了，对吧？是啊，就是心理阴影。<笑>你就带我去吧。我拒绝。也好像不太合适。我带你去吧。Really?
9: We're going?
0: Yeah.
9: Oh my god, that's great. 嗯，这样吧，既然要去，我们大家一起去。好啊。不是吧？
11: 哎呀，要去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哎呀，我这把老骨头。

0: 你最近是不是喜欢的人了？嗯，没有啊。哦，那就是我想多了。因为我觉得你最近啊变漂亮了，人家不是都说恋爱会使人自认吗？你知道我哪儿变漂亮啊？我觉得你皮肤变好了，而且下巴也变尖了，啊，真是越来越像我了。
1: Oh my god！ 那我宁愿变丑。
0: 说真的，如果哪天你真的恋爱了，我也会去双手赞成的。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吧？啊，我支持你，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呀？
2: 我也曾经年轻过，也曾经少女怀春啊。
0: 你这么说，我怎么这么肉麻呀？哎呀，其实啊，女孩子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呢，跟喜欢的男人在一起。 是多么的纯真与美好，真的，是一辈子值得收藏的回忆。我倒想听听你早恋的故事。我的故事啊？哎呀，算了算了。哎呀，我的故事呢，有点凄惨，最后以失败告终。你还是不要接你妈的枪法比较好。
1: 不过人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倒也是可以跟你分享分享经验。哦，那你等一等，我去找纸和笔。哎，那你说，
0: 我告诉你啊，秘诀就是呢，不要倒追。
1: 嗯，写下来。那为什么？
0: 啊，因为倒追呢，就表示。 你更喜欢人家呀？那你就把主动权交给对方了，那未来别人想怎么对你，最后拍拍屁股想走人，你都无话可说。嗯，哎呀，我告诉你啊，倒追来的男人是不会珍惜你的，先心动的人呢就输了。女孩子就是要矜持一点，追求呢就交给男孩子去做。
1: 我不同意，不可思议，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这个观念怎么还这么落后啊？
0: 我告诉你，你越主动，人家就越怕你，越怕你就躲得越远。
1: OK， I don't care，
0: 一追到手的人没有挑战性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呢叫做强人所难，你这根本就叫做强迫呀。
1: 但没关系啊，只要生在一起。
0: 哎，你怎么会脸皮这么厚啊？<笑>我脸皮就厚又怎么样？
1: 薄了我还嫌不够用，算了，无法交流，无法沟通，以后不要哭着来找我。你想多了，不会有那一天的。哎，一开始还以为你多么的通情达理啊，你这也太fake了吧。

0: 问你，他刚刚上了个洗手间，呀，着急你了 ，sorry。
1: 现在几点了？五点还要集合呢。
0: 三点多吧。啊，安心睡啊。

0: 调好闹钟的呀？
1: 这都7点了，已经玩了2个小时。
2: 电子用品本来就不靠谱。
0: 喂，你为什么不喊醒我啊？
3: 我看到你们房间上挂了请勿打扰的牌子，所以算了。
0: 啊？这谁干的？你不会是自己去了吧？
3: 我也没去，我今天有些事儿要办。
0: 哦，那咱们明天再去吧。啊，再。

0: 也没有烧水，来，你就喝点这个水吧。阿姨，
1: 不忙，谢谢。哦，对了，这些啊，是我特地从美国带回来的营养品，补锌啊，补钙啊，特别管用。美国人都吃这些。你买这些干什么呀？费钱，
0: 没花多少钱。
1: 哎，你说你在美国待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回来了？有事儿吗？
0: 没什么，我这不放寒假吗？顺道过来看看迪和叔叔。
1: 不对吧？是不是过阳担心家里，怕你回来看我们来了？没事儿，就是生意资金周转方面出了点问题，很正常。是过阳他爸。

0: 堂在美国工作怎么样呀？
1: 挺好的，挺好。
0: 他那个抽签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呢？
1: 快了，今年这次4月份就应该知道了。
0: 那就好，你们在美国好好的工作生活，多关注点政策。如果有利好的事情，马上动手，别等别人都站着了，你们才反应过来。你答应阿姨一件事，家里的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告诉国阳。
2: 祭拜的那天呢，你早点过来，咱们俩一起准备你妈妈爱吃的那几样东西。嗯，你做，我来教你。
3: 好。
2: 那些点心呢，香烛什么的，提前一天买就来得及。
3: 小姨啊，这些年我一直不在国内，多亏有您常去看看我吧。
2: 那是我姐，我能不惦记吗？
3: 其实我爸他也一直在惦记啊。
2: 虚情假意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不可能跟卓占伟一起去的。
3: 小姨啊，其实从我妈突然离世之后，我心里也一直怪我爸。20年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不好，直到前一段时间他突然间重病入院，还算是缓和了一些。我想了一想，毕竟妈妈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是我爸他是有错的，但他一个人把我带大也很不容易，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都看在眼里。小姨啊，他背负这个罪责20年了，

0: 也算得到惩罚了吧。哼，那是他应得的。毕竟是卓占伟害死的你妈妈。
1: 小姨啊，妈妈去世是车祸意外，爸爸他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
0: 车祸是意外没错，可是说来说去还是怪卓占伟。如果他不在外面招惹女人，那小三儿怎么能上门找到尤家？他说话那么难听。
1: 你妈妈当时听了这些话，受了刺激，情绪才失控，匆匆忙忙的，才遇到了车祸。
2: 小姨，您说，妈妈她是受了刺激，导致情绪失控。
1: 你找谁呀？哎，你找谁呀你？
3: 尤家呢？
1: 我就是尤佳，你就是尤佳啊！你谁呀？你什么人呢？你是？
3: 你不用知道我名字，今天来我是想跟你说，我喜欢卓占伟，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他在一起。你们两个人啊，不合适，只有我才是那个能够照顾他的人。
1: 这位小姐，话说完了的话，就请你给我出去。尤佳。
3: 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跟卓占伟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跟我的爱比起来，什么都不是。
1: 哎，你当小三还有脸了你？给我滚出去！
3: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离婚协议给你准备好了，想好了就准备签字吧。
1: 去。

0: 喂，
1: 你认识尤佳吗？
0: 认识啊，是我姐啊。怎么了？
1: 这里是朝阳医院急诊科，她被车撞了。
0: 你脑子有病吧？打这种骚扰电话？
1: 不是，再说一遍，这里是朝阳医院急诊科，快来。

0: 那女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压根就盼着我姐就这么走了啊？好给你们让路啊！如果不是你惹的那破事儿，我姐她怎么会突然想回英国呢？那女的来家里闹，弄得我姐才失魂落魄的。你倒是说话呀你！你装什么傻呀？想逃避责任是不是？
1: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现在什么也不想说，只求刘家没事儿。
2: 大夫，他怎么样？
1: 我姐怎么样了？
2: 啊！
1: 姐，
2: 哎，
1: 大夫，
2: 大夫，
1: 不让我们进去，刘家，刘家！哎，大夫。
0: 大夫，你开门呐！那天的情况，我到现在还历历在目。你说我怎么可能原谅卓占梅？你妈是被小三逼急了，待不下去了，才突然间决定收拾行李回英国去。

0: 单程机票去巴斯只有一张，11月7日的。这个订单时间不对啊。
1: 一个人在这喝，好有情调啊。
0: 喝些什么？
1: 好，来杯橙汁吧。
0: 来杯酒吧。
1: 好啊， Vodka。 说吧，叫老爹来请老爹喝酒有什么事儿？
0: 爸，你看一下这个眼熟吗？
1: 什么？
0: 当时我记得妈是结束了巴斯的学习才回国，她后来为什么又要回去？小姨告诉我是因为那个小三上门，是不是？是不是因为妈发现你出轨了，所以突然决定要离开北京去巴斯？
1: 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到那女的会找到你妈。
0: 不是这样吧？看一下，这是机票的订单，看一下订单日期。这张机票是11月7日订的，但是妈是11月25日出事的。也就是说，妈很可能一早就决定要离开北京回英国了，而不是因为那个女人突然间上门，让她情绪失控。
1: 说实在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订单，我真的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回英国这么大一件事情，她没跟你商量吗？啊，这是一张单程机票。说句话吧，爸，我只想知道真相。
1: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当时在对你妈妈的情感上，我的确有疏忽之处，就像你们看到的这样。

0: 今天就在这儿凑合一夜吧。孩子，早点休息吧，啊，没事儿，别害怕。
1: 嗯，我没事，阿姨，你赶紧回屋睡觉去。
0: 哎。

0: 喂，全儿，喂，说话呀，怎么了，全儿？
1: 妈，浴巾在哪儿呢？
2: 就挂在门外呢，自己没看见啊？

0: 真是不屈不挠。不就登个长城吗？又是衣服又是鞋，需要装备这么齐全吗？你知道贝蒂的计划里还写了什么吗？
1: 我可没偷看人家日记。
0: 你还提这个，烦不烦啊？是吗？哎呀，在寒风凛冽的高处，好冷好冷，好像扑进伊森温暖的怀抱。哎，一不小心拐到了脚，就扑到了伊森自太平洋般的臂弯。
2: 我靠！所以你就啊，
0: 这就是我的应对之策。不是说冷吗？那就穿暖一点，勤鞋滑就穿登山鞋。要是这样还能生眼的话，那我戳穿它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2: 我的个天啊，真是斗智斗勇，可敬可佩啊！

0: 鞋呢？
1: 哎 ，Betty， 你一早咋咋呼呼的干什么啊？
0: 你有没有看见我那边昨晚挂的那个小外套？和我那双黑短靴？
1: 怎么，你要出门啊？
0: 也不是要出门，就是找找而已。
1: 啊，那就好。我呢，把它送酒店干洗了。
0: 啊？
1: 实在是脏的，我都看不下去了。
0: 你送干洗了？那我今天穿什么呀？
1: 你不是说你不出门吗？
0: 我约了卓鹏哥哥今天去爬长城。
1: 那你也不早说，你早说我就不送干洗了。不过正好呢，我昨天去逛街买了个整套羽绒服，还有登山鞋，爬长城正合适。哎，你别看这登山鞋啊，别说爬长城了，你爬冰山都不太打滑的，穿这个吧。
0: You're kidding, right? 嗯，这不太丑啊，我才不穿呢。
1: 那我没办法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这是你故意弄的。
1: 你在说什么啊？这天气这么冷，穿羽绒服不好吗？
0: 你不说我自己知道。

0: 快点！快点干嘛呢？你是要把全世界都翻遍才甘心啊？别找了，我真的拿去干洗了。
1: Yeah, are you serious? Oh, and this too. Okay, all right.
2: 哦，我知道了，
1: 你上次闹钟没响也是你干的，是不是？就是故意阻挠我，对不对？不想我去爬长城，
0: 我都是为你好。
1: 有什么都好，好。为什么你每次干害我的事情都是说是为了我好啊？啊！
3: 我是你妈，我怎么可能害你呢？
0: 而且你要是真的愿意去爬长城，我绝对不会阻拦你的。
3: 三番两次约卓鹏去爬长城，不是因为你喜欢他吗？

0: 你知道我喜欢卓鹏？对，我知道，而且我还知道你去波特兰，还有你来北京都是为了他。那你为什么装不知道啊？你这不是想看我笑话吗？
1: Betty, I'm your mom.
2: 我怎么可能要看你笑话呢？我要想看你笑话，我就不会阻拦你去长城了。因为我怕你受伤。
0: 你怎么知道我会受伤啊？ And don't say that it's because of gender roles.
2: 卓鹏呢比你大12岁，你们的人生阅历完全都不同步。以前他每天想的可能是啊，穿什么裙子漂亮啊，去什么咖啡厅打卡才开心。但他现在想的是他的 career and future. 他未来要去英国的，他去英国了你怎么办？你要跟着去还是怎么着？ 还是就是整天想着啊，怎么穿漂亮他才会喜欢我？
0: 喜欢一个人还要考虑这么多啊？
2: 当然，而且他也不会喜欢你的。
0: 你怎么知道啊？
2: 因为我替你问过了，他说他不喜欢你，所以你那些 plan 都不会 work 的。
0: 你偷看我的日记。

0: 又怎么了？啊！我当了16年妈妈，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算一个好妈妈。
1: 又跟Betty吵架了？
0: 经你吉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干嘛赖在我的头上啊？
1: 我上次就警告过你，别去偷看人家日记。你看，
0: 闭嘴！
1: 你要干什么？

0: 小姨啊，你认识这位贝克吗？
1: 贝克？不认识，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你认识啊？
0: 我也不认识，只是他跟我一个要拜访的教授是同一个名字。你说，不会这么巧是同一个人吧？嗯。
1: 会不会是你妈妈在巴斯的同事啊？哎呀，你妈妈这一辈子啊，与人为善，到现在还有人来给她送鲜花，没有忘记她。只可惜，姐姐死的，
2: 过去啊，你干看着干嘛呀？
3: 算了，等他们拜完了再过去吧，省得一见面又闹得不愉快。
2: 凭什么呀？那可是你老婆，人家不让你去你就不去啊？
3: 他们都认为当初是因为我出轨才害死了我老婆。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相信我。

0: 我相信你啊。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0: 我就是相信你。

0: Thank you. Beyond boundaries. What a theme, huh? Look, when I think of boundaries, I think of rules, restrictions, and I think of all the things I want to do but can't. I think of the parents, the teachers, the supervisors that tell me what I have to do. And they hold us accountable to those boundaries, but it's really not a bad thing.
1: Sorry, Dr. Beck. My name is Ethan Joel. I have a personal matter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If you have 5 minutes,
0: Ethan, I have no time. I'm so sorry.
1: 5 minutes is all I need, Doctor.
2: Okay, you heard him.
3: From what we have currently discovered, the victim most likely is Liu Bei.
4: Even if it's human blood.怎么能证明那是刘备的呢？即便是刘备的，怎么能证明他被杀了呢？凶手是一招制敌，以刘备的身手，谁有那么大本事一下杀死他？
3: 总有这样的人吧？
4: 谁啊？
5: 对啊，查清楚是谁，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对吧？
3: 刘备是个高手，如果是熟人作案呢？我推测啊，抢劫周荣的，殴打朗博文的都是这两个人。
4: 我觉得这俩人不像是打劫周荣的那两人。
5: 你不是说他们蒙着脸吗？
4: 所以我说感觉不像吗？
6: 不让你出去抢钱，你给我抢个司机回来干什么玩意儿？
7: 那谁知道能碰到这事儿啊？
6: 啊，没想到呗。
7: 那我一点没想到。
6: 没想到我咋没想到的？我看你咋没想到的。
8: 哥，咱这箱子扔了吧，
6: 扔哪？
8: 越远越好。
9: 哎，我就问一下大姐，那美金怎么就不能要呢？
1: 我老伴脾气不太好，对不起。
10: 受不了。
9: 为什么受不了啊？
8: 那你昨天的收破烂那钱都拿过来了？
6: 没有了。
8: 有钥匙？
9: 什么态度啊？给你
10: 啊！明明就是中国不收礼。
9: 你这没有用的吗？女经理啊，把你们经理叫来。
6: 撤！
9: 你给我打人！
6: 挺好。哎呦！
1: 吓我一跳！
6: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看路，看路来了！不是，这怎么又回来了？
9: 哥，你开快点！你开快点啊！那俩都没影了。
11: 这是咱们扔的那辆，快不了。啊？
7: 这车里有一箱子，跟咱那一模一样。
8: 这可一点都不一样。
11: 我妈跟你说，
8: 咱怎么办？
1: 方英来电话说编钟不要了。
7: 不是，甄一飞刚说不卖了，他就说不要了，这么巧吗？
1: 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太奇怪了，要整咱们的人那么法力无边吗？这
12: 局长，才去派出所的人报告说，昨天晚上荣成公司的人在三阳旅行社给周荣和胡建仁订了今天中午从省城飞冈瓦纳的机票。
13: 冈瓦纳了吧？
14: 那跑啊！
15: 冈瓦纳军政府宣布要没收所有外国殖民者的非法财产。
6: 那干嘛没收我的钱呢？还永远不要向牛舌低头，什么鬼啊？
16: 那个好像是永远不要向生活低头。
6: 不是牛舌吗？
16: 差不多。

0: 啊，你没事吧？哎，这么晚你还不睡？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我妈在巴斯留学的时候的照片，小姨给的。看一下这个人，他叫贝克。
1: 不认识，你不认识，你不认识小姨也不知道。这应该是你妈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她的同事啊、朋友啊什么的吧？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叫贝克？我这趟回北京参加那个研讨会的主讲教授就是他，世界著名心理学家贝克教授。我之前去巴斯想考的那个研究生就是他的研究生。
0: 这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
1: 是啊，这么一说，我妈在巴斯留学的时候进修心理学，认识贝克教授，就顺理成章了。
0: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今天我跟小姨到了墓园的时候，发现我妈墓前已经摆了一束花，花里有一张卡片，卡片的署名就是贝克，我想就是这个贝克教授。
2: 他接见过我吗？爸，妈真没提起过这个人。在我记忆里，你妈真的没有跟我提起过。听你这么一说，是挺奇怪的，感觉那个贝克教授才是事情的关键。你说的没错。
1: 只有当面问他，才能还原当年的真假。如果见不到贝克教授，我就真的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我妈为什么会一个人回巴斯。
2: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知道答案。
1: 我也不是那么执着要知道答案。我更想知道的是，我妈当时的心情。那时候的她，比现在的我大不了几岁。 我很想知道他在做人生那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心里到底是想着什么的。总觉得我爸有所隐瞒，但他什么都不愿意说。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个线索，我不想放弃。
2: 理解。
1: 我总觉得这是我妈当年来不及告诉我的东西。
2: 为什么会之前就买好了机票和英国？我为什么只是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就不怕真相是啥呢？怕，
1: 但我总不能逃避啊。
2: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二位的？你好，我想找贝克教授，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不好意思，贝克教授吩咐过了，不见人。
3: 你就说尤家的儿子找他，拜托了。
2: 儿子？
3: 对对对，就是他。
2: 拜托你。
3: 好吧，我试试。
4: Hello. Sorry, there's a gentleman who would like to see Professor Beck. He claims to be Youjia's son. Okay.
3: 请稍等一下。

0: 刘老师，
1: 哎，
0: 怎么样？
1: 挺好的，挺好的。
0: 真的吗？
1: 嗯，谢谢你的主意啊，让我最终可以见到贝克教授，把想问的都问了。
0: 怎么感觉你丧丧的？
1: 嗯，抱歉，我现在心里有点乱。
0: 时间还早，要不我带你出去转转？
1: 不了，我先回去找我爸。
0: 好，那我也回家，晚上吃饭时候见。
1: 嗯，晚上见吧。嗯。来。
0: 注意安全。
2: 你回来了。卓鹏啊，你这衣服我给你烫好了啊，一会儿就穿这身去啊。刚才啊，顾念他爸妈已经打电话来了，说今天啊过年，让我们一定到他们家吃饭，好热情啊。
1: 知道了，他跟我说
2: 了。哦，对了，我呀买了两瓶酒，挺好的。一会儿啊，吃饭的时候带过去，你帮我看一下，合适不合适？愣着干嘛？帮我看一下呀！
1: 我刚刚见的贝克教授。
2: 什么贝克教授？
1: 妈妈在巴斯的时候的恋人。所以你早就知道了是吧？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任意我跟小姨误解你这么久？
2: 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
1: 我以前小我不懂事，你不告诉我能理解，但后来你就让我这么一直埋怨你。如果没有这一次的巧合，如果我不追问下去，你是不是还打算这么隐瞒下去？
2: 是，既然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想让我怎么解释？
1: 爸，二十年了，你自己守了这个秘密守了二十年，我不信你心里真的这么无所谓。你就这么一个人苦着，你把自己喝成什么样了？你连命都差点没了。我还得会在意我是你儿子，你可以告诉我，你没必要一个人扛着。
2: 你妈的事，你终于还是都知道了。幸亏你已经都长大了，很多事情你应该想得通了。
1: 你为了维护我爸，你为了我留在这头家付出这么。

0: 他没骂得最惨的是你。我行，我得告诉小叶，
1: 我得跟他说清楚。
0: 哎呀，行了，别去了。
1: 为什么不去？你告诉我为什么别去。
0: 大家都已经开始新的生活了，都这么多年了，何必再去翻那些旧伤口呢？
1: 难道你想折磨妈咪背一辈子吗？
0: 我的儿子都已经了解了我的苦心了，我还有什么可介意的呢？我知足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当时你还这么小，就失去了亲爱的母亲，已经够可怜的了啊！与这个相比，其他的都不重要了。

0: 怎么了？阿姨，我回来的时候，外面也有人盯着，挺多人的，看着也挺吓人的。好像我出去的时候就在外边了。
1: 没什么，这些人啊，一直在这儿看着呢，怕我们跑了。
0: 哎，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呀？哦，今天不是新年吗？我想着。
2: 我们一起好好跨个年，
3: 你不回自己家了？
4: 我跟家里说好了，明天再回去。
1: 好吧，那咱今晚就一起迎接新年吧。嗯，
5: 你一下子换上了七名主力队员，
6: 您老公挺能干的啊，怎么训练的？哎呀，哪儿啊？他就喜欢。
7: 地久待地饱，在内需上变化不是很大，依然保持严。
2: 那个念念，
8: 我问一下，蒲老师到哪儿了？我这两菜都差不多了。
1: 哎呀，爸，你放心吧，他有分寸的。
9: 哦，不好意思啊，跟我来打个下手。
1: 好，不好意思，您坐啊，你忙。喂，
10: 姑娘姐，新年快乐！
1: 你也是啊，新年快乐，尹奇。
9: 姑娘姐，我收到美国的消息，之前申请的材料已经启动审核程序了。嗯，等一旦通过，我就可以去美国做交换生了。
1: 真的呀，太好了！那我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嗯，姑娘姐，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和你分享这个消息。哎呀，那我们下次见面应该就是在美国了吧？嗯。好吧，那新年快乐，拜拜。
9: 新年快乐。
1: 哎，我跟你说，尹希他收到学校的通知了，如果通过了的话就没问题了。
9: 哦，是吗？
11: Good for her. Happy Congrats, Char.
1: Count.
12: 新年快乐！哎呀，好久没有喝酒了。阿姨，家里的事儿，我跟顾阳说了。年轻人，就是藏不住事儿。
13: 顾阳现在正等着跟你们视频呢。哎，妈，新年快乐！儿子，新年快乐！妈。
14: 你们两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15: 怎么发生什么事也不跟我说呢？
14: 这算什么？生意上出点小问题，谁家还不走个背字儿啊？小风小浪，
1: 我和你爸见得多了。
13: 这话我信。

0: 哎，儿子，你吃了早饭了吗？
1: 吃了呀，你看我这马上就要去上班了都。
0: 哦，工作上还顺利吧？
2: 顺利，我们领导特别喜欢我，很多公司重要的项目都交给我来做的。
3: 哎呦，那太好了，你好好的表现啊。你在美国的目标啊，就是把身份拿上。
2: 我知道妈，你放心，等我拿到身份，马上就接你和我爸来美国。
1: 这边可好了，空气也好，好玩的东西也多，你们肯定会喜欢这儿的。
0: 你爸也这么说，我想好了，到时候我和你爸去给你做饭，你一回来就能吃上热乎的，我天天给你做你喜欢吃的锅包肉。
2: 哦，妈，这边的中餐馆做的特别不地道，我就想吃您做的。妈，我爸呢？
0: 你爸呀，他到医院去做检查了，待会儿他回来，我就让他把电话给你回过去。
1: 行，记得让他打给我。
0: 哎，儿子，你该上班去了吧？
3: 快收拾收拾，别给人家耽误了啊。
2: 啊，行，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晚上记住吃点好吃的啊。
2: 嗯，知道了。那拜拜，妈。

0: 爸，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什么？啊！哎，老婆老婆，估计人来了。
0: 叔叔过年好，快进来吧。没关系，快进来吧，进来吧。
2: 请进，请进。不用
3: 管。哎，叔叔阿姨，过年好，过年好，
1: 新年好，新年好。
0: 哦，过年好。这是卓老师的父亲，叔叔，这是我爸妈。哎
4: 呦，终于把你们父子俩等来了！哎呀，
2: 幸会幸会，
4: 欢迎欢迎！哎，
2: 不好意思啊，你看我们第一次来登门拜访就迟到了，让你们久等。
5: 没关系没关系的，你看来了就好。
0: 怎么没关系啊？等会罚酒吧。
2: 哦，认罚认罚！哎，我都自带了，我都自备好几杯了。
6: 哎，别了，
5: 谢谢。
0: 哦，说好了，那咱们可以吃饭了。
6: Benny。
4: 对对对，孩子们都饿了，来来来，好好坐，请坐，
2: 坐，来来来，
0: 坐吧。哎，妈，我来，我来，我来。
7: 来，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0: 还有两年我就成人了。
5: 哎，16岁是最好的年纪。嗯，
0: 我的新年愿望是能够得到我的 first kiss， 或者被海选上啊。前十名，
5: 哎，让我回到16岁啊！哎，我什么愿望都不选了。
0: 啊，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明年所有成绩都拿 A。
5: 我们念念的愿望永远一样，没悬念。
4: 我希望呢，在新的一年里，在我们家领导的带领下，我继续挣钱养家，我们家领导继续貌美如花。
2: 真是太令人羡慕了。我的新年愿望呢，就是希望在这一年尽快找到我的好领导。
10: 我的愿望是，闺女让我少操点心。
5: 哎，周鹏，你呢？
3: 我的愿望是，大家家庭幸福美满，健健康康的。
0: 来来来来来，
2: 幸福美满，
0: 美满
2: 美满。哎，
10: 我打算明天走的时候啊，把这次带回来的钱全部留给你妈。
11: 不用了，你自己的钱还不够花呢。
12: 多少能帮一点啊？
11: 谢谢你。
12: 跟我还说这些啊？
11: 你接下来怎么安排？

0: 你怎么安排的呀？
1: 没什么安排，难得回国一次，我就想着明天早点回家，好好陪陪爸妈。
2: 娟儿，现在这个房间。

0: 不会太冷吧？啊，
1: 没问题。
2: 到了。
0: 顾念。
3: 啊？
0: 他就交给你了。你知道他这个人吧，大家越开心他就越捂着。
3: 我明白，叔叔你放心吧。
0: 拜托。好。
1: 走吧。
3: 周老师，你要是不想 K 歌的话，咱们可以干点别的。
1: 不用了吧？
4: 你不想远离人群，出去散散心，吹吹风什么的？
1: 吹吹风，外面多冷啊。
4: 冬天不都是这样吗？咱们可以去吃小吃，压马路，或者看看电影都可以。
1: 怎么突然间想陪我？
4: 因为你在美国很照顾我呀，来了北京我当然要尽一下我的地主之谊啊。好了，走吧。等一下，我把网拿了。
1: 嗯。
4: 好了，走吧。
1: 嗯。
4: 我先带你出去，去个好玩的地方。

0: 你高兴啊？高兴，肯定高兴。啊，哇，这就是你所谓的远离人群，追风散心是吧？你喜不喜欢啊？
1: 喜欢，喜欢。
0: 那你高兴点，你笑一个。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嗯。陈艺兴晚上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他的资料已经正式进入审核阶段了。嗯，他的留学梦想终于实现了。
1: 啊，那挺好的呀，你为他付出这么多，算是得偿所愿吧。
0: 是这样的，可是还有壮壮和廖从啊，而且应希以后还是要考大学的，他也要找到一个靠谱的留学咨询公司。那些好的公司呀，中介费都特别高。嗯，我怕他负担不起。你说，如果有那种留学服务中介公司，是那种中介费收的很少，可以让学生少掏一点钱，让老师多挣一点钱，再或者让那些前来咨询的学生们可以分期支付这种服务费，对于那些家庭一般的同学来说，负担就会少很多。等他们留学成功之后再回来教新的同学，这样就可以把之前的服务费给挣回来了，是不是挺好的？啊，现在想想，我刚刚在家许的那个新年愿望真是太自私了，我应该许这个的。
1: 这么认真啊？
0: 当然了呀，要造福大家的。朱老师，你刚刚许愿说是希望家庭和睦，还有没有别的呀？哎，你不一直想去英国深造吗？
1: 家庭和睦就是最重要的。你一直都在完整幸福的家庭里生活，可能感受不到吧。
0: 周老师，我是说错话了，我不应该提这个。
1: 没有，其实我小时候我妈对我挺好的呀。嗯，我六岁前的基本所有的时间都是给我了。就算他那个时候去英国深造了，他也不会忘记打岳阳电话给我。他工作学习再忙，也没有缺席我的成长。即使我永远的记忆里都是妈妈的存在。
0: 所以，你妈妈一定凡事都把你放在第一位。
1: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直到我发现，他早就订好了一张去英国的单程机票，去追求他自己的生活。

0: 他放弃了我爸，放弃了这个家，他放弃了我。可能也是我吧，可能我记忆中美化了他。但这也是因为我太喜欢他。
1: 继续喜欢，干嘛要强迫自己去讨厌他呢？我相信你妈妈一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
0: 你怎么知道？你都没见过她。
1: 因为你啊，你敏感、柔软、重感情，这些应该都影响了她吧。其实我也不懂什么感情，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往好的方面想。你也不知道他未来的规划里面到底有没有你，你不能因为一张机票就否定他对你的爱。朱老师，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会抛弃自己的孩子。
0: 我让你来安慰我，怪不好意思。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新年新气象，你要多往好的地方想想。你要想，你身边有多少爱你的人呀？是不是？
0: 有吗？
1: 有啊，叔叔很爱你吧？贝蒂，这都不用说了，我也很爱你啊。哦，好冷，我们玩玩烟花吧。

0: 就快过来吧。
1: 一起谈，一起谈，
0: 爱的很深。
1: 一串串，让听过的人都觉得太暖。等你很久才出现。
0: 是你没切？
2: 没事。
3: 真的没事。

0: calculation is over, just recall that data.
1: Okay.
0: Okay.
2: Hey, 阿姨。
3: 小象，可和跟你在一起呢吗？
4: 没有啊。
3: 你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啊？电话也不接，人也不见了。
2: 怎么了？
4: 出发结果出来了，
3: 我是怕他出什么事儿。
0: 阿姨，您别着急，我马上过来。
3: 从法院回来，这一路上也不说话。到家了，我说躺会儿呗。等我一醒了，人也没影了，午饭也不吃，打电话也不接。他又没找你去，那他能去哪儿啊？这担心这孩子这没干啥事儿。
2: 哎呀，阿姨，那肯定不至于的。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罪名啊？比方说伪造证件啊，或者是怂恿他人侵犯大使馆之类的？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哦，那就是罚款50万美金。
3: 对，就是这些，就是什么税收、什么利息什么。
2: 至少人没事嘛，不算太糟。
3: 那你说可可这月子中心都开不下去了。
2: 这也是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嘛。那可可那么年轻，她还可以找别的工作呀。
0: 就是她不接这电话了。
2: 哎，你去哪儿了？哦哦 ，sorry，ma'am。

0: 送你回去吗？我不回去。你在这儿干嘛呀？阿姨在家里边担心呢。
1: 我爸临走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照顾我妈。我不但为照顾好我妈，还把她辛苦赚下的养老钱全部都交了罚金。我爸肯定对我特失望，自己对我自己也很失望。
0: 你别这样，这件事情不怪你，怪我。
2: 不用替我开脱了。
0: 你没有替你开脱，我说的是真的，我才是罪魁祸首。哥哥，
2: 这件事情不是天灾人祸，的确是有人举报了。
0: 谁？
2: 马小云，他亲口承认的。
0: 他为什么呀？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把孩子生在墨西哥了，他就把罪责全都归咎在你身上。他自己要作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马小云，他就是这样，只要出了问题，他就会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0: 我杀了他！我朱哥哥在他身上费的心血最多，到头来换他把我连根拔了，连我妈也一起跟着遭罪。 小云，你说话，你会遭报应的。喂，你有种举报我，也有种接电话呀！你电话也断接，你还敢举报我？跟良心被告吃了的小人，我多少年有时间的。
1: 如果现在有钱，我真想买机票飞过去扇他两耳光。

0: 这是什么？
1: 马小云是我招来的，所以我觉得这钱理应由我来赔，但是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所以我就想给你写个欠条。
0: 你有病吧？
1: 哥哥，你听我说，你等我找到工作，我相信我找到工作，这50万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

0: 我现在只有一万刀，只能拿出这么多。
1: 欠条、支票、肖农城，你当我朱克克是什么人啊？
2: 向量百出，行李师徒，花式破局，各显神通，开启高能探案故事。王潇、田曦薇，东方卫视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

0: 哥哥，你听我说，
1: 你等我找到工作，我相信我找到工作，这50万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我现在只有10000刀，只能拿出这么多。
2: 欠条、支票、肖东城，你当我朱可可是什么人啊？我是乞丐吗？我只想连着扇你2巴掌。
1: 你扇。可可，可可，你听，可可，你等一下，可可，你听我说呀，可可，你听我说，可可，可可，这些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你给我一个机会补偿好吗？你放心，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我不会让你和阿姨过苦日子的。
3: 你要是想赎罪的话，就不必了。说到底，是我自己让人钻了空子，是我自始至终没有学会认人，是我自己弄丢了月子中心，这个亏我应该吃，我也只能自己重新站起来。
1: 朱可可，我喜欢你，你跟我在一起吧。
3: 认识你之前，我的生活好好的；认识你之后，我的生活到处都是灾难。我怕了。如果你真的为我好的话，从今以后远离我的生活。

0: GPT 的事儿落实了吗？
1: 嗯，
0: 太好了。
1: 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一个能真正挂靠的学校，就是离公司有点远。
0: 能保住工作就好，就是以后你要辛苦一下了。我一定会陪着你扛过这一段危机，哪怕剩一辈子的时间来还债。
1: 一辈子啊，这不是我要的一辈子啊。
2: 生煎鱼头多放香菜，椒麻排骨多放辣椒，再来一份榴莲酥，这三样打包。你再给我来一份云吞面吧，啊，在这吃。
3: 哎，好嘞，那您稍等，
2: 谢谢啊。
3: 哎，可可姐，你弄什么呢？这滴的到处都是，恶不恶心？我这刚拖过的地啊。
4: 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收拾啊。
3: 哎，你别把它放在地上呀，那不越弄越脏吗？你把它捏回去套好了再丢不行吗？
4: 那
3: 蠢不蠢啊你？
2: 你说谁蠢呢？啊？说谁蠢呢？地脏了拖干净不就完了吗？有这么跟女孩说话的吗？咱不在这干，快走，走，不在这干。
4: 哎，
2: 给我走！
4: 别抓我，放开我！
3: 行，放我倒霉。
2: 哎，过来，你过来，
4: 放开我！
5: 哥哥，你不能在这工作。
4: 我打工挣钱怎么了？我凭本事挣钱，不偷不抢，怎么了？
5: 你要是想找工作，我可以帮你，咱们可以找更好的。
4: 我不用，你根本不知道我找工作有多难。
5: 他们这么对你，
4: 我认了。
5: 可可，我是不想看你这么受委屈。
4: 我不想以后我们俩有任何的关系，请你离我远一点。
5: 可可，
4: 滚！

0: 哟，哥哥，辛苦了啊！哟，哥哥，下班了，不用那么拼命了。
1: 你们先走吧，我把这点活干完，我负责关灯锁门。
2: 阿姨，我这饭做好了，我就先回去了。
3: 做好了留下来一块吃嘛。
2: 不了，您和可可吃就行，我回去还有事儿呢。啊，您走了。

0: 妈，
1: 回来了。嗯，今天不许煮方便面啊！我给你做好了菜，还特意给你煲了个汤。啊，
0: 那我烧个水，一会儿洗个头。
1: 你猜怎么着？热水器给你修好了。
0: 修好了？嗯。那暖气阀门呢？
1: 换了。你今天晚上睡觉不用盖两床被子，

0: 妈，这些都是您弄的？
1: 我在家没事儿，我就捣鼓捣鼓，修理修理。
0: 妈，您辛苦了啊。
2: 我闺女才辛苦，你在外面比我还辛苦，替你分担嘛。
0: 妈，我想跟您商量件事儿。我觉得吧，咱们这房子现在太大了，不好收拾。要不然我把它卖了，换个小点的。
2: 你也这么想啊？其实我早就这么想了。
1: 这么大的房子收拾起来可费劲了，我就是担心，因为你住习惯了吧，我怕你受不了。
0: 受不了也得受，总得向现实低头嘛。
2: 这样可以减轻你压力。
0: 那我这两天等有时间了，我去找个中介。

我们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把地上的捡起来。

0: 回来了。
1: 那等一下啊，哎，好了，哎呦，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2: 开始耗这个了。
0: 哦，不是不是，哎呀，你误会了，这不是我衣服，这可可他们娘俩的。
3: 我搬进来了。
1: 没有，我这不是想着出这么大事儿，帮他们分分忧吗？
2: 好吧，慢慢分吧。
1: 哎，等，你待会有事吗？
2: 怎么了？
1: 帮个忙呗。
2: 什么忙？
1: 修管道。
3: 为什么我下了飞机不能休息，要被你拉着去泡妞修管道呢？
4: 因为咱们俩是闺蜜。
3: 你就是选了可可上班的日子，不让我露面，然后把功劳据为己有，是不是？
1: 不是不是，我做的所有事儿都会归到可可妈妈的功劳里。
3: 为什么？
1: 我河还没破冰呢。
3: 那可可会信吗？这都是他妈妈做的。
1: 他没那功夫，顾不上吧。他每天下了班回去能洗个澡再睡觉就不错了。
5: 你那么老那么旧的房子，一旦接手就什么都得重来，说是修修补补，其实就跟重新装修差不多，电器都老化了，全部得更新一下。还有你们家墙纸最要命，都是碎花，看多了脑人都疼。
6: 我房子虽然老，但是我把它呵护得跟新的一样，更别提我专门找设计大师修过的大开大合的间隔。最重要的是我的壁纸，我是经过心理学家认证，能让人们舒缓心情、重获心理平静的完美壁纸。
7: 要不是我今天在家赢你，还真让你把我妈骗了去了。
6: 压半价，你真好意思你。

0: 要是装修真像你说的那么好，你还着急卖干嘛？要我看，你这装修真不怎么样。要是有人愿意接手，你心里乐开花了吧？
1: 滚！
2: 滚！可以啊，请按合同支付20%的服务费。
1: 扯呢吧？都没成交，交什么服务费啊？你想钱想疯了吧？
2: 委托合同书上白纸黑字都写着呢，第5条第4点。你妈还在上面签了字。
1: 妈，
2: 赶紧掏钱嘛！
3: 干嘛呢？
2: 你干嘛？
3: 讹人是吗？
2: 你要干嘛？
3: 你说我要干嘛？
2: 我开视频录你啊！
3: 你把相机打开之前，我就给你揍趴下。
2: 行，你们等着收律师函吧。
4: 好嘞，你告。你去告，你告不告我都得投诉你，我告你。
3: 滚！讹人还？
1: 卓鹏，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哦，今天刚到。

0: 他呀，就是抓住了阿姨不懂英文，看不明白合同这个弱点，就把那个什么服务费的条款加里面了。
1: 阿姨啊，您签这份合同的时候，对方有跟您解释里面的合同条款吗？
2: 咦，我们聊得挺聊得来的，我没想那么多，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啊，
1: 放心吧，这份合同拿到法庭也未必会有法律效应。
3: 哎呀，上什么法庭啊？他根本就不敢告诉咱们。他说吃水果。
4: 可可，那这妈妈不好啊。完了，我是想帮忙，你看，我觉得越帮越忙。
5: 妈，这又不是你的错，是他趁人之危。哎呦，最近我真背，干什么都不顺。
1: 其实想卖房不一定要找中介，
5: 不找中介那怎么行？
4: 就是，
1: 我们家那时候买房啊，就是懒得跟那些中介打交道，我就自己考了一个中介资格证，自己当中介，结果买了一套非常划算又舒服的房子。
5: 真的？
1: 嗯，省下中介费是其次，最主要是只有你自己了解自己的需要，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这套房的优势。你能言善道，我相信你自己考证自己操作，一定比那些中介效果要好。
3: 对，
5: 嗯，可惜啊，这事儿不成。哎，我还是回头找一个靠谱的中介吧。
3: 哎，事在人为嘛，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5: 哎，卓鹏，你晚上留下来吃饭吧，姑娘晚点也来。
1: 不用客气了，其实我是跟向弄潮来帮你修管道的。
4: 嗯，
2: 不修什么，这吃不耽误吃饭吗？我去给你们烧菜。
3: 我阿姨，阿姨，
5: 麻烦你了啊。
3: 可可，我，
1: 哎呀，好像挺生你气的。
3: 嗯，
1: 那你管道还修吗？
3: 那得修吧，还是啊。

0: 你已经挨了一个小时，这是难产吧？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啊。
2: 哎，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他理我呢？
0: 对症下药啊，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一天一天下忙活也没忙活到点上。
2: 他现在最需要找一份好工作，还要把房子卖了。
0: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呀，你让可可去考一个中介资格证，又能自己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之外，他又能拿着资格证去找一份正经的中介工作，
2: 一箭双雕，
0: 显而易见。别吵了。哦。
2: 可可，
3: 香弄潮，你把我书放哪儿了？
2: 书？
4: 就桌子上那本。
2: 我把它放在那个你墙角那个舞蹈柜里了，第一个抽屉。
5: 我看你平时也不怎么看，放在桌上。

0: 老乱动我东西，我都找不到了。
1: 嗯，以后不动了。你
2: 看一下这两本书合不合适？
3: 哇，宝典哎，
4: 可不是嘛，我留了好久，这要是给我弄丢了，我非灭了那向东朝。
3: 你书丢了，为什么要灭了向学长？
0: 他这阵儿老到我那儿去收拾这儿，收拾那儿的，乱动我东西，烦死了。
3: 我知道了，原来是有人要当田螺姑娘。
4: 他那是想赎罪，也不想想谁害得我鸡飞狗跳的。
0: 啊，算了算了，不说他了。
4: 干嘛要学针织啊？大学还有手工课吗？
5: 我呀，我这是送人。
4: 送人围巾啊？嗯。坏了坏了，你是不是动了春心了？
5: 什么春心啊？不是。
4: 那你干嘛送这么有暗示性的礼物？不是一般恋人才送人围巾吗？
5: 我呀，是送给卓老师。
4: 卓鹏啊？
5: 嗯。这过新年的时候啊，我不小心把他围巾给点着了，我就想说买一个不如自己织，有诚意。
4: 啊，那你知道他喜欢的款式和颜色吗？
5: 不知道。
4: 你这送人礼物也不了解人家的喜好，
5: 这么复杂，
0: 这一点儿也不比你写作业简单。
6: Ethan, if you still wish to pursue psychology in Bath, I'm glad to offer you an online interview opportunity.
7: Here's a chance. Thank you.

0: 哎，静莹，找钱，静莹。哎呦，
1: 怎么样了？
0: 你说我都这个年纪了，要是怀孕了怎么办啊？哎呀，
1: 你不是还没有测呢吗？你怎么就知道会怀孕呢？
0: 都怪你。
1: 怎么能怪我呢？哎，不是每一次都是你一生气就跑来找我的吗？

0: 怎么办啊？
1: 我去训练他了，你先回去吧。啊 ，Betty，Betty，Betty，Betty， 哎呀 ，Betty， 你听妈妈跟你解释。
2: 我不听，以后你说什么我都不相信。
1: 妈妈真的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2: 那你们都瞒着我呀，隐瞒不就是另一种欺骗吗？
1: 那不就是没有想好怎么跟你说吗？
2: 这明明就是你们的阴谋！你们这些大人就喜欢搞你们这些阴谋鬼事！I should call social security!
1: How can you say that? 啊、huh? ？

人呢？

0: Jessica
1: 到底有没有怀孕？没有，虚惊一场。
2: 那你喝什么酒，压什么惊呢？真是。
1: 不是，我不是压惊，我是担心他们母女的关系。你说他们两个本来就紧张，从美国吵到中国，从中国又吵到美国，加上今天这事儿，知道吵成啥呢？
0: 真没想到你俩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爸，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一段时间了，你知道，他跟
1: Betty 一吵架就跑来找，我也没有办法。其实呢，他挺可怜的，没有人理解他。
0: 当然，主要责任还是在我，关键时候我就没把持住。那你日后打算怎么办啊？
1: 我现在乱得很，好好想一想吧。
3: 哎，差不多了，别喊了。哎。
4: 在干嘛？啊，没干嘛，我就想说吓唬你，结果你就回头了。啊，你是下课了？哦，下课了。你吃午饭了吗？要不一起？好，走吧。
3: 托盘，橙色的杯子。你说什么？卓老师，嗯，你喜欢橙色？还好吧。那为什么那么多托盘和杯子你都选了橙色呢？是不是又在做作业啊？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吧，就随机啊，就好像你拿了绿色托盘一样，随机的。
0: 你今天穿咖啡色的衣服，谁没喜欢咖啡色吗？也不是，我喜欢的颜色好像真没有。怎么了？我没事，我在想我作业。哎，对了，贝克教授给我回了邮件，他说愿意给我再一次面试的机会。
4: 好了，那不是你梦想吗？
0: 是的，但是我想到愿意再次给我面试的机会，是因为我妈妈，我不想靠这层关系拿到这个机会。
4: 可那只是一个面试的机会，最后。

0: 成不成还是要靠你自己。再说了，贝克教授是学界权威，一定会公平处理的。
1: 那倒也是啊，毕竟感情跟学业是两码事儿。
0: 对啊，那只是多给你一次面试的机会而已，所以要赶快准备，加油。
1: 好。
0: 庄老师，你吃得惯学校的饭吗？
1: 还好吧，
0: 就吃不惯。哎，那行吧，我去上课了。嗯，拜拜。
1: 拜拜，
0: 加油。看来我要抓紧时间了，在他上学之前把这个围巾织出来。没有喜欢的颜色。真是会出难题。

0: 如果有那种留学服务中介公司，
1: 让那些前来咨询的学生们可以分期支付这种服务费，对于那些家庭一般的同学来说，负担就会少很多。
0: 等到他们留学成功之后呢，就可以回来教新的同学，再把这个服务费给挣回来，是不是挺好的？
2: 其实加个论坛不是很难。

0: 什么呢，小夏？
1: 阿姨，我在解决可可的工作问题呢。啊，我建议她做地产中介。
0: 为了赚钱多打一份工，倒也是个好主意。可这中介这不是她的专业，她行吗？
1: 我觉得可可挺适合做中介的，而且这个就是把书背了，考个证就行。
0: 考试她就不行。
1: 啊？
0: 她有那个不能考试的病。
1: 哪有这种病啊？
0: 你不信吗？你可千万别跟他提这事儿。
1: 没事，我都给他做好标注了，这个不难。
0: 不听老人言，死亡在眼前。
1: 啊！
0: 滚出去！
2: 哎，哥哥，你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哥哥，听我说，你看啊，我都已经给你做好标注了呀。
3: 你什么意思？我不认字儿吗？我用你标注，闲的你。
2: 好，那咱们把这标注都撕了啊，你自己看。
3: 看什么看？我最讨厌考试，你知道我不知道？知不知道啊？
1: 其实考个证真的没有那么难的。
3: 闭嘴！你是我的谁呀？你非要逼着我说我自己没有文化，看不了书，学不了习，考试不及格，你才满意是吗？
1: 不是，可可，我没这意思啊！
3: 滚出我们家，现在就滚！
1: 可可，
3: 你再多说一个字，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了。

0: 你这不躺着了，孙无常，你装的吧你？你起来！哎呦，
1: 这是吴洛，醒了，没事了吧？没事。
0: 文弱书生就是文弱书生，一本书都能给砸晕了。
1: 啊，不是的，可可，我是为了给你做攻略，我不吃不睡，身体透支了。
0: 别再装可怜了啊！
1: 我没装可怜，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0: 还有啊，别再来我家打扫做饭什么的了，弄乱我东西不说，煲的汤一点都不好喝。
1: 那你教我呀。
0: 别得寸进尺啊！既然没事了，就赶紧走吧。
1: 不行，我头还是疼。哎呀，啊晕，不行，我这，你们家是不是地震了呀？这怎么天昏地暗的呢？这啊，哎呦，我反胃，太难受了。

0: 怎么了？今天的菜不合胃口啊？
1: no。
0: 那就是公司里的事儿。
1: 生活怎么这么累啊？我真觉得我都快撑不下去了。
0: 再坚持坚持啊！你看啊，等到四月份抽签的结果出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但是学校和公司离得太远了，每天我都是两头跑，整天因为迟到被经理骂成狗啊。
0: 那我们

0: 就到中间一点的位置啊，重新再租个房子，这样不就离两边都近点了吗？问题不就解决了？
1: 算了吧，这边我不支配，就这样吧。
2: 是。
3: 哎，嗯，味道不错。

0: 天下午3点钟一定要来向东超家里，我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看过你的课程表了，没有课，一定要来啊！
1: 我很赶进度，哪有时间啊？

今天邀请各位过来是要正式宣布 LZ 重启了，它依然是定位于留学咨询服务，但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是免费咨询板块，也是大家眼前所看到的页面。 LZ 重启继续留学咨询服务，主打的优势就是信息差异化。 LZ 接下来呢一定会全面启用在校生，有留学经验的毕业生，为需要咨询服务的学生们提供最真实的一手信息，实现信息直通。

诸位后世的朋友，幸会。鄙人吴大成，字青青，你们可以称我客斋先生，因得周代名器客鼎，遂以客斋名我书室，平生所藏集经万余皆在此间。今日难得清闲，便要诸位进我的书房客斋一叙。寒舍简陋，但这满屋的青铜器却是我毕生的心血，世人多看重金玉之价，而在我眼中，这鼎仪之上的斑驳绿锈刻画的是数千年的礼乐文明。小心些，物极世道，须静息之。诸位请看，这把壶乃是前朝石大宾的手笔，大宾制壶妙在调砂，所谓砂粗质骨，肌理莹润，我平日以此壶饮茶，体悟匠心，亦是养气之道。正好老友来访，咱们便一同赏析几件新得的宝贝。首先是这件邓伯许盖，诸位请看这铭文，字口深峻，古朴苍劲，它不仅是书法的范本，更是考证邓国历史的关键史料。再看这件弦簋，西周重器，造型端庄，昔日古人以此祭祀祖先，敬天法祖。还有这件陆府夹角，很多人只知绝不知角，做学问最忌讳不求甚解，此为角非绝也。或许有人会问，客斋先生，你又是画图又是拓片，所谓何来？诸位，这便是我这客斋集古图的良苦用心。一图两卷，卷首的绘画记录的是我与古为徒的生活，卷心的全形拓记录的是我考据金石的学问。生逢乱世，物有聚散，我希望能用这全形拓之法，把这些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精准地留存下来，哪怕日后元气散落天涯，只要此图尚在，金石的魂就丢不了，这叫金石永固。欣慰的是，这些承载着华夏文明的瑰宝，如今都安然栖息在上海博物馆。想读懂我的毕生心血，探寻金石背后的中华文脉，请去博物馆看看吧。我客斋先生就在客斋集古图里，恭候大驾。

0: 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涉及五个方面，包括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西层科创小镇体育中心结构封顶，水乡公园一期建成，西层实景串起3公里水岸。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为年底交付之前最后一次系统性大考。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广西、江西多地累计降雨量打破当地单日降水记录。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总理阿鲁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和美国正在展开自上个月停火以来最为密集的准备，以重新启动对伊朗的袭击。
0: 好，我们来看详细报道。5月1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昨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了五个方面的初步成果。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西层科创中心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一厅三片核心区之一，聚焦绿色低碳西层科创中心建设，近日是迎来了关键的进展。西层体育中心结构封顶，水乡公园一期落成，为示范区新添高品质运动休闲空间，打造产城融合的新标杆。
2: 从空中俯瞰坐落于西层科创中心 C 位的体育中心，仿佛张开的双翼落于水岸上。中庭区域蜿蜒的扶梯连通2层平台，阳光透过硕大的圆孔照射下来，未来这里将开挖出一条河道与外部的水系相连。
3: 我们在地下1层的部位呢，这个和中心湖是相连通的，将来会设有皮划艇和一些趣味的水上运动项目。投入使用以后啊，将极大改善周边的居民以及入驻企业员工的健身休闲的需求。
2: 西层体育中心紧邻华为研发中心和周边社区，总建筑面积3.76万平方米，设计上融合了水乡风韵和现代气息。场馆内部规划设置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游泳等标准化运动场地和多功能健身空间。项目还全程融入绿色规划、施工与运营理念。先造绿再造城，西层科创中心的绿肺水乡公园目前也已率先完成1期22公顷全域水生态修复，依托本土湖沼荡田地貌，以西层实景串联3公里清水岸线。
4: 后期我们还会有水乡公园的2期，这样呢会把我们从西层地铁站才开始，一直到我们整个的风岸里这块，整个全部连起来。
2: 除了水乡公园体育中心外，目前总建筑面积近25万平方米的西层科创中心先导板块内，商办楼与学校正在加速建设，文化中心、卫生中心也即将开工，将彻底补齐区域高端配套短板，助力西层成为产城融合绿色新标杆。记者谢丹青报道。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清晨驶离外高桥造船码头，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顺利出坞以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的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之前的最后一次大考。试航期间，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将共同完成149项试验，全面检验建造质量和系统的可靠性，为年底高质量交付全力冲刺。

0: 阳光映着水面，爱达花城号身披朝霞，缓缓驶向深蓝。这次试航，爱达花城号将从南槽航道进入海区。由于游轮吃水超过八米，必须趁潮航行，海事巡逻艇同步贴身护航。
1: 你看到你右侧的这个爱达花城了吧？
2: 可以的。
1: 你注意他船的这个航行动态啊。
3: 它是一个南槽北槽交汇的地方，在这里面的话会有28股江动流，实施24小时不间断动态跟踪。海巡动幺动二轮、动幺动五二轮等多艘巡逻艇现场贴身护航。
0: 基于首制船的经验，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流程，创新性的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试航期间，团队将围绕推进、减摇旗、电站等方面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涉及45份调试程序，并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工程总进度已达97.8%。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与首制船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整船增长17.4米，公共区域面积增加735平方米，并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
4: 东亭三甲板它是大堂，那么四甲板这边那个区域后续呢是商店。像截到现在，我们现在栏杆扶手已经全部装好了，我们剧院的一个舞台，像这个区域主要就是 LES 娱乐系统和 Rigging 升降系统这边那个一个集中区域，相关的设备基本上有500个左右。
0: 爱达花城号预计5月27日沿南槽航道返航，回到外高桥造船码头。根据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6日交付。交付后，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首航船票将于5月20日开售。记者刘毅宁、陈俊杰报道。
5: 临港新片区首个上海临港人才日昨天启幕了，今后每年5月的第三个星期六都将是这座新城的人才节日。临港新片区同步发布人才政策矩阵2.0，升级临港精彩卡，用一套政策组合拳向全球的青年发出邀请。
0: 滴水湖青创人才大会现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临港对青年人才的招引政策进一步从引进来向留下来迭代。比如持卡人可享受政务服务、交通出行等一站式权益的临港金彩卡升级到了2.0版。
6: 这次的升级呢，主要是新增了我手上的青春卡和白金卡两种类型的卡种，分别面向的是大学的实习生和博士毕业生，更加周全地覆盖了人才周期。
0: 金彩卡的最低申领门槛也大幅放宽至在临港缴纳社保满1个月，目前持卡人数已突破1.1万人。作为人才日的重头戏，一场大型招聘会下午也登陆临港中心，特斯拉、上飞公司、中微公司等50余家重点企业现场设展，提供8100多个实习岗位，涵盖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 AI 等热门领域。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热门企业展位前排起长队，
7: 这边相关的这些企业、新兴企业也非常的多，所以说我对于这个临港新片区这一块还是很有信心的。
0: 招聘会持续约3小时，企业累计收取简历5680余份，初步达成实习意向1874人次。值得一提的是，实习补贴也同步加码，
8: 每位这个实习生啊，最高可以拿到6000元的实习补贴。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些举措，帮助大学生啊，能够提前锁定岗位，积累一线的行业经验。
0: 除了给年轻人一份工作，临港还在打造一座城中城。滴水湖青创湾建设方案将103国际创新协同区正式命名为滴水湖青创湾，未来3年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赛道，为青年创客打造创新雨林，降低协同成本。
9: 存储的这个技术创新，它从来都不是单点的突破，然后我们其实依托了临港在整个产业链完善的布局，就是在上游上我们可以打通，就是联动到晶圆制造，在下游我们其实可以赋能到了就是智能终端设备。
10: 我们还有一个科研机构的集聚区域，这里面有很多的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啊，像临港实验室啊、脑机接口平台啊，可能未来的2-3年里边会有几千个科学家都在这边，但是他们在开展的是0-1的原始创新。

0: 临港新片区累计引进各类人才超17万人，年均增速65%。这座年轻的城正在用更大诚意等待更多年轻的人。记者刘毅然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2026年第一季经济报告和2026年第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修订数字，维持财政预算案中对2026年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2.5%至3.5%的增长预测。特区政府表示，受对外贸易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前三月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9%，与预先估计相同，较上一季的4.0%增幅加大。经济节性调整后，一季度实质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增长2.9%。对外贸易方面，受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及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一季度香港整体货物出口同比实质大幅增长23.7%，服务输出继续同比实质稳健增长3.5%，本地需求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均有所增强，私人消费开支增速加快，一季度同比实质增长4.9%，反映住户消费的复苏更加稳固，整体投资开支继续以双位数字扩张，前三月同比实质增长17.7%。数据显示，香港劳工市场略有改善，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较上一季微跌0.1个百分点，至一季度的3.7%。住宅物业市场继续走强，一季度售价和租金均录得进一步升幅，消费物价通胀维持轻微，前三月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升1.4%。
2: 虽然六月中旬才迎来端午节，但是龙舟赛已经是热闹的开启了。昨天在广东佛山的九江镇，一场上百支队伍参加的五人龙舟赛火热的开赛，拉开了岭南各地端午龙舟大比拼的序幕。
3: 预备，开始！
4: 发令枪响，111位龙舟队员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奔向各自龙舟，翻身上船后全力向对岸冲去。龙舟绕过江心小岛，横渡过江，冲入水闸。大湾区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五人龙舟赛正式拉开帷幕。
5: 这个赛道是我们更新的玩法，更好的创意。
6: 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的那个体力吧，还有那个精神吧。反正就是在这个22公里之间，我们就没得松懈的，要一直往前走。
4: 进入水闸后，是近20个连续的大小弯道。龙舟队员需要默契配合，把握好前进方向，以最佳角度切入弯道，才能最快出弯。同时还要兼顾下一个弯道的进出角度，一不小心就容易被弯道超车。这场龙舟赛也因此被称为水上 F1。
7: 今年的比赛更加精彩了，所以我就约了朋友们一起来现场给大家加油打气。
8: 单程20多公里的龙舟赛还是第一次听，所以我和朋友一大早就从澳门过来现场，和大家一起感受这种激情十足、活力满满的气氛。
4: 创新赛道让比赛异常焦灼，选手们顶住压力全力冲刺，前两名冲线仅差不到1秒。下午3:19，广东园林龙舟队以1小时21分58秒的成绩夺得公开组冠军。
9: 我的心情就是很热血澎湃，能在家乡拿冠军啊，真的不容易。这次赛道的话，真的对我们的挑战性很高。
10: 最重要是对队友团结，才能那个船才能划得好的。团结就是力量嘛。
4: 比赛吸引了线下上万名观众和线上上百万人次同步观看，极大地推动了当地龙舟名片出圈。接下来，广东佛山各地还将举办龙船漂移赛、职业超级联赛以及数十场镇街五人龙舟赛。龙舟赛事将持续到11月。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前天起，我国的中东部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的强度将会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的6点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
11: 前天起，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正式登场，南北降雨带纵贯内蒙古到海南，其中广西贵港累计降水量222毫米。江西上游190.7毫米，均打破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记录。从云图来看，东侧晴空区对应阻塞高压，高压后侧有3支水汽输送带引导大量水汽北上，所以一方面是水汽条件堪比盛夏，一方面是系统移动缓慢，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今明两天，贯穿南北的雨带将向东移动，冷暖空气对撞会更加激烈，暴雨大暴雨范围扩大，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华北多地

0: 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山西、北京等地已拉响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具体来看，今天华北、黄淮西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降雨将显著增强，出现成片大到暴雨，贵州、重庆、湖北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山东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19号，本轮过程减弱收尾，但江苏、安徽一带仍需警惕强降雨。另外，今明两天，华南地区依然多对流性降雨。与此同时，回波的后侧不断补充新的对流，替换原先对流，可能会形成列车效应，导致较长时间的强降雨，累计雨量超预期。晴雨分布与冷空气活动直接牵动着北方气温变化。未来几天，东北气温多波动。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只有25摄氏度上下。比如石家庄未来7天最高气温不超过25摄氏度，将持续较常年同期偏低。西北地区在冷空气过后，气温会陆续转为偏高。兰州、西宁的气温还会创新高。
1: 前天8点到昨天的8点，广西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遭遇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的袭击。最大的降水出现在了贵港市的钱塘区贵港市高级中学，达到了268.4毫米。今天晚上到19号的白天，广西北部、东部以及沿海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今天早上的8点左右，在广西河池宜州城区河段龙江一桥到龙江二桥段的位置，江水漫过了沿江步道。连日来，广西贵港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气象部门昨天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同时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
2: 现在是5月16日早上7点多，我现在就在广西贵港市城区的布山大道。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晚上开始，贵港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部分低洼区域通行受阻。在我身后还能看到路面的积水和淤泥，现场还有多辆小车因进水抛锚横停在路的中间，正在等待救援。
3: 16号早上，记者先后在贵港城区多处主干道看到，道路大面积被积水覆盖，现场还有不少车辆涉水行驶。据气象部门统计，5月15号8时至5月16号8时，贵港市大部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其中累计雨量最大的监测站点达到261.9毫米。
4: 1点钟开始呢，我们城管部门呢就已经是启动应急，一个是观测积水点的情况，也观察这个河道的涨水情况，进行泄洪，将河水尽量引到下游，减少滞留在城区的一个时间。到6点钟左右的话，雨势比较小了以后，就是全面就开展这个积水点的一个清排。
3: 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
0: 前天晚上到昨天的上午，江西赣州崇义县普降大到暴雨，导致了一些乡镇遭受了洪涝灾害，部分的农田道路被淹。昨天上午的9点，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5: 受强降雨影响，崇义县临潭乡一些地势低洼的地带被水淹没，沿河两岸房屋进水，部分农田大棚蔬菜被冲毁。
6: 今天早上4点到5点就涨了6-7公分的水往这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5: 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过步镇至上堡乡县道全线出现了多处塌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当地交通部门安排机械设备清理塌方路段，抢通道路。
7: 凌晨4点多钟就派出了应急抢险队伍以及机械设备，对这些塌方进行清理。目前的话，已经能够保证道路的正常通车，但是有一些塌方因为降雨还在持续，为了保证安全，我们将会在雨后等天气好转、塌方稳定以后，再进行全部的清理。
5: 记者从当地了解到，截至5月16日12时，崇义全县受灾人口1026人，其中紧急避险转移93人，公路塌方96处，目前抢险和生产自救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从15号开始，山西多地迎来了较强的降雨天气，局地出现了暴雨。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昨天，山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5: 5月15日，山西局地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导致部分路段严重积水，交通一度。

0: 受阻。5月16日下午，长治多地迎来降雨，部分路面出现积水，降温幅度明显。长治市气象台预计，此轮强降水过程预计到18日持续时间长，长治西部和北部局地累计降雨量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内涝、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和人员24小时盯守，部署防范应对工作。
1: 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比赛开始后，德比斯并未立即进入最佳状态，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完成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
2: 这边德比斯抢入了内线，抢到了一号弯，
1: 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八圈升至首位。
2: 德比斯的话，这边卡住内线，德比斯上到第一。
1: 此后前方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稳住领先位置，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
2: 过掉，德比斯冲线。德比斯获得了他的第四个冠军，恭喜德比斯！
1: 拿到本场冠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三，目前仅落后排名第二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泰国曼谷发生了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总理阿鲁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和美国正在展开自上月停火以来最密集的准备，以重新启动对伊朗的袭击。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泰国曼谷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在市区铁路道口与一辆公交车相撞，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昨天下午3点40分左右，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由北柳府市往曼谷晚次站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火车强大的惯性将公交车向前推行约50米，随后公交车燃起大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势凶猛，并伴有爆炸声，多辆汽车和摩托车在事故中受损，数辆摩托车和骑手被甩出道路。目击者称，事发后附近摩托车骑手自发帮助疏导交通，移开车辆，防止火势蔓延引发更大灾难。事发后，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灭火与人员搜救工作。目前明火已彻底扑灭，受伤人员均已送往周边医院救治。据泰国交通部最新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安全离开医院。
5: ส่วนที่จะระบุเป็นบุคคลใดบุคคลหนึ่งไม่ยัง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ระบุได้เพราะลักษณะสภาพร่างถูกไฟเผาไฟคอก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พบอวัยวะบางส่วนอยู่กับพื้นที่ใกล้เคียง
1: 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昂贾沙公格昨天在接受泰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了当天火车与巴士相撞的原因。西里彭说，事发时涉事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因运载着集装箱，重量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与巴士相撞。泰国总理阿努廷昨晚抵达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于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导致，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救治伤员，政府会根据相关政策对遇难人员和伤者进行补偿。
3: 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

0: 我正在展开自上个月停火以来最密集的准备，以重新启动对伊朗的袭击。
1: 报道称，以色列和美国寻求最早于下周做好袭击伊朗的准备。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说法称，方案之一是派遣突击队员在伊朗展开地面行动，从废墟下取出核材料，期间可能与伊朗地面部队交战，造成多人伤亡，还有可能派兵攻占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此外，还有一种方案是加大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的轰炸力度。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并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2: 当地时间的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
1: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的混凝土浇筑和钢筋施工等作业重新启动，不过目前尚未决定是否让全部俄罗斯工作人员返回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曾多次遭到袭击，但据伊朗方面表示，该处核反应堆未受到损坏。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当地时间昨晚，加沙城西部一辆民用车辆遭到以军的空袭，至少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另有3人受伤。
1: 当地时间昨晚8时许，加沙城西部阿尔瓦哈塔广场附近，以军空袭击中一辆民用车辆，民防部门人员从烧毁的车中抬出遇难者遗体。加沙卫生部门确认，此次空袭造成至少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人受伤，这些死伤者随后被送往西法医院。加沙卫生部门通报，过去48小时内，当地医院已接收13具遇难者遗体和57名伤员。
0: 此次空袭发生的前一天，以军在加沙城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击毙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1: 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6号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也向媒体证实了哈达德身亡的消息。加沙地带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哈达德的妻子和女儿也在以军空袭中丧生。以色列方面声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该职位。以军此次行动选在5月15日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下令对哈达德发动袭击，称其拒绝执行解除哈马斯武装、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时报指出，以方这一暗杀行为似乎违反了加沙停火协议。去年10月停火生效以来，以色列已数次对加沙发动空袭，理由是被袭击目标对以军构成威胁。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停火后以军行动已造成至少87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分析人士指出，哈达德的死亡可能重塑哈马斯领导层，并对未来谈判产生影响。目前，加沙停火协议仍处于极度脆弱状态。
0: 本周四，由于美国实施的新一轮的石油封锁，古巴15个省份当中有7个遭遇到了大规模的停电。次日，古巴恢复了国家电网的供电，但是计划内的停电仍然继续。
1: 古巴电力联盟称，虽然国家电力系统已恢复运行，但由于发电能力仍然有限，计划内的停电仍将继续。据法新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5号下午，古巴一些重要的热电厂仍然停运。自美国政府今年1月发布对古巴新一轮石油封锁的行政令以来，仅一艘俄罗斯油轮载着10万吨原油抵达古巴。古巴政府近期表示，这些原油已经耗尽。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造成该国长期电力供应紧张。自2024年10月以来，已多次遭遇全国大停电。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昨天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的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该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其检测结果仍需要微生物实验室的确认。该患者的伴侣检测结果为阴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完成了人员的转运。特内里费岛所属的加纳利群岛

0: 地方政府日前表示，将研究分析该事件是否会对当地的旅游业造成损害。
1: 加那利群岛地方政府领导人称，加那利群岛从未拒绝接收涉疫游轮，只是要求特内里费岛居民的安全得到保证。现在无法断定此次事件是否对当地旅游业已经造成损失，将委托展开调查和评估。加那利群岛位于非洲大陆西北的大西洋中，远离西班牙本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本月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抵达特内里费岛水域，并在两天内完成船上人员的疏散和转运工作。
2: 昨天早晨，斯里兰卡一列开往科伦坡的火车发生了脱轨事故，导致了一节车厢翻车，造成了12名乘客受伤。事故的原因尚不清楚，受伤的乘客已经被送往附近的医院。铁路部门表示，由于这起事故，铁路干线运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地时间15号，马尔代夫的瓦武环礁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潜水事故。5名意大利潜水员在水下约50米处的洞穴探险的时候遇险。搜救行动昨天再次出现了意外，一名参与搜救的马尔代夫海军潜水员殉职，打捞遗体的行动被迫暂停，等待国际专家的支援。
1: 马尔代夫国防军证实，参与搜救的士官长穆罕默德·马赫迪在潜水作业后出现危急状况，送医后不治身亡。据马尔代夫总统发言人透露，3名芬兰深潜与洞穴潜水专家将在今天抵达事发地，届时将重新制定搜索策略。此外，2名意大利专家、1名洞穴潜水专家和1名深海救援专家也将加入搜救。马尔代夫旅游局已无限期暂停涉事潜水船“约克公爵号”的运营执照，等待事故调查结果。意大利官员称，船上其他约20名意大利人安全，使馆和红新月会正协调心理援助。遇难的5名意大利潜水者是热那亚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截至昨天，只有1名遇难者遗体被打捞出水，另外4名遇难者遗体仍在水下60米深的洞穴中未被打捞。这起事故已成为马尔代夫历史上最致命的单次潜水事故。关于事故原因，调查在马累和罗马两地同时进行。目前有2个方向，一是操作失误与设备问题，二是氧气瓶投毒。潜水专家初步分析，遇难者可能遭遇氧气中毒。意大利外交部表示，遗体打捞工作面临极大挑战，恶劣海况和危险水下条件多次阻碍救援。专家指出，50米以下的洞穴潜水属于技术潜水范畴，而马尔代夫休闲潜水极限仅为30米。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迎接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多家景点陆续推出限时门票半价优惠。阿婆参加旅行社老年旅游团，竟被忽悠投资理财，200万元的积蓄投资所谓的演出项目。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联赛昨天呢是在浙江绍兴的柯桥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本次赛事由上海与浙江绍兴柯桥联合主办，这也是这一赛事设立20多年来首次作为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赛季揭幕战。赛事共汇聚了20多位世界冠军和6位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田径也派出了顶尖力量。
4: 本次大赛有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190多位选手参赛，其中不乏多位世界纪录保持者。男子撑杆跳高第一人杜普兰蒂斯至今已15次刷新世界纪录。新赛季首场钻石联赛，他将向6.31米之上的新纪录发起冲击。
5: I'm super excited. I feel like it's always you always have a little bit of nerves when you're going into your first outdoor competition, which I really like. Because it just gets you a little bit fired up. You bring a little bit of different type of energy, I would say.
4: 男子110米栏东京世锦赛冠军挺旗状态轻松。去年在柯桥，他以12秒87的成绩刷新了刘翔在2012年创下的12秒97的赛会纪录。
6: 我的关注点就是跑得更快，发挥得更好，这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追求具体的数字，我就是参加比赛，享受比赛。
7: 中国

0: 排除了顶尖的田径力量啊，18位选手中有9位亚洲冠军，其中呢，谢震业是东道主柯桥人。
1: 哦，这也是我今年开年以来的第一站，不管是对于我家乡而言，还是对于我而言，都是开门红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期待就是全力的发挥出自己的一个水平。
2: 第九次参赛的谢震业是本次中国选手里最年长的一位，坐在他身边的陈宇杰却是最年轻的。这位17岁的小将已成为中国短跑最受期待的新星。
3: 这场钻石联赛也是我人生中第二次比的，来到这个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去比这个女子200米吧。
2: 女子100米栏的比赛阵容堪比一场奥运决战。主场作战的吴艳妮将直面阿姆桑、坎布吉、拉塞尔等世界级选手。
4: 把我上半年的成绩，想要再更突破一点，就是比去年的12秒96可能跑得更高一点点，比如说12秒95，但是呢，我不想给自己设限，所以说就是玩得开心，比得开心。
2: 赛事前身是2005年创办的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2010年升级为钻石联赛上海站。去年开始，赛事移师到绍兴柯桥举办，成为长三角区体育合作的重要举措。五星体育特派记者报道。
5: 5月19号，也就是下周二，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此次上海呢，共有56家景区景点参与限时的门票半价活动，覆盖了主题乐园、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观光登高、文博科普、郊野园林等热门打卡地。昨天呢，上海野生动物园率先启动了为期4天的门票半价活动。
6: 上午9点，上海野生动物园刚开门就迎来了众多游客，大多为举家出游，一起享受旅游日带来的快乐。
7: 就是旅游节我们买了优惠票才过来的呀。
8: 挺好的，我给我妈妈买的就是半价卡，有一些平时舍不得去的景点就是现在愿意来，然后就是正好旅游节可以多去几个景点。
6: 为应对半价优惠带来的大客流，野生动物园正门新增了2个临时售票点，25个检票通道也全部打开，加快游客入园速度。园方还特意推出了新的活动项目，大门口萌兽天团出道季 NPC 巡游热闹欢快。小动物乐园内有保育员人工育幼，刚满月不久的耳哭狐3胞胎宝宝首次与游客见面，近期网上爆火的蜘蛛猴豆豆也有保育员带着不定时和游客们零距离互动，让粉丝们激动不已。
9: 昨天那个在网上看到，然后有一个饲养员和他互动特别友好，也算网红了。他特别喜欢和人类互动，和大家一起那个有一些小互动什么的，还是很火的。
6: 为提升游客的游园体验，上海野生动物园将延长至晚上7点闭园，游客可现实感受野生动物园的黄昏景致。中国旅游日即将来临，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引进了新玩法，游戏《王者荣耀》《小王礼物盒》正式登陆。城市广场上众多人气 coser 互动打卡，仿佛游戏玩家的乐园。
10: 我还是从外地赶过来的，我觉得一般来线下玩很能增加那种幸福感吧。
6: 东方明珠欢乐餐厅也变身为游戏 IP 主题餐厅，品牌快闪店人气爆棚，餐品也与游戏 IP 深度绑定，让景点的吸引力加码。
11: 大家从看塔到在塔的一个不同的变化，游客和粉丝以及玩家共创我们在东方明珠塔不同的体验。
6: 而从今天起至5月19日，东方明珠游船白天航线、二球观光加东方明珠游船白天航线联票以及二球观光加玩具博物馆联票都将实行半价优惠。此次参与旅游日门票优惠活动的沪上景区景点共有56家，将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优惠的时间、区域和票种。例如，上海迪士尼乐园将于5月17日至19日特别推出中国旅游日专享午后票，一江一河游览的浦江游览快线日航和苏州河30分钟航线则将于5月18日至5月22日开展优惠活动，市民游客可关注景点官方信息加以留意。此外，在东方明珠塔、东方绿洲、海昌海洋公园、长风海洋世界、陈山植物园等31家景区景点，5月19日出生的游客在生日当天还可享门票免票。记者邱旭黎报道。
5: 最近啊，上海市民甘阿婆的家人向我们求助说，82岁的甘阿婆呢，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老年旅游团活动中啊，经旅行社工作人员推荐，竟然是拿出了200万元的积蓄，用于投。

0: 所谓的演出项目，而更令人揪心的是呢，甘阿婆已经被确诊为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前期，伴有脑萎缩和妄想等症状。那家人发现之后呢，多次提出要退款，但是相关公司虽然是口头答应了，却一拖再拖。那这笔钱究竟能不能要回来呢？
1: 今年82岁的甘阿婆眼下住在虹口区一家认知障碍护理院里，医院最近的诊断表明，老人患有脑萎缩，已经出现了记忆衰退、妄想等阿尔兹海默症的前期症状。
2: 从精神角度上面来说，最后被诊断为是老年痴呆，就是阿尔兹海默症，然后呢是脑萎缩。
1: 现在呢，主要是吃精神分裂的药，来控制他的缓和他的情绪。
0: 甘阿婆的子女在整理老人财务时发现，从去年年初开始，老人陆续将200多万元的积蓄用于理财。 原来甘阿婆多次参加了由北京汝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分公司组织的短途老人游期间，该旅行社业务员蔡某借机向老人推销所谓的投资项目。根据蔡某提供的一份合同照片，这份名为“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文件中，乙方为甘阿婆，甲方则是与相关旅行社有着同一家大股东的爱奇迹杭州票务有限公司。协议内容显示，甘阿婆向爱奇迹公司的巡演项目投资100万元，以获取收益分红。甘阿婆向记者坦言，自己之所以会签下这份合同，主要是因为信任这名业务员。是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就签半年，那么利息呢是10%，现在银行里边的利息只有2.几%，是吧？那么你就这样嘛，你这个钱反正也不用，那么就放在我们公司里边，这样呢对你有利，对吧？ 那么我就签了，因为我那是缺少关怀，因为一个人住，女儿嘛也是住在很远，不是常来的，儿子嘛在外地，所以他们对我一些热情呢，照顾和讲一些热情的话，关心我的话呢，我很感动的，既然钱拿到了就。
1: 不来看我了。
2: 甘阿婆的子女在去年底发现了这一情况后，立即报警，并要求该公司在既有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然而今年3月，业务员蔡某再次让甘阿婆投资了100万元，甘阿婆子女发现后要求退款，但截至发稿时，对方只退了30万元，剩余款项一拖再拖。
1: 在旅游的当场呢，就进行产品的营销。 然后营销完了以后，就跟他们签合同，那投资合同。那我妈其实从陆陆续续吧，跟他们签了很多很多的合同，直到最后我弟发现我妈这边都没有任何合同文本。
0: 八旬老人认知障碍200万元的积蓄，旅游途中被推销投资，这几个关键词拼凑起来呢，足够让一个家庭陷入到了焦虑了。我们的记者随后也是陪同甘女士来到了上海静安区西藏北路上的这家旅行社核实情况。业务员蔡某也闻讯从外面赶来，那没有想到呢，刚一见面，业务员蔡某就情绪激动，不仅是拒绝沟通，而且还直接上手遮挡推搡镜头。
3: 你好，我们上海电视台的。
0: 你哪个钉子抬你？
4: 姐，你叫他先灌上。我辞职了。
0: 情绪激动的蔡某随后转身离开了现场。面对蔡某的激烈反应，甘女士转而通过电话联系上了投资协议的甲方爱奇迹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杨某。此前，杨某曾书面承诺会分批退款，其中明确5月15号当天应退还20万元。然而就在当天电话中，杨某却改口称账上资金不足，并表示可以先还10万元，但条件是媒体必须放弃曝光。
4: 目前来讲，可能账上只有7-8万。
0: 我凑一凑应该10万，然后你说你要曝光，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沟通有没有这个必要？针对甘阿婆存在认知障碍的情况，律师建议家属尽快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如果鉴定结果显示老人无名是行为能力，那么他签署的投资协议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其指定监护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追回相关款项。 近年来，不法分子抓住老年人有钱有闲的特点，瞄准老年群体开展非法集资，借投资名义揽吸老年人资金的案件屡见不鲜。上海警方今年以来已经破获多起涉老经济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20多名。 法律界人士指出，如果受害人人数较多，涉案金额较大，且相关企业无法偿还约定的款项，其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吸收或。

0: 变相吸收公共存款。若查实相关款项并未实际用于协议约定的投资项目，则还可能涉嫌合同诈骗。
1: 如果这家公司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老百姓来向公安机关报案，说他的这个资金被这家公司非法吸除了，最终这些钱都没能拿到的话，那么这家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包括他老板，包括这些我们所谓的销售人员，都会构成这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个罪名。
0: 记者吴季、冯丹报道。
2: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女子赛艇精英赛在奉贤上海之余开幕，赛事设置4人双桨1000米、双人双桨500米两大核心项目，并细分精英组、大学组、俱乐部组三大组别。3天赛期里，来自中国、捷克、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1支代表队、235名巾帼健儿将展开激烈角逐。2026苏荷婚典甜蜜举行，来自盐沪宁产业创新带90%的52对新人齐聚普陀，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随着520临近，上海各婚姻登记中心已迎来预约高峰。目前多个登记点520当天线上名额已全部约满，不过部分区婚姻登记中心表示当天已做好预案，满足新人们的需求。连云港港30万吨级航道改扩建工程主体工程顺利通过交工验收，项目全长41.3公里，总输均量约3612万方，总投资17.52亿元，建设周期3年。该工程是江苏省沿海重要水运枢纽工程，建成后有利于提升航道通航等级和通行效率，支撑连云港港国际枢纽海港建设。南京发布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根据计划，到2027年，南京将推出300款人工智能终端标志性产品，打造20款爆款终端产品，打造6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培育5家100亿级企业等，全市人工智能终端产业总规模达到2000亿元。杭州市第一所孤独症学校杭州市云岚学校暨滨江区孤独症资源指导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学校及教育、康复、职业准备、家庭支持与社会融合为一体，标志着特殊教育从保障型向高质量专业化迈出关键一步。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即将到来，浙江杭州举行主题活动，全省11个社区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队伍集结亮相，共同宣读野生动植物保护倡议书。现场还设置了象鼻兰回归环节，400余株人工繁育的象鼻兰回归至原生境树木。好，下面请尹红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尹红。尹红，
3: 好的，谢谢苏展。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解放日报的消息，近期多条量子计算技术路线在长三角区域相继取得了新的进展。今年3月，蚂蚁集团、吉利资本等入股量子计算公司妖正量子。这家公司专注于 QCCD 离子井量子计算机的研发。4月底，光量子计算企业图灵量子完成了新一轮的数亿元融资，由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长三角基金与浦东新区国资机构联合领投。5月初，中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08正式上线了。5月中旬，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问世，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在全球量子产业的激烈竞争当中，长三角正作为一个整体崛起，并有机会在起跑的阶段抢占前排位置。质子治疗呢，是肿瘤放疗领域的尖端武器之一。我国首台国产质子刀系统啊，近期又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升级。文汇报的报道就说，由上海艾普强粒子设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360度旋转质子治疗系统，已经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批准。艾普强质子治疗系统啊，自2023年11月在瑞金医院肿瘤质子中心正式投入应用以来，已经完成了1300余例的放疗，覆盖了50余种的肿瘤类型。 随着升级版系统的正式投入临床

0: 床。瑞金质子中心全年的治疗患者的数量有望接近千人。近日呢，网传视频盲人在盲道被电动车撞倒，还遭到了斥责，实为虚假摆拍。涉事的二人呢，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人民日报微博评论说，网络时代流量不应该没有底线，营销更不能够不择手段。监管呢，早已经是明令禁止虚假的摆拍、造谣引流、恶意营销，可是啊，仍然有人为了博眼球、谋私利，铤而走险。盲人需要的是平视的尊重、完善的保障，而非是被当作流量的道具。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此类恶意的乱象，应当从严整治，以儆效尤。平台要守好关口，用户要守住底线，才能够维护好清朗的网络。近日啊，在青海的格尔木的一个洗浴中心，一名幼童在没有人看管的时候啊，不慎是落入到了浴池溺水。一名女子看到以后呢，迅速地跳入了池中施救，成功地将孩子救了起来，并且为孩子清理了口鼻。当事人反映啊，落水的儿童啊仅两岁，自己救援的过程当中呢，手机进水报废了。然而商家和家长竟然是相互的甩锅，都不愿意赔付。对此呢，新京报的快评公号呢就说，民法典已经是明确了，因为保护他人民事权益受损，受益人应该对施救者适当的补偿。一部手机带来了一场人性的压力测试，家长觉得我在你的地盘出的事儿，那么你们商家得赔，但是商家又觉得是你们当爹当妈的没有看好娃，凭啥我来背锅呢？双方在玩这个责任踢皮球，唯独是忘了那个浑身湿透摸着黑屏手机的好心人。一部泡汤的手机啊，测出了家长和商家的良心，更是社会的感恩教育的及格线。善良不应该是单方面的牺牲，而应该是双向的温暖流动。日前呢，智能助手豆包公布了订阅收费的价格，测试阶段月费最高达到了数百元。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不少的互联网产品啊，都曾经上演了先圈粉后宰客的戏码，而用户啊最关心的是，收费之后服务真的会更好吗？ AI 服务的收费边界又在哪里？后续的保障能否跟得上呢？既需要时间来摸索，也离不开各方面的合理。监管部门啊，不妨关注一下定价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防止个别的平台利用先发优势随意的提价，或者是设置消费陷阱。行业内部呢，也可以探索按算力消费功能水平推出参考的标准。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苏展。
1: 好的，尹红。上海市民费先生向我们爆料啊，前天的傍晚呢，一名游客在外滩观景平台驻足游玩，不慎是落入了黄浦江。好在是现场的市民和水上公安接力救援，三分钟内就将落水的男子救援上岸。那事发当时呢，费先生用手机记录下了经过，让我们为这场快速的救援点赞。
2: 大概是一个游客坐在那个栏杆上面，拍照可能，然后一个不小心往后面翻了下去，有人把他救生圈抛向，黄浦江里面，然后那个人也会游泳，然后自己扑过去游过去，抱上那个游泳圈，然后等待救援。救生圈是那旁边挂在那边的吧，挂在那边的那些游客吧，可能是拿了救生圈直接扔下去了。民警马上处置了，出警速度很快的。黄浦江边上的那个水警船，对，快，处置大约三分钟之内吧，把那个人救起来了。这个船开过去的速度很快的，然后我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发给你们了。我觉得这个有警示作用，叫游客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自身安全放在首位，不要随意攀爬，给上海公安出警速度快，值得点赞。
1: 据了解呢，经水上公安快速的营救，该男子被及时的救助上岸，其身体呢并没有什么大碍。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啊。

0: 幼儿园的门口，一辆违停车内竟然是躺着一名正在酣睡的男子。原来啊，这名男子酒后讲义气，开车送朋友，结果呢，醉意上头，瘫睡在了车里，被护校民警当场查获。
1: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清晨的幼儿园门口横道线前停着一辆小轿车，阻碍了校门口的正常交通秩序。于是，民警立即上前敲窗核查，发现男子酣睡车内

0: 问陈某矢口否认自己酒后驾车。
1: 酒后过半，酒气这么重，到这里再喝。来，到这里去喝的酒，不要坐了。来，坐好。
0: 经查，当日凌晨，陈某与朋友聚餐饮酒后，因为当时下雨，陈某为方便朋友叫车离开，执意自己开车将朋友送出小区。待朋友离开后，因酒精上头，陈某便在车内酣睡过去，直至被护校民警发现。经检测，陈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61毫克，涉嫌醉酒驾驶。目前，陈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好，我们再来看一起醉驾肇事逃逸案。上周三的晚上，上海奉贤交警在东方美谷大道附近呢，发现了一辆肇事车辆，在与其他车辆碰撞之后，不仅没有停车，反而是加速的驶离，逃逸的过程中还再次发生了事故。
0: 在金汇镇某小区，民警抓获肇事司机吴某时，他已经满身酒气。但面对民警的询问，吴某一开始还含糊其辞，企图蒙混过关。
3: 那么是你开的了？
4: 什么？
3: 是你开的车了？
4: 不是，碰别人车没有？
3: 碰了，不碰了，我们找你干嘛？
5: 我哪里碰的？这路。
3: 你问他呀。
6: 后经过带医院检测，他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135毫克每100毫升，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
0: 经警方审讯查明，案发当日吴某参加家宴饮酒后，抱着路程短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擅自驾车返程，行驶到事发路段发生追尾事故，后被逃避法律责任当场驾车逃逸。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记者探访邮轮内部设施。以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实施诈骗200多起，山东警方摧毁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团伙。警方通报，盲人女孩盲道上被撞视频系摆拍，涉事人员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
8: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清晨驶离外高桥造船码头，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顺利出坞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的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次大考。试航期间，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将共同完成149项试验，全面检验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为年底高质量交付全力冲刺。
2: 阳光映着水面，爱达花城号身披朝霞，缓缓驶向深蓝。这次试航，爱达花城号将从南槽航道进入海区。由于邮轮吃水超过8米，必须趁潮航行，海事巡逻艇同步贴身护航。
3: 你看到你右侧的这个爱达花城了吧？
4: 对的。
3: 你注意它船的这个航行动态啊。
5: 它是一个南槽北槽交汇的地方，在这里面的话会有28股江动流，实施24小时不间断动态跟踪。海巡动幺动二轮、动幺动五二轮等多艘巡逻艇现场贴身护航。
2: 基于首制船的经验，爱达花城号优化了流程，创新性的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试航期间，团队将围绕推进、减摇旗、电站等方面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涉及45份调试程序，并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工程总进度已达97.8%。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